0: 人间烟火。
1: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0: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1: 营区有数，岁月如金，
0: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1: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2: 敦化早安。
3: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4: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4: 大家好，我是钟阳。锁定频率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新闻早班车，不寂寞，我们在这里。
3: 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依然在为您开通当中，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跟我们分享一些您身边的新鲜人、新鲜事儿。
4: 号码咋不说呢？
3: 对，我就在想，哇，我落了个啥？6220775和6220776。
4: 每次对啊，每次呼台号的时候，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我不知道电波那一端的我们的广大亲友是什么感觉。
3: 嗯，
4: 反正我觉得就是像回家了一样。
3: 嗯，
4: 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一种这个回家的感觉，哎，
3: 就是会有一些很暖心，
4: 得劲儿哈，
3: 就是不管天气怎么样，
4: 对，
3: 但是我们两个真是风雨无阻的，一直都在，
4: 零秒操作嘛，那阻了就是事儿了。
3: 跟你就不能人家的话都说到这儿，你就不能接着往下说吗？
4: 就是顺着那条道上走哈、啊，
3: 非得给拉回来。
4: 我们为了天天早晨跟大家见面啊，然后呢就是风雨无阻啊，这个哪怕下刀子，我们也得在8点钟之前准时的冲进直播间。
3: 嗯，
4: 这个一方面是工作的要求，其实最重要就是每天不变的一个约定。
3: 哎，是的，要和大家去见面哈。
4: 对，圆回来了吧？
3: 人说话没算话，就给你欠人。
4: 对啊，
3: 气死我了。
4: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想跟大家说两件事儿。
3: 嗯，
4: 一件事儿就是漫天飞舞的五月飞雪。
3: 毛毛。
4: 对，柳絮啊，以前说是六月飞雪，现在提前了。
3: 哎，它这个毛毛每年都有吗？
4: 每年都有啊。
3: 我怎么不记得去年有呢？
4: 哎呀，真是贵人多忘事。
3: 真的，我一点都不记得去年有，我就觉得今天怎么有毛毛了呢？然后我就，你知道最严重的是哪儿吗？
4: 嗯，
3: 就是那个制作他们那个办公室，
4: 嗯，
3: 那个卫生间，
4: 嗯，
3: 就那个中间，
4: 对，
3: 他们是互相吹，你知道吗？那中间我看的满地的毛啊。
4: 对，这个但凡有风能够经过的地方，就有它的身影。
3: 就是为了这个毛毛，我最近买了一个这个，就是套在那个车窗户上的那个碗儿。
4: 嗯嗯。
3: 因为你有的时候你得开窗户嘛，开窗户的时候它那个毛真往车里儿进呢，一进来特别的不好打扫，而且我还特烦。
4: 这个柳絮其实，说的更准确一点是柳树的花朵，对吧？它飘来飘去，它是。
3: 但是它不像蒲公英飘哪儿长哪儿长。
4: 它也一样。
3: 长吗？
4: 对对对，它是一个自由的使者。也是一个生命的信使，你这么说，它就有诗意了。但如果说那个切身处地的想啊，当它无处不在的飘在你生活的周遭的时候，有的时候确确实实有些烦，尤其是有一些过敏性体质的朋友要注意了。
3: 嗯，
4: 柳絮它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会诱发过敏。
3: 是的，所以说呢，我就买了一个这个套车窗户的那个网儿，就是套上之后特别管用。你开完窗户之后，它就是那个网在，它根本进不来。
4: 那网好洗吗？
3: 没洗过，我觉得它可能下雨的时候它自己就洗了。
4: 你看啊，这个尽管可能是有那一点不方便，甚至有一点小烦恼。
3: 怎么说呢？方便大于烦恼。
4: 方便大于烦恼哈，哎。这个心中写意一点，这个心静自然凉嘛，对吧？但是安全方面要注意，这个柳絮如果说在这个被风的地方，它会积生一大堆。
3: 嗯
4: 啊，有的真的是一层

0: 棉被一样敷在那里。
1: 对对对。
0: 要告诉大家，就是切记不要用这个引燃物品、打火机一类的点燃它，它可以造成瞬间爆燃，是非常危险的这个
1: 啊，
0: 爆燃引申物。
1: 这么严重啊！
0: 对对对，非常危险。N 年以前，有一位打井老大爷在北京通州给人看厂房，他周边就是柳絮和杨絮杂糅在一起，混迹期间，让他特别特别的烦啊！而且他那个量啊，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量，铺天盖地
1: 哎
0: 啊！
1: 呀，
0: 然后他就想了一个好办法，说这个这一碰它就飘，一弄它就走，
1: 就给烧了吧，是这样吗？
0: 打火机一点吧，
1: 哎呀，
0: 旁边有一个钢琴配件厂，就给点着了，直接损失540多万啊！所以这个一方面哈要注意消防安全，同时呢有过敏性体质的朋友出门必须要戴上口罩，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呀。
1: 好了，那还有你还有什么事儿嘞？
0: 我还有一个，
1: 两事儿呢，好像
0: 对，
1: 是，
0: 还有一个是稍后详细跟大家说一说，
1: 啊。
0: 州这个疾控部门有一个安全提示，跟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心心念念那口鲜有关系，就是山野菜，
1: 哦，
0: 哎，
1: 这个我好像看嘞。
0: 对，稍后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哈，那下面的时间还是要切入正题，
1: 说
0: 首
1: 说天
0: 先
1: 气。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走势。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1: 好啦，来吧，说说天儿。
0: 今天的最高气温是零上24摄氏度啊，偏西风2到3级，多云见晴。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13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多云见晴。而明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
1: 昨天晚上下雨了吗？
0: 没有啊，昨天一天也没有下呀。
1: 那昨天的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是吧？
0: 人说局部嘛，
1: 哦，
0: 前天预报的时候也是说局部嘛，
1: 一直都在局部。
0: 就是我们室内没有局上，
1: 行，挺好。
0: 这就，哎，这局头发
1: 局哪儿去了？我想知道。
0: 局头发是不是没有局不上的地方，基本上都能局上，
1: 人家那叫染头发，局头
0: 对吧？不同说法啊，不同说法，大家别介意。
1: 对，好了，来说一下这个周报吧。5月25号到5月30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多。多，
0: 多的。
1: 预计全市的平均气温呢是17.2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呢是高了2.2摄氏度左右。本周的气温呢是起伏比较大，25号到27号气温较高，28号开始气温下降，30号开始呢气温回升。全市的总降水量呢是25到35毫米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呢是多了十二，
0: 对，
1: 多
0: 是
1: 了
0: 的，
1: 12毫米左右。
0: 你没有看错，对。主要降水过程，25号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7号有中雨，局部大雨。诶，27号是明天是吧？对啊，
1: 对吧？
0: 28号有阵雨或雷阵雨，29号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啊，这是打今儿之后的几天可能会跟雨，不眠不休的连在一起了。再看看本周的一个气象关注和建议。本周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多，各地要做好苗期的田间管理，加快水稻移栽，以及及时的查补苗啊，查苗补苗。那再有就是25、27到28、29有降雨天气啊，连上了。届时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出行的车辆要谨慎驾驶。29号、30号风力较大，各地要加强防风防火工作。周内气温有波动，早晚较凉，提醒城乡群众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1: 这个是一定要的，因为早晚确实是还是比较凉的，但是中午的时候还是非常热的。
0: 中午挺热的，
1: 挺热挺热。
0: 你看今天早上我骑我那小车子来的时候，刚开始觉得还有点凉飕飕，
1: 嗯，
0: 哎，骑这一到单位的时候，浑身是汗，
1: 嗯，
0: 哎，就是这样。
1: 就是最近你刚刚说的这个两个事儿哈，这两天我也是看了一个这个视频，
0: 嗯，
1: 这个视频是在湖南，湖南的哪个县是发大水？
0: 嗯，
1: 你看了吗？哪个视频？
0: 湖南好像看了。
1: 啊，哪个？
0: 湖南这阵儿好像是事儿挺多。
1: 啊，就是发大水。
0: 嗯。
1: 然后就是有一个这个县的县委书记。
0: 嗯。
1: 党支部书记哈，接受采访的过程当中呢，
0: 嗯、
1: 就是声音嘶哑，眼眶落泪，因为已经超10万人受灾了。
0: 嚯、
1: 哦！
0: 压力还是很大的，嗯。
1: 这是这样的视频，你看了之后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想？你就会觉得很伤心，
0: 嗯、
1: 对不对？
0: 另一方面，就是还是为我们一些基层干部，为他们的作为和那种担当感到非常欣慰。
1: 你看，咱们都是就是往一头的，是吧？
0: 嗯。
1: 但是有的网友，
0: 嗯，
1: 给他气儿的，
0: 嗯，
1: 看人家戴了两个耳环，金耳环，
0: 嗯，
1: 然后就在下面评论，
0: 嗯，
1: 说这个说他的那个金耳环。你那一个金耳环得有50克了吧？反正就哒哒哒哒说人金耳环，
0: 胡说八道，谁的金耳环能够
1: 欠儿的呀？
0: 50克，
1: 不是
0: 那个，它不是欠儿，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恶意的，
1: 对，
0: 恶意的，你甚至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网暴。
1: 我看到这个视频了之后哈，我就在想，为什么会有这些败类生活在自己的国家？感觉真的就是一种耻辱。
0: 有一些人，我们不得不承认哈，戾气很重，
1: 就是跟变态一样。
0: 分两种情况，有一些人他就是戾气重，他用这种方式作为一个发泄的出口，还有一些人就是纯粹的，就是网络水军，啊，恶意的带节奏，这个不排除，真的不排除，所以，其实现在我就觉得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我们既离不开互联网，但是互联网上真正有营养的内容不超过99%，真的是不超过99%，应该是99%都是没有营养的，剩下那一丢丢似乎有点营养，有的时候还可以忽略不计。
1: 你说这个哈，
0: 没办法，
1: 你说这个我觉得就是各论各，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它这个互联网是什么样的呢？
0: 嗯、
1: 现在互联网它有一个大数据，它知道你喜欢看什么。
0: 这可怕的就在这儿，你知道吧？
1: 不是，那我看的那些都有营养的。
0: 啊，我告诉你，按我为对这个互联网的一种理解和它呈现内容一个过程和方式，它真的不存在任何营养，除了官方发布的准确的新闻信息，其他没有。我们就想用这种非常类似于极致的表达，甚至极端的表达，告诉我们广大的朋友们，网上的东西听听算了。啊，千万不要入戏太深，甚至有些人
1: 有非常的恶意，
0: 专门的带节奏。
1: 嗯，
0: 现在最近有一个消息，可能是很多朋友也听到了吧？日本执政当局就专门雇一些这个写手，雇一些博主撒黑钱，批量的用 AI 生成这个抹黑中国的段子，它是一种官方行为，知道不？多恶心呢、啊！
1: 确实特别的恶心。
0: 哎呀，所以说，
1: 我就看完这篇新闻、看了这个报道了之后哈、就是非常非常的生气。
0: 嗯，
1: 就人都那样了，你在那关注啥呢？是不是？
0: 对。
1: 哎，
0: 但不光是一个关注点不同，它更多的是一种恶意的取向。所以我们作为网民，不得不哈审慎的去关注一些事情。
1: 好了，不说那么多了，这个事儿一会儿再说啊。
0: 嗯，
1: 先说一说这个室内的新闻吧。
0: 早敦化敦城快报，马上奉上。
3: 每周一到周五，
2: 早8点到9点，
3: 早
2: 安
3: 敦
2: 化。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江石漆和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4: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4: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室内新闻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延边发布州疾控中心最新的提醒。
1: 这个提醒啊，那对于我们很多的东北老饕们，特别的有用。
0: 喜欢上个山，带
1: 喜
0: 个包。
1: 欢上个山，喜欢摸个虾啊，这个菜绿色天然，深受这
0: 应
1: 个
0: 该说
1: 大
0: 山
1: 众的
0: 菜啊，
1: 青睐。
0: 野菜。
1: 特指的是现在时下的一个山野菜，对吧？不少人利用这个闲暇时间呢，上山采摘野菜，但是野菜虽鲜，风险却是暗藏其中。有些有毒的植物啊，与可食用的山野菜外形高度相似。这以前我跟大家也说过这个事儿啊，极易被误采和误食，引发食物中毒，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危及生命。州疾控中心、州卫生监督所特此提醒广大群众，为了自身与家人的安全，切勿盲目采摘食用野菜。
0: 哎，是的。
1: 今年五一的时候，我就开车上大武山那儿去，
0: 摘野
1: 真是，
0: 菜去了，
1: 对对对，但很遗憾，那
0: 没
1: 会
0: 有，
1: 儿山野菜没批量下山，呵呵，
0: 啊，
1: 没有，确实没
0: 幸好没有，要不然都被你踩没了。
1: 有。不会的，我这只是一丢丢啊。
0: 州疾控中心、州卫生监督所的专家就介绍啊，野生环境复杂，很多的有毒植物与可食用的野菜辨识度是很低的，非专业人士根本无法准确的辨
1: 哎，
0: 别。
1: 他这一说，我似乎是有点专业人士的感觉
0: 不是，我觉得他这么一说，我觉得
1: 嗯，
0: 你会不会心里面有点这个打鼓？说
1: 不会，
0: 我是不是不太认识？
1: 我山上这些菜啊，我认识的才，
0: 是
1: 而且就是
0: 吗？
1: 跟它相似的一些这个植物
0: 能
1: 哈，
0: 辨认出来？
1: 能辨认出来。
0: 啊，
1: 就像那山韭菜，
0: 但是，
1: 那个真的山韭菜和假山韭菜长得很像，但是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0: 但是有些人他仅凭这个采摘的经验，
1: 嗯。
0: 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呢，对于不熟悉的、无法准确辨认的野菜呢，坚决不要采摘。即便采摘确认为可食用的野菜的时候呢，也要避开公路旁、工业旁、垃圾填埋场等可能存在环境污染的区域。此类的野菜呢，易富集重金属、农药、虫卵，还有呢就是致病菌等有害物质，食用后呢会危害健康。即便是那个野菜你认识，即便那个野菜是好的，不是有毒的。
1: 他一提虫卵，我心里就犯膈应。
0: 哎，你刚才提那玩意儿，我也犯膈应。
1: 啊，你说那个你家小区那小物件哈，那个它是人类的朋友啊。我现在是主张是不要伤害它，可以找专业人士给它捕捉之后呢，然后原生放养吧。它是东北土生土长的一种生物，那是
0: 别说了，这么
1: 对啊。
0: 让你别说，人说脑瓜子，你再说一下，我这个脑瓜就嗡嗡做不了节目了。
1: 哦，这个威胁我哈，
0: 为这威胁好什
1: 专
0: 么？
1: 家建议啊，多数可食用的野菜本身含有天然的微量毒素，食用之前必须要彻底的清洗，要摘除腐烂的部位，经焯水之后彻底煮熟和煮透了，杜绝生吃或者是凉拌未焯水的野菜。野菜性偏寒凉，不宜一次大量食用。老人、儿童、孕妇及胃肠功能弱的应该少吃。另外呢，野菜不宜久存，存放过久呢，容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含量升高，建议现采现吃。若不慎误食，不明野菜出现了或恶心的呕吐啊、腹痛、腹泻、头晕、口舌发麻等中毒症状，切勿自行用药，应立即停食催吐，并携带剩余的野菜、呕吐物等样本，尽快就医，便于医生精准的对症治疗。
0: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个
1: 那个地方
0: 不是在危言耸听，
1: 这个确实是非常的严重。
0: 这个山野菜好不好吃？我跟你说实话，确实是那口鲜呢，真的好。
1: 对，大家可能喜欢吃山野菜，有一种吃法，
0: 嗯、
1: 就是给它焯完水了之后蘸酱、
0: 啊，
1: 特别是大家自己下的那个大酱，
0: 焯熟、焯透它没问题的。
1: 就
0: 你会发现，这个山野菜焯完之后，它这个水是颜色比较深，有是淡黄色，有是墨绿色，对对对，那焯的变数多了，真的，相当于给山野菜洗了个热水澡，也是一个脱毒过程。
1: 对，一般都是焯完了之后，然后就吃那个自己家下那个大酱，就恶臭的。
0: 什么叫恶臭恶臭的？情商咋那么低呢？你这一句话得了多少人呢？咱们白努力这么长时间了，大早上起来啊，噼隆扑隆的，哎呀，
1: 大酱筷子、
0: 那个，
1: 我记得我奶曾经就愿意下
0: 那
1: 种
0: 大
1: 酱。那
0: 个大酱筷子发酵起来之后啊，只有蘸它才能蘸出那个好吃的咸味儿。
1: 然后就每年他只要一下那大酱、
0: 嗯，
1: 我从来都不去他家。
0: 四月初八。
1: 我奶说咋不来呢？我说的不行，我快臭了，不想去。
0: 哎呀，这是
1: 就那样
0: 不吃人间美味
1: 啊！不是，那酱也吃不了。我觉得最好吃的酱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呀？左香园的大酱炸的那个鸡蛋酱。
0: 他家酱我基本不吃，原因很简单，
1: 对，说里面有
0: 它里面添加剂太多，
1: 添加剂比较多，
0: 就是。我宁可食用咱们自己家下那个你说那个臭酱啊、
1: 嗯、
0: 就是大酱土酱、嗯、也不会吃超市卖那个包括左星儿那个酱，它里面加着增稠剂太多，你看它吃黏糊糊的，其实都是各有大量的增稠剂啊。在这里个人不建议哈，更多使用商超里面的那个大酱。
1: 其实我更不建议什么呢？我不建议食用大酱、
0: 嗯、怎么烧的？
1: 不是，一定要少的，不是按照健康的来说，
0: 啊、
1: 因为它大酱它相对来讲它是高盐，
0: 盐分比较
1: 高盐的食物、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在你虽然说你蘸着那个野菜去吃，
0: 嗯、
1: 但是野菜蘸的我感觉哈，有的人就是喜欢吃那个大酱才蘸着那个野菜吃，并不是说喜欢吃那个野菜。
0: 你是东北人不？我就问问你、
1: 啊、
0: 是东北人不？
1: 我是啊。
0: 不太纯。
1: 确实不太有点
0: 感觉不太纯吧，但是现在哈，你这
1: 祖上不是，
0: 你这一说哈，我倒有一些感慨，
1: 嗯，
0: 就是现在时代真的不同了，
1: 你看看，
0: 我们说老辈人喜欢那些东北的老物件啊，老想法都在悄然发生变化，
1: 嗯，
0: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尤其是00后一代哈，不喜欢东北的酸菜，不喜欢东北的大酱，
1: 嗯。
0: 啊，喜欢是披萨和快餐，这是太多了。
1: 你这么一说，我怎么感觉我像00后似的？
0: 完了，哎呀！
1: 但是实话实说哈、
0: 嗯，
1: 但是东北给我们传承的还有最好的一点，就是东北人实在、热情，人人都爱，特别是现在举行的这个东北超，人说看的。实际上看的不是比赛、
0: 嗯、
1: 看的是东北人的这种爽朗豪迈。
0: 某种程度上东北超也是在迎接东北的孩子回家。于和伟回来了，
1: 嗯，
0: 高圆圆坐三轮车上也回来了，据说这是世界上最贵的坐三轮车那个人。
1: 对，确实是，然后、
0: 那个、三轮车何其幸运。
1: 真的很美很美啊。
0: 哎，我真想变成那个三轮车。
1: 我真想变蹬三轮车的呢。
0: 我们稍后见、嗯、
1: 接下来的时间广告插播，稍后见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6: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7: Come on！
4: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 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煌》，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仲阳。
0: 我们说一下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是刚刚和仲阳分享的这个戴耳环遭网暴这件事儿。就是特别气愤。
1: 对。
0: 然后是先说一下啊，这位这个说我没地方办公，店也没有，网也没有，全村900多个老百姓，责任都压在我这个村支书。孙之两伟身上，就是他哭着说的这样的话啊。
1: 对。
0: 近日呢，这是湖南石门县遭到了强降雨过程，超10万人受灾，无数基层干部与时间赛跑，奋战在一线抢险救灾。这是湖平山镇龙池河村党支部书记向金元接受采访的一段视频，他刚刚说的那一句话哈，让无数的网友动容，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
1: 5月17号以来啊，石门县受强降雨的影响，全县23个乡镇区场超10万人受灾，向金元所在的湖平山镇受灾相当严重。他告诉记者，17号晚8点以来，他一直是穿着雨靴，没有再脱下，淋湿了3套衣服，导致感冒加重，声音嘶哑。
0: 是的，向金元说天灾人祸无法避免，但他肩负着全村900多人生命财产安全责任，在交通不便、通信受影响的情况下，要向上级报情报灾，与下级保持沟通。连通，虽然自己已经很累，但是会全力以赴。然而向金元耳朵上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的金耳环，却被一个别的网友盯着不放。一个耳环有50克了吧，2两黄金应该这个摘了吧，这个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等等等等这样的声音哈。甚至有人开始恶意的揣测和重伤向金元的本人。
1: 山区老百姓住的比较分散，现在有的地方路也被洪水冲坏了，很难走出去的。我们累点没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啊，保障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0: 对，这也是向金元说的话。他说，我现在是24小时都不够用，不会去理会那些，因为网上说那些话嘛。对于不少少数的网友关于耳环的言论呢，向金元也是直言自己根本没有关注哈。他说，我那天戴的不是什么金耳环，就是平常戴的一个很便宜的耳环，那时候根本没在意自己穿什么戴什么。
1: 就说一个，
0: 就算是金的，那能怎么样？再说那时候的老一辈的人，他
1: 一个女生哈，其实有些穿戴，只要不是很离谱，这都是很正常的一种生活状态。
0: 而且那天晚上发生的这个暴雨的一个灾情是非常突然的，
1: 猝不及防，
0: 不可能说我就把我身上这耳环什么东西都摘了之后，然后我再去接受记者采访，那样会显得更假吗？不是。
1: 对。
0: 向金元说啊，说前几天自己接受采访的视频被老百姓看到了，还转发为他点赞。他说，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我，我做的都是我应该做的事。作为一个村支书，老百姓对你的认可才是最真实的。
1: 对，每当极难险重的时候，有一句话他永远是暖到老百姓的心坎里啊，谁是共产党员？哎，共产党员冲在最前。这是党的组织原则的要求啊，纪律要求，更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基准。就像我们看到那一身橄榄玉一样，我们就看到了一种担当和希望啊。其实我们真想说的就是，与其说你在这儿关注一个村支部书记的耳环的一种状态，不如把那份精力、那份踏实，更多的投向灾区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们，尽己所能，能做点啥就做点啥啊。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要说，这个向书记，你可以不用在意那些东西，
0: 真的不用。
1: 这个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对吧？咱把自己做好啊，不辜负党，不辜负老百姓的期待，这就可以了。
0: 好了，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国内外的新闻检索部分，官宣全国生产安全生产月的主题定了。
1: 对，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应该重点跟大家提一提哈。下半时段的置顶的内容就是这条，应急管理部 22号，国务院安委会的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发布了关于开展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
0: 嗯
1: 嗯。
0: 6月16号啊，这个安全生产确实是，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1: 湖南，
0: 也是湖南是吧？
1: 烟花爆竹生产厂家，厂家爆炸是这个事儿哈？
0: 啊，不是，
1: 嗯，
0: 还有一个，
1: 还有山西前日煤矿爆炸，
0: 就是山西这个，
1: 80多个人，瓦斯爆炸，生命已经不在了。现在依然是在
0: 当时底下是有200多人
1: 抢险救治当中，对对对。
0: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他这个是多项违规。
1: 嗯。
0: 所以说，安全生产他们真的好点学学。
1: 嗯。好，下面这个事儿，我觉得更是要重点提一提啊。这个伪科普，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就是被伪科普伤得很深很深，真的。你表面上看那个博主啊，或者谁发布的内容都是科普的一些内容，实际上他是打着科普的名义，做的是伪科普的事情。
0: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年，有一个所谓的专家打双引号的啊，说让吃什么生茄子。那一段时间，包括我妈在内，都上市场去买吃生茄子，用生茄子。我说那多涩，因为我尝了一口嘛，那多涩多难吃。哎呀，人家专家说了的好，我跟你说，爸爸妈妈就是这样的哈，就不管那个专家是伪的还是真的，人家就相信，就他儿女说的100句话他都不信。这就是跟小时候你爸你妈跟你说啥你都不信，别人说啥你都信的这个样子是一毛一样。
1: 专家说啥他干啥，
0: 真是、
1: 啊、
0: 就是他真不信你的呀，就好像你要害他似的。
1: 对，
0: 然后完了就吃生茄子，后来就这个被辟谣了吗？
1: 不吃了，
0: 称吃生茄子是不健康的。说里面有什么什么菌啊，然后就没做熟它会有什么什么什么，
1: 有可能还有虫卵，
0: 会影响健康。
1: 对，
0: 哎，吓给我气的。
1: 他这个伪科学这个事儿其实呢害人久矣。
0: 嗯，
1: 你知道吧，有一段时间这个所谓的养生专家说了一天要喝8杯水啊，之后呢过一段时间说专家说了这喝8杯水太多了，1天4杯就可以啊。
0: 你分什么样杯啊？
1: 你看看哈，这个事儿哈，就是现在的伪科学的内容大行其道，
0: 层出不穷，
1: 甚至有些时候让我们普通老百姓是防不胜防。
0: 你一说到这伪科学，我就是突然间想到最近说的那个叫什么碳水脸。
1: 嗯，啥意思？
0: 就是说你这个脸就是可能是吃的是胖什么碳水，去吃碳水吃的，然后就是让去减肥嘛，减肥怎么吃，煮水煮菜。
1: 哦，这个甚至
0: 吃碳水，
1: 甚至是这个某些时候啊，它带有着强烈的地域和种族歧视。你比方说先前有一些这个国际大媒体，认为这东方人吃稻米就是一种这个低端的，甚至是比较下作的一种饮食选择方式，那是因为他不吃，而且
0: 吃不着，
1: 而且他以自己标榜吃面包牛奶是作为一个高级的一个存在，这就是简直的一种没有来由的一种歧视嘛，对吧？下面我们跟大家说，近日啊，这个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辟谣分论坛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论坛上，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与中国科协科普部联合发布抵制伪科普10大案例，案例展示了多部门有效辟谣科普、严厉打击处置、依法追责等工作成效，传递出利剑高悬、严厉打击伪科普，伪就是真伪的伪啊，坚定的决心，为网络伪科普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0: 嗯，
1: 这个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包括科协呀、等相关的一些组织啊，能够尽最大努力，最大程度上把一些涉及到伪科普的一些案例啊，通过你的视频号，通过你的官方发布的形式呈现出来，让更多人了解和看到。
0: 好，再来继续关注啊，这人形机器人要有身份证了。
1: 这个没有想到哈。
0: 我也真没想到。
1: 那个人形机器人，它再是人形，它不是人呢。
0: 不是，它就相当于那个
1: 它是机器嘛，
0: 你养的宠物一样，就是养的狗，它有骨头啊。
1: 哦。
0: 近日，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那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标准也是同步亮相了。那根据该标准啊，未来每台人形机器人呢，将被赋予唯一的29位身份编码。实现从生产、流通、使用到回收的全链条可追溯管理方面就比较方便了。
1: 这个好，这个好。
0: 这意味着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
1: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话语权。
0: 嗯，
1: 对啊，以前我们吃这个亏吃的太多了，一剂。二G 三G 时代，我们不是规则的制定者，我们只能是被动的跟着跑，到4G 的时候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5G 的时候我们是标准的制定的一个参与者，6G 咱已经活成了网炸啊，就是你有话语权了，
0: 对，
1: 这个真的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
1: 你像人形机器人这个身份，这个确定的这个事儿哈，哎，我刚开始觉得它是一个噱头。你往下看它制定这个初衷和整个规则一个理顺哈，非常科学。
0: 对，而且我是告诉你，这是我生产的。
1: 这是我制定的。
0: 你不要，你不要再说我们的。
1: 现在啊，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呢？尤其受中东的影响啊，这个油价啊，现在一提大家肉都疼，真的，很多朋友现在不开车了，呵呵，真是肉疼。
0: 所以你骑自行车来了吗？
1: 真是肉疼，但是有些人就是见缝插针啊，借题发挥。你看啊，改装货车秒变移动的加油站无人落网了。近日，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天府新区分局新兴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说辖区内疑似存在非法经营成品油的活动。哎，我们要加油得上加油站嘛，哈，
0: 必须啊，
1: 这不用，直接开到你家门口，多危险！
0: 不是多吓人？
1: 是啊，经查，嫌疑人非法购入成品汽油，利用改装后的小货车作为移动加油站，在多处进行流动销售。警方锁定关键证据，陆续抓获了5名嫌疑人，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查扣6辆非法加油车，13吨成品汽油。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咦，我的天哪！
0: 不是
1: 6辆非法加油车，13吨的成品汽油，想想如果在你的小区，出了意外，将会什么样？
0: 就是他在做这件事儿之前，他应该考虑一个什么样的后果？除了安全的后果，你首先得考虑是吧？还有就是，真的有人去加吗？
1: 肯定有，100%。
0: 不是，就这样事儿，你要跟我说，你比如说我走在大道上，我车真没油了，然后旁边就来了一个车说，哎，我车上有油，我给你加油，我都不带让他加的。
1: 我告诉你啊，喜欢占小便宜的混蛋多了去了啊，真的。但别忘了，
0: 他不也是买的，买的不也是有钱吗？
1: 那这里面水很深的啊，提醒大家，占小便宜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吃大亏。最后再推送一条啊，抓紧时间哈，抠脚大叔的故事翻版。近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轮台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成功破获了一起冒充他人实施诈骗的案件。那此前，艾先生务工的时候结识的男同事考某，考某得知艾先生有存款后，便注册微信号冒充表姐与其网恋，以筹备婚事等名义索要钱款。艾先生陆续转账7.5万元后，发现不对啊，于是报警。民警迅速将考某抓获，目前考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
0: 就是这种事情啊，总是在转了一部分钱之后，你才发现异常。
1: 有些朋友
0: 那一刹那不行吗？
1: 有些朋友总是习惯性的傻傻的又一次上当了啊。这事真的要
0: 擦亮眼睛，
1: 要提醒了啊。
0: 嗯，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1: 再见。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五大曝光，酒驾案例曝光，请勿以身试法。酒驾醉驾害人害己，文明交通拒绝酒驾。酒喝了一点，离家近，几分钟就到，晚上交警少，不会被查。我酒量好，清醒得很。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现场曝光一批酒驾醉驾违法的交通行为，请大家引以为戒。案例一，4月23日，江东中队民警在黄康大街东路口处巡逻检查时，发现张某驾驶一辆尾号322的小型普通客车，经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里面含115毫克，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后经静脉血液检测，乙醇成分含量为每100毫升里面含117.31毫克。张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能重新考取驾驶证的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案例二，4月24日，刘某酒后驾驶一辆车尾号677灰色小型普通客车，被大石头中队巡逻民警检查发现，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里面含172毫克，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经血样检验，乙醇成分含量是每100毫升里面含130.21毫克。刘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能重新考取驾驶证的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案例三，4月29日，赵某饮酒后驾驶4轮电动车，在老法院路口附近被市区一中队民警查获，经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里面含69毫克，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赵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自信精力好就疲劳驾驶，双人双驾都不换人，硬扛6小时。2026年4月23日，大广高速湖北浠水服务区早上8点多，交警在服务区开展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辆大货车的驾驶人有疲劳驾驶嫌疑。经核查，驾驶人潘某凌晨2点30分许从河南开封出发运送活鱼，并配备双人双驾以防疲劳驾驶，但上路后潘某自认精力好，又见同行司机在睡觉，全程不换班连续驾驶了6个小时，期间没有停车休息，还全覆盖最容易疲劳犯困的凌晨2点至5点的时段。交警对潘某二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其休息好再出发。疲劳驾驶猛于虎，平安才能万事足。相对小型汽车来说，货运司机驾驶任务繁重，基本还要承担装货卸货等工作，体力消耗大，因此在长途运输途中务必遵守法律法规和企业安全制度，单人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4小时，夜间建议不超过2小时，途中轮换驾驶人轮流驾驶，防范疲劳驾驶，确保安全送达，平安回家。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

0: 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水里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0: 持人贺哲。
1: 嗯，欢迎各位准时守候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节目此刻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啊，欢迎所有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
0: 欢迎。
1: 哎，刚刚那位说想家的小佳佳，在长春工作的啊，欢迎你，想家了，还挺好的，
0: 还不太远啊。
1: 对，能随时到周末的时候就回来看看。对，一秒进入
0: 习惯了
1: 哈。不推话筒可能不会说话，一推话筒立马就变了个人哈，突然之间就开始那个正经起来了是吧。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现在呢，大家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了啊。今天哎，我之前说的那个今天想给大家设置的话题是，你到没到那个血脉觉醒的年代。就是今天早上我突然看到那个李小璐在他那个作品里面，他说原来会纠结会不会有人爱他，就是为什么就会纠结，哎呀，有没有人爱我呀，有没有人在乎我，什么什么这种情况。现在呢，他说当你到了你想吃桃酥的年纪，当你馋桃酥的年纪进入了之后，那么你就不会再纠结这些事儿了啊。
0: 我发现了，你想的话题都有点年代感。有没有能想一个那种最年轻人的呢？
1: 那你想一个吧，你想不想吃桃酥？你都吃蒸饺了。我跟你说啊，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啊，减肥成功了之后，你最馋的东西会是什么？你猜呀？
0: 减肥最馋的，
1: 对，
0: 那肯定是重油、重盐、高糖的那种东东啊。
1: 对对对，就以为你可能会想吃什么炸鸡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啊。但是真正减肥成功时候，你最想吃的东西是那个桃酥。
0: 那是你。
1: 毛花。
0: 啊，那是你啊。
1: 老式糕点啊，什么那个，还有那个蜜三刀啊。好了，直播间的朋友们，这样我们就开始啊，感谢用户4965的关注啊。这样我们的话题就来了，来说啊，现在近些年你最馋的这个糕点啊是什么啊？
0: 一说这个糕点啊，我想起那天有人科普，我就是正好刷到那朋友圈有一个蛋糕店发那个无水蛋糕，哎，特别精致，新式的那种，哎，我就可想吃了。但我就想起之前看过一个抖音啊，什么叫无水蛋糕呢？就是放一点点奶，把油放满，啊，然后还有一种叫什么低糖，低糖那个什么什么，这也是啊，完了那个就是不放糖，再放致死量的那个黄油和那个油，然后再反过来看，然后什么无油的东西，那就往死放糖，
1: 对，
0: 反正就是它这个吃蛋糕这个事儿啊，它总有一样东西是超标的，要么就是所有的全超标啊。
1: 是，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吃，比如说点奶茶啥玩意儿，那时候我想要七分糖，
0: 对，
1: 然后人就直接告诉了，说我们家的七分糖就是全糖双倍糖，
0: 对，
1: 哎，我才知道这个事儿啊，原来就觉得这个他说这个七分糖几分糖只是口感的问题，他并不说这个糖加的少，是不是？
0: 其实是放半，先放几份儿，少糖就放一点儿。
1: 七分糖不会放七份吧？
0: 半糖就放两份，
1: 就是他说
0: 七分糖就放三份。
1: 对，他就特意解释一下，就是说那个我们这个七分糖呢，就是那个加倍的糖啊，就是全糖还加倍翻糖。
0: 对对对。
1: 你要吗？那不正常糖吧？所以就是颠覆你认知的啊，好多就是像
0: 说吃东西啊，是了解，不能看这东西好看，看东西不错啊，就自己理解就吃了。现在这个咋说呢？营销手段太创新了，
1: 对对，
0: 实在是整不明白。
1: 还有什么饥饿营销什么的，
0: 对
1: 啊，
0: 他的朋友老家是河南的，他过年回老家，在胖东来给你买回来了蜜三刀，跟我说他带着他老家特产，都怀疑人生了。
1: 可不是，蜜三刀不是俺们东北这嘎达的？
0: 没有，其实河南人这老式小吃，河南人那边最愿意吃，我感觉。
1: 河南人就是胡辣汤，这个是什么鬼呢？就是那玩意儿到底啥吃头呢？早上起来要来
0: 就齁咸的。后先蘸油条吃的，就跟咱吃豆腐脑嘛，就像液体豆腐脑似的嘛，就是里头烂糟糟啥玩意都有，我还感觉挺有意思的那玩意儿。
1: 河南人这个说话有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啥？
0: 河南人，
1: 中不中了，中了是这种的啊。
0: 哎呀，中。
1: 麻辣烫是加麻加辣还加烫，烤串、羊肉串、猪肉串、牛肉串、螺蛳粉这些东西都不是那个在减肥之后就成功之后最馋的。来，朋友们来说说啊，你减肥成功之后你最馋的东西是什么？欢迎小张、小宁、小战道还有小富贵啊，
0: 是的，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1: 减肥成功之后最馋的还有呢，就是这个你的血脉觉醒，你曾经最不想吃的东西，如今你最想吃的是啥啊？就像那个贺哲昨天就是看我们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叫猪肉酸菜馅饺子，你说你得多馋，
0: 中午立刻就点了一份猪肉酸菜蒸饺，
1: 然后必须还得是蒸的，
0: 那必须是蒸饺啊，水饺太嫩了不吃，
1: 对对对，就是那种皮挺厚的那样的啊。
0: 哎对

0: 哎，我原来不喜欢吃烧麦，我现在怎么愿意想喜欢吃烧麦了呢？
1: 我一直都挺愿意吃烧麦，原来都中华有个就是老马家烧麦吧。就是不管在哪儿天就订，那时候外卖还不火，得给他打电话。
0: 对，
1: 假如说这一份40块钱，说跟他商量，再给5块钱找人给我送过来，完了就给送过来。
0: 哎，
1: 后来有外卖了，也是那么回事儿，反正也能订啊。
0: 那咱们就是吉林敦化的朋友们，有多少人在直播间是吉林敦化的朋友，来说一说咱们敦化市你永远割舍不掉的最想要吃的一个美食是什么？他说馋黄面条了，外边没有。哎，长春麻辣烫里边有没有黄面条子？
1: 长春应该有吧。
0: 这黄面条这个东西啊，我知道啊，咱们那个这个敦化有，我们家有亲戚是在四平地区，他们那儿没有黄面条。
1: 哎，那是哪儿的？九台
0: 啊，
1: 九台焖面，
0: 口感不一样，
1: 它煮的差不多，但是确实不太一样，它那边有点像冷偏冷面一点。
0: 啊，九台焖面是啥？
1: 就是跟咱这延边冷面齐名的九台焖面。
0: 是吗？
1: 一看就不是吉林人啊。
0: 那咱们延边地区有那个头道焖面，是白色的那个吧？是不是？
1: 对，就跟那个差不多。完了我去吃了一回，
0: 口感不一样，
1: 就是跟咱这温面很像。但是我觉得吃温面吃习惯了，吃那个。
0: 对，突然之间我们就进了一大批关注的粉丝，
1: 又开始唠美食了哈。
0: 可心敦化道吧啊，欢迎大家。必须来说啊，有一些人离开家乡之后，最馋的就是那个中心市场小五爱市场里面那一碗黄面条，
1: 对了，
0: 带那个大酱的那个黄面条子啊。嗯，有人馋吗？还有呢，就是我想家乡给你的回忆不仅仅是一碗面条子，还有就是每逢喝酒喝到后半夜喝多的时候都要去吃的那一碗马家拉面。马家拉面，马家拉面现在有那个串儿了，
1: 对，
0: 羊
1: 肉串
0: 儿了啊。他家羊肉串可肥了，可嫩了，还不贵呢。
1: 你还挺愿意吃的。
0: 我挺愿意吃的，这滋滋冒油啊，滋滋冒油。
1: 上一次我记得我们就在外面吃饭，吃了很久很久很久，都二半夜了。完了我就说我着急回家，我说我现在就是过12点，我肯定12点之前我必须回家。我说我不那个，就是不是小年轻人了。
0: 12点之前必须回家
1: 啊，就也不是小年轻人了啊。然后他们就说行吧，那你完了，那你就开车给我们送吧。完了我就开车给他们送回家，正在路上看见马拉了，说停，在这停。下去吃碗拉面，我说那你们别喝了，哎，放心，肯定不喝了。今年又喝了3个小时。
0: 来，冰川九度大棒子给俺们举上
1: 啊！我说这帮人真有瘾啊。麻辣这帮人得烦死他们。
0: 对，24小时营业，
1: 对，24小时。
0: 24小时。
1: 但后半夜大家其实更多的都是二场去的。
0: 哎，你今天中午有吃的了？铁板鱿鱼。
1: 我不愿意吃。我不愿意吃铁板鱿鱼
0: 啊。来吧，赶紧说啊，大家在直播间公屏上来说一说我们敦化家乡给你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即使你在外边，彪哥玉芬没在直播间啊，那个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美食就是咱们家乡的那道菜啊，美味，还有你多久没有吃过的那个老式的糕点，给我们推荐一波啊，蜜三刀啊，江米条啊，这种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马家拉面这个事儿，有多少人在晚上后半夜喝多的时候去吃的？老乡了 老乡了。
1: 小家的那个说，同事来敦化玩，别的土特产啥都没买，一人拉两箱冰川回来了。没毛病，长春冰川卖的贵，你回来倒一手才能挣点。
0: 是吗？
1: 长春冰川卖可贵了。
0: 冰川长春有吗？
1: 有，贵
0: 啊，
1: 就是他那个。好像青岛优质是8块，
0: 嗯，
1: 然后但是冰川好像是10块，我记得。
0: 啊，那还挺贵。
1: 我说我家这玩意儿都5块钱俩的东西。
0: 那
1: 在这卖10元一个。
0: 曾经我们一起就是出去玩，那时候跟老秦我们哈，就是那个年轻的时候比较那个啥，比较那个，手头比较紧啊。
1: 对。
0: 那我咋整呢？
1: 我是在
0: 每个阿拉啤酒1块钱一瓶啊，我们就上那儿去。
1: 啊。
0: 就大部分都是9度啊。
1: 我们当时在桂林路吃的时候，就是
0: 15一瓶
1: 了。桂林路是10块，我不知道他那块是哪儿啊？现在15一瓶了，真挺震惊的。
0: 哎，这个不行，咱搞一个代购什么的呢？
1: 一样，他人家是饭店挣钱，那你进过去加运输费不一个价吗？
0: 那哎，说到这个，饭店不允许带啤酒哈？
1: 允许啊。
0: 现在是可以的。
1: 你可以跟人聊啊，这个招我也跟我同学学过了，就是。他们有一年就是买了很多那个进口啤酒，完了也是过年在家喝不了，好几箱子，好几就是几十箱那么买，就是喝酒人多嘛。然后他们就正好出单位出来吃饭，然后出来吃饭之后说，那你把我家这个消化呗，也不用你花钱，我请你就喝。去的时候完这服务员就不干，说那个啊，那不让自带酒水，他说给你开瓶费啊，
0: 嗯，
1: 他说你蹲这块给我插瓶盖，1个5毛，你看俺们带多少酒，带了10个箱，我喝一个牛毛，喝一个牛毛。服务员好嘞，哥，过一会儿来一趟扫瓶盖，过一会儿来一趟扫瓶盖，完就是那个一会儿数完数了过来找我来，我把钱单独给你，不用跟老板说。 完了啊，行。
0: 那这事儿那啥。

0: 他是咋把这十来箱啤酒搬进去的？就是开车拉呀，一帮人，一帮人吃饭完，每个人都拿开车屋往这拉，在那个就是像小山庄那样吃饭似的。
1: 对，其实哈，那小山庄那样还可以。其实就是有些人，有大家觉得饭店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可以带白酒、带红酒，但是不准带啤酒。
0: 正常来讲，
2: 这个不对。我跟你说，敦化有一家馆子，这有真的推荐给大家，就在，火车站附近团结小区的东侧，有一家火锅叫做居民楼火锅，他家你自己带啥都行。
0: 是吗？
2: 你想带啥你就带啥。
0: 带盘肉也行啊。
2: 行，
0: 带酸菜。
2: 行，你带啥都行，只要你上他家吃，你带啥都行。
0: 嗯，
2: 真的。
0: 就是。
2: 但是就是那时候去我都不好意思了，都就是带东西去，我真不太好意思，我就带着酒去的，然后。
0: 那个嘎嘎的喝完之后，人正常性，带肉都行。那他正常呀。
2: 就是这样。
0: 正常来讲是允许带的啊，就是允许的，不，如果强制不允许带，那是不行。三体人你好。你认为外太空的吗？
2: 主要是他家东西还挺好吃，他家肉就是很新鲜，就所以说带肉就没必要。
0: 对，你们有没有那个去火去吃火锅，然后偷摸带那个啥的？
2: 太有了。
0: 带肉的。我爸有一次干过一次偷摸带酸菜去的。
2: 我说人都带肉，你为什么带酸菜？对，就是，哎呀，我发现父母
0: 有没有偷摸上火锅店？
2: 可爱干这事儿了。你说你点一盘，假设30块钱，你自己带，你又得走，又得买，又得偷摸拎着，又得啥，完成本可能还得10来块。你说你就差这10来块？
0: 特别有意思啊！他带饮料来，服务员出去了吗？出去了，关门，关门，关门。
2: 这是我们东北的常态啊。
0: 关门，关门，赶紧的把饮料先拿出来摆上，他等上完菜的啊，或者是赶紧的那个把肉赶紧的扔锅里。
2: 扔锅里，这是很正常的。
0: 哎，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冰川在我们那个除了延边地区之外，还是那么高级的这酒啊。
2: 对，它走的越远，卖的越贵。
0: 嗯，现在那个冰川九度啊，是我最有代表性的我们这儿的特色。只要上这边来呢，最好就喝一下子啊。最早你喝没喝过那个金士百？
2: 当然了，大绿棒，
0: 大绿棒，那个
2: 金士百大绿棒啊。
0: 欢迎敦化酒店公寓，还有娇多的米尼古拉斯，所有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金士百大绿棒那说上2块5一瓶吧。
2: 好像2块呢，我在我印象中2块钱呢。
0: 反正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就刚刚踏入酒坛的时候喝的最多的就是那个大绿棒子，
2: 2块5的，
0: 2块的，
2: 挖苦挖苦的哈。
0: 然后呢，再就是我们就找那个现在没有了，但那个时候我们找那个啤酒1块钱一瓶的地方，经常有夏天的时候去吃火锅，然后火锅店啤酒1块钱一瓶，就去，然后就是冰川九度，据说那些啤酒大概都是快临期的了。
2: 对对对。
0: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便宜的啤1.8+1，你是喝不进去的。
2: 是，你没有气儿了嘛？
0: 不好喝，不好喝。 餐可能会把这个灯光搞得特别昏暗，让你吃不进去饭。
1: 对，这是真的。
0: 这个是有吗？
1: 就是我有一次去吃那个铁板烧，就是叫啥也不说了，就是一个挺有名的铁板烧，300来块钱一位。然后去吃完之后，他那个就冰箱里全都是好啤酒，好以及红酒、香槟，各种各样的酒，就什么都是好的，就没有那种5-6块钱便宜的，全都是那种高端一点的啤酒。然后说那喝呗。
0: 整
1: 发现整不对劲儿，整吃不进去了，我想喝了，不对劲儿哈。
0: 还有说在自助餐里面加保护剂的什么的，
1: 加那个压缩饼干，但是很少，这都高端一点，
0: 都不会加，都挺贵的，可能保护剂那玩意儿也挺贵的吧，我猜。
1: 没有压缩饼干，压缩饼干混那个花生碎，混那个芝麻碎，其实咱吃平常吃东西就是吃这个火锅的时候，多整点花生，你吃两口也饱。
0: 嗯，因为它是优质脂肪。
1: 对，吃两口它油大它就饱了。
0: 对，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刚刚哭一顿上人，突然之间就定格了，我怀疑是不是网络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1: 有可能今天单位网爆差哈。
0: 对，突然就定在这儿了，你看一动不动了啊。
1: 是的，哎，吃吃喝喝聊这么半天啊，再换话题吧，一会儿给我说饿了。
0: 就今天你吃铁板鱿鱼。好了，那直播间来继续说吃啊，继续说吃，说说你最馋的家乡那口饭菜是啥，说说你最喜欢的老式糕点是啥，你喜欢不？
1: 我不喜欢哈。
0: 你现在还不喜欢老式糕点呢？
1: 不喜欢，快了可能。
0: 快了，继续来看，哎呦，这里突然来了一个最新的放假安排，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来，咱们。

0: 继续来说，今天第一条想跟大家共同聊的这个话题啊，昨天我就想跟大伙说这个事儿了。
1: 是，昨天光扯淡去了，根本没时间说、啊。
0: 对对对，就是阴干的衣服，找着了吗？
1: 着了，
0: 哎呀，真的，咱俩这么有缘啊！
1: 是吧？
0: 为什么阴干的衣服会有味儿那么臭？原因到底是什么？我相信这个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因为前两天咱们东北啊，可能南方比较多，但是咱们东北前两天就是刚刚停气的时候，就是一个阴雨的季节，天天就是在下雨下雨，然后这个衣服呢就挂在阳台上呢，基本都是阴干的。
1: 对，
0: 我家衣服就
1: 特别潮，
0: 有味儿，你是吗？
1: 有，
0: 哎呀，就有味儿。
1: 昨天中午回家的时候，就是一进屋就感觉回到了成都。
0: 对，
1: 那屋就是空气很厚重，很黏，完全都是那种湿了呼唧的，就一进屋就开始热啊。
0: 对，
1: 我把所有窗户全开开，然后通了半小时才好。
0: 是的，现在呢，对于南方朋友来讲，也到了一个空气潮湿黏腻，然后外面又闷又热，很热，屋里面开空调，可能窗户上就是或者是帘子上都会有水滴的那种状况啊。挺难受的。那么梅雨季来了，南方的朋友大概此刻也面临的比我们还要多，就是无比痛苦的事情。连续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看不见太阳，洗完的衣服只能阴干。哎，这个我前两天去那个南方的时候也有这个感受了，因为洗的那个贴身的那个都不干，你知道吗？
1: 对，
0: 就在抖音上就有人开始喊了，福州我希望你不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什么配合了，什么什么
1: 让你善良哈、
0: 不能跟你们说啊，保密啊，不告诉
1: 你
0: 们。
1: 你说这个我当时更傻，当时穿牛仔裤，我第一次到南方嘛，然后就是上学的时候就是牛仔裤、牛仔裤那玩意儿本来也不用洗，但就那时候好干净嘛、
0: 干净，
1: 然后就自己洗，还没去洗衣机洗，嫌洗衣机埋汰，公共洗衣机嘛、很脏嘛、然后就自己那个在宿舍给牛仔裤洗了，洗完之后就晾在那个宿舍的阳台上，就像这种天说根本没有太阳，晾了七天上面长了一团白毛、而且水一滴都没干，还在哗哗往下滴水，
0: 对，
1: 真的很震惊。
0: 我的妈呀！那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们家可能住农村的朋友好一些，往当院子里边一晾，
1: 对呀，
0: 哎呀，夏天的时候洗一干的被呀、衣服的五彩斑斓的，然后就挂在那个当院上一晾，风一吹，哎呀妈呀，那个感觉
1: 有院子多好！现在一看
0: 真好。还有就是晒完被子，晒完被那个阳光的味道在被子上面都是幸福的味道啊！
1: 是的，
0: 继续来说，
1: 来下聊啊，
0: 到底咋回事？
1: 这个阴干的衣服为什么？会变臭呢？衣服长期处在这个潮湿的状态下，就给真菌、细菌等微生物提供了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此时呢，只需要有一点点的养料，比如说残留在衣服上的皮脂、皮屑、真菌、细菌等微生物，就能大量繁殖，从而产生臭味。
0: 对，你看风一吹，飘香飘香，那个感觉老好。到夏天时候最解压的就是洗了一干衣服，在当院一晾，风一吹，这样刮，然后尤其是洗被子什么的，五颜六色的，然后就是晒了一天的被子，然后拿回去盖在身上，那个阳光的味道啊，非常幸福。
1: 是的，哎，这个我们每次洗衣服呀、即便认真浸泡并且清洗了，即使洗涤了很长时间，用了清洁能力很好的洗衣液，依然不可能百分百去除衣服上的残留物，包括皮脂和微生物。这个研究发现呢，各种微生物在纺织品表面和缝隙等环境粘附生长，分泌细胞等外基质形成生物膜，定期清洗虽然能保持卫生，但是不能去除已经这个形成的这个微膜哈，所以说这个洗衣服不能完全的去除咱们身上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残留物，
0: 各种各样的菌，
1: 是的，各种各样的菌，
0: 各种各样的纸，
1: 而且越是纹理粗糙且扭曲的纤维越容易藏衣纳垢哈，
0: 透亮的享受着阳光，真的那个感觉可解压可舒服了。
1: 继续来说
0: 啊，你说
1: 我回复一下吧，回复一下，
0: 我回复来啊。就是说哈，咱俩好像说的两个话题。
1: 好嘞。
0: 但是真的就是需要接受阳光的暴晒啊，而且呢，就是看起来是光滑平整的纺织品，如果你把它放大几百倍之后，都是由一定数量的纤维按照一定的织造工艺而组成的。越是纹理粗糙而且扭曲的纤维，越容易藏污纳垢，越容易洗不干净，越容易有微生物和皮脂的残留。
1: 对。
0: 哎呀，这真是就是。越粗糙的就越会有皮脂的残留。
1: 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各种各样的衣服放大来看呢，最不容易洗干净的就是天然纤维，比如说这个羊毛、丝绸、纯棉啊，这三种是不太容易洗干净的。因为它这个吸湿性要比化纤的纤维高， 啊，在一定的湿度下，天然纤维更容易给细菌提供一个合适的潮湿环境。即使是天然纤维，在这个干燥有太阳的日子，衣服洗完只要及时晾干，即便稍微留一些微生物，皮脂也不会有影响啊。但是呢，咱们唠这个在潮湿的这个环境下，情况就不一样了。
0: 嗯，
1: 这个潮湿的环境加残留的营养物皮脂加适宜的温度，简直就是各种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的乐园。它们吃喝不愁，大量繁殖，还产生不可言喻的臭气。
0: 吃喝不愁，大量繁殖。
1: 啊、吃喝不愁啊！
0: 要命了，这种叫什么？叫什么菌？
1: 奥斯陆莫拉菌，
0: 奥斯陆莫拉菌还挺好听的。
1: 奥斯陆莫拉啊，它这种是、
0: 嗯、
1: 它这种是是什么耗氧菌哈、
0: 嗯，
1: 具有较好的耐干燥、耐紫外线性哈。如果时不时能见到阳光，像这种大肠杆菌呢、啊，咱们平常总听这种啊，大肠杆菌、
0: 嗯、
1: 金黄色葡萄球菌哈，这种细菌能够被杀死，这俩都是。那个裤子上经常会看见的啊，
0: 对对对，这个是可以被太阳杀死的。
1: 对，
0: 但
1: 是这个奥斯陆莫拉菌却依然能好好活着。
0: 经常能看到，那你是？
1: 我就说，我就告诉你嘛，这个是在裤子上常见的哈。
0: 小时候不敢上厕所，不敢跟老师说，班级时不时就会传来一股味儿。
1: 对啊，等这个衣服好不容易阴干了，植物的湿度降低，大多数细菌和霉菌已经停止生长，但是这个奥斯陆莫拉菌却依然能够活跃的蹦跶。
0: 哎呀，
1: 而且这种细菌还能代谢出让人不喜欢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终极醇醛酸等啊、
0: 嗯，
1: 还有一些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更是这个臭味的来源啊，
0: 主要是这个菌，
1: 久久的会难以散去啊，
0: 就
1: 赖它，
0: 就得重新再洗一遍。但是你就迟迟没有阳光，那么该怎么办呢？
1: 是的，
0: 迟迟没有阳光该怎么办？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直播间朋友帮忙点赞就 OK。
1: 是的，
0: 欢迎你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啊。啊，怎么来去除这个臭味儿？接下来时间我们赶紧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1: 有两个方法，两个科普方法。第一个就是烘干，啊，这个高温的烘干可以有效的杀灭细菌，
0: 嗯，
1: 也能一定程度上杀灭真菌。同时，烘干可以大幅缩短衣服变干的时间，能有效去除因微生物导致的臭味啊。这个其实烘干机在南方是真的很实用，
0: 很需要的，很需要的。
1: 但咱这儿吧，一年用不了几天。
0: 嗯，就那两天根本不太需要。有些衣服，尤其纯棉的。
1: 也分，你要是那个家里人多，六七口人呢、
0: 嗯，
1: 那行了，那就用这个就合适，因为烘完了直接
0: 666、嗯、
1: 直接就可以叠起来放起来了。
0: 而且呢，那个烘干有的就是洗完的纯棉的东西，烘完之后呢，就变成我这样的，
1: 特别软，
0: 就这么点了，就小。缩水了，
1: 而且这个第二种方法就是洗衣时使用这个长效抑菌剂啊，这个常用的它只能去除污渍，
0: 嗯
1: 啊，你只需要搭配这个杀菌剂进行消毒杀菌，就能做到这个去除臭味啊，即使它阴干也不会散发臭味哈、啊
0: 嗯。
1: 用这个专门的长效抑菌型洗涤剂啊，是这么用的哈。
0: 嗯，就是常规的洗涤用品只有去污渍的能力，但是往往需要另配一些杀菌剂进行消毒杀菌。
1: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5分钟之后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0: 没咋地呢，就给他笑成这样了啊！哈哈哈！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吉林省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哎，在我们这个大屏上吧，看咱俩这个色差还好一些，因为屏幕比较大，感觉比较亮。但是通过手机来看，你看我黑的
1: 啊。
0: 哎呀妈！
1: 那你是没到那个敦化世界里看的？
0: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1: 我那天上敦化世界里看，我都震惊了。
0: 闭嘴！
1: 我这摄像头拍人这么丑啊！
0: 闭嘴闭嘴，不用说啊！来来来，直播间的朋友们，继续来说今天的主题啊，就是说那个敦化最让你馋的那一口吃的是啥？啊，继续再说一个，就是你印象中你最馋的那口老式糕点是啥？
1: 啊，他说这个。桃酥还可以，无雪蛋糕吃着噎人。
0: 嗯呐、
1: 啊，
0: 不行，去看。
1: 老黑了，那家伙。
0: 咋那么欠儿呢？
1: 又黑又油又黄。
0: 你闭嘴。
1: 啊、黄里透黑。
0: 老吓人了。现在开始，我们表演个一秒切换到睡觉状态。有人要去看了。
1: 给大家表演个怎么睡觉啊？
0: 嗯。
1: 天热了，都穿半袖了，可不容易了。现在主要是很潮，现在我俩屋里我就感觉身上黏了咕叽的，就不是说热，
0: 嗯，
1: 就是感觉。空气湿度很大，发闷。
0: 一说到这个啊，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来说，就是有一点不太让人开心的事情是啥呢？就是不是不开心啊，就是我们每天下班的时候，脑子里面哼哼的这个旋律都是我们广场上的大爷大妈连跳带唱的旋律。
1: 是，就是今早
0: 被洗脑。我们开不开窗户，你知道吗？
1: 今早不还说呢吗？不开窗户吧闷，开开窗户吧吵。
0: 真的好吵。
1: 是这样啊啊啊啊啊啊啊！就一直都这个声。
0: 上午就是上午是啊啊啊，下午呢就是那个
1: 各种乐器，一个咕噜噜的哈，
0: 还有跳舞的。
1: 嗯，咱们没有空调。
0: 我们没有。
1: 我们这屋有。
0: 你这屋有。
1: 哎，说到这儿，我是不是应该开点空调啊？天哪！哈哈哈
0: 哈哈！有空调，还有半小时时间能吹会儿空调。嗯。欢迎大家啊！刚从动画世界的回来没有呢？哈，不行去啊，那嫩欠的，赶紧回来。不迎看我们。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正在直播的这个快乐不打烊节目。还行啊，我家附近有吹喇叭的。你们没有来过啊，我们这个现在我们那个电视台的坐标是在哪？不迎去，听话啊，乖乖的。然后我们现在敦化这坐标在这个还是从前的咱们八一大厦，在这个位置。然后呢，就是我们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开不开窗户，因为我们要录音或者干啥的时候，都是要紧闭着窗户的。
1: 对。
0: 然后我们没有空调，就是我们直播间、我们的演播厅和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完美做到了冬冷夏热，
1: 非常厉害哈。
0: 对，演播厅呢，天冷的时候进去能冻死你，天热的时候能把你热死，就是
1: 还得有点那个什么，小甲醛味儿哈。
0: 对对对，
1: 那个本味儿不是甲醛味儿啊，甲醛没有味
0: 儿。然后我们在录音或者干啥的时候呢，都是汗流浃背的，基本上你就会看到大部分的主持人是上面穿个西装，底下是个
1: 裤衩。马上就能看见我这样了。我已经把我的所有短裤都洗干净了，我准备拿回来几条了。去年就是一到单位，那个准时换大裤衩子，完上面穿了个那个衬衫，
0: 嗯，
1: 完了要出门采访了，赶紧又把裤衩脱了，换上裤子，赶紧去。
0: 嗯，
1: 完了我也不管那屋里有没有女的呗，然后他说啊，你那个换裤也不出去看，我说你愿意看，我也没给你看。今年我一点少这样啊，
0: 一天天呐，真的老吓人了，嗯，还有抡大鞭子的啪啪响。
1: 哎呀。
0: 嗯
1: 呐，那阵我去火站前
0: 飞毛了，
1: 高铁站前就是哈，那个一去一走一过，那大爷抡鞭子给我抡跑了。我本来那是我的最近路线，他一抡我还绕一圈。
0: 嗯，你看空调一开，我们的小毛开始飞。最近有没有感觉我们敦化大街小巷都是毛的，都是毛的 啊？
1: 毛毛
0: 都是毛，
1: 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
0: 开窗不仅呢，大爷大妈吵我们，还有毛毛都飞进来。
1: 昨天是没开窗户，但是厕所开门的，完了这门一开，哗进来一堆毛，完了人一走一过毛就进来了，过一会儿发现怎么都进咱屋去了，怎么做到的哈？
0: 啊，反正这个工作环境是这样。李铁洛意外情还晚上都会听，哎，谢谢你，谢谢你支持啊，多听我们的节目，东北大爷为啥喜欢抡鞭子呀？那玩意儿锻炼臂力吗？
1: 对，挺锻炼的，
0: 嗯，
1: 就跟咱健身抡那个绳子是一样的。
0: 嗯嗯嗯。
1: 锻炼全身肌肉嘛。
0: 就是抽冰猴的，冬天有抽冰猴的，甩鞭子的，叭叭响的那样子。在广场的五花八门的广场舞啊，健身运动还是很多的，尤其在咱们 渤海湖的南湖，还有各种舞王。
1: 对，这两天抖音上那个舞王贼火
0: 啊，欢
1: 迎关注啊。
0: 对，哎，这两天咋这么火呢？
1: 对，各种抽象的、抽象的实力派的。
0: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就很奇怪，就是在广场除了跳广场舞，就是蹦迪的这一伙大爷大妈和年轻人们，他们是怎么做？是喝了吗？还是咋的呢？
1: 不是，就是爱好啊。有一年就是我很长时间不去广场溜达了，有一年就是。去那个渤海广场溜达，一溜达完了一我一看，全都是十七八左右的小孩在那逛逛跳广场舞。我说现在怎么小孩晚上没事干呢？
0: 对呀、啊，那以后迪迪婶应该抡鞭子，不可能，我抡大锤，80，80，
1: 快的哈。
0: 但是我给你大家，我就敢跟你们保证一个事情，就是我永远都不会去跳广场舞。
1: 话没说死哦。
0: 啊，不会的，永远不会的。像我得上健身房

0: 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先来聊聊这个这两天的民生热线哈，
1: 对，
0: 什么玩意儿？
1: 我论大锤，他说青山会会长贺哲男，副会长于迪女，青山会共四个成员，还有你是不是？
0: 嗯，
1: 因为女主播不会跳，那广场舞有什么不会跳的？
0: 好了，我们先来聊聊这个民生热线回复精选啊。首先是这个加装红绿灯，西环盛世华府那个大十字路口能不能架设红绿灯啊？尤其是接孩子放学的时候，没有红绿灯都过不去啊。咱们交警大队回复。尊敬的市民你好，您反映的问题已经收悉啊。我部门已对西环路未来小学周边进行规划交通信号灯，目前该项工作已完成招标环节，后续实化工作也待道路条件具备施化条件。我部门也将立即联系施工单位进行施化哈、啊，这个其实挺快的啊，人家招标了、
1: 嗯、
0: 那就快了哈。
1: 嗯。
0: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车位紧张，敦化市北山附近的三所学校车位极其的紧张哈、啊，同样也是交警大队工作。尊敬的市民您好，这个我们部门已经收悉，近期我部门也将对北环路进行实地踏查，对北环路周边的公共资源最大化规划。我部门也将在2026年全市停车泊位施化工作当中，对具备施化停车泊位条件的路段进行施化停车泊位。好的，
1: 嗯，
0: 然后是这个占用公共停车位，哎，这两天这问题其实反馈的是最多的哈。这个紫玉家园 E 区和 C 区的街道长期有电，有电家用电三轮、二轮手扶拖拉机占用公共停车位啊，这个交警大队回复将清理整治，依法劝离拖移以违规占用车辆啊。然后第四个问题是这个早市的摊位费涨价，说北山早市的摊位费为什么涨价啊？咱们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回复，针对这个所反映的问题啊，给予回复。北山早市由敦化市润锦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啊，并有严格的市场管理制度和物业管理规定。关于摊位分配和收取相关费用的问题，市场管理方已提前向广大商户进行公开告知，征得了大部分商户业主的认同，并按照相关规定和流程公开公正地组织实施。同时由我局执法人员及商户业主代表共同进行监督，收取的费用用作于早市日常维护及卫生保洁，具体可以咨询电话啊0436594个0，也可以在工作日拨打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电话0433635602进行咨询哈。
1: 嗯，
0: 其实这个咱们现在这两个一个早市一个夜
1: 市
0: 哈，
1: 对，
0: 北山的早市和这个渤海湖的夜市，它都是有现在
1: 有。北山现在有没有夜市？就那个烟火巷，
0: 好像有的，我记得是有的啊、
1: 嗯。
0: 就是这两个地方哈、啊，它都是有专门的物业公司先进行管理。
1: 嗯嗯。
0: 就是我们包括像以前就是吃夜市，咱们担心的最大问题是啥？就是那个不干净，对不对？
1: 嗯、
0: 因为没有活水。
1: 嗯。
0: 他们当时我记得就是在头那都多少年，头十年了都快。以前去吃这个地摊儿，
1: 嗯，
0: 他们都说白了没有水，他们接水得上公厕去接水。啊，那都去恨得是接中水去洗菜去啥、
1: 嗯嗯，
0: 所以说就特别容易拉肚子闹肚子。同时呢，因为他们懒得去接水，那你一次提个两桶水来，那水用的还不快吗？或洗涮涮手洗洗菜，
1: 对，
0: 头头麻布，那两桶水一会儿就没了。
1: 嗯，
0: 他们这一忙起来就都懒得整，所以说这个卫生问题就很大，很是个事儿。
1: 嗯，
0: 那自从他们这个物业公司接手，首先我们能保证这个卫生问题，
1: 就有流动的水。
0: 对，就是去年我去那个渤海湖夜市去采访，
1: 嗯、
0: 人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水必须每家每户都能用上，
1: 嗯嗯，
0: 就是不让你说这个在用水上那个懒得洗手懒得洗菜，人家必须
1: 造成这个食品安全啊。
0: 对，他在水上首先就给你这个处理好，第二个就是这个环境，然后说那个因为流动人口大嘛，吃的签子都是往垃圾桶、
1: 嗯、
0: 两步一个，
1: 地都胶粘的
0: 啊、
1: 嗯、
0: 两步一个垃圾桶，那这垃圾桶啥时候清？
1: 嗯，
0: 一直在清，就是有几位这个保洁阿姨就一直从头到尾、
1: 嗯、
0: 这一晚上都不闲着，他们一帮人就轮着就倒这个桶，过一半倒，过一半倒，所以说这个交费用是肯定得交，因为你要保证咱们一个更好更舒心的环境，你正是有这种更好的环境更干净的这个夜市才有更多的市民能去参加。
1: 对，
0: 那你说如果说这个交费用就交个这个意思交点，你没有钱去雇这些人给你干，或者是没有钱去给你建设这个各种
1: 都是有成本的，那叫恶性循环了呗。
0: 对呀、啊、电也好呀，水也好，卫生环境也好，那而且这个公厕的这个收拾也好，那你资金不够他肯定做不到。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涨价呀也是通过这个广大业主去共同投票决定的。
1: 嗯，
0: 说这个雇一个好一点的这个物业公司能把咱这个环境能营造得更好，
1: 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去选择上那儿吃嘛。
0: 对，
1: 是不是？
0: 那您看哈，现在我们这渤海湖

0: 夜市，北山的这个早市夜市，
1: 嗯，
0: 也是做得越来越好。
1: 哎，
0: 大家
1: 在欧亚门口也有那个大排档，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就各种各样的，你这样整完才有一个更好的良性循环，再有更多人去吃，对不对？
1: 是吧？那这么说回来说一下北山早市，北山早市你去的时候你首选的这个是什么好吃的？
0: 牛肉饼。
1: 对，我一猜就是。
0: 听说现在又出了个什么饼，烧饼还是什么饼，还没尝呢。
1: 哎，我发现了，就是到那个北山早市的时候，牛肉饼呢永远的。这排长队，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吴凡小油条，
0: 嗯，
1: 啊，那儿也是排长队。早上咱们东北的早市的早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对馄饨，
0: 嗯，
1: 那馄饨，
0: 我第一次跟、
1: 还有拉面，兰州拉面十块钱一碗。
0: 第一次跟那个苏老师出去采访，俺俩就早上老早去了，5点多钟去采完了，正好。进来之后，他没到点上班呢。
1: 嗯，
0: 他说那走吧，那我带我先吃个早餐去吧。咱俩第一次出来，我说行。他说你想吃啥？我说北山大馅大馄饨。
1: 嗯
0: 呐，哎呀去了，哎妈，我都没吃过，咱俩这咋的？我说尝尝呗。我说我从小就吃
1: 馄饨，对，
0: 10块钱这个一大碗，满满当当的，全这老大一个。
1: 对对对，
0: 我说哪呀？这土包子呢？我说我以前吃也不这样啊。
1: 大包子也是，就是那个卖馄饨那儿，就是拉面的拉面，还有这么大肉包子也是这么大一个。
0: 对，
1: 嗯。
0: 然后你老赵就说了，我还没去呢，我去还有豆腐呢。
1: 对对对，
0: 没毛。
1: 你家有没有豆腐脑？我就刚想说啊，我
0: 人就水主要吃水豆腐哈。
1: 我水豆腐，哎呀，
0: 卤水豆腐，
1: 卤水豆腐，
0: 我也吃水豆腐呢，笑笑啊。
1: 那个我们早上哈、啊，我上那个早市一般吃的100%就是豆腐脑，
0: 啊、
1: 豆腐脑加油条啊，
0: 对对对
1: 我吃这个。东北早餐最便宜的是豆腐脑大果子，对，就那个早上啊，现在就是在路边儿，我记得在三中那儿有支那个棚的，然后就炸大果子的，
0: 嗯、
1: 炸大果子喝豆浆吃豆腐脑的，也有馄饨的。
0: 但这个这是不属于精致碳水啊，少、
1: 嗯、
0: 吃要大果子。
1: 嗯、基本上就那么一丢丢。所以在早市你吃的最多的早餐是什么啊？夜市你吃的最多是啥？
0: 夜市
1: 臭豆腐，
0: 夜市，哎呀，还真我上回真的，去年拍老多回夜市，我都不知道吃啥，
1: 嗯、
0: 就一去都
1: 一去就选来选去还是臭豆腐，
0: 没有想啥也不吃，真的去先去。
1: 你们喜欢去大排档吗，朋友们？
0: 哎，也别说烤肉筋吧，唯一能吃的就是烤肉筋吧。
1: 哎，咱们可能到那嘎子之后吧，因为咱们都是健身人群，
0: 对，
1: 扒拉来扒拉去的，
0: 精挑细选的。
1: 嗯，最后可能点个烤冷面都老奢侈。
0: 我去年还在那拍节目，完了我还硬、
1: 烧烤，
0: 我还就是。精挑细选挑了几家，就是说健身人群勉强能吃的东西。
1: 东北大油边儿、嗯，
0: 啊，东北大油边儿啥的。
1: 夜市吃肉串、啤酒，嗯，反正夜市就是夏天到了，大家在那个大排档里面哇哇哇坐那儿啊、五马长枪的，又喝酒又吃肉的那种感觉是挺好的、啊。
0: 对了，小冯是辽宁的哈，我记得锦州我还去过一个那个全亚洲什么最长的夜市，在辽宁锦州，确实老长了。
1: 那是啥样呢？东北不夜城。
0: 不是，就是正常夜市，只不过是加长 plus 版，老大老大，老长老长的。
1: 谢谢，那可小玲你的
0: 分享，
1: 谢谢。还有呢，就是那个，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梅河口啊？梅河口那个不夜城，不夜城不就模仿人大唐不夜城的吗？哎呀妈，那里头他们的东西是相当贵了，
0: 人山人海，
1: 那不是天哪，他的东西可贵了。哎，亲爱的们，我跟你们说，我为什么咱们这个没有拇指生煎呢？夜市怎么没有拇指？这么大的
0: 生煎
1: 包，
0: 啊，生煎包，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咱这之前真开了一个，就在学府街那开了一个生煎，但是没几天黄了，
1: 嗯，
0: 就好像没人买还是咋的？
1: 就是没人，就是。泰国菜什么这样的，就是咱们这好像很少，大部分
0: 因为太小众了，大家都不愿意吃，
1: 所以我们还是吃那个这么大一盘子这么大一盘子的。
0: 对，
1: 前两天我们跟家里人去吃饭，那个母亲节那天我妈选的地方、千里迢迢啊，老远老远了，到达了那个快3305上面特别远的地方，然后到那嘎、我说为什么上这儿呢？那一家哈那天爆满了，然后呢夫妻俩在那做菜，特别慢、等了大概2个小时才吃上饭。我说到底是用点啥呢，非要上他家吃？结果本来我计划的是一口不吃啊，结果菜一上来那就完全不是我了，这顿神搂啊。
0: 对，
1: 这么大一盘子的小鸡儿干的呼啦的，啥也没有，没有土豆，我没有宽粉，什么没有，这么大一盘子的一只鸡，然后鱼，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手撕菜啊，这么大一盘子，
0: 你说
1: 上桌，
0: 人小不点，看啥都大哈。
1: 哎呀，这么大一盘，真是的，上桌的手撕菜，手撕菜你们吃过吗？个大酱拌的，有干豆腐，有白菜，有黄瓜，那个你吃过没有？
0: 吃过。
1: 个大酱拌的那个。
0: 我知道。
1: 这么大一盘子，然后就是不管是啥都这么大一盘，这么大一盘，那菜码真是相当大了，要不然老人都那么喜欢呢。
0: 你看小朋友说啊，锦州烧烤可以烤万物，啥玩意儿都能烤。我也当时听这个落地锦州第一件事，就是去吃烧烤。但东大也有烤甲鱼，那个叫什么来着？郭记。
1: 啊，
0: 郭记甲鱼。

0: 估计他家烧烤，他家整甲鱼啊，也挺好吃。我还吃了个边边裙边，别的我就不敢吃了，太吓人了。
1: 然后地域文化不一样，吃的也不同。
0: 烤冰果，烤冰淇淋，这都他们那块的事儿。
1: 哎，真的吗？
0: 但是我一去吃哈，我真觉得
1: 烤榴莲
0: 一般吧，跟咱这口味是两个极端。
1: 嗯，
0: 就是跟咱这是两个方向，他们那个就可能有点像，山东烧烤有点像那种哈。但是
1: 山东的是哪淄博的？不是有小饼
0: 啊？对对对，它有点像那个淄博那边那个烤法。但是我觉得烤串我还是比较喜欢咱们延边地区的。
1: 延边，我们你。来我们的吧，我们
0: 可以来我们这
1: 儿烤串好吃，
0: 感受一下，不太一样，就真的是两个方向的东西啊。
1: 只有东北人能听懂拥护啥，
0: 对呀，拥护啥呀？
1: 你看他说关帝老赵家卤水豆腐，在关帝比较著名的就是猪蹄子，你上关帝去坐席就是扒猪脸和猪蹄儿，好吃的啊，好吃的。然后这个俺们这嘎子呢，就是吃的最多的就是铁锅炖和那个。这么大盘子大码的这个大码的菜比较多啊，
0: 现在其实也越来越那啥了，也不那么上菜了，就是那么大码的店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现在不是像以前吃饭就是为了光光吃的五碗六碗
1: 的，能撑的哈。
0: 现在吃饭都是精致哈，一样菜来一点，尝几口，吃个八分饱。其实大家越来越都往这个方向偏了哈。
1: 对，最开始荷塘小馆开业的时候，那不就这么一小碟的一帮人吃饭？比如说要是五个人吃饭，你得点十个菜嘛。
0: 对对对，
1: 但
0: 其实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
1: 了哈。对，现在怎么他家也变了呢？原来他都这样小小盘小盘的，现在怎么
0: 也
1: 开始大码了呢？也大码了呢？
0: 那得需要需求嘛，因为他家就是主要宴请的比较多嘛，
1: 对。
0: 就是你要说咱三五个人简单中午吃口饭，那点个十个八个菜的，啥都能吃，挺好啊。
1: 所以就是那个入乡随俗了是吧？他不管是哪儿来的，杭州还是哪儿来的、啊，
0: 一直在变哈。
1: 对，
0: 猪蹄是关帝大集饭店，扒猪脸是嘉华饭店，是嘉华，我看不
1: 见。是嘉华。
0: 啊，松鼠鱼在关旭饭店，
1: 对，
0: 松旭饭店啊。
1: 松旭饭店。松鼠鱼呢也是比较著名的啊，就是在我们东关帝镇比较著名的一道菜，松鼠鱼
0: 啊。
1: 工序饭店是比较好吃的一家饭店啊。
0: 是的，小朋友说来过，那个喜欢吃明太鱼和黑色冷面，属实不错。
1: 那黑色冷面是荞麦面啊，荞麦。
0: 不知道你上次啥时候来的啊？你现在再来可能会有更新的感受，真的，就我感觉延边地区年年都在变。
1: 嗯。
0: 尤其我一去延吉，去西市场哈，延吉自从变成旅游城市之后，哇，真的这个城市真的变了。
1: 嗯呐。
0: 真的变化太大了。
1: 嗯，然后那个路过就是到延边地区来的话呢，也要来我们敦化，因为我们比延边地区比延吉是更好的一点，我们还有东北菜，就是我们在那个延吉你只能品尝到朝鲜族特色美食，但是在我们敦化市不仅有烧烤、烤肉、冷面、锅包肉这种，我们还有东北菜，铁锅炖什么什么，铁锅炖什么什么，
0: 对，啥都能炖啊，
1: 什么各个乡镇有各个乡镇独一面的一个美食啊，
0: 是的，还有最后一个民生热线回复，我们把它说完啊，就是学区房，如果家长和孩子户口都在第一套住房，现在要买一套学区房上初中，是学区房面积，哎，这个好像说过哈，但是它确实又变成精选了，估计挺多人看的哈，
1: 就是
0: 还是那个你家不光有几套房子，只要你有，你就可以去选择，可以去上啊。
1: 在学区内，如果就是你这套房在这个学区入完学了，然后你想，比如说你啊一。这个小学是在实验小学上的，那么初中正常来讲这个房产因为实验小学的初中学区有可能是一中和三中的双学区啊，那么你想要锁定，对，锁定一中学区，你就可能会去一中固定的这一套学区房里去买一个固定的房子，因为你在上初中之前如果全新购买了一套房产，户口都过去的情况下也是允许在这个学区上学的，
0: 是的，
1: 但是没有面积的要求啊，不管多大都行，
0: 啊、
1: 对，
0: 只要是住宅就可以啊。
1: 对对对。
0: 嗯，他说这东北烧看呗，延边队也厉害，
1: 那
0: 延边队太狠了，
1: 可狠了。
0: 延边那上回去年这时候，那个延边队踢敦化队，踢我们，真的延边原来叫啥延边老虎队吧？
1: 对。
0: 就是他们踢球真的太厉害了。
1: 咱们原来那个不叫敖东吗？
0: 对，咱敦化是敦化敖东队吗？
1: 不是
0: 啊，延边怎么
1: 延边？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中国足球，那个时候经常小时候经常看的，现在是不看了。那时候经常看咱们延边那个队叫什么队，挺厉害的。
0: 不知道，反正我不太懂，反正我就
1: 是
0: 冷冰一看哈，感觉延边队太牛了。
1: 对对对，那个时候延边队挺猛的，挺厉害的。
0: 现在也很厉害，就是我们的。
1: 哎，咱们好像延边好像还有个队呢。
0: 是吗？
1: 嗯。
0: 我们这个朝鲜族人民啊，真的就是老猛了，尤其是那个有这个民族天赋。他们天赋就主要在这个足球技能上点满啊，我就不认识一个这个朝鲜族男生不会踢球的哈。
1: 是吧？你看，我就说
0: 厉害了，
1: 延边
0: 敖
1: 东，就那个时候叫延边敖东嘛，在全国很著名的，咱们挺厉害的啊。 哎，真的，在敦化可以去学足球吗？
0: 可以啊，敦化好多地方学足球呢。
1: 那像我这小矮子，是不是可以去？

0: 去。
1: 那你别说，哎，地盘还稳呢。
0: 那就是跟你说，踢足球的人都能跑，然后必须个儿还不能太高。
1: 他
0: 不
1: 是个高得分位置，个高个矮得有位置要求的。你不是说踢哪个位置你都得矮，哪个位置都得高。
0: 但是
1: 那守门员就得又高又膀手胳膊长的。
0: 但李龙飞说了，李龙飞我最适合干的就是还是乒乓球。
1: 行，
0: 他说我是
1: 能够着桌子吗？
0: 你硬杀，你硬杀，乒乓球必须底盘低呀、
1: 啊，
0: 啊，就是矮。
1: 估计和饮食有关，对，但我有一个发小，就是。他真的就是从小我俩吃的东西差不多，我觉得我也总上他家吃饭，他妈妈就是那种特别特别传统的那种，就是他家就是那种特别朝鲜传统的朝鲜族家庭，他爸爸在韩国，完他妈妈就在这儿整他跟他姐，然后小时候我们就都在一块儿，哎，真的就是那个身高就还行，不高不矮，
0: 对，跑得快，
1: 一米七多一点点，但他从小就是很壮，老有劲儿了，老有劲儿，一直到大，我说你健身吗？也不练。你说吃啥也正常吃，尤其自己就是爸爸妈妈这个都上韩国了之后，姐姐那个结婚了，她自己生活的时候，就是正常吃，跟咱吃一样，东北菜、炒菜，
0: 不
1: 啊烧烤，她就是那啥。
0: 她一定没告诉你，她那优质碳水摄入比较多，就是啤酒、粮食精。我跟你说，延吉最大的特点就是空气中都弥漫着啤酒和白酒。
1: 没有，
0: 她
1: 不在延吉，她在长春。
0: 就是喝。恨不得早上都得喝两盅啊，然后喝。
1: 我就感觉真的是从小到大他就感觉特别壮，老有劲儿了，就是同班同学同龄人中，就是不管比他高比他壮的他最有劲。
0: 对，延吉是还有一个最大的一点和我们敦化不同的是他们有夜生活
1: 啊，
0: 对对，有夜生活
1: 啊，
0: 我们就比较少。
1: 延吉你能玩到最起码能玩到两三点吧，
0: 对，
1: 敦化一过12点只能去一个地方，
0: 对，马家拉面
1: 啊，完了还有这个什么还有几个地方，就是那个麻辣烫啊那个大西北呀、
0: 对
1: 这几个地方都能选择
0: 啊，就没有什么地方去了啊，也没有什么太火的那个酒吧呀，就是能蹦的还有那个腹肌可以看的那种，
1: 对，那是都没有了。
0: 没有啊，
1: 我现在其实最想去的是想去观赏观赏这个朝鲜族婚礼、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哈。
0: 是朝鲜族婚礼也是
1: 这个
0: 整整就跳上
1: 了，流程完事儿
0: 还有打高尺，
1: 、
0: 怎么不说咱们牌照是几 H 呢，就是
1: 几何
0: 真合，
1: 然后真确实好合哈、
0: 好合，好客之乡欢迎您，牙都喝是个样，
1: 牙都喝小了哈。
0: 啊，今天节目到这呢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和收听啊！不说不笑不热闹，这时间过得总是很快，又到了时间和您说拜拜。亲爱的朋友们，明天上午9点钟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明天见。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9: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8: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7: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8: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艾灸馆呢想要招服务员三名，要求40到50岁的女性，有亲和力、懂电脑、有讲解能力的优先。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那每周日休息。地址呢在批发市场南门西侧2楼第一家好想来楼，这个楼上。电话呢是159-8137-1222，159-8137-1222。

电话是15584634111，15584634111。出租盛世华府的这个一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交通方便，年付，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9843622869，19843622869。

医百会招聘小时工，10块钱一个小时，女性，身体健康，年龄25周岁到50周岁，每天呢不低于4小时，工作内容是烫熨衣服和小零活，周五、周六、周日必须上班。联系电话是155-8461-7461，155-8461-7461。出租新兴家园，不梯四楼，开放的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有空调，密码锁，供暖好，位置好，拎包入住，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57-7797-8899，157-7797-8899。

金色东方商务酒店招聘总台的收银员上衣休衣，薪资待遇、底薪加提成、加绩效、加满勤，还有员工的福利。联系电话是177-6783-9542，177-6783-9542。

年租月租都行，敖东华府电梯九楼78平，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3578737121，13578737121。

紫玉家园开放式两居室，格局是两室一厅一厨一卫，温馨舒适，不提二楼，房间是有1.8米的大床，1.5米的床，可以睡四个人，内置有洗衣机、冰箱、热水器，厨房的基本设施及一次性的用品，位置在车站附近，临近欧亚，紫玉家园 A 区停车方便，联系电话是13578737121，13578737121。招聘，那前厅的长期服务员、后厨杂工、后厨的炒锅师傅，有无经验均可包教会，薪资待遇好，具体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7689576543，17689576543。

出售住宅170平方，锦绣华府六楼，精装修。联系电话是15584617177，15584617177。

洗车店呢，要整体外对，设备齐全，客源稳定，接手呢即可营业，价格面议，有意联系，打听价的勿扰，电话呢是150-4331-3488，150-4331-3488。出租站北小区4楼50平一室一厅新装修，家电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55-6768-9776，155-6768-9776。

0: 个人出租山水文园五楼中厅51平简装拎包入住，有2张床，年租呢是7000，电话呢是18626996264，18626996264。
1: 24小时生鲜超市诚聘店长一名白班的营业员，早上7点半到晚上的5点半，夜班营业员是钟点工，早7点半到10点半，要求呢要女性，工作要认真，干净利索，薪资待遇优厚，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是18626952009，18626952009。

多功能的美容折叠床，那配套了床罩、美容灯、升降椅，九成新，原价呢是一套这个1000多，那现在呢180元出售，自提电话呢是13394339166，13394339166。招聘美容师有无经验均可，年龄要求45岁以内。联系电话是15568069654，15568069654。

0: 中国甜品招聘，那后厨甜品制作岗，前厅服务岗，那后厨甜品小吃的制作，前厅的迎宾打包出餐，撤台一操作，工作氛围好，岗前的免费培训，薪资呢是4000一个月，9小时制，管两餐，每月呢评选优秀员工发奖金。要求呢，招长期全职的，年龄20到39之间，有责任心，有团队合作精神。电话呢是13611107469，13611107469。
1: 福敦小区8号楼1楼住宅108.91平，赠送前后阳台共122平方。新换的前后阳台的门窗，新盘的地暖已全装。现经营公寓，卖价是28.8万可议。联系电话是13596568755，13596568755。

一队学府街旭达一期实验二小胡同对面的一门是要出队，位置绝佳，客源好，有意者联系面谈，无意勿扰，电话呢是13043375866，13043375866。

招聘助理和售后维护人员，工作时间早上8点到10点，下午1点半到3点半，周一到周六，周日休息，有四险一金，有三薪。要求呢，大专以上学历，年龄是25到50周岁，工作内容和收入接受面谈。联系电话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快递呢要招聘取件送件员，那中午管饭，主要工作呢是上门收件。车辆呢公司提供，吃苦耐劳，有责任心的，工资呢是4000加。电话呢是13944380139，13944380139。

西苑新居一楼，家电齐全，拎包入住，面积呢是85平方，交通方便，价格美丽，售价24.8万。联系电话是18844318688，18844318688。出租益阳城111平方，3室2厅2卫，联系电话是178713-3561，178713-3561。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立生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

0: 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今天分享的呢是吃生菜包烤肉哈，进医院那生菜呢还在用清水来洗，那这样洗的话会不会更安心呢？那我们这个最近也是这个那夏天了哈，可能吃烤肉这个菜包肉的时候多一些，那我们平时这个在吃生菜的时候怎么还能感染寄生虫？其实很多人也是有点费解哈。那我们平时

洗菜的方法真的是安全的吗？那我们在这个新闻当中呢，也会看到，有一位男童呢，在这个血液中的嗜酸性粒的细胞比值也是高达46.2%，而儿童正常范围呢是仅为0.5%到5%，最终呢，这个男孩也是确诊为了寄生虫感染引发的获得性嗜酸粒的这个细胞增多相关血小板的这个功能障碍。

钩虫呢，主要是寄生于人体肠道并吸食血液。那么常规感染多表现为腹痛，还有贫血。该患儿呢出现的皮下瘀斑是由于特殊的免疫反应间接影响了血小板的功能。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并不具有普遍性。钩虫的幼虫呢，它的体型是非常小的，肉眼难以识别。生菜它是贴地生长的，那如果种植环境使用了未腐熟的农家肥或者是灌溉水源受污染，幼虫就很容易藏匿于层层叠叠的叶片的褶皱中。由于它富有这个攀附性，仅靠简单的清水冲洗非常的很难彻底清除，这就给病从口入留下了可乘之机。那么怎么做更安全呢？首先就是要做到充分的加热，因为高温呢能破坏寄生虫卵的蛋白质结构，但不同寄生虫的耐热性它是不同的。蛔虫卵呢耐受力非常的强，需要沸水煮沸才能彻底灭活。那么干吸虫的囊幼呢，在70度以上的热水中数秒就可以死亡了。因此呢，我们首先就要将蔬菜彻底的煮熟。如果呢大家很爱吃蔬菜沙拉，可以去正规的商超选择经过质检的新鲜蔬菜。预处理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蔬菜呢摘掉最外层的2到3片的叶子，去除损伤腐烂的部分，将叶片呢逐片的掰开，确保清洗到每一面。还有就是浸泡冲洗，在流动的冲洗中，清水中逐片的搓洗叶片的反正面，重点揉搓叶茎和叶脉褶皱处等虫卵非常容易藏匿的死角。那么储存呢，同样也需要注意。冰箱冷藏呢，只能减缓微生物的繁殖，但是呢，却不能杀死寄生的虫卵。蔬菜放久会增加变质的风险，所以呢，建议大家现买现吃，不宜长时间的存放。

好的，再来看一看，你以为的饮食智慧其实是健康陷阱。乌兰察布，中国马铃薯之都，号中国的燕麦之乡。那它的小面、土豆、酸奶、手把肉，这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味道，承载着这片土地的烟火气。但是这里流传的一些饮食智慧，真的靠谱吗？今天呢，这个以食品安全的视角来带你重新审视几个常见的误区。首先呢，冬天把肉放到了室外，那天然冷冻一样保鲜吗？很多人呢都觉得冬天零下20多度，把肉放在室外，那冻得硬邦邦，效果和冰箱一样，还省了点冰箱的那点电费。可你想过没有，即使白天气温也在零下，但是一天之内的温度波动却不容小视。那清晨零下20度，午后可能会升到零下7、8度，那这十几度的温差足以让肉的表面的冰晶重结晶。小冰晶合并成大冰晶，那刺破了细胞壁，汁水呢就会渗出来。

而这些渗出的汁水呢，恰恰就会给是冷菌，比如李斯特菌，还有伊尔森菌等创造了生存的空间。几个来回下来呢，肉表面它已经悄悄地滋生了微生物，甚至是变质了。所以啊，这个冰箱呢，恒温在-18摄氏度才是真正的岁月静好，让肉安安静静地保鲜，不折腾，不变质。还有，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刚挤出来的牛奶，纯天然，最营养吗？在这个乌兰察布牧区的很多人呢，养着这个牛羊，总有人觉得刚挤出来的牛奶没掺水，零添加，纯天然的营养。

养最好了。可是呢，你知道吗？这碗纯天然里啊，可能藏着肉眼看不见的布鲁氏菌。这种病菌呢，在牛羊身上较为常见，可以通过乳汁排出。人呢，一旦喝了带有这个布鲁氏菌的生奶，病菌就会顺着消化道进入我们的血液，在全身安家落户。它专攻人体的网状内皮系统，钻进肝脾骨髓，还有这个淋巴结里，让人反复的发烧、关节疼、浑身没劲儿，一病啊就是几个月，甚至是半年。老百姓呢都管它叫做懒汉病。那么其实啊，只要煮沸几分钟，这个布鲁氏菌就会被彻底灭活，牛奶的营养几乎也是无损失的，安全又有保障。酸奶上面的奶皮子越厚越好，有人呢爱喝自制的酸奶，总觉得上面那一层黄色的奶皮子是精华，越厚呢说明奶越好，发酵越成功，薄了的反倒觉得不够味儿。可是啊，你得留个心眼儿，正常的奶皮子应该是均匀的乳黄色，表面光滑，如果它呈不均匀的淡黄色或发灰，那说明是乳脂肪发生了氧化的酸败，表面呢出现气泡，意味着发酵过程中产生了气体，往往呢是杂菌，如这个酵母菌、大肠杆菌污染的结果。那闻到酸败味儿或刺鼻的异味，则是蛋白质被腐败菌分解产生的胺类物质。这些呢异常现象的背后，可能就是原料不新鲜，或者是容器消毒不彻底。所以啊，自制酸奶原料呢要新鲜，容器呢也要彻底的消毒。那发酵温度呢也要控制在40到42度。杂菌呢很难在此温度下竞争过乳酸菌，做好了及时呢放冰箱冷藏。如果呀发现奶皮子有异常，宁可倒掉也别心疼。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昨天的这个泡药杨梅被曝光的事件。那么他们所使用的这一款甜味剂呢，外包装赫然标注甜度高达了蔗糖的8000倍，却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同时呢，被查获的还有脱氢乙酸钠，按规定呢，新鲜水果中不得使用这一防腐剂。更令人担心的是，光一家收购点一天就能发出上千斤，旺季呢甚至超过了5000斤，主要销往浙江嘉兴、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和电商平台。那么有商贩坦言，这类添加剂、防腐剂存在隐患，甚至知道这些物质是有滴毒的，属于监管部门禁止在水果中使用的品类。现场呢还有务工人员提醒记者不要使用，坦言他自己都不会吃。那么违规添加的危害有哪些呢？新鲜杨梅中呢，它严禁添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其他的一些防腐剂。那么超范围、超限量使用均属于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呢将严厉的查处。甜蜜素的甜度为蔗糖的30到40倍，仅限罐头、蜜饯等加工食品使用。新鲜水果是严禁添加的，如果说过量食用可能会危害肝脏与神经系统，那么老人、孕妇、儿童的风险是更高的。
1: 糖精钠无营养价值，允许呢在部分食品中呢合法使用，但是在新鲜水果中呢同样禁用。非法超量使用呢会威胁健康，影响呢消化吸收，降低食欲。同样呢需要指出的是，那这个脱氢乙酸钠是一种合规的食品防腐剂，允许呢在腌制这个蔬菜、熟肉制品等加工食品中使用，但是呢在新鲜的水果中却属于是严禁添加。合规食品添加剂并不可怕，非法添加、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是监管打击的重点。

0: 事件曝光之后呢，近市监管部门也迅速介入，不仅查处了涉嫌非法添加的收购点，更启动了对种植、收购、流通全链条的排查整治，力求杜绝问题的杨梅流入市场。那么我们身边的杨梅还安全吗？广州白云区市场监管局第一时间展开了杨梅专项的排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78次，检查经营业户200余家，执法人员呢重点核查了杨梅的进货来源、锁证锁票情况等等，严防违规添加甜蜜素、防腐剂的产品进入流通环节。更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白云区呢将监管的关口前移，委托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对市场在售的杨梅开展了高频次的快速检测，重点检测了甜蜜素、糖精钠、防腐剂等指标，一旦发现问题产品，立刻下架销毁并追溯源头，确保问题杨梅进不来、卖不掉、吃不着。那我们来说一说哈，三步教你挑出安全的杨梅。那第一呢，就是看外观，优选这个果面干燥无水迹、颜色鲜红自然、果粒饱满的杨梅，不选青果未熟、暗红或黑红不均、软烂出水、异常发亮的果实。第二呢，就是要闻气味，新鲜杨梅带有天然的果香，如果闻到酒味、酸败味，说明杨梅已经发酵变质，切勿购买。那第三呢，就是摸质地了，软硬适中是为最佳，过酥软表示过熟，过硬呢则偏生酸涩。那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是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五大曝光，酒驾案例曝光，请勿以身试法。酒驾醉驾害人害己，文明交通拒绝酒驾。就喝了一点，离家近，几分钟就到，晚上交警少，不会被查，我酒量好，清醒得很。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现场曝光一批酒驾醉驾违法的交通行为，请大家引以为戒。案例一，4月23日，江东中队民警在黄康大街东路口处巡逻检查时，发现张某驾驶一辆尾号322的小型普通客车，经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里面含115毫克，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后经静脉血液检测，乙醇成分含量为每100毫升里面含117.31毫克。张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能重新考取驾驶证的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案例二，4月24日，刘某酒后驾驶一辆车尾号677灰色小型普通客车，被大石头中队巡逻民警检查发现，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里面含172毫克，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经血样检验，乙醇成分含量是每100毫升里面含130.21毫克。刘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吊销机动车。

0: 车驾驶证，五年内不能重新考取驾驶证的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案例三，4月29日，赵某饮酒后驾驶四轮电动车，在老法院路口附近被市区一中队民警查获，经呼吸室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里面含69毫克，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赵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自信精力好就疲劳驾驶，双人双驾都不换人，硬扛6小时。2026年4月23日，大广高速湖北浠水服务区早上8点多，交警在服务区开展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辆大货车的驾驶人有疲劳驾驶嫌疑。经核查，驾驶人潘某凌晨2点30分许从河南开封出发运送活鱼，并配备双人双驾以防疲劳驾驶，但上路后潘某自认精力好，又见同行司机在睡觉，全程不换班连续驾驶了6个小时，期间没有停车休息，还全覆盖最容易疲劳犯困的凌晨2点至5点的时段。交警对潘某
1: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5: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4: 敦化市召开2026年普通高考及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安全工作会议。
15: 吉林敖东斩获国内外双科荣誉，领跑延边人参产业走向世界。
14: 5月21日，敦化市召开2026年普通高考及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安全工作会议，副市长、市招生委员会主任韩迪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高考改革全面推进，民族地区高考一张试卷改革稳妥落地，守牢教育公平底线，不能有丝毫闪失。各部门单位要强化风险研判和全程管控，切实把今年考试工作抓实抓好。要坚持全链条管控，把试卷安全作为考试工作的头等大事，确保试卷保密工作万无一失，强化重点场所监管，做到零漏洞、零隐患、零失管，坚决杜绝失泄密事件发生。要坚持全方位防控，将智能手机、智能眼镜、新型作弊设备及不规范文具作为检查重点，遏制高科技舞弊。要联动开展专项整治，公安、工信、市场监管等部门要严厉打击销售作弊器材、组织团伙作弊、传播涉考答案等违法行为，教育、宣传等部门要搞好诚信教育、法治教育，引导考生知敬畏、守底线、诚信。

密织牢考试安全防护网，确保实现平安考试目标。会上，市教育局、网信办、市委保密委员会、工信局、公安局负责人汇报了2026年全市普通高考及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安全工作准备情况。据了解，2026年全市普通高考将于6月7日至10日进行，考生人数为1854人，考点设在实验中学。中考于6月27日至29日进行，考生人数为2717人。初中二年级生物、地理学科学业水平考试于6月29日下午进行，考生人数为2724人，考点设在实验中学一中。高中学业考试将于7月5日进行一次，12月进行一次。当天还召开了全市普通高考及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诚信考试教育工作会议，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0: 近日，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捷豹频传，接连斩获国内、国际重磅荣誉，品牌价值与产业实力再获权威认证，充分彰显了企业在医药健康领域的硬核竞争力，以及在中国人参产业发展中的龙头标杆地位。在浙江德清举办的2026年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中，吉林敖东以902的品牌强度、118.45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列医药健康组第七位。在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盛典上，国际品牌科学院发布世界人参企业品牌百强榜与世界人参产区30强榜单，吉林敖东人参板块成功跻身世界人参企业品牌百强榜前三甲。作为长白山脚下成长起来的优质北药标杆企业，吉林敖东多年来深耕人参特色产业，立足长白山得天独厚的优质中药资源，锚定标准化、高端化、全链条发展方向，走出了一条道地药材产业化、品牌化、国际化的特色发展之路。吉林敖东坚持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全力构建高端、高质、高新的现代化人参产业体系。企业兼顾传统品类优化与精深加工创新，在深耕生晒参、红参、西洋参等传统人参品类研发的基础上，聚焦人参有效成分提纯与产品创新，攻克多项核心工艺技术难题。目前，企业已成功研发出人参提取物、精制品、复方制剂、功能食品等全链条产品矩阵，涵盖中成药人参合剂、龟脊参口服液、人参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等医药产品，以及100余款人参保健食品、功能性食品。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国际能源署，2026年全球近30%新车将为电动车。
0: 铁路建设工程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出台。
1: 前4月，网上服务零售额超2.4万亿元。

人民网消息，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的2026年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称，在能源危机背景下，各国政府与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车，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同比增长20%，首次突破20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1/4。

人民网消息，为有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推进铁路建设高质量发展，近日，国家铁路局发布《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标准自6月1日。

0: 仅施行。针对施工安全管理、隧道工程、桥涵工程、路基工程、机空工程、轨道工程，标准分别明确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根据标准，在施工安全管理中，若出现专业分包单位无相应资质或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开展施工活动，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无有效铁路工程施工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从事相关工作，施工、监理、勘察设计单位项目主要负责人连续超过30日不在岗或未实质开展工作等9种情形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 根据标准，隧道工程存在反坡隧道、斜井等辅助坑道抽排水能力小于设计涌水量，无备用抽排水设备及应急电源，未按规定配备预警及逃生救援等应急设施，未按规定有针对性开展隧道坍塌、涌水突泥、洞内火灾等应急救援演练等14种情形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标准特别指出，对因施工可能造成损害的毗邻重要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等，未采取专项防护措施，异常工况安全处置达到停工撤人条件时，未及时撤离人员或未经建设单位批准同意及恢复施工的，使用国家或行业明令淘汰的工艺、设备和材料，不满足要求采用限制工艺、设备，或其他严重违反铁路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及强制性标准，且存在危害程度较大、可能导致群死群伤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现实危险，也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0: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商务部获悉，今年1至4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从服务消费结构看，文旅休闲消费活跃，居民出游意愿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消费者个性化体验。同时，线上服务消费表现亮眼，随着网上消费、数字消费蓬勃发展，网上服务零售额超2.4万亿元。同比增长8.3%，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提速。服务消费是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增长点，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同频共振。

0: 人民网消息，近日在司机服务地图发布暨司机权益保障研讨交流活动上，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该地图将全国超2100个出租汽车司机驿站和货车司机之家、充电加油设施、便民服务点等信息集纳于一体，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司机打开高德地图搜索司机服务，即可获取附近服务信息。各地近年来持续投入建设司机驿站，完善补能设施，畅通权益保障渠道。司机服务地图的上线，首次将各地持续建设的服务资源以统一的数字入口形式呈现在司机面前，实现从线下建驿站到线上一张网的跨越。让服务资源从建好等人来变为精准送达司机手中。司机服务地图设置了司机驿站、便捷补能、便民服务、政策咨询、 AI 助手五大板块。司机驿站板块按出租汽车司机和货车司机分类展示，全国超2100个服务站点可实现可视化导航。便捷补能板块整合了充电桩、加油站、换电站资源，司机可按距离和价格智能对比。便民服务板块引入烟火小店榜单和洗手间、停车场等基础服务点位。 AI 助手可语音回答司机关于路线、服务点详情等日常咨询。司机服务地图将持续拓展服务场景，接入更多面向新就业群体的保障举措和服务资源，同时依托服务地图推动各地司机驿站的服务标准互认和资源共享。
1: 科技日报消息，为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广泛开展节能降碳宣传教育，积极营造节能降碳浓厚氛围，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决定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根据两部门当日公布的关于开展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举办时间定为6月15日至21日，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全国低碳日举办时间定为6月17日，活动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围绕活动主题，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加强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等理念知识的宣传普及，持续提升全社会节能降碳意识和能力。通知要求，各地区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牵头部门要切实加强统筹协调，会同联合主办部门和单位，做好本地区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的组织工作。要丰富宣传形式，灵活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积极开展节能降碳先进经验推广、节能降碳知识科普、绿色消费引导、绿色低碳出行等宣传活动，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电影家激活消费新引擎，现存电影相关企业超173万家。
1: 教育部推进特殊教育普惠融合，

央广网消息，2026年度全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43亿元。电影产业正跳出单一银幕经济，以电影加深度链接文旅、商圈、餐饮、文创等多元业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各地影院与商圈实现票根互通、双向优惠，打造集观影、餐饮、购物、休闲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体验。电影加模式正向县域和乡村延伸，以电影文化产业园为核心，融合主题餐饮、研学体验、文创购物等业态，年营业额可观，直接提供上千个就近就业岗位，有效辐射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影视 IP 还持续带动文旅出圈，从滨海旅游线路到古镇打卡热潮，电影正成为串联自然风光与地域人文的重要纽带，推动消费从单一物质消费升级为物质加精神沉浸式综合消费，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现存在业存续状态的电影相关企业超173.9万家，其中2026年截至目前新增注册相关企业约11.9万余家。从企业注册数量趋势来看，近五年间，电影相关企业的注册数量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并在2025年达到顶峰。从区域分布来看，广东省、北京市电影相关企业数量位居前列，分别拥有超23.5万余家和21.6万余家，排在其后的是浙江省、山东省和江苏省。

央广网消息，记者日前从教育部获悉，近年来，教育部将融合教育作为健全特殊教育体系，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核心任务，全面推进特殊教育迈上新台阶。在普惠公平方面，教育部通过提高经费标准、保障入学率、推进学前特殊教育等举措，夯实发展根基。具体包括将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生均公用标准，由每年每生6000元提高至7000元，扎实推进适龄残疾儿童应入尽入。数据显示，2025年在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育的学生占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的60%以上，全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保持稳定在97%以上。推进学前教育法落地实施，确定北京市海淀区等61个市县成为新一轮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教育部鼓励有条件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目前已建成18所。同时，在浙江温州、湖南长沙、云南昆明等地开展孤独症儿童摸底排查试点调查，并推动将特殊教育补短板列入“15五”发展规划，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相关学校。此外，教育部推进教材无障碍建设，2024年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学用书目录首次列入大字版教材，推动高校师范专业开设特殊教育必修课。下一步，教育部将推动出台“15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融合教育质量，加强数字赋能和师资队伍建设，努力让每一名特殊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0: 人民网消息，近日，厦门市出台6条住房公积金措施，助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政策明确，对于多子女家庭在本市购买第二套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按照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执行。同时，政策还支持住房公积金代际互助，支持装修提取，支持购买车位提取。当前正处于市场复苏的关键阶段，厦门住房公积金政策优化有利于交易节奏提速。五八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厦门住房公积金新政将打通卖旧买新链条，有助于消化库存，缩短成交周期，进一步巩固厦门二手房价格企稳势头。该政策体现了地方政府当前稳定房地产市场的积极努力，尤其是在住房公积金领域，政策正持续发力。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以来，各地住房公积金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在拓展住房公积金用途方面取得了成效。
1: 例如，聊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5月20日发布的住房公积金使用新政明确，新增支付物业费提取、支付取暖费提取、缴纳契税提取、支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提取、支付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提取等5类提取项目。在政策持续发力下，房地产市场呈现回稳态势。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为巩固市场回稳态势，各地需求侧政策还需持续跟进，尤其是信贷与住房公积金政策的力度需进一步加强，同时扩大卖旧换新支持范围，提高改善型贷款额度，延续首套低利率，尤其要支持多子女新市民群体，进一步稳定市场信心。张波建议，供给侧政策则要结合不同城市、不同区域的特点，因城施策，精准发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3: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整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啊。凤啊，首先在节目开始想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呀、说你们要是捡着东西哈，一般情况下好人好事归还失主，咱都咋还的呢？朋友说了，凤那话问的，本身咱就是做好事直接就还了呗，那还咋还呢？是不是整那老些个臭氧城的干啥呀？别人不知道还心咱图啥呢？听凤下讲点这事儿哈。这人吧，捡东西归还的时候还带上了个个的结婚证跟房产证，你说这是因为啥呢？下面凤给大伙好好的唠一唠。叔，21号晚上啊，成都这上空啊就跟那个北京似的突降大雨了，咔嚓哗啦啦就下呀。哎呀，正在外边玩耍的小印呢赶紧往家跑，路过这个他们那块一个路口家银行门口的时候呢，他发现呢地上啊有个粉红色的钱包，小印就捡起来了。小印回到家之后啊，把钱包呢交给了他的爸爸赵先生。这爷俩把钱包打开一看呢，里边有个年轻女子的身份证、工作证、银行卡、单位饭卡，而且呢包里头还有500多块钱。这个赵先生啊，看到身份证上的地址离他家不远，就寻思哈，第二天领着儿子上门归还吧。可是吧，这时候呢，赵先生的媳妇儿就提出自己的这个担心和这个犹豫了，说了：“哎呀，我说老赵啊，这钱包你说倒是好还。”但是吧，你说要是如果咱还钱的时候，还钱包的时候，别人再把你当成小偷，你说这咋说呀？这赵先生啊，赶忙就拿出照相机，寻思这媳妇说话也对劲儿哈，把包里所有的物品呢、都拍了一遍。但是这时候呢，赵先生老妈说话了，说儿子呀，你说这些东西是咱个个拍的，是不是啊？这照片咱自己照的。如果说这小姑娘失主发现少东西了，咱们还说明白吗？你干脆点吧，把个个的证件呐啥全带上。证明咱家人是正经人，别人嘛也容易能相信一点。要不说嘛，这说话唠嗑还挺老妈的哈，闲人吃多就是有好处。赵先生一琢磨呀，就觉得母亲说的有理呀。当天晚上和媳妇儿一商量啊，决定啊把这个还钱包的时候把结婚证啊房产证都带上，以免被失主当成小偷。朋友们，咱都不是说呀，现在呀好些个好事啊都让一些混蛋给办凉了。为啥这么说呢？咱节目当中凤给大伙讲过，有一个男的，人家热心看着这个自己小电动车里头有个钱包还回去了，结果这女的不单没谢人家这个还东西这个好人，还找人把这好人给说削了一顿，什么玩意儿？你说好心结果办成这么个混事啊、让人给揍一顿，你说这图一啥呢？要不说赵先生这个思虑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22号晚上啊，赵先生22号上午，赵先生一早啊就来到自己家的店里头，复印了房产证、身份证、结婚证，还把自己店铺的房屋证明啊也都带上了。但是证件带这个全呢，讲话了说句不好听的，比结婚离婚都费劲啊。赵先生父子啊找到了失主身份证上的地址，刚刚敲开门，对方就看见了小印手中的钱包，说：“哎呦，这是我姑娘的钱包啊，你们是在哪儿捡着的呀？”开门的呀，钟女士是这失主的母亲。他呢并没有误会赵先生的来意，而且非常热情地邀请他们进门喝茶。这赵先生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站在这个楼梯门口啊说：“哎呦，看来啊我的担心是有点多余了。”别管说多不多余，但是啊有这样的结果总是非常开心的，是吧？这钟女士说了，说自己女儿啊在医院上班，21号晚上这不下大雨吗，冒雨回家，钱包就装在这个手提的纸袋里头。因为这个下雨咱都知道，这纸一水这么一塌，它不愿意坏吗？纸袋就漏了，回家之后才发现这女儿啊今天一早就出门到单位挂失工作证去了。临走的时候呢，钟女士坚持把200块钱放到小印的兜里，赵先生父子啊推辞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钟女士说了，说：“哎呀，他们一家人这一天都在发愁，毕竟啊咱知道这身份证啥有效证件都在钱包里搁着，证件那么多，这补办起来多费劲，太困难了。这200块钱呢是略表一下谢意。”从钟女士家出来之后啊，赵先生还是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呀、自己之所以这么小心呢，是因为他和媳妇儿啊曾经好心帮人抓贼，结果呢反倒被当成了贼。要不说吧，这赵先生这两口子真是啊好样的， 好人尽管说遇到很恶心人的事儿，尽管说遇到啊自己当好人反被诬陷的事儿，但是还是坚持做着好人好事。看，好人总归有好报吧。我们所说的好报不一定说给咱多少钱，给你多高的荣誉，给你个见义勇为的英雄奖，不一定是这样，反而是别人的，就是你帮助的这个人的一个微笑，或者他把你的这种爱心继续传递下去，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结果。原来啊，这个怎么回事呢？咱们说说这个赵先生之前那事儿啊。说这赵先生一家7年之前吧，从德阳搬到成都去做买卖，他们这个买卖这店铺啊就挨着菜市场。刚到成都的时候呢，他跟媳妇就挺好管闲事的，两口都热心人，看到扒手偷人钱包，小偷，这两口子心，你说咱没瞅着拉倒了，瞅着了咱是不是得吱个声，是不是？要不然你说这眼瞅看别人钱让小偷去拿走了，咱心里也过意不去，咱讲话咱心里都比丢下人还难受。然后呢，就好心就提醒，没想到啊，每次提醒却屡屡被人误会啊。这菜市场啊，商场啊，人流较多的地方啊，这扒手很多呀。常年在这些地方这个做买卖的人，有的都认识。说有一次，赵先生啊陪着媳妇儿在菜市场买菜，看到一个扒手的镊子都已经伸到一个年轻女士包里头了。这媳妇儿啊赶紧撞了一下那个女士，赵先生呢也上去逮住了扒手的手，他说他偷你东西呢。这位年轻女士转过头之后啊，拉好了钱包拉链，用怀疑的目光看了赵先生一眼，转身就走了。赵先生说呀，这么多次提醒被偷的人，只有一个被偷的小伙子和自己说了声谢谢。朋友们，说到这儿啊，拍拍自己胸口窝，拍拍自己良心呢、啊、咱要碰到这事咱能这么干吗？这不是人干事儿啊。这次捡到钱包，哎，赵先生确实很犹豫，但是啊，儿子，你要说咱有句话说反面例子，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是吧？爹妈不咋地，那孩子好不到哪儿去。你看这爹妈就本身很热心人，心肠好，儿子也是一样，儿子坚持要当面把这个钱包还回去，他们一家人呢才想出这么个妥善的办法。归还钱包之后，赵先生带着儿子去了医院，把200块钱呢交给了之前说好了要资助的两个病人。他说，让我最高兴的是，儿子今天还钱之后啊，一路都蹦蹦跳跳的，我好歹呀，还是带。

做了一件好事，看看人家爹妈怎么当呢，人家这课怎么给上的。哎呀，真是非常不错。节目开始啊，讲了这么个故事，心里头啊非常的温暖哈，非常的舒服。但是呢，同时啊，通过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多朋友需要反思。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常说一个词叫做世态炎凉。为什么这么说呢？人和人之间距离哈，无形当中好像有的时候会被拉远。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这个水平啊，包括现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啊，还是物质的一些基础啊，等等等等吧，诸多原因呢、啊，造就了现在很多人相对来讲有些自私，相对来讲有些功利。相对来讲有些物质，反而一些真实的东西啊不太容易显现出来。但是好在啊，我们很欣喜的很高兴的看到，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不管是通过媒体啊，那这个各种的媒体，平面媒体啊，包括广播媒体、网络媒体、电视媒体等等等等，包括我们亲眼所见，身边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好心人。但是即使凤跟你讲你不做好心人，你也不要做伤害好心人的人。一句谢谢，一个微笑，一种表达的感谢的方式，总是对任何人没有什么损失的，对吧？如果说我们接受了别人的帮助，朋友们不一定给他拿多少钱，但起码的一个礼貌你应该懂，懂吗？一句谢谢应该有啊，这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我不希望我的听众朋友当中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别人帮了咱就跟不认识不知道似的，哈，你该人家该你的似的哈，就帮帮呗，能咋的？连句谢谢，连个笑都没有啊，那样不行。大凤阿姨，我是你的忠实小听众啊，今年12岁，我很喜欢你的节目，希望节目越办越好，感谢啊。这个前两天啊，这个在网上看到一句话，我觉着说的太对了，说咱们啊都有这个。犯错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咱小的时候都管20出头啊，不到30的人叫叔叔阿姨。现在呀，遭报应了。其实啊，你凤姨也不是特别老啊。大凤说话声音真好听，回南方我咋办呢？继续通过网络听凤的节目呗，把咱南方的很多你们那个城市身边的朋友们哈、啊，一起勾引着听凤的节目，保证大伙听着特别的爽，特别痛快，特别的解嘎着啊！不知道能不能听懂啊你啊？有一种爱，明知是煎熬，却又躲不开，到处都在放，你上哪躲去？就这种力度，我跟你讲。大凤，我天天听你节目，感到非常开心，我永远支持你，你永远是最棒的。那个什么凤吧，就现在已经是最棒了，但是要想永远最棒还得继续努力呀、啊、我怎么觉得说这句话这么那啥呢啊，脸可挺大呀。当好人呢也不容易，确实是现在啊确实不太容易啊。说当今社会做人难，做个好人更难，什么事情都得提防着点，小心小心再小心，确实是。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凤也是想通过节目啊，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人朋友们哈，咱们做好事的时候吧，也要讲究一个智慧，不要太直接、太简单粗暴。确实是，现在有些人，你也难怪说大家有的时候心里会有一些芥蒂呀、啊，有一些防备呀、啊。确实是，好人是很多，但是坏人也不少啊，对吧？所以说我们其他人也在防备啊。有些时候当好人，我们也是需要一个智慧的，对吧？说大凤啊，我们工地这两天有个工友也挺闹心的，他也丢了个钱包，里边有2800多块钱和一部手机。哎呦，这事儿弄的，凤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吧，随身携带的钱包啊，最好不要放太多的现金。现在挣钱都不容易，你说尤其是到夏天了。那别管说是在工地还是在什么其他地方，你说工地丢东西更闹心，咱说句不好听，都在工地住，是不是？咱都守家待地儿的，你说瞅谁不瞅谁，你报警不报警啊，都不合适，你说是容易伤了和气，这工友们也容易不愉快，是不是？这个工地丢东西是最闹心的，所以说为了你好我好大家好，别往这个身边啊放太多的钱，放太贵重的东西，不然的话吧，容易闹得大家都不愉快。另外呢，现在夏天啊，身边啊尤其是男性朋友不愿意背包啊，不像女的啊天天背个大包子，里边什么都有。男同胞们呢，一般情况下不愿意背包，一般有钱呢就往身上直接一揣，或者钱包一揣，手机一揣，这样吧特别容易给自己带来这个麻烦。就是说你看人多的地方啊，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保管好自己的个人的重要财物，你家一出门揣个10万8万的，那包鼓包囊塞的，裤兜揣的那鼓鼓囊囊的，那人家能不掏能不摸吗？是不是？小偷都瞅啥样人呢？所以说自己啊要小心防范，这是最最重要的啊，不给别人提供这样肥沃的土壤。凤姐说话手还直比划呢，使劲儿的吗？那不是。问个问题，请问1块钱能干啥呀？哎，问题好啊，我真琢磨了一下，1块钱现在啊能坐一个区间的公交车。

1块钱能买一根冰棍儿，还不能特别好的，奶油多的1块钱就买不下来了啊。1块钱还能干什么呢？1块钱还能买点游戏币啊，玩一会儿。1块钱还能干什么？其实1块钱的工作功用很多啊。哎呀，大伙儿一定得说呀，你说现在这年头啊，1块钱你要说真能干啥大事，真是干不了啥大事。但是啊，今天凤就要给大伙讲，因为1块钱引发的战争。说战争吧，稍微有点大，但是没大太多，也挺严重啊。说呀，7月21号，对于张琪来说，为了1块钱的赌资，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朋友们想到这俩字儿，赌资啊，又沾赌，沾赌就出事儿吧。凤咱们说的，说呀，这个噩梦就发生在4个月前的这天下午。张琪呀，怎么也想不到，仅仅为了索要1块钱的赌资，他全身伤口总共缝了200多针呢。下次毒手的不是别人，就是他的昔日好友，36岁的宁夏籍男子李全。7月18号，石河子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民警在一个出租屋内将其抓获。警察局之内啊，李全是无颜面对老朋友，不敢抬头啊，一个劲儿的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呀！”原来《流星花园》里那句话，道明寺怎么说的了？如果说对不起有用的话，要警察干什么呀？你扎人多少刀，你自己不知道吗？怎么回事呢？听凤给大伙详细的唠一唠啊，看看这1块钱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说呀，在3月25号下午2点钟左右，和往常一样，张琪呀吃完晚饭没什么事儿干，就去这个位于石河子市西工业区的一家餐厅。为什么上这儿呢？这家店里头啊有麻将让大伙玩，当时啊以娱乐为主，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你们来玩啊，你们可以过来这个来玩，但是你别在这赌，是不是？咱们有玩麻将赢扑克的，有玩麻将打一毛的哈、啊、这都不叫赌钱了，一毛的也叫赌，其实啊，赢扑克不叫赌钱了，赢这个小牌的，这都没什么事儿啊，这朋友之间嘛，打着玩嘛，是吧？消磨时间乐什么。一般情况下吧，打的不大，放炮1块，自摸2块，没零钱的先欠着。这头一把吧，你说其实你说朋友们，这纯属是娱乐了，真讲话了，就玩一宿，往死了玩，10块8块也够了，是吧？第一把李全就放炮了，这脸色就不怎么太好看了。要不说这人吧，毒品也沾点差，你要不然你就别去玩，玩就乐呵的，是玩嘛，对不对？这打了一圈又一圈啊，时间很快到了晚上7点，然后这时候就说好了，不早了啊，大家都散了吧。张琪呀、啊，这时候就说了，说散摊吧啊。散摊的时候呢，他没忘啊问李全要了第一把的1块钱。完，这李全说了：“哎，不是，不就1块钱吗？我就不给，我不给你能把我咋的呀？”这李全一看张琪挺较真儿，太来脾气了。张琪说了：“那不行，那麻将桌上钱必须得散摊之前结清啊，是不是？一把是一码的，平时咱哥们儿处着，别说1块了，10块、80块、1800块能咋的？但是人玩钱，你说本身玩就小，就差1块钱，那必须得结清啊。”完，这会李全说了：“至于吗你啊？今年哥们儿就差1块钱，就不给。”这李全啊，死活不给。张琪说：“不给是吧？”现场啊，吃饭的、看热闹的人老多了。咱不说嘛，这是在个饭店，这家是饭店里头人吧，都瞅他俩了。这俩人吵起来了，这张琪就觉得这李全不给面子了，张琪就火了，上去啪啪照李全啊打两个嘴巴子。这张琪也真是，你说哎呀，至于吗？完之后，李全捂着脸说：“呀，哎呀，你打我！”这俩人啊，原来关系挺好啊，要不能坐一桌打麻将吗？这李全啊，捂着脸瞅着张琪，愣了好长时间，走了。哎呀，这李全说呀，他出门之后越寻思吧，就越不得劲，越寻思吧，就越闹心。凭啥你打我呀？你怎么不说句话？怎么说打人不打脸吗？而且当那么多人面扇人俩老爷们俩嘴巴子，也挂不住脸啊。出门啊，就上附近一家超市买了一把菜刀，就跟疯了似的冲进这餐厅，对准张琪身上一刀接一刀，唰唰唰唰唰，一顿海砍呢。张琪身中40多刀，瞬间变成了个血人啊。李全见此惨状啊，一看完了自己摊事儿了，那指正是啊，这不一定能活了，都赶紧撩吧，撇刀直接就逃窜了。哎呀，但是我们有句话怎么说了，叫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别说亲眼看见你是谁了啊，就是没亲眼看着你，这咱们警察说把你抓着也抓着，眼看这李全没了两天就被咱们石河的警方。

0: 目前呢，已经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这个案件呢，也是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哎呀，你说朋友们，我们看那个谢霆锋跟张柏芝他们演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就养个大鸟那电影还能飞的，叫什么来着？就是他们不都说嘛，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那个沾点扯了。但是这个1块钱引发的血案，真是一点没来悬呐，真是因为1块钱啊，两个朋友哈，这么多年的朋友，说翻脸就翻脸，因为1块钱，好好的一个人被砍进了医院，因为1块钱。一个人呢，好好的一个人就进了拘留所了，因为1块钱，好好的两个家庭遭受了多么大的打击呀！朋友们，还是那个问题，至于吗？所以说啊，人呢，不管在做什么决定的时候啊，在碰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咱们要懂得让。哎，这个"让"字啊，是很有哲学在里面的。我们常说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其实这当中啊，就是这个"让"字的哲学，真是这样啊。很多时候，咱别真去较那个真儿，这牛角尖这玩意儿嘛，越往里钻就越钻不出来，就是这么个道理。有什么大不了呢？是不是？我们的生活这天天过得挺好的，别说1块钱了，100块钱能咋的？换位思考一下，不给就不给了呗，就当我请你吃顿饭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心里舒坦，比啥都强，是不是？哎呀，所以说做人呐，不要太大方。我是灰太狼，永远支持你。
1: 我是喜羊羊，
0: 我还是懒羊羊比较合适啊。凤啊，我非常想见见你和你们的编辑，能让我见一见吗？你们的编辑的太好了，你讲的更好。会有这样的机会的啊，但是这个单独见面，我想就算了吧。你说说哈，都是你孩子家家的，怪不好意思的。说了，说比划是凤的招牌动作，哪天哈这把凤的招牌动作也整出来一套啊，做一个那个活动视频啊，放到哪儿哈？好，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凤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大家伙儿别忘了继续收听，希望朋友们呢能够过得开心，过得愉快，不见不散，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妈妈，我想喝饮料。
7: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6: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7: 这个不行，不安全。
6: 妈妈，那这个呢？
7: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6: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7: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6: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7: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8: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9: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0: 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9: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9: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9: 哎，你这孩子。
1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9: 啊。
1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3: 他婶子呀。
14: 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15: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14: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5: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4: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16: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4: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7: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9: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

0: 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6: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祥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志颖的一首星云，突然间就忘了这首歌曲的名字了，就记得是什么云。但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也是林志颖歌曲当中比较热门的歌曲。这首歌应该是那个他的那个电影什么少林的小子的主题曲，好像是。

动人的旋律藏着世间百态，一首歌曲便是一段人生。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榜单当中的热门歌曲，也是深度的讲解每一首歌曲的创作背后的故事和影响力，一同聆听音乐背后的真情有温度。那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曲《城南花已开》，三亩地的一首歌。歌曲它是一首纯音乐的歌曲，这首歌可能为什么大家非常喜欢它，就是它会有一种温情在，总是能治愈一些。歌曲发行的时间呢是2017年3月，由独立音乐人三亩地独自编曲作曲创作的，是全网公认的治愈系的纯音乐的代表作品。歌曲的创作呢，有着一段温暖而又心酸的真实往事。音乐人偶然得知一位身患重病的年轻粉丝最大的心愿就是等到城南花开，为完成粉丝的心愿，他以花开为意象创作此曲，寓意万物向阳，生生不息，祝福对方战胜病痛，静待春暖花开。整首歌曲非常的舒缓，没有歌词，却是用旋律诉说着温柔与希望。作品常年稳居酷我音乐榜的音乐热榜，多年来呢，也是被无数人用作治愈解压的背景音乐，温暖了无数身处低谷的听众，影响力也是经久不衰的。来收听《城南花已开》，让它为我们治愈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起风了》，正式发行的时间呢是2018年，歌曲呢是一首改编的歌曲，歌曲的创作呢是以青春遗憾、年少初心、回望过往为核心主题，描绘了成年人回望年少梦想、感慨时光匆匆、初心未曾改变的心境。歌词文艺细腻，道尽了青春里的懵懂、热烈与离别。这首歌曲一经面世便火遍了全网，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是一代人的青春标志性金曲，多年来反复的霸榜音乐榜单，传唱度也是覆盖了各个年龄阶层，成为了华语乐坛流传最广的抒情金曲之一。接下来的时间来收听这首买辣椒也用券的《起风了》。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国风的经典曲目《赤伶》发行于2020年，这首歌曲是国家情怀类的国风歌曲的标杆之作。歌曲以乱世戏子的真实历史原型进行创作，讲述了战乱年代戏曲艺人卑微未敢忘国忧，以一己之力坚守家国大义的故事，将戏曲的唱腔与流行音乐结合，戏腔婉转悠扬，歌词饱含了国家国大义的民族风骨。作品上线之后，也是迅速的引爆了国风乐坛，长期霸占了音乐榜的榜单的位置，流传至今，像各个舞蹈演出啊，也是传递出了浓厚的爱国情怀，是兼具艺术性与正能量的传世的国风作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5: Come on！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FM 95.5。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

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则爱情故事。17岁的夏天，风很轻，阳光很暖。那时候的苏婉心里住着一个干干净净的少年，叫江宇。他是所有人青春里最标准的白月光，成绩干净，眼睛、眉眼干净，温柔也干净。他从不张扬，也不热烈，却悄悄地照亮了苏婉整个灰暗的青春。教室靠窗的位置，阳光落在他的侧脸上。江宇低着头刷题的样子，温柔的像一片不会落幕的夏天。那时候的喜欢是很纯粹的，不敢表白，不敢靠近，只敢远远的看着。苏婉无数次的偷偷望向他，心里悄悄的告诉自己，他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月亮，干净美好，永远高高在上。白月光是没得到，却记了一辈子的心动。高三结束的那个夏天，风散了，人也散了。江宇考上了远方的名校，奔赴了他更广阔的人生，而苏婉留在了原地，什么都没有来得及说。他们没有争吵，没有背叛，甚至没有正式开始过，仅仅是时机不对，青春太短，缘分太浅。后来很多年，苏婉走过很多城市，遇见很多人。每当夜深想起少年时代，心里最柔软的位置永远留着那一束清冷的白月光。它是遗憾，是念想，是青春里最美的落空。白月光是心底的执念，是未曾圆满的年少。25岁那年，苏婉遇见了陆晨，他和白月光完全不一样。他不清冷，不遥远，他热烈、真诚、温柔，明目张胆的偏爱。他懂他的敏感，包容他的倔强，接住他所有的情绪。他会主动的牵手，会低头的哄他，会把温柔揉进日常的琐碎里。他是遥不可及的月亮，而是实实在在温热滚烫的人生。别人说得不到的是白月光，拥有过的是朱砂痣。陆晨就是苏婉心中那一颗滚烫的朱砂痣。他来过，爱过，疼过，陪伴过，他真实地闯进了他的生活，温暖了他所有孤单的

成年时光。可人生最遗憾的一句话是，白月光亦难平，朱砂痣难永久。他们熬过了异地，熬过了争吵，熬过了无数平凡的日夜，却最终败给了现实、距离和越来越无法同步的人生轨迹。没有谁错，只是人生方向不再一样。分开那天没有大吵大闹，只是安静告别。风很轻，雨很静，心却空了一大片。从此，年少的白月光是遥遥相望的遗憾，成年的朱砂痣是刻骨铭心的过往。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后来，苏婉终于懂了那句歌词：白月光在照耀，你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久难消。人这一生啊，总会有两个重要的人，一个是白月光，藏在青春，干净无瑕，是你这辈子最纯粹、最干净的喜欢，用来怀念；一个是朱砂痣，刻在心口，热辣滚烫，是你真正爱过、痛过、成长过的证据，用来成长。白月光是年少的可望不可及，朱砂痣是成年的爱过终别离。终其一生，得不到的永远清澈，拥有过的永远滚烫，所有意难平最终都变成了岁月温柔，各自安好，永不相忘。

抒情的金曲《白月光与朱砂痣》发行的时间是2021年，是由黄千千、王佳莹作词，田桂宇作曲。这首歌曲是大紫演唱的，创作灵感呢是源自文学的经典意象。歌曲以白月光代表心中渴望而不可及的挚爱，朱砂痣代表身边相守相伴的爱人，探讨成年人感情里的执念、遗憾与珍惜。歌词直白戳心，曲调轻快又带着淡淡的伤感。歌曲上线便登顶了新歌榜，全网的播放量也是居高不下，传唱范围极广，成为了解读当代情爱观念的热门代表性歌曲。下面的时间来收听这首《白月光与朱砂痣》。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暖心的治愈歌曲，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发行的时间是2019年。这首歌曲是由尹初七作词，柏松亲自作曲并演唱，是全民治愈系热门单曲。创作者创作初衷是希望用温柔的歌声安抚世间所有失意、孤单、疲惫的人，传递人间处处有温暖，美好终将奔赴而来的正向理念。歌词温柔治愈，旋律轻柔舒缓，满含善意与期许。歌曲发布之后，迅速地刷遍了全网，成为了低谷时期必听的暖心曲目。多年来热度从未消减，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听众。来收听，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热血的古风歌曲《踏山河》，发行时间2020年，是由朱和作词作曲，歌手是七舒雅，是现象级爆款国风的热血单曲。歌曲呢是以古代战场英雄、江湖豪情、家国征战为创作背景，描绘了将士征战四方，胸怀壮志，守护山河的豪迈气魄，旋律大气磅礴，节奏铿锵有力，古风氛围感十足。这首歌曲凭借朗朗上口的曲调，迅速的风靡全网，短视频的传唱度呢也是居高不下，长期位列音乐榜的榜单前列，也是受以年轻听众为主的，成为近几年传唱度最高的豪迈风的音乐作品。来收听《踏山河》。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收听晚风告白。青春系列的单曲发行的时间是2022年，由音乐人樊建华作词作曲，新生代歌手星爷演唱，是校园恋爱风格的热门歌曲。创作的灵感呢，是取自夏日晚风、校园心动、青涩告白等青春场景，描绘出了少年少女懵懂纯粹双向奔赴的甜蜜的爱恋。曲风轻快温柔，甜度满满，满是青春朝气与浪漫气息。歌曲发布之后也是深受学生们群体的喜爱，长居音乐榜榜单，是短视频校园题材的高频背景音乐，也是凭借了清新甜美的风格收获了超高的人气。今天收听的每一首音乐都是承载了独有的故事与情怀，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伴着这首《晚风告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

有反心。这个李天孝占领的地盘离这燕山也不太远，要是把罗毅收降过来，让罗毅专门看着这李天孝，李天孝啊，你就是有反心，你也不一定敢反。说白了，你有内心也没那胆儿，你身边趴个大老虎罗毅呀、啊。想到这儿，这个杨林呢，就不像一开始那么大劲头了，他是说什么也要想办法把罗毅给收降过来。可这功夫，这个罗毅。

你说这俩人好到什么程度吧？眼下也不知道罗毅有没有家口啊？他要真有儿子，那不就真是我的干儿子吗？即使是现在没有儿子，将来早一天晚一天，他不也得有儿子吗？他要有儿子，我定延平不也就等于有了后人了吗？最起码他儿子能够养老送终啊！我得想办法把我这个好哥们儿的命得保下来，要不怎么说赶巧了呢？皇上一道圣旨下来了，而且皇上这道圣旨还很急，赶快鸣锣收兵，咚咚咚咚咚，这一鸣金呐，哎呦，这下子可好了，杨林在场上打得正来劲儿呢，再打一会儿，我就能把你罗毅给生擒呐。我把你擒住了，我再劝降你，你能不降吗？可没想到自己的本阵鸣锣收兵了。他杨林尽管是杨王，在战场上带头执行军令和军法军规呀。咱就说曹操的马踏了青苗，那不也主动要求受到惩处吗？他想自尽抹脖子，要执行军法。后来军中执法官不干了，曹丞相啊，您虽然犯了军规和军法，您这么办吧，以法代首吧，这才割了曹操的头发，那也象征着这曹丞相。别看你是那么大的丞相，你也得按照军法军规办。这话又说回来了，定延平一下令鸣金，杨林他也得执行军令啊。回来以后他就问定延平，定将军呐。我并没打败呀，再打一会儿我就把罗毅啊生擒活捉了。你怎么下令鸣金呢？王爷，这有皇上的圣旨到了，还是800里加急啊？我皇兄来圣旨了，他也得赶紧跪下接旨啊。皇上的弟弟用跪下吗？那当然得跪下了。你在家里边是哥兄弟的关系，在朝中啊。你是臣，人家是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古代的规矩你得遵守。他接完了圣旨，啪，把这圣旨打开一瞧，哦，全明白了。这圣旨是怎么回事啊？这圣旨是小晋王杨广给他爹出个主意。他爹登基以后没多长时间。就把他哥哥立为太子了，他哥哥当上了太子，这杨广这心里边可就不舒服啊。杨广从小就有野心，有野心的人呐，不一定他是个坏人。你有了野心，你才想到要干大事儿，干了大事儿就得有大志啊。再说这个杨广，他有什么野心呢？他就总合计我哥哥一天稀里糊涂，你也没什么大本事啊！咱俩哥兄弟，说白了，这猴跟猴谁还不知道谁呀？就你那两下子，当上了太子，将来你就得当皇上啊！你当皇上那两下子跟我要比起来，不差老了吗？我得想办法把太子这个位子夺下来，我夺下太子的位置。我才能接我老爹的班儿。要说这个杨广，可真有算计啊！要想先当上太子，这个事儿你们说起来两句话概括了，可是你办起来那可太难了。首先，我得为我爹立下战功。现在这天下的江山大部分都是我叔叔，还有定延平，还有这些北周的老将他们打下的。我尽管也立下一些战功，可跟我叔叔比起来，份儿还不够啊。眼下这北边有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天笑，南边还有南陈的残余势力。我眼下被我爹封为晋王啊，我既然是晋王，我就得想办法利用我晋王的身份为我爹立下奇功啊。咱在前文书很笼统的。就把杨林和晋王杨广。

0: 他们，合兵一处，很快就把建康城拿下来了，把南陈的最后一个皇上陈叔宝给擒获来不说，这个陈叔宝啊，还为我们大隋立下了奇功，他跟南方那些少数民族，也就是那些广西呀、啊，还有云南、贵州那一带的土司首领有一定的交情，他真就给这些土司头领啊写了一封信，劝他们归顺大隋，大隋这才在这个国家分裂好几百年之后又重新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可话说回来了，表面上看大隋是大一统了，可这朝廷内部也是勾心斗角啊。怎么说呢？你像南陈皇上身边原来有一些忠心耿耿的大臣，还有一些将军，心里边就不服气啊。过去我们是主人，现在啊我们成了降将了，别说那年头，就现在也不一样啊。尤其是江南过去是东吴啊，要知道东吴有一大前姓啊，这个前姓可了不得呀。都说东吴最早的大户是孙权他们家，也就是说老孙家是东吴的大户。其实老孙家他们祖籍并不在东吴，他们的祖籍啊是在江西。古代这长江也是经常改道，有江东和江西，现在啊变成江南江北了。人家东吴的前姓才是真正的江东名门望族。当时南陈陈叔宝手下有一位爱将叫钱凯，这钱凯听说后主成了大隋的俘虏了，这皇上同时也下了一道旨，手下的官员都归顺大隋了，他也只能归顺大隋呀。可这钱凯归顺了大隋以后，他这心里边是越来越不舒服啊。老钱家在江东，咱们说了嘛，那是很有势力的，他要是扯旗振臂一呼，拥护的人肯定不少。可这个钱凯他还是以大局为重，为了让江东的人民呐、啊、少受涂炭，得了，归就归了吧。他就领着他手下的兵马继续驻扎在京口，这京口就是后来的北徐，今天的镇江。这个镇江在古代呀、啊、它也叫过石头城，后来隋唐统一了以后呢，就把它改为润州了。不过当时呢它被称为京口，当时镇守京口的总兵就是钱凯。这个钱凯他顺顺当当的就归顺了大隋了。他当时啊想的简单了，他以为我们归顺了大隋，到时候你还得让我镇守京口。可没想到他江对岸就是野心勃勃的杨广啊。这杨广知道这个钱凯是表面上归顺大隋了，心里边肯定不服气，我爹让我当晋王，我在这儿你说咱俩要是弄不好就得有一场厮杀呀。再说你这个钱凯的能力比我大，你的军事实力也比我强啊，我要想扫除障碍，我首先得稳定我的扬州啊。可我扬州的江对岸就是你钱凯的领地啊，我怎么能容得下你这个钱凯呢？想来想去，他就给他爹呀写了一封密奏，跟他爹就说了，说钱凯表面上归顺了咱们大隋，可一直在那儿招兵买马祭草屯粮，一旦他要是机会成熟了就得发兵北上啊。要我说把我二叔杨林调过来，我们爷俩合兵一处，不就把这个钱凯给灭了吗？灭了钱凯，咱这江山才稳定啊。隋文帝杨坚一看，哎呀，我的儿子想事儿啊，这个钱凯确实对我们大隋构成威胁了。好，他就立即下了一道旨， 让他二弟靠山王杨林带领攻打北平府的军马，掉头南下，让你们爷俩呀合兵一处，立即拿下京口。皇上为什么下的是密旨呢？因为这道圣旨你公开下呀不能服众。怎么说呢？人家都归降你了，你还兵发京口啊，那就不道义了。皇上这脑袋也不白给，他呢就合计了，要公开打你，咱俩呀都得损失。我这么办怎么办呢？我得找个理由啊，要不怎么说你要造反呢？首先呢就下了一道圣旨，调钱凯带兵北上去攻打北平王罗毅，石头城的管理呢都交给这个杨广了。说白了，杨广这回来个一马双跨，既是名正言顺的晋王，直接管理扬州，同时呢还监管着京口。这边的圣旨下去了，那边俩就开始调派杨林的兵马掉头南下。这钱凯接到皇上的圣旨，这脑袋嗡一下子，我当时归顺你大隋，我的中心目的就是减少刀兵相容啊，咱们打打杀杀，最后伤害的都是无辜的百姓。我作为陈叔宝手下的总兵，我在这京口可以说把这京口管理的是捋顺调扬，而且呢我做到了守土安民呐。我要是领着京口的人马跟你大隋决一死战的话，咱俩不打个鱼死网破，就是我败了你大隋也得损失几万人马。可我归顺你了，你不应该把我调走啊，你这不是让我们自相残杀，你渔翁得利吗？他倒不是说抗旨，他就给皇上又上了一道折子，他就奏明了自己为什么不能北上的原因。你看有些事儿，他要是想干，怎么难的事儿他也能干，他要是不想干呐，他总能找个理由我为什么不去干。他也是一样啊，他说我们呐都是南方兵，江南的兵马呀到了北方水土不服，再一个我们拖儿带女拖家带口的，你说这领兵打仗你是带着家眷还是不带着家眷呢？最好请万岁爷您收回成命，我们还是在这儿啊替您守着江东这块土地儿，我们也保证在皇上您的领导下做到守土安民。按理说你这个杨坚看完了人家的回奏就应该好好考虑考虑，可他相信儿子杨广的，他认为你那么大的势力在我儿子身边早一天晚一天对我儿子也会构成一定的威胁。这回这个杨坚呢就找到理由了，他就以钱凯抗旨的罪名调派杨林的兵马正式的讨伐钱凯。咱们简短截说，他们爷俩的兵马很快在扬州就聚齐了。接下来呢他们就开始征集船只啊，这大小的战船帆船把这江面啊都占满喽。他和他侄儿的兵马加到一块儿，那也是20多万嘛，20多兵马都做好了南下攻京口的准备了。再说那时候攻打京口啊还有一伙力量配合他们呢，当时啊这金陵城也都控制在大隋的手中了，这时候要攻打这个京口那就不费吹灰之力了，大隋军可以三面夹击呀。京口只有一条退路，就是顺江而下奔今天的常州和江阴这一带，再不就是奔着武进那一带啊往湖州方向逃窜。这个原来大臣的大将军钱凯被逼到这个份上了，那只有决战了，连退路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呢？不打不行了。要说钱凯这个人呐，确实是了不起的汉子，他把手下的这些偏将副将都调来了，现在大隋军 要借刀杀人，他要利用咱们的势力啊，去攻打北平府的罗毅，咱们不能上那当啊！咱们跟罗毅无冤无仇，咱们原来保的是南陈，可现在咱南陈的皇帝都归顺人家大隋了，咱就跟着归顺大隋吧。可是咱们虽然归顺了大隋，大隋也不想放过咱们，他要赶尽杀绝。弟兄们，你们看怎么办吧？大伙是异口同声，是与大隋决战到底。这个钱凯把大伙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马上把兵马都点齐了。咱们跟大隋军这一战是决定咱命运的一战。你还真别说，钱凯呀、啊，他在京口待了这么多年，这位总兵啊，他很得民心呐、啊。江阴城的百姓一听说，我们都归顺大隋军了，可是大隋怎么还不放过我们呢？啊，我们这消停日子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既然你们大隋要跟我们来个赶尽杀绝，那我们也只好拼了。这老百姓的情绪都发动起来喽，老百姓也不管那套，把钩竿铁尺二大镐都准备好了。咱们呐，军民一致，一定要守住咱的金口城。当杨广这边渡江的准备都做完了，再看这江面上一艘一艘的战船呐、啊，把这江面都排满喽。这南京这边也得做配合准备呀、啊，就等着江北发信号了。江南、江北那时候也不像现在，发个信号弹或者是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呐、啊，那年头也没有，是举火为号啊，举火得晚上点。有一个大烽火台，这烽火台这柴草也都架起来了。当时啊，烽火台不是架的烽火台，架的是狼粪。怎么架狼粪呢？狼烟滚滚嘛，就说这狼烟呐、啊，风你都吹不倒，像一根立柱是往直着。这狼烟一点起来了，一个劲儿的往上冒，打远处才能看出来。你要是点别的烟火，大风一刮就给你这烟火刮散了。哎，我估计啊，就是根据这个来的，就是因为这狼烟点起来，它就像一根棍儿一样往上直接的就窜出去喽。当这狼烟也都准备好了，只要杨林他一声令下，就万船齐发。看来这场大战是不可避免了，钱凯也都下了决心了，要同仇敌忾。当他把守城的军民都调动布置好了，也都在这江岸呐、啊、拉开了架势了。不光这边咱得守着长江之险，西面南面还得防着石头城的人马呀。要说这个钱凯确实是个军事家，还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他把这兵马安排的是非常精准。假如真要打到最后的时候，那就是人在城在，人不在城就亡了。可没想到就在他要跟大隋军决战的时候，他猛然间又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想法，我只有这么办才能守住京口城。他到底想起什么主意来了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 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这呀，本事啊，那可太高喽！就凭这三寸不烂之舌，还真就说服了东吴主孙权。这孙权呐，人家看得明明白白啊！你诸葛亮手下有多少兵将啊？你是拉着我入伙啊？我跟曹操没有多大的仇恨，我们有长江之险，我们消消停停在东吴。过我们苏轼的日子，可你诸葛亮不行啊！你到现在连个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别说孙权看明白了，都看明白这步棋了。可没想到，最后这孙权呐，还真就让这个诸葛亮给说服了。这本事谁大呀？当然是诸葛亮本事大了。诸葛亮本事再大，他也得靠这个孙权手下。由于水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为首的好战分子，还有十分忠于他那个鲁肃啊，当时周瑜手下好多大臣不主张跟曹操开战，咱们干嘛跟曹操开战呢？咱江东山美水美人更美呀，咱物产丰富，咱这气候湿润，江南又风光秀丽，咱干嘛？跟曹操刀兵相容啊，咱可别上这诸葛亮的当。他跟刘备被人家撵得连地方都没有，好不容易得了个荆州，这荆州也被人家曹操给占领了。他是上咱们这儿来啊，投靠咱们来了。他投靠还不说投靠，还说跟咱们能合伙，咱可别上他这个当。不管是《三国演义》。这里边讲的虚构故事也好，还是真正的历史史实，都讲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战还是和。

0: 假如要跟曹操开战呢，咱们胜了，当然了，咱守不住东吴了，这荆襄九郡也归咱们了。可咱要归顺曹操，归顺曹操啊，这官员原来是厅长还厅长，原来是部长还部长，这官服原职有的一些官员呐，这曹操要想利用利用，还兴许给你官提个三级两级的，俸禄也不少，老婆孩子。 照样吃香的喝辣的，贵族还是贵族，种地的还是种你的地，做买卖的照样做你的小买卖，这其乐融融啊！可有一条，主公啊，到时候您呐就得委屈委屈了，您只能给你一辆车，原来一个连的警卫，现在给你换成一个班了，或者一个排了。再说曹操啊，也怕你有反心。 这江东你这根基太深了，兴许把你调出去，上哪儿当个郡守，那就是不错了。如果曹操呢，要是对您负责，还兴许让您在朝中啊，当上什么个士大夫什么的，最起码给你个虚名啊。您自己想称王称霸不可能了，你也没有今天在江东这么大的权力了。不管怎么说，现在您是一统江东的。 江东主啊，您管着六郡八十一州，您在您的一亩三分地儿，一跺脚烂掺和，可归了曹操了，您就享受不了这地位和待遇了。说白了，就是您用您自己个人的牺牲精神，能换取我们江东父老的太平日子。您怎么办吧？您是为自己，还是为江东的百姓？ 或者是为江东您手下的这些官员吧，您自己琢磨吧。最后他不还是让诸葛亮啊用大桥二桥给他逼的上道了吗？来个孙刘联合，这才有了流传至今的历史故事。什么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还有什么草船借箭，还有借东风，到最后引来一场。
1: 赤壁大战呐！可是今天咱们回过头来合计合计，那时候曹操有那么先进的造船能力吗？啊！再者说了，汉末的时候，全国总共人口才2-3千万呐，上哪能有曹操的百万大兵啊？在曹操管辖的地面，充其量这百姓也就是1000多万。 这1000多万人怎能养起120-100万兵马呢？这都不合乎逻辑。据说曹操的人马确实有一部分，大概呀也就是几十万。到了江边就赶上水土不服，据说又赶上了一场流行性的瘟疫。当时人们也没有那么好的医疗条件，有的就上吐下泻。后来曹操啊就主动的罢兵了，这是史实。 咱别说火烧赤壁，就是火烧阿房宫，那史书上记载的明明白白。可最近经过这些考古学家一考察，这也是没边的事儿。史书上记载火烧阿房宫烧了仨月，什么样的大火能着三个月呀？烧了三个月的大火，据说那土都得烧焦，一两尺厚啊。 可你今天上咸阳也好，西安也好，你挖一挖那个火烧的地方，它一锹深的焦土都没有。也就是说，火烧阿房宫的事儿，历史上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咱倒不是史学家，咱就是个说书的，咱这说书的得让听书的得听出点棱缝来，最起码得符合逻辑学。据说。 最近呐，这网上炒这个肉夹馍，这肉夹馍是潼关肉夹馍啊。咱这部书里边不就讲到潼关吗？说潼关的肉夹馍啊，唐王李世民都吃好了。平时唐王吃一顿饭呐，要吃烙的夹馍或者是饼啊，吃个三张两张就得了。说唐王吃上了肉夹馍，这一下子吃了18张，你说这可能吗？那时候。 谁能养这么多猪啊？我估计那时候有没有猪肉呢？有，那一。

一定是野猪肉，家猪还没发展起来呢。怎么说呢？养猪得有饲料啊，它不像养羊养牛，羊和牛它吃草就行，包括马你喂草也行，可喂猪你能喂草吗？喂猪得喂饲料，现在的饲料也发达了，有榨油技术啊，还有生产饲料的部门，那饲料比例呀，都是按照这猪。它需要什么营养，给你配什么营养。你像有多少蛋白的含量啦，还有好多营养素在饲料里边都得添加进去。这猪吃的也壮，这肉膘也肥，这猪长得也快，这才有了什么腊肉啊、香肠啊，各种各样的肉制品了。可那时候哪有这么多肉夹馍啊？据说最早的猪肉啊，又腥又骚啊，根本不好吃。是苏东坡，他被贬到岭南了，他吃不起牛羊肉啊，他就开始研究野猪肉了。他也懂得中医啊，这中草药的味道他明白，他就调制了各种各样的中草药的药料子，像什么肉桂呀、丁香啊、陈皮呀、砂仁啊，还有扎片枣核啊，把这些肉料子预备好了。哎，把这肉料子捆个包，在炖肉的时候，把这肉料子就放进去。这个肉要煮出来呀、啊，又香又嫩又可口，这才有了后来的东坡肉和东坡肘子。再说苏东坡呀，他是宋朝那个时候的人，比这时候啊还晚好几百年呢。这唐王李世民那时候吃不着这肉夹馍，为什么今天有了唐王吃肉夹馍的传说呢？我估计啊。这都是商业炒作，炒来炒去，就把这肉夹馍炒成了潼关的一大特色小吃了，而且这肉夹馍呢，还成为潼关的一大品牌了。你这么合计合计啊，这个李世民骑马打天下，路过潼关，品尝了潼关的肉夹馍，就吃上瘾了。后来吃饭的时候就离不开肉夹馍了。可你合没合计，什么事都有够的时候，难道他就没有吃够的时候？怎么非得顿顿吃啊？这肉夹馍真就那么好吃吗？咱就说古代人吃肉，那古代人吃肉啊，可不是谁想吃就吃。在古代呀，老百姓要吃顿肉，那可太困难了。为什么说古代吃肉困难呢？在早年间有个说法，就是所谓的七十耳。一臂食肉，就是说一般人到了70岁才有资格能吃点肉，你不够70岁啊，你就别闻那肉味了。而古代人呢，又有一句“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就说明大多数人都熬不到吃肉的年龄。贵族可以吃肉，但是有讲究。周朝的时候有六畜之说，这六畜是马、牛、羊。猪、狗、鸡，马作为珍贵的交通工具，肯定不能随便吃。咱在后文书能讲到那个卢广达杀猪的，哎，最后他又开始杀牛杀马，就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了。后来还有个传说呢，说是慈禧爱吃羊肉泡馍，这就是八国联军进北京那年又闹出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更离谱，说是慈禧西逃进了陕西地界了，饿得眼睛都花了。李莲英一看路边有个老农吃饼子喝汤，就给要了一碗。慈禧这老太太牙口还不大好，她得把这干巴馍啊掰得一块一块扔到这个汤里头泡。这一泡可来好了，慈禧也是饿红眼了，临吃再喝呀。呵，这家吃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这一大碗羊肉汤泡馍是一点没剩，剩点汤底儿，他都喝个一干二净。后来这羊汤泡馍又出了名了。这个故事你也得分析分析，慈禧这一路上就是再掉链子，她能掉到那个程度吗？要说头一天晚上由打京城跑出来，那天晚上喝了一顿小米粥。有总督陈春轩陪着他，还有当时赫赫有名的
董福祥陪着他。

绝不可能饿得都红眼睛了。行了，咱这说书的也别离题太远了，把这话呀还得说回来。咱讲到江东的前姓，咱呢又讲到了三国时期的东吴主孙权是降还是战，后来的结局我就甭说了。不管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把这结局都讲完了。可是咱今天说这个钱凯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他思来想去，领着京口城全体军民奋起抵抗大隋军，只要一开工就没有回头箭呐。我能不能不去学这东吴主孙权？我喝出我一个人的不幸，甚至我喝出我全家人的性命，我得保京口城的平安。要不怎么说人家江东前姓是个伟大的前姓呢？人家这位钱凯就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啊，放下武器，开门投降。他让手下的人把他捆起来，然后在他身后啊得插上个杀人招子，立个大牌子，你们不就是要京口城吗？我把京口城交给你们，不过咱平房不漏，有言在先，你们也不要攻城了，也不许伤害京口城的一兵一卒，更不能伤害京口城的一个百姓。我把我的命和我一家老小的命都奉献出去，这总行了吧？当时他就派人把他信儿送到了江北了。咱们简短截说，杨广和他二叔一听，哎呀，那可太好了，马上派人就把京口城接管喽。接管了京口城，这个杨广啊也出手太狠了，他二叔让他呀就放这个钱凯一把。钱凯的罪名是抗旨不尊，这抗旨不尊的罪那就是杀头啊。杨林呢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他侄儿只杀钱凯一个人，要留下钱凯一家老小的性命。可这个杨广做事有点做得绝喽，他给钱凯一家人这180口来个斩尽杀绝呀，要不最后杨广自己没有好下场。跟他做事儿做绝了有直接的关系啊，要不怎么说人做事是天在看呢？你在位的时候有权有势，你做事一点不留后路，最后你看老天爷怎么对待你吧。要不怎么说上帝是最公义的？你看经书上怎么说的，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这说得多明白呀。人家钱凯已经认可拿出自己的生命要保义城人军民的平安，这就够仗义的了，你干嘛给人家家来个斩尽杀绝呀？后文书咱们能提到杨广关琼花的结局，那就是杨广的自作自受的结局了。当然了，这时候杨广还正在得势的时候，马上他就采取阴谋的手段把太子这个位置得弄到手啊。当这个京口城被大隋军又得到了之后啊，他们马上在京口城又安排他们自己的人马在这儿统领了京口城。人家这位钱凯用自己一家老小的性命换回了京口城军民的平安，这事儿也别管是真史还是野史，不管怎么说，这老钱家在江东，这可就是真正的名门望族喽。到后来，这老钱家在江东是很得民心呐。他杀老钱家，无非就是杀了钱凯这一家一族。钱姓在江东啊，还有好多大家族。后来到了宋朝，这老钱家也投降了，人家赵匡胤呐可没赶尽杀绝，当时

0: 始选个太子妃呀，没想到在皇宫大内就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吃饭了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9: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8: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24: 苏和庆一听说母亲叫自己，忙叫刀斧手，等等，先别上，我娘叫我。苏和庆是有名的大孝子啊，今天娘叫他，他急忙的来到了后边。娘，你这是怎么的了？再看老夫人已经泣不成声，把个苏和庆给哭糊涂了，哭通就跪下了。娘啊，孩儿哪点做的不对，惹您伤心，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别哭坏了身体。娘，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奴才呀，我难过白白把你盼大，越来你越走歪道，干脆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宗保。娘，您说的是怎么回事啊？这话要叫我爹知道，他给生气了。老夫人一听又提到苏天宝，气得浑身哆嗦，不但不哭，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奴才，你在我的眼前休提起这个野兽啊。我爹他怎么得罪你了？奴才呀，可怜你21岁的人不知道亲爹是谁，拿亲人当仇人，拿仇人当恩人，你杀父之仇至今没报，你还有脸见我吗？苏和庆听这话脸坑就红了，心的话，我是当朝骏马，怎么到现在还没准爹？这要叫朝中的人知道得多笑话呀。娘啊，你小点声，我爹是谁呀？哎，我说了也没用，你现在是骏马呀，萧太后是你的姑妈，萧天佐是你岳父，郡主萧月仙是你的妻子，娇妻富贵你能舍得了吗？说完倒给你添麻烦，没有用啊。今天我是听说沙宗宝心里难受才提起来，不然懒到肚子里我也不能说呀。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急死了，你都说明白呀。孩子，我说你能替你亲爹报仇吗？娘，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只要你说清楚，我一定找贼人替父报仇。孩子，你真能像说的那样，娘就

从小父母早亡，就在杜金娥家长大。金娥的父亲杜国贤老练功，对待侄女儿金香像亲女儿一样，他比金娥大了好几岁，所以许给盗马关的总兵何东伯。开始两家书来信往，还有消息。后来杜令公被害，杜金娥和母亲离开了河东，搬走了，两家不通信了。不过杜金香和丈夫何东伯感情很好，生下一子，起名叫何庆。在何庆三年那年，大辽国进兵，萧天佐和苏天宝领兵攻打盗马关，两家一开仗，苏天宝刀伤何东伯，何东伯败进城池，后来城池失守了，就在街前，萧天佐大战何东伯。你想想，萧天佐多厉害呀！何东伯还有伤，所以被萧天佐一刀砍在马下。然后萧天佐和苏天宝带人杀进总兵府，把杜金香母子给抓住了。当时杜金香27、28岁，却有几分姿色。苏天宝顿起邪念，把杜金香母子掠到了辽国大营，强迫成亲。杜金香知道丈夫已经死了，自己要寻短见，可是3岁的何庆没人护理，为了抚养何庆，替夫报仇，忍辱求生，和苏天宝成了夫妻。苏天宝性如烈火，对待杜金香张嘴就骂，伸手就打，不过对待何庆可挺好，改姓苏。杜金香把孩子的名字前边加个姓，叫苏何庆。为这个事儿啊，苏天宝骂了好几次，叫他不许带何字，又威胁杜金香说，何东伯的事儿不许你告诉苏何庆，如果说一个字，我把你们娘俩全杀死。杜金香答应了。就这么，苏天宝在北国虽然说有前妻和子女，因为久在中原打仗不回去，也就淡薄了，对何庆还挺好。杜金香呢，一心教子成名，替夫报仇，忍辱18年。何庆能为学成，双枪在北国英勇无敌，去年被萧太后看中了，把自己娘家侄女萧月仙许给了何庆。因为萧太后啊不知道何庆的根基，就以为是苏天宝的亲儿子。那萧天佐得信也晚了，小夫妻已经成亲了。萧天佐偷偷的和苏天宝商量，到马关的事儿，无论如何何之何也不能叫苏何庆知道。苏天宝说，你放心吧，他不能知道，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他娘跟我18年了，早不想前夫了，我要不差他对我挺好啊，我早把这女人杀死了。这次守天门镇用人，才把苏何庆从幽州城调到镇内镇守青龙镇。小夫妻呢才成亲半年，当然郡主要跟着了。夫人杜氏见儿子媳妇都到前敌，放心不下，也跟来，表面说照料苏天宝，就这么一家子都住在青龙镇内。杜氏从打何庆招了骏马可愁坏了，心想，没有这个郡主，我儿子还好回中原替父报仇，现在有了这个媳妇可就更不好办了，所以都成了心病了。正巧啊，今天何庆抓住杨宗保，苏天宝带伤又不在寝帐，老夫人和儿子从头至尾说了实话。何庆听完一口气儿没上来，哎呀一声就死过去了，可把杜氏吓坏了，急忙把儿子揪起来，连喊带叫又到帐外看看，怕有人来，把丫鬟婆子都打发走远了，把儿子唤醒。何庆放声大哭，娘啊，闹了半天萧天佐苏天宝是我杀父的仇人，待我杀死这二贼，反出青龙镇。杜夫人一听心里有点安慰，孩子不许莽撞行事，你要反出青龙镇倒行了，你妻子郡主萧月仙可怎么办呢？这个嘛，何庆为难了，因为郡主萧月仙和他爹不一样，心地善良贤惠而美，

0: 容貌如花似玉，性情温柔，对与和庆百依百随，丝毫没有以郡主压人的地方，对待公婆也很孝顺，夫妻俩举案齐眉，如胶如漆。老夫人一问郡主，和庆为难了，娘，那就把月仙也带走呗。夫人一阵的冷笑，哼，奴才呀、啊，月仙的父亲萧天佐是你父的仇人，你要替父报仇，杀死他爹，那月仙能让吗？难道就不给他爹报仇吗？再说人家是金枝玉叶，从小在宫中长大，怎能和你受颠簸？哎，算了吧，虽然你父已死，你现在也高官得子了，骏马任骑，又有娇妻相陪，愁不愁的休要提起。说到这儿，这杜夫人又哭开了。可惜呀，我那死去的丈夫18年坟前冷落，连个天土之人都没有啊，你有儿如无儿，死也闭不上眼睛啊。何庆听他娘这番话，像刀子扎心一样。哦，难道我真的为了妻子不报杀父之仇？为人在世，复仇不报，有何颜面活在三光之下？娘，您等着，我把月仙杀死，再找不仇人，然后反出青龙阵。儿啊，你能有骨气，娘看着高兴。不过我的媳妇很贤德，可不许无礼呀。何庆什么也没说，挎着宝剑出了寝帐，直奔郡主的黄罗帐。天已经黑了，来到帐前一瞧，帐门半开着，里边灯光挺亮，就听里边传出娇滴滴的声音，
1: 丫鬟，您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0: 饭菜又凉了。郡主，我们打听好几次了，骏马今天出马临敌，打了胜仗，叫老夫人请去了，准是那老夫妻俩呀给骏马庆功贺喜，在那儿吃的。我看你就别等了，自己吃吧。
1: 不，我等他回来一块儿吃。
0: 哎呦，都凉了。
1: 凉了再热呗。郡主，我们都给您热了4回了，再热可就不好吃了。
0: 啊，不要紧，我不饿，等他回来再吃。
1: 你能不饿呀？
0: 郡主，早晨吃的饭，中午骏马没回来，您就没吃，现在都黑了，吃吧。呀，何庆听了这话，气儿啊都泄了。贤德的妻子，我怎么能忍心下手啊？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哎，算了，他是他，他爹是他爹，我回去跪在娘的眼前替他求情，把他带走，他不跟我走再说。想到这儿，转身奔娘的寝帐。母亲的帐篷没点灯，刚到门前就听杜氏在里边哭，也不知道这个冤家能不能替他爹报仇。要没郡主事儿都好办，有郡主怕这个冤家变心呢。虽然最亲莫过母子，可最近莫过夫妻，小两口刚成亲，冲郡主的面子更不能动萧天佐一根汗毛了。我是瞎操心呐、啊，要是报不了仇啊，我这老婆子也就没盼头了，也就不活了。何庆听他母亲说的伤心话，脸发烧啊。是啊，难道我为个女人连复仇国耻都不顾了吗？不行，不能这么优柔寡断，我这就回去到郡主屋里，也别和他说话，闯进帐内，咔嚓剑把他人头削了，提人头就走。对，就是这个主意。何庆打定主意，气势汹汹，腾腾腾腾往回去，转眼之间来到郡主的黄罗帐，啪一推双扇门，噌就窜进去了，把屋里丫鬟吓得嗷了一声。仔细一看，是何庆，刚想过来行礼，就看何庆凝眉瞪目，手擎宝剑往下就落。萧月仙不

0: 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站起来了，满脸堆笑，刚要说话，一看剑过来了，可吓坏了。他虽然是个文人，但也会个三招两式。因为萧太后的几个姑娘全是武的，她们呢是在一块儿长大的，也学过点儿。萧月仙一看不好，急忙闪身，抬玉腕把何庆的胳膊抱住了。金马，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要杀无期呀？何庆还不说话，宝剑往旁一抽，歘，又落下来了。这回郡主真害怕了，见丈夫五官挪位，知道真要杀她，吓得扑通就跪下了，拉住了丈夫的衣襟。骏马，骏马，息怒！你是和谁生气了？是和父母，还是和众将，还是我的爹爹，还是我的皇姑？他们惹了你，你回来拿为妻撒气也撒得，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不能动兵刃呐！你手起一剑落为妻，命可就没了。留下为妻一条命，我给你铺床褥被，侍奉将军。将军，难道为妻得罪了你？我没有犯欺主之罪呀。如果说有人传言，你可不能信呐，那是小人的挑弄，要错杀了奴家，后悔可就晚了。说完，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滴滴答答滚在腮边。何庆听这话，把抓揉肠一样，心也软了，宝剑再也下不去。又一想，不杀他，我娘不让啊，怎报父仇？哎，姐妹，今天不杀死你，我难成大业，非杀不可。啊！郡主一想，素日我们夫妻都挺好，今天他要杀我，哦，这是弃旧迎新，他嫌弃我，把我杀死，再另娶他人。可是我已经成了他家的人，又有什么法？将军呐、啊，你若有三心二意，为妻不管，只要留我一条命就行了。把你吃剩的残茶剩饭，赏我一碗半碗的，穿破的衣衫赏给我一件，我绝不嫌弃。只要将军不生气，保住身体，我情愿吃斋念佛，为你求寿。夫啊，你我半年的夫妻，恩恩爱爱，就都忘了吗？难道忘记奴丈夫花前月下吟诗作赋，酒席宴前为您弹唱，奴丈夫起早贪黑陪你练功，这一切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吗？这一切你都不念，非杀死我不可。你也得叫我死个明白，为什么要杀我呢？郡主哭得如醉如痴，铁石人闻也流下了眼泪。何庆再也受不了了，嘡啷一声把宝剑扔到地下，伸手把郡主拉起来。小青，哎，你得体谅我呀，我是被事情所逼，快别哭了。他扶着郡主坐在了床上，又把宫女打发出去。你别哭了，我刚才是跟你闹着玩呢。不，静啊，你是有事，你有什么为难事，说给为妻。最近没过夫妻，还有什么不可讲的吗？月仙呐，我说完，你心里也不好受，算了。别问了，不，你要这么走，我不让你走，你还不如把我杀了好。话要不说完，如同动刀伤人呐、啊。月仙呐、啊，可不是我何庆不念夫妻情，今天我跟你说实话吧，因为我是中原人，和老萧家，也就是你们家有杀父之仇啊。怎么？你们老苏家和我们老萧家有仇？不，我不姓苏，我姓何，我叫何庆。我父亲 叫何东伯，乃中原盗马关的总兵，母亲叫杜金香，和杨七郎的妻子杜金娥是叔伯姐妹。18年前，李父萧天佐和苏天宝攻打盗马关，是李父将我爹爹杀死，把我母亲裸到了番营，被苏天宝给霸占。我娘为把我将养成人，忍辱18年。今天因为我要杀杨宗保，老娘才说了真情实话。我要反出青龙阵，替父报仇，杀死苏天宝，杀死萧天佐，所以才诈内逼妻。贤妻呀，难得你对我一片的痴情，我回去和娘说亲，咱们共反出青龙阵，与我夫妻永不分离，白头到老。萧月仙听了这话，心凉了半截啊，暗暗的埋怨父亲萧天佐，我那糊涂的爹呀，你算把我坑苦了，你既知道何庆是我家仇敌，怎么能把我的终身许给了仇人呢？你们老看中原好，花花世界，天朝大国，不在自己的国土老抢官夺寨打大宋，花天酒地，顾一时的快乐，现在遭报应，灾难落在了女儿头上，此事不怪何庆，那么拿人心比自心，我要是他也得报复仇啊，更不能恨婆母比我一死，是我爹惹的，可是此事叫我怎么办？跟丈夫走，对不起我爹爹萧天佐，更对不起我的姑姑萧太后，难道说我还造反？不走，我得和何庆分开，难道我还不让他尽孝尽忠吗？他是中原人，水流千遭归大海，拦也拦不住啊，我是两头都对不住，哎呀，这可怎么办？要把我难死了。这姑娘只是哭，何庆还着急，挂着到母亲那送信去。哎呀，你就别哭了，我要走了。不，骏马，你做得对，为妻活是何家人，死是何家鬼，乐意成全你尽忠尽孝，来，你杀吧，我死后能够把我的尸骨埋到何家的祖坟，就算对得起我了。说完伸出坟梗，叫何庆杀。何庆再也下不去手了，抱住了妻子，你快别说了，我怎么能忍心下手啊，你收拾收拾东西，我回去告诉咱娘一声，然后咱俩一起往外返。好吧，既然如此，那你先走吧。哎，我有事，我走了。何庆着急站身往外就走，忘记了刚才把宝剑扔到地上。等何庆出了帐篷门，郡主摘耳听了听，脚步声音已经远了，郡主捡起这口宝剑，往脖向他一横，夫君呐，为妻走了，愿你多多保重。又眼望着幽州，娘，您算白白疼儿一场，不能给你老人家送终。说完银牙一咬，弓结一跺，抹脖子。但一样他是个文人啊，手没多大劲儿，一看着兵刃就哆嗦，再加上宝剑拉到肉皮上这一疼，血一下来，这手就更不好使了。就在这阵，帐篷门啪就开了，打外边噌窜进一个人来。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3: 话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9。

0: 0270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萧月仙捡起这口宝剑，往脖项这一横，就在这阵帐篷门啪就开了，打外边噌窜进一个人来，这个人一看不好，大喊了一声：“住手！”哎呦！郡主手一哆嗦，螳螂宝剑落地，扑通倒在了地上。进来这个人轻纱罩面，一看郡主倒了，急忙到阵前仔细地一瞧，鲜血染红了家人的衣服，宝剑落在了旁边。仔细看呐，剌的不深，剌破肉皮儿，是吓死过去了，还有救。忙把幔帐扯下来，把萧月仙包上，夹在了腋下，转身就走，地上留下了血迹和宝剑。此番月仙被救走，后边还有夫妻团圆之日。再说何庆匆匆忙忙走了，来到母亲帐篷前又犹豫了。哎呀，回去我怎么和娘说呢？娘生气了，不如把月仙带来，同见老娘去哀告。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月仙和我跟娘一说，老人家就能同意，把带走多好。对，我叫月仙去。所以他又返回来了。他还没等到黄罗帐的门口呢，打里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个丫鬟，慌慌张张的，一边跑一边喊：“来人呐！”何庆说：“您喊什么？”啊，这马爷可了不得了，郡主没了，地上有血，旁边还放着宝剑，您快看看吧。不许你吵吵，回去睡觉，没你事。哎，好，那您你不用多管了。哎，丫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可躲在一旁。再看何庆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屋里一瞧，呀，屋里空荡荡的，看了看地下的宝剑，瞧瞧血迹，瞧了瞧孤灯，心里就明白了。啊，月仙自杀了。哎呀，何庆就好像万把钢钩搭在了心上一样，千错万错，我知错呀，不该逼他一死。哎，月仙，我一定对得起你，永不再娶。嗯，此时呢，他转了半天也没找着尸体。哦，也可能有人把尸体藏起来替我收敛。哎，现在也没工夫收尸了，等返出青龙镇再说。何庆斩了斩眼泪，捡起宝剑回去见母亲。此时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天了。老太太一看儿子进来，把灯点着了，瞧何庆的脸色不好看。儿啊，你妻子呢？娘，她为了成全我自杀了，请看这剑上有她的血迹。

0: 青云过目，啊！杜氏听了这话也吓傻了。本来是因为有了郡主，他认为和庆不能替父报仇了，所以呢也逼和庆去杀郡主。等真把人杀了，杜氏也吓坏了。哎呀，我那贤德的媳妇啊，都是老娘不好，看错了人。没想到媳妇是烈性的女子，娘对不起你呀。没有办法呀，不是我老糊涂了。为了叫和庆认祖归宗、雪国耻、报家仇，才不得不说出那种话。孩子，银铃慢走，娘对得起你。娘，您别哭了，咱们走吧。孩子，这么走不行啊！你说你是老何家人，有谁作证啊？快把杨宗保找来去。哎，何庆派人把杨宗保带到寝上，杨宗保就等死呢。等来到里边，何庆给他松绑了，他都愣了。杨将军，你受惊了，刚才我都有冒犯。宗保不解其中之意，你这是干什么？杜夫人说：“杨将军呐，快请坐，我攀个大辈儿。孩子，刚才是我儿无知，把将军上绑，惊着你了。现在我儿子明白过来了，乐意和将军共返青龙镇，然后把自己家中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又说明郡主自杀的事。宗保。”你要能把何庆带到宋营，交给他一亩镀金额，叫他和你们共破天门阵，这就算对得起老身了。我也没有白白受辱18年呢。宗保一听，这个老太太是镀金额的姐姐，急忙过来施礼。老人家，如能放我走，我可做何庆哥哥的引荐人。哎，好，快点给他准备马匹、兵刃，好吧？和庆、杨宗保两个人到外边准备马匹、兵刃。就在这时，就听天门阵外边咕噜噜，当当，杀哟！此时青龙镇倒挺静，因为在天门阵口打仗。这阵儿，何庆把两匹马也拉出来了，应用的东西也带好了。宗保说：“走，咱们和老人家一块儿走去。”等两个人来到了寝帐一瞧，杜氏老夫人一头碰死，尸体都凉了。何庆哭个死去活来，千仇万恨集中在苏天宝、萧天佐身上。何庆把母亲的尸体背到身上，和杨宗保来到了外边，飞身上马，一前一后打里边往外冲。何庆知道啊，这个青龙镇的主要地方就是吊斗那个大旗杆，找着斧子当当几下子把吊斗砍倒了。吊斗一倒，大阵失去指挥，如使眼睛，当时阵就乱了。埋伏在阵内的军兵从四面八方拥出来打听，怎么回事？吊斗怎么倒了？我们听谁的？趁乱之时，这哥俩找了鱼油，倒在了帐篷上，放起火喽！噗，火光冲天，是烧得金蛇乱窜，离远就看见照得杠偏红。何庆一看，青龙镇大势已去，催马在阵内学一圈。为什么他找仇人苏天宝？就在这阵儿，打迎面飞出一骑战马，拦住了去路，正是青龙镇的镇主苏天宝。因为苏天宝被杨宗保给扎伤了，在后边帐篷养伤，外边人声嘈杂，火光冲天，把他惊醒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打听军卒都说不知道。他勉强挣扎上马出来打探，真巧正碰上何庆和杨宗保。苏天宝高喊：“哎呀，儿子，在这里出什么事了？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何庆看见苏天宝，那真是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白眼珠起红线，血贯从人。呸！四品宝，你管谁叫儿？我是你祖宗
1: 啊！哎呀，你疯了！怎么骂出为父了？
0: 你是谁爹？我亲爹叫何东伯。是你和萧天佐杀死了我的父亲，霸占我生辰老娘，恨不能吃儿肉喝儿血，方解心头之恨，拿命来
1: 啊！奴才，这话是谁和你说的？
0: 是我娘。
1: 哎呀，贱婢，你可把我坑苦了，等我要他的狗命。
0: 你还想欺负我娘啊？我娘不在了，今天替我爹替我娘报仇。说完砰，双枪一抖，分心便刺。
1: 苏天宝知道什么都完了。何庆啊，当初你父是死在萧丁卓和我的手，可是事过十八年了，你别忘了，这十八年我对你和你娘有养育之恩呐。十八年江城玉业又把你招成骏马，难道你连一点好处都不念吗？
0: 哼，苏天宝，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好糊弄？你养活我和我娘，你是没安好心。现在郡主进阶，我娘自杀，小爷就要你的狗命金莲。苏天宝一看全完了，摆动大砍刀是捞头就剁。苏天宝要是没有伤，能打一阵，能耐不含糊。不过刚才叫杨宗宝给扎了一枪，把梭子骨都给扎碎了。你想想，带这么重的伤，就抡刀都费劲呢。何庆左手大枪，啪，往外一磕，震得苏天宝伤口一阵疼痛难忍呀。这口大刀肉就出手了，他刚想带马逃跑，何庆双枪合在一起，往前催动战马，直奔苏天宝的软肋扎去。就听着扑哧一声，双枪扎进苏天宝的软肋，啪，两膀一较力挑在了马下。何庆高喊：娘啊，我替我父亲报仇了！爸，冲锋大枪在死尸的衣服上擦擦血迹，然后一摆手：兄弟，跟我来！两人杀奔清镇的镇门。此时天门镇的镇口是打得更厉害了，宋兵和辽兵，兵对兵，将对将，是一阵的混战。地下死尸横倒竖卧，这是为救杨宗保的军卒往里冲杀呢。天门镇内的辽兵不让进，所以打在了一处。宗保和何庆刚要往外冲，突然就听着一声的炮响，再看镇内的军卒唰不乱了。为什么？炮声一响，准知道有主将出头。紧接着高挑着七星旗、八卦旗、乌龟幡，又是一阵发气的声音，敲气儿撞钟，眼前刷冲出300名老道，全是黄杨木的道官，灰色道袍，青中衣，水袜云鞋，每人背后背口3门剑，左挥弯弓，右带剑。正当中巴拉冲出来八岔梅花鹿，梅花鹿上坐着一个老道，骨瘦如柴，手擎着插条杖，来的非是别人，正是老道严荣。杨宗保打天门镇，严荣早就得信了，不过他不害怕，因为摆阵就是叫打的，打呗，只派出探马来回报信。宗保被抓的事儿，严荣也知道，宋兵攻阵，严荣也没害怕。突然青龙阵火光冲天，严荣坐不住凌霄殿了，带领手下的弟子奔青龙阵，迎面正碰上何庆、杨宗保。再看老道严荣高速道号：梁圣伯，骏马青龙阵为什么火光冲天呢？

0: 叨叨，你问这个是我放的
1: 啊？
0: 醉王，你为何唬我烧心灵阵？哼，我不是什么辽国的骏马，我乃是宋朝的子民，使我藩邦18年，今天认祖归宗，倒反青龙阵。颜荣听这话，倒吸口凉气。无量天尊，这个事儿，这个东西怎么知道了呢？那么你是谁呢？何庆一报名字。哎，兄马，这些话未必是真，想必有人从中挑拨，不要听信。别忘了，你是骏马，大辽国的皇亲，就是道中原，有你什么好处呢？你走了，把你的妻子、父亲、母亲怎么办呢？哼，颜荣，用不着你操瞎心了，都安排好了，闪开道路，放我和杨宗保走，万事皆休，不然叫你在双枪下做鬼。何庆，而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个娃娃，还敢和你家祖师爷伸手吗？快出马！呸！你什么东西？何庆两脚踹蹬，马往前窜，摆双枪就撤。老道颜荣用插球杖啪往外就搏，何庆的双枪差点出手。为什么？你别看颜荣长得瘦，干巴巴的，是真有力量。再加上何庆身上背着他的娘呢，不得劲儿。何庆抽枪，老道颜荣的插球杖啪直奔何庆扎来，吓得何庆一扭身子，险些插球杖扎在肩头。宗保一看不好，他知道老道颜荣非常厉害啊，心想何庆不行，我也上去吧，干脆俩打一个。宗保催马也上前，砰砰锁喉三枪，是双战颜荣。有五六个回合，宗保低低的音声说：“哥哥，走吧，咱俩快跑吧。”何庆点头领会，双枪奔颜荣领内，杨宗保大枪奔颜荣顶梁砸来。颜荣一圈没完，小哥俩战马往前一窜，奔眼前300老道冲过去了，意思杀兔除威就得了。哪知道这300小老道不好惹，亮出三门剑，一起抵挡，两个人被困当中。颜荣在后边哈哈大笑：“何庆，杨宗保还想走吗？”眼睁睁两个人性命就没了。宗保心里暗暗的骂：“穆桂英哎，穆桂英啊，是你要我的命，你打了我40军棍，叫我打天门阵送死来了。穆桂英，我死了也心甘你呀。”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是号炮连天，倒弓倒倒倒，宋兵宋将如同潮水一样杀奔天门阵。在前边高挑帅子旗，火红缎子面，黄火焰，白月瓜，上写三军司令，中间斗大的木字。元帅穆桂英杀透重围，来到天门阵前，冲着里边高喊：“杨将军，不要担惊害怕，本帅来了。”再看50名女兵，全是绢帕罩头，一身短靠，腰扎汗巾，每人手提双刀，旁边跟着边关24将，哗一声杀到阵门。颜荣一看不好，100插条杖不花撤下来了。再看穆桂英一马当先冲过来，宗保一看乐了：“嘿，还得说是我媳妇，我说不能不管我吗？哥哥哎，何庆哎，你弟妹来了，这回就行喽。”领何庆来见桂英交令，他把何庆投降归顺、造反青龙阵的事儿说了一遍。穆元帅听完很高兴，又安谕何庆几句，叫军卒把他送到营盘安葬母亲。此时老道颜荣统整队伍，
1: 大辽军卒冲出有三千人，一字排开，压住阵脚。颜荣和穆桂英各自搭一扣灯。颜荣高奏道号：“梁天尊，请问来的女将可是穆柯寨的千金小姐穆桂英吗？”穆桂英点点头：“不错，正是本帅。”颜荣啊，你我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不过那次我还没有到凤阳从军，今天我已经是三军之元帅，不辞有几句话相劝。颜荣，你乃三清的弟子，跳出三界外，不在五星中，就应该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赵当，不该大开杀戒，摆的什么天门阵。你这一摆天门阵，可要伤害多少生灵啊，岂不是造孽吗？以我良言相劝，速返高山，好好的休息，闹得清闲自在。说什么闲来观虎斗，闷来听鸟喧，饿了吃松柏子，渴了饮清泉。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一旦大阵被公开，哼，你可要身败名裂。梁天尊，穆桂英，咱们是以天门阵赌输赢，你要打不开天门阵，你说你打不开的，拿小鼠写顺表，年年进屋，岁岁来朝，咱们没什么可讲的。你要能打，你就催马进阵，用不着凭你的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在这咬文嚼字对待你家祖师爷。哦，颜荣，看来你是不听劝的。真是那句话了，良言难劝，该死鬼，你过来吧。穆桂英抬腿咯楞摘下西武荣大刀，再看颜荣推动梅花鹿摘下茶球杖，是西武荣刀会茶球杖。这个茶球杖啊，其实也是棍的一种，不过他这个和别人的不一样，他这个茶球杖一丈多长，是浑铁打造，有鸡子粗细，前边还有两个叉，每个叉都有27寸多长，尖尖可以扎砸裸都好使，因为他有两个叉可挂对方的兵刃。颜荣双手擒茶球杖，在穆桂英的迎面唰的一晃，唰直奔桂英前胸扎来。穆桂英右脚扒一点蹬，马往里拐，身子微微一歪，用西武龙刀啪往外一翻，随后一搏茶条杖，就是就把茶条杖给压下去了。他刚想要抽张或是，穆桂英来个顺水推舟，顺着茶条杖的兵刃杆唰往里推，只要推进去啊，颜荣的两个手全得受伤，吓得他左磕膝盖扒一点梅花鹿，这只梅花鹿噌窜出多老远去，颜荣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呀。穆桂英的刀是真厉害呀！二次桂英拳马，颜荣带梅花鹿战在一起，两旁边金主在那给助威呀。两人打了有30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颜荣很赞成，一个女孩家有这么大能耐，在我眼前能走30个回合，不含糊，不含糊。看来是能人背后有英雄啊！不过我有天门阵，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现在挂了大宋朝的元帅，把降龙木给带来了，有了降龙木破了阵中的毒气呀，如今何处又倒反清阵，又死了我的清阵阵主苏天宝，这可得怎么办？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元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 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5: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7: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8: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大家好，我是尚华，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时间呢，要跟大家继续分享每一天的一本优秀的好书，是大卫·科波菲尔。
0: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非常接地气的世界名著啊，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哈。

0: 很多名著读起来总觉得离我们很远，要么讲惊天动地的时代大事，要么写极致疯魔的爱恨纠葛，要么通篇都是晦涩难懂的大道理，读着费劲又难以共情。但是呢，大卫科波菲尔不一样，他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也没有什么传奇开挂的逆袭剧情，他就是踏踏实实的讲一个普通人的一辈子，平淡又真实，贴近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
1: 是的，狄更斯自己也曾经说过，这本书是他所有作品里面最偏爱的一本，里面藏着他大半辈子的亲身经历，字字句句呢都带着真情实感，所以整本书读起来呢格外有温度，没有堆砌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煽情催泪，就像一个丰富阅历的人坐下来安安静静地跟你讲自己的一生，讲自己吃过的苦，遇过的人，走过的弯路。

0: 大卫的命从出生开始就被命运善就没有被命运善待过哈、啊。他是一个遗腹子，还没来得及降生，父亲就因病去世了，连父亲的模样都没有见过。小时候家里只有温柔的母亲和忠心的女仆，三个人日子过得非常的清贫简朴，没有大富大贵，却也算安稳温馨。母亲待他温柔体贴，女仆实心实意地照料他的生活起居，这一点点平淡的温暖是大卫苦难童年里仅有的一丝光亮。
1: 这份难得的平静呢，是没过多久啊就被彻底的打破了。母亲孤身一人带着孩子，经人介绍再婚嫁给了一个叫摩德斯通的男人。这个人呢，表面看着斯文稳重，说话慢条斯理，骨子里呢却是又冷酷又强势，控制欲极强，眼里只有掌控和支配，半分温情都没有。他们进门之后呢，整个家彻底变了天，往日的温馨消散得一干二净，只剩下压抑和冰冷。他打心里看不惯大卫，觉得呢他是家里拖累，平日里呢对大卫非打即骂，稍有不顺呢就体罚软禁，不让他出门玩耍，不让他流露情绪，把他管得毫无自由可言。后来呢，摩德斯通的姐姐也住进了家里，姐弟俩联手管控一切，把家里啊管得死气沉沉，连大卫温柔软弱的母亲都被拿捏得不敢多说一句话，只能逆来顺受。

0: 说大卫科波菲尔，他的母亲啊性子太软，明明满心心疼儿子，却没有能力反抗丈夫，更没有底气保护大卫，只能在没人的时候偷偷的抹眼泪，私下里给大卫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安慰，抱着他轻声安抚。大卫小小年纪，每天都活在恐惧和压抑里，没有尊严，没有快乐，连孩童最基本的撒欢玩耍都成了不敢奢求的奢望。没过多久，继父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把大卫送到了一所条件极差的寄宿学校。那所学校呢，根本不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更像是关押孩子的牢笼。校长和老师非常的粗暴蛮横，把体罚当成家常便饭，学生之间也拉帮结派，互相的欺凌。大卫呀、在学校里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受尽了委屈和冷眼，身边连一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整日孤独又无助。
1: 更惨的事情还在后面，在学校煎熬了没有多久，家里就传来了惊天噩耗，大卫的母亲病重去世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心疼他、护着他、无条件爱他的人，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他。母亲一死，继父彻底没有了顾忌，再也不用伪装半分温情，连书都不让大卫继续读了，二话不说就把他送到自己的工厂里边做童工。那一年，大卫只有十几岁，本该是坐在书教室里面读书上学的无忧无虑的年纪，却要钻进灰暗脏乱的仓库里面，每天干繁重又枯燥的体力活，从白天忙到黑天，日复一日重复劳作，只能挣一点点勉强糊口的微薄工资。那段日子呢，是大卫人生当中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光。他住在破旧漏风的房子里面，吃着难以下咽的粗劣食物，没有人关心他累不累，没有人在意他开不开心，也没有人问他想不想家人，怕不怕孤独。在所有人的眼里，他不是一个需要关心的孩子，只是一个能干活能创造价值的工具。他也迷茫过，崩溃过，无数次的在深夜里面偷偷难过，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不知道自己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要困在这里，永远走不出去。

在工厂里熬了一天又一天，大卫实在是不想认命，不想就此放弃自己的人生。他不想一辈子困在这个破旧昏暗的地方，干着重复又辛苦的活，浑浑噩噩，毫无指望地过一生。他不甘心自己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被定格在底层。走投无路之际呢，他想起自己还有一位婆姨，名叫贝特西，是母亲的亲姐姐。大卫从没见过这位婆姨，只听旁人提起过，说她性格古怪孤僻，脾气火爆直率，不好亲近，更不好相处。可在这时，这位素未谋面的婆姨是他唯一能够投靠的亲人了，是他黑暗人生里唯一的一丝希望。

大卫下定决心要逃跑，离开这个让他受尽苦难的地方。他身上没有多少钱，也不认识去往姨婆家的路，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一路辗转奔波。

朝着姨婆居住的方向赶路。一路上他吃了无数的苦，被坏人骗过钱财，被路人欺负冷眼，行李被偷，鞋子磨破，饿了就随便找点野果干粮充饥，累了就找到墙角屋檐下凑合一晚，一路颠沛流离，受尽了苦难和白眼，才终于赶到了姨婆家。初见贝特西姨婆，她确实跟传闻一模一样，说话直来直去，脾气急躁，看着眼前脏兮兮、瘦骨嶙峋、狼狈不堪的大卫，满脸是嫌弃和不解，不明白这个突然出现的孩子为什么会找到自己这里。但姨婆心不坏，她为人正直善良，骨子里最看不惯欺负弱小、刻薄无情的人。听完大卫细细诉说着自己的遭遇，知道他从小被继父虐待，被迫转学做工，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姨婆的心彻底软了，当场拍板决定收留大卫，把这个苦命的孩子留在身边。她不仅给大卫收拾出了干净舒适的住处，还主动出钱供他重新回到学校读书，把他当成亲儿子一样管理照料。姨婆虽然脾气比较急，说话直来直去不好听，但做事公道正派。她常常教导大卫，做人要正直，要踏实肯干，要守住底线，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学坏，不能丢了良心。遇见贝特西姨婆是大卫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漂泊无依、受尽苦难的孩子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家，被耽误多年的学业的少年终于能够重拾起那本书，他终于不用再忍饥挨饿、忍受欺凌，终于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读书、生活，拥有自己的时光。

大卫这一辈子遇见过形形色色、性格各异的人，有让他恨之入骨的坏人，有让他寒心的势利小人，更有掏心掏肺的对他好、拉他走出低谷的真心贵人。先说那些让他受尽伤害的坏人，除了刻薄冷血、无情无义的继父，还有一个让他咬牙切齿的小人，叫西普。这个人出身低微，日子过得清贫，却野心勃勃，心机深沉到了极点。他平时总是刻意装出一副卑微老实、人畜无害的样子，说话客客气气，处处低头讨好别人，显得温顺又无害，背地里却满肚子坏水，满脑子阴谋算计。他靠着伪装博取信任，靠耍阴谋、玩手段算计身边信任他的人，专门坑害对自己好、帮助过自己的人。为了往上爬、谋取利益，不择手段，毫无底线。他给大卫和大卫身边的亲人朋友制造了无数麻烦和灾祸，差点毁了好几个善良人的人生。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笑里藏刀的伪君子，比直白粗暴的坏人更让人觉得膈应和心寒。除此之外，大卫还遇见过不少趋炎附势的势利眼，在他过得好、有利用价值的时候，这些人围着他百般讨好。

满脸热情，恨不得事事都凑上来巴结。可一旦他落魄失意、失去价值，这些人立马翻脸不认人，冷眼相对不说，甚至还会落井下石，丝毫不念往日的情分。

黑暗之中总有光亮，苦难路上总有温暖。大卫生命里的真心贵人一直都在，从未缺席。第一个贵人就是他从小陪伴他的女仆。从大卫记事起呢，女仆啊就真心实意地对他好，护着他，疼着他，给他最朴实的温暖和陪伴。后来大卫落魄离家，受尽苦难，女仆也一直惦记着他，牵挂着他。不管日子过得怎么样，不管大卫是好是坏，他的真心从来都没有变过。他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多少钱财，却用最朴素最真诚的方式陪着大卫走过了最难熬的日子。第二个贵人就是收留他的姨婆。可以说没有姨婆就没有后来的大卫，是姨婆给了他一个遮风挡雨的家，给了他接受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给了他做人的底气和尊严。在大卫走弯路迷茫无措的时候，也是姨婆及时拉他一把，耐心教导他，指引他走上正路，做正直的人。还有温柔善良的艾格尼斯，这个姑娘啊，性格温柔，内心通透，三观极正，她一直默默地陪伴着大卫身边，懂他的不容易，理解他的难处和心酸，在他低谷失意难过崩溃的时候，他轻声安慰，在他迷茫无措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他耐心指引。他是大卫的精神支柱，是他这辈子最离不开也最感激的人。还有一些萍水相逢的普通朋友，为人忠厚老实，心地善良，不图名不图利，在大卫遇到难处需要帮助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伸手拉一把，不求回报。这些人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没有豪言壮语，却用一颗真心温暖了大卫苦难又坎坷的一生。

0: 好，朋友们，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跟您说这本大卫·科波菲尔。咱们一会儿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伴，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4: 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7: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
1: 嗯，
0: 我们继续来说大卫·科波菲尔。大卫的感情路也跟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年少时冲动懵懂爱错人，经历过失去和伤痛，成熟之后才找到真正适合自己能相伴一生的归宿。年轻的时候，大卫心性单纯，不够成熟，很容易被外表和新鲜感吸引。他遇见了一个叫多拉的姑娘，多拉长得漂亮可爱，性格天真烂漫，像一个被宠在手心长不大的小公主，单纯又美好。大卫一下子就动心了，满心都是欢喜和激动，觉得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爱情，一心想要和她共度一生。

两个人情投意合，很快地走到了一起，顺利步入了婚姻。可婚后的柴米油盐生活呢，完全是大卫想象中甜蜜浪漫的样子。不是这样子的，很多的时候呢，都是事与愿违。多拉呢，从小娇生惯养，被家人呵护备至，什么家务都不会做，不会打理家事，不会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连最基本的生活开销都算不明白。他只懂风花雪月的浪漫，承受不住生活的琐碎和压力，扛不起婚姻里的责任。大卫在外辛苦打拼，拼命地挣钱养家，回到家还要照顾多拉的情绪，打理家里所有的繁琐事情，整日奔波劳累，日子过得一地鸡毛，疲惫不堪。两个人虽然真心相爱，彼此在意，却完全不适合。生活里的矛盾和摩擦是越来越多，相处的也越来越累。没过多久，多拉身体越来越差，体弱多病，年纪轻轻就不幸病逝了。这段短暂又遗憾的感情让大卫成长了很多，也成熟了很多。他终于明白，心动只是一时的新鲜感，合适才能够相伴长久。爱情不光是甜言蜜语的浪漫欢喜，更是相互包容，相互扶持，一起扛起生活的风雨，一起承担家庭的责任。年少时的喜欢固然美好，却经不起生活的考验，撑不起岁月的漫长。多拉去世后，大卫慢慢地沉淀了心智，不再冲动懵懂，也渐渐看清了自己的内心，一直默默地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的艾格尼斯才是真正适合他，能陪他走完一生的人。艾格尼斯懂事沉稳，内心强大有担当，能跟他一起吃苦受累，也能跟他一起分享喜悦。他懂他的理想和追求，全力支持他的事业，包容他的缺点和不足，是能和他同行并肩的灵魂伴侣。兜兜转转之后，大卫和艾格尼斯终于走到了一起，过上了安稳踏实平淡幸福的日子。没有轰轰烈烈的激情，没有惊天动地的浪漫，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和相守，这才是生活当中最真实最美好的样子。

大卫这一生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没有天降的好运眷顾，没有贵人一步登天的扶持，他这一辈子拥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拼出来的。吃过底层生活的苦，受过无依无靠的罪，他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上课认真听讲，课后刻苦学习，拼命充实自己，提升自己的能力。成年步入社会后，他没有好高骛远，没有想着走捷径耍小聪明，而是踏踏实实找工作，从最底层的岗位做起，一步一步积累经验。他做过学徒，干过各种杂活累活，一路摸爬滚打，吃过职场的苦，遇过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人，经历过低收入、迷茫、看不到出路的阶段，也有过压力山大、疲惫到想放弃的时候，但他始终守住做人的底线，不坑人、不害人、不耍心机、不走歪路，本本分分做事，老老实实做人。

后来呢，大卫偶然地爱上了写作，他没有半途而废，而是坚持笔耕不辍，耐心地打磨文字，反复地修改作品，不靠投机取巧，不靠炒作噱头，全凭实打实的本事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慢慢的，他的作品呢得到了认可，最终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作家，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稳定体面的生活，彻底摆脱了曾经的苦难和贫困。他的成功不是一夜爆红，不是天降横财，是不是靠别人施舍，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是脚踏实地的累积，是熬过了无数苦难换来的结果。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普通人没有靠山，没有背景不可怕，没有天赋起点不高也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不肯努力，不肯吃苦，总想走歪门邪道，轻易向命运低头。对普通人来说，踏实、靠谱、肯坚持、不放弃，就是最硬的底气，最稳的出路。

在这本书里，所有作恶多端的人最终都没有好下场。应了那句“善有善报，天道好轮回”。那个心机深沉、伪善狡诈的西普，处心积虑、谋划半生，算计了无数人，做尽了伤天害理的事。可到头来，他的阴谋最终被拆穿，做过的坏事全都暴露在阳光下，不仅没得到想要的名利和地位，反而身败名裂，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一辈子都毁了，再也没有翻身的余地。刻薄冷血、自私无情的继父，一辈子欺压弱小、算计他人、冷漠待人，从来没有半分温情。他以为自己能掌控一切，能过得风光顺遂，可最后呢，也没过上好日子，众叛亲离，晚景凄凉，终究为自己的刻薄付出了代价。那些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势利小人，一辈子算计得失、讨好权贵，最终也都没能得到真心相待，过得一地鸡毛、平淡收场。而那些始终保持正直、善良、厚道的人，就算一路上吃过苦、受过委屈、遭遇过不公，一时看不到回报，最后都迎来了安稳美好的日子。朴实忠心的女仆呢，最终顺遂的度过一生；正直善良的佩特西姨婆，始终过得舒心自在；坚守本心的大卫，最终拥有了幸福的家庭和成功的事业，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生活有时候确实不公平，坏人可能会得意一时、占尽便宜，好人可能会吃亏、受苦、受尽委屈，但长远来看，人品永远是立身之本，良心永远是做人的底线，作恶多端迟早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心存善念，踏踏实实做人，日子总会慢慢变好，福报终会到来。

0: 读完了这本书呢，很多人都会觉得格外共情，满心都是感触，因为大卫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身边的你我他，普通的就像每一个人在生活的泥沼里摸爬滚打的普通人。他出身并不好，童年也很不幸，被原生家庭也深深的伤害过，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自己，从来都没有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一些歪门邪道一步登天。他这本书呢，不贩卖焦虑，不灌空荡的鸡汤，不刻意的催泪煽情，只是平平静静、认认真真的讲完每一个人的一生。我们看着大卫啊，从一个孤苦无依、受尽苦难的小孩，慢慢的成长为一个稳重又可靠、安稳幸福的大人，就像看到了自己的成长之路，看到了生活里咬牙坚持的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生活里摸爬滚打，有委屈、遗憾、疲惫、迷茫，有无数个想放弃的瞬间，但不管怎么样，都别轻易认命，都别轻易放弃自己。好了，今天我们的文字时光呢，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大卫·科波菲尔这本书呢，我们也分享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五大曝光，酒驾案例曝光，请勿以身试法。酒驾醉驾害人害己，文明交通拒绝酒驾。就喝了一点，离家近几分钟就到，晚上交警少不会被查，我酒量好，清醒得很。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现场曝光一批酒驾醉驾违法的交通行为，请大家引以为戒。案例一，4月23日，江东中队民警在黄康大街东路口处巡逻检查时，发现张某驾驶一辆尾号322的小型普通客车，经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里面含115毫克，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后经静脉血液检测，乙醇成分含量为每100毫升里面含117.31毫克。张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能重新考取驾驶证的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案例二，4月24日，刘某酒后驾驶一辆车尾号677灰色小型普通客车，被大石头中队巡逻民警检查发现，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里面含172毫克，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经血样检验，乙醇成分含量是每100毫升里面含130.21毫克。刘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能重新考取驾驶证的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案例三，4月29日，赵某饮酒后驾驶四轮电动车，在老法院路口附近被市区一中队民警查获，经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里面含69毫克，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赵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自信精力好就疲劳驾驶，双人双驾都不换人，硬扛6小时。2026年4月23日，大广高速湖北浠水服务区早上8点多，交警在服务区开展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辆大货车的驾驶人有疲劳驾驶嫌疑。经核查，驾驶人潘某凌晨2点30分许从河南开封出发运送活鱼，并配备双人双驾以防疲劳驾驶，但上路后潘某自认精力好，又见同行司机在睡觉，全程不换班连续驾驶了6个小时，期间没有停车休息，还全覆盖最容易疲劳犯困的凌晨2点至5点的时段。交警对潘某二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其休息好再出发。疲劳驾驶猛于虎，平安才能万事足。相对小型汽车来说，货运司机驾驶任务繁重，基本还要承担装货卸货等工作，体力消耗大，因此在长途运输途中务必遵守法律法规和企业安全制度，单人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4小时，夜间建议不超过2小时，途中轮换驾驶人轮流驾驶，防范疲劳驾驶，确保安全送达，平安回家。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超宝来啦！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是最棒的，
8: 我这里的粉不错。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容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哦，那你们两个首先要做一下自我介绍啊，那谁先来？好吧，
0: 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我叫魏晨一，今年七岁。
0: 魏晨一七岁了，你是属什么的？
2: 属。
0: 属鼠的。你在三幼哪个班级？
2: 知梦三。
0: 知梦三班。你呢，小男生？
3: 我是敦化市第三幼儿园知梦三班，今年八岁，属猪。
0: 叫啥名字呀？
3: 孙一博。
0: 孙
1: 一博。
0: 说了一堆名字没说。
1: 是的。那你们两个是三幼哪个班的小朋友？
0: 三班的，刚刚说过了哈。
1: 三班的。
0: 那现在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今天是不是从三幼早早的就出来了？
2: 是。
0: 那你们今天有没有吃下午的那顿餐呢？
3: 没有。
2: 没有。
0: 下午那顿餐一般会吃什么？
3: 一般会喝粥，或者是和玉米糊吃包子。
0: 玉米糊还有包子呢。
2: 有时候吃面片。
1: 面
0: 片。
1: 好的。那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4: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知梦三班的孙一博和魏晨一，对吗？
1: 嗯，
2: 好的，那你们两个今天都是跟谁一起来的？
1: 爷爷
2: 啊、哦，跟爷爷
1: 爸爸
2: 啊，跟爸爸啊，都是男士陪你们一起来的。那平时也都是爷爷和爸爸接送你们吗？
1: 是那个爸爸有时候接我，有时候是爷爷奶奶接我
2: 啊，爷爷奶奶接。那妈妈很忙是吗？哦，好的，那你们两个这个幼儿园开运动会了吗？
1: 没有呢。
2: 他没有呢，那什么时候开知道吗？
1: 周六周日
2: 开呀。
1: 六一开。
2: 那你们一般开运动会都是开几天呢？
1: 一天
2: 就开完了。你们两个都报过什么项目啊？
1: 轮滑舞蹈、
2: 哦、轮滑都得有轮滑的鞋吧？那你们平时在幼儿园也会轮滑吗？
1: 嗯，老师不让我们滑，而且我们还不带那个轮滑鞋
2: 啊。不带轮滑鞋，那到时候怎么表演啊？如果平时不练的话，
1: 可以在那个轮滑的工厂，它有很多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
2: 然后就是在幼儿园的话，就可以给大家展示了，是吗？
1: 不是，那个就是舞蹈能展示
2: 啊，舞蹈能展示，轮滑就不能展示了。那你们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
2: 嗯，
1: 还有那些交叉什么的花样
2: 啊，交叉的花样啊。那这个轮滑不在幼儿园学，但是就是也会学是吗？
1: 嗯。
2: 啊，那你学了吗？
1: 我学了，我没学。
2: 啊，你没学？那你都这个在运动会的时候都有什么项目啊？
1: 跑步
2: 啊，都是。
1: 还有走步。
2: 嗯，多少米啊？
1: 嗯，不知道。我们去三小就有个大圈，我们就选一个
3: 大
1: 圈。
3: 那个
1: 大
3: 圈半圈100米
2: 啊，半圈100米、那你报的是100米吗？
1: 但是他那个就是那个大圈，他有五颜六色，我们那个小学生都跑出学校去玩去，我们就在那个操场
3: 那个什么。老师，幼儿园老师说100米太长了，怕我们坚持不住，
2: 啊、
3: 所以呢就让我们跑短一点。

0: 是那个扮演杨靖宇那个时候的，
1: 啊，
2: 是扮演杨靖宇那时候那个跳舞吗？
1: 那这回呢？这回的运动会打算跳什么舞呢？
0: 那老师通，我们也不知道
3: 你们就
0: 叫
3: 天天跳，也不知道叫啥名儿。你给我哼哼几句。
1: 对呀。
3: 会不会？
0: 不会呀。
3: 不，
1: 好
3: 那
1: 吧。
3: 会有专门的服装吗？就是会换
0: 服
3: 服
0: 装，
3: 装吗？还是就穿？
0: 哎，我记得那年运动会，它有个首饰，
1: 有个首饰，
0: 就是那种，就是那种，
3: 在手上拿着的。那就服装的话，就穿你们的原服呗。
2: 不是，
1: 不是，
0: 那个就是两个举牌那个穿那个我们的运动的服装。
1: 啊，运动的服装。你们两个是一个班的吗？一会儿他说是，一会儿他说不是。
3: 对，你们到底穿啥呀？
1: 对
3: 跳舞
1: 呀，
3: 的时候。
1: 跳舞的时候肯定服装是不一样的哈，那不像是。
0: 旁边那个有两个女生当，就是穿两个大裙子，然后我们在他们后面的是我们走步，就正常
1: 走步啊。你那个是走方队啊，现在说的是表演啊。
3: 对，你们不是表演舞蹈吗？
0: 舞蹈。
3: 你刚才不是说你们天天练舞蹈吗？
0: 就是天天练舞蹈的时候，我们女生是坐着的，他们男生是站着的。
1: 是吗？
3: 就有没有专门的服装？人家问。
1: 对，孙一博小朋友有吗？专门的服装？
2: 我不知道啊，他们演，我没去演。
1: 啊，那你干嘛去了？每天？
2: 我每天中午跟着拍球，下午篮球老师招呼我们三个大班篮球队的人下去再练篮球。
1: 哎呀，你这还挺忙的哈。
0: 有时候我们还跳绳，然后还得去跳舞，还得飞动舞。
3: 哎呀，
1: 那
3: 这六一过得挺累呀。
1: 是的，那你们期不期待过六一呢？
0: 期待
1: 呀。为什么期待呢？是因为有好吃的，还是因为要开运动会了？
2: 因为要开运动会了。
3: 魏晨宇小朋友，你把手放下面，不要动话筒啊，要不然它会有咯楞咯楞的声响。开运动会要买好吃的，上哪买啊？
0: 上那个大楼。
3: 上大楼，
2: 上好想来，
3: 上好想来，
1: 来
3: 都会买什
0: 么
3: 好吃的？
1: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去呢？
2: 快开运动会的时候。
1: 快开运动会的时候，那你们一般都选什么好吃的？比如说是膨化食品多一些，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说吧。
0: 旺旺雪饼。
1: 旺旺雪饼啊，还有呢？
3: 不吃鲜贝吗？就光吃雪饼
1: 啊？就运动会就买一袋雪饼就行了，是吗？啊，不是。
3: 还会买什么好吃的？就是买最多的。
0: 棒棒糖。
3: 妈妈让吗？
1: 对呀，吃糖的话好吗？
0: 就买一个就行。
1: 啊，
3: 那你们的好吃的会和小朋友一起分享吗？
0: 可以呀。
3: 可以分享啊。
0: 那年是。孙渊他还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小玩具
1: 啊，小玩具，
3: 还有小玩具呢，
1: 还
3: 真不错哈。
1: 是的，
3: 提前祝你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哈。
1: 是的，那你们两个这个
3: 在六一的时候最想要的礼物是什么？你说。
0: 机器狗。
3: 不想要一个真的狗吗？
0: 不要。
3: 为什么？
0: 但是我爸爸不让我养。
1: 不让养。
3: 想要个机器狗，那机器狗是爸爸就会给你买了，对吗？那你现在开始跟爸爸说一句话。
1: 机器狗可以练那种太极。
3: 对，你跟爸爸说一句话，看看爸爸能不能给你买。把你的心愿先达成了，就是在电波里面说一句，
1: 对，
3: 跟爸爸说一句话。
1: 六一的礼物想要一个，
3: 就许个愿望。不许啊。那你最想要什么？
0: 我想要一只小鸡。
3: 往前点。
1: 啊，
3: 真正的，
0: 真的小鸡
1: 啊。
3: 那
1: 在哪儿养？
3: 你们上门口有买的吗？
0: 在家，在那爷爷奶奶家养。
1: 啊，在爷爷奶奶家哈。
3: 同意了吗，家长？
0: 同意了。
3: 同
1: 意
3: 了
1: 啊，
3: 那还挺好。
1: 是的，看看能不能这个养成哈。
3: 嗯，
1: 好像还挺娇贵的那个。
3: 对，那个小鸡它不能冷着，不能热着，不能晒着，还不能饿着。反正你得好好养着，行吗？
0: 是那个小鸡，
3: 对，小不点儿小不点儿的，
1: 对不对？特别小的，然后晚上还叫唤。
3: 对，你精心照顾不好它，它就会生病。
0: 要不然你就像我家是不是养过乌龟吧？
3: 啊，你家养乌龟？
0: 我家养乌龟。以前我家养了个乌龟，然后都死了，然后又养个小鱼儿。我家才来养了三个乌龟呢。
1: 三个乌龟。
0: 我家也养

0: 三个乌龟，结
1: 果没小乌龟还是比较好养的哈，
2: 人都没称够。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3: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5: 我来唱。
6: 我们。
7: 哎哎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讲。

0: 时我心中
1: 忘了
0: 没忘。
1: 那你还想不想
2: 听听？是这个吗？王羲之黑头发黑眼睛。

0: 首歌啊，要不然你清唱。
1: 我是中国王，长在红旗下。
2: 黄皮肤黑。

0: 上挂红灯呀，那是我心中最美的花呀。
1: 我们没有找到这首歌，这个首歌是谁教你的？
0: 老师。
1: 老师教的，老师。
0: 我记得也教了。
1: 也教了。
2: 也教了。
1: 没找到。
2: 好的，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呀？想要当什么呢？
1: 想要做什么？小女生，你先说。
0: 医生。
2: 医生。
1: 想要做医生。为什么呢？
0: 我想做消防员。
1: 消防员。瞅你们两个好像都好像哦，在那个样子。
2: 是的。肯定不难实现哈，这个愿望。
1: 那加油，好好学习，好不好？
2: 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1: 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你看
2: 看。认识吗？
1: 不是，前面前面你们的桌子上。
0: 这个字我不认识。
2: 不认识。
1: 认识哪个字？你看看。
0: 认识这三个字。
1: 你说吧。
0: 宝。
1: 宝。
0: 宝来了。
1: 宝来了，第一个字念潮，你连一下。
0: 潮宝来了。
1: 对了，
2: 我们叫潮宝来了哈，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吗？
0: 好。
2: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1: 拜
0: 拜
2: 拜拜
0: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0: 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9: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唐振声督导检查养老机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1: 两省五区开展森林防灭火实战演练，

5月24日，市委书记唐振声先后到汇霞养老院、红石乡郑家村福寿居养老院、六顶山社会养老服务中心、寿山福海老年公寓，督导检查养老机构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抓实抓细养老领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老年群体生命财产安全。唐振声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等方式，重点检查各机构消防设施运行、疏散通道管理、用电用气安全、食品安全、日常护理服务、应急预案落实等关键内容，细致了解隐患自查、问题整改、日常管控等工作开展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细节问题，现场督促机构立即整改。唐振声指出，养老机构安全事关民生福祉，责任重大，不容松懈。各养老机构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居住安全、医疗护理安全等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建立台账闭环整改，从源头杜绝安全风险。唐振声强调，相关职能部门、属地乡镇要压实监管责任，加大日常巡查监督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提升工作人员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要统筹养老服务提质与安全管理，不断完善适老化配套设施，优化养老服务品质，严守安全底线，以扎实细致的工作举措，为辖区老年人营造安全安稳、温馨舒心的养老环境，稳步推动全市养老服务事业平稳健康发展。

0: 近日，2026年两省五地春季森林防灭火实战演练在敦化林业局大沟林场举行，以最高实战标准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应急拉练，共同检验跨区域协同作战能力，携手筑牢及黑滨近邻区森林防火生态安全防线。本次演练汇聚了来自吉林省敦化市林业局、敦化林业局、大石头林业局、黄泥河林业局、黑龙江省东京城林业局的五支森林消防精锐力量，以林区突发森林火情为真实模拟背景，全程设置火场侦查、安全区域开设、强攻推进、一点突破、分兵合围、边打边清、以水灭火等核心科目。演练现场，侦察无人机凌空盘旋，精准锁定火情，扑火队员闻令而动，快速集结攻坚，风力灭火机轰鸣交织形成压制，高压消防水车精准喷射直击火头，医疗救护组全程跟进随时待命，各参演队伍听从统一指挥，密切协同配合，战术动作规范高效，应急处置果断有序，全方位检验了跨区域指挥体系的流畅性、多队伍协同作战的时效性与综合保障的支撑力。经过各支队伍的协同攻坚，模拟火情被成功扑灭，全部预设科目圆满完成，切实达到了以火促汛、以练备战、以战提能的预期目标。演练结束后，现场指挥部进行集中点评，并对下一阶段春季森林防灭火重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此次演练打破了地域界限与行政壁垒，成功构建起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力量互援、快速响应的森林防灭火联防联控新格局。未来各相关单位将持续深化常态化联动机制，定期开展联合训练、实战推演和经验交流，不断提升区域整体森林防火综合能力，共同守护生态安全屏障，让绿水青山永续安宁。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统筹建设动态推进六张网。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
1: 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

人民网消息，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5月22日表示，将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健全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

谋划一批的动态推进机制，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六张网和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等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消费基础设施等五个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均存在较大投资空间。李超表示，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具有很强的牵引性和撬动性，从当前看，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可以有效扩投资、稳增长；从长远看，是推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可以有力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新型电网方面，我国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保障了全国超过10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当前，我国新能源接入需求持续攀升，区域间电力供需不平衡压力持续增大，各级电网安全运行的复杂性不断增加，需要建设一张更加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灵活智能的新型电网。李超表示，15、15时期预计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特超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县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央广网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日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光明日报消息，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提出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此次招聘将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结合实际情况，重点补充道德与法治、科学、信息科技、体育与健康、艺术、劳动、心理健康等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对于报考条件，通知规定，报名者应符合招聘岗位要求，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普通话水平、身体条件和心理条件，符合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要求，无刑事犯罪记录和其他不得聘用的违法记录，要严格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把入职前准入查询作为必要环节。一般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师范类专业为主，年龄不超过33周岁。通知还规定，参加过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有从教经历的志愿者和参加过半年以上实习支教的师范院校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优秀退役军人、优秀退役运动员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可综合考虑服务年限等因素，相应放宽年龄限制。关于特岗教师待遇保障，通知提出，中央财政继续对特岗计划教师给予工资性补助，标准为西部地区年均4.18万元，中部地区年均3.88万元。教育部、财政部将根据各地2026年设岗计划和往届特岗教师在岗人数，核拨2026年特岗计划中央补助经费。
1: 央广网消息，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4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0.7万个，同比增长29.6%。公共充电桩额定总功率达到2.37亿千瓦，平均功率约为48.38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704.8万个，同比增长53.5%。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49亿千伏安。
0: 央广网消息，我们将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深入实施新一轮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粮质五粮集成增效，主攻大面积单产和品质提升。在近日召开的开局起步“十五五”黑龙江专场新闻发布会上，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表示，“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着力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打造更加稳固可靠、坚实安全的大粮仓。据介绍，十四五时期，黑龙江粮食增产131.9亿斤，为国家再造了一座超百亿粮仓。2025年，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达1640.06亿斤，占全国的1/9。黑龙江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推进生物与工程、农机与农艺、用地与养地相结合，让黑土地越种越好打粮。2025年底，全省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25亿亩。到“十五五”时期末，黑龙江力争将90%以上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作为全国第一产粮大省，黑龙江因地制宜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全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培育壮大种业创新领军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和育种联合攻关，加快育成一批突破性品种，加强先进技术集成推广应用，持续扩大大垄密植、水肥一体化等绿色高产高效技术应用面积，同时强化人工智能赋能， 拓展国内首个农业全产业链大模型应用场景，建设一批规范化智慧农场，将看天种地升级为看平种地。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速递：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央广网消息，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珠江城乡建设部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切实保障教育教学需要和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四部门明确，教育部门要对照底线要求，逐校逐条梳理基本办学条件缺口和相关审批手续完备情况，结合学龄人口变化和省定办学条件标准等，开展工作调度和持续跟踪问校，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成底线要求。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一、校园内设置旗台、旗杆使用规范国旗；二、拆除或封存 D 级危房、C 级危房，经加固评估达标后使用；三、学校实施封闭管理，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四、校舍应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配置有效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等设置提示标识，并能正常使用；五、教室等室内采光和照明应符合。

0: 国家标准。六、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七、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要有靠背。八、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配备，满足开足体育课时和田径及球类活动开展要求。九、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
1: 十、教室配置黑板、书写板或交互式电子白板、大屏一体机等设施设备，接入带宽不低于100兆。十一、设置计算机教室或信息科技实验室，小学应具备科学教室或实验室。初高中学校应具备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室，实验器材配备满足学生开展实验活动。12、设置音乐、美术专用教室，配备相关教学器材，满足教学需要。13、按规定配备图书（含电子图书）、图书馆室，满足学生阅读需要。14、寄宿制学校设置食堂。15、学生宿舍不设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通风良好，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上铺安装防护栏。16、寄宿制学校合理设置厕所、换洗设备，满足学生如厕、洗浴等生活需求。11、学校设立卫生室或保健室，配备急救箱，按要求配备专兼职校医或保健教师。18、按标准配备取得保安员证的专职保安员。19、专任教师配备满足开足国家规定课程需要，每校至少配备一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20、学生宿舍配备管理员，女生宿舍需配备女管理员。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嘴唇发紫、耳垂有折痕是冠心病信号。专家，别看外表，胸闷胸痛才该警惕。央广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有人说，嘴唇、指甲发紫、耳垂有折痕，说明可能有心血管疾病，这些说法正确吗？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主任医师赵雪燕介绍，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自测方法并不完全正确，外观变化只能作为提醒，不能直接判断疾病。嘴唇、指甲明显发紫，有时提示身体缺氧，可能与心脏、肺部疾病有关，应引起重视。但天冷、四肢循环差、个人唇色偏深，甚至接触染色物质，也可能出现类似表现。耳垂折痕也是一样，虽然有研究讨论过它和冠心病风险的关系，但它不是冠心病的诊断标准。有折痕不等于有病，没有折痕也不代表没有风险。因此，不要因为一个外观变化就恐慌，也不要因此替代正规检查。真正要警惕的是明确的不适信号，比如活动后胸闷、胸痛、胸口有压迫感、活动耐力明显下降、持续心慌、气短等，要及时就医。如果突然出现口角歪斜、一侧肢体无力、说话不清、事物不清、剧烈头痛等情况，更不能拖延，应拨打120，不建议自行就诊或等待观察。此外，还要重视那些没感觉的风险，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但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长期吸烟、肥胖、缺乏运动、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以及有早发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的人，也要更早关注血压、血糖、血脂的变化。生活里藏着不少实用的小知识，简单好用，还能帮我们省心护健康。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几个日常就能用上的小妙招。首先是食物储存小误区，很多人习惯把所有果蔬都放进冰箱，但芒果、香蕉、榴莲这类热带水果适合10度以上的阴凉通风处存放，低温会让果皮发黑、果肉变质，而蜂蜜不用冷藏，密封避光、常温保存即可。低温只会加速结晶，不影响食用，但取用不便。再说说居家清洁小技巧， 厨房灶台顽固油污，用小苏打混合白醋湿敷几分钟，再用温毛巾一擦就干净，不伤厨具还环保。桌子上的不干胶痕迹，风油精涂抹后轻轻擦拭，轻松去除无残留。最后是夏季养生小提醒，夏天出汗多，每天喝七八杯温水补充水分，少喝冰水刺激肠胃，睡前用热水泡脚加几滴醋，能缓解疲劳，帮助睡眠。另外，夏天枕头易受潮滋生霉菌，记得经常暴晒枕芯，睡得更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7: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8: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9: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8: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9: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8: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9: 姑娘，买二十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10: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9: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1: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五大曝光，酒驾案例曝光，请勿以身试法。酒驾醉驾，害人害己，文明交通拒绝酒驾。就喝了一点，离家近，几分钟就到，晚上交警少，不会被查，我酒量好，清醒得很。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现场曝光一批酒驾醉驾违法的交通行为，请大家以以为戒，曝光平台。案例四，4月29日，蒋某驾驶一辆两轮摩托车行驶至敦化市江源镇老砖厂附近道路时，被大埔柴河中队执勤交警检查，经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里面含35毫克，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蒋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五：5月1日，恶木中队民警在敦化市黑石乡长福村周边道路执勤检查，一辆404型轮式拖拉机拒绝接受检查，并调同驾驶车辆沿原路逃离，后被检查民警查获。经呼吸室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里面含146毫克，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经血液检查，乙醇含量成分含量是每100毫升里面含139.74毫克，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曝光不是目的，警醒才是初衷。敦化市公安交警提醒，不要轻易尝试酒驾的滋味，也不要在酒驾的边缘试探。被抓获前，他还在用 AR 查诈骗后该怎么办？近日，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接到张先生报警，称其房租被骗定金。原来，张先生看中一套低价房源，凭对方提供的房门密码看房后，缴纳了租房押金，随后便被对方拉黑。他这才发现，与其交易的并非真实房东，交警方迅速锁定嫌疑人唐某，并将其抓获。唐某交代，趁其中介输入密码时记下密码并录视频，冒充房东行骗。唐某被抓时还在向 AI 询问以朋友出事为由打探应对方法。目前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谁家的小花袄走丢了？警察叔叔，我找不到妈妈了。近日，安徽省六安市大白鹅音乐节首日现场，正在现场执勤的辅警熊文祥忽然被一只小手轻轻拉住了衣角，原来是一个穿着亮眼大花袄的小女孩向他求助。现场人声鼎沸，乐迷云集，在人群中寻找孩子家长难度极大。熊文祥急中生智，把小女孩扛在肩头，引来众多人关注，果然很快找到孩子家长。警察太帅了，上万人见证。畅行敦化小街炮，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不能说的秘密，这首歌是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林迈可编曲的一首作品。它是作为周杰伦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主题曲发表的。电影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学生时代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歌曲以英式的摇滚风曲谱写出带点悬疑色彩的浪漫的爱情故事，用以往不同意坚毅笃定的钢琴弹奏方式，从头不间断地延续着孤单沧桑的气息，简单却直入人心。歌曲的最后用钟声来表达对校园的怀念。

周杰伦把歌词唱明白了，却是叫人心碎的一首歌。有些人注定就是命运安排来跟我们遇见的，只是命运把他忘了，留在他在我们身边，教人相恋又教人相离。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唱歌的有多么好听，而是因为歌曲中的歌词写得像自己。音乐这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的时候你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你看的是歌词。喜欢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的其实不是那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类似这首歌的故事。

日不落是压轴天后女歌手蔡依林演唱的一首歌曲，整首歌曲的曲风抒情欢快，歌曲代表一个女生对于某人的想念，恋爱像永远不会落下的太阳，散发出灿烂炽热的光芒，一个永恒真挚的爱。这是蔡依林的一种描述爱情的歌，表达了希望爱人勇敢和忠诚，对她的爱如同日不落。

但其实这首歌翻唱自 Bowie 的 Ringing in Rain， 并且由崔星凯重新填词，收录于蔡依林2007年9月21日发行的专辑《特务 J》中。该歌曲发行后也是获得了第六届厚朴流行音乐年度听众最喜爱歌曲、第十五届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和第八届全球华语歌曲榜最受欢迎的十大金曲金奖等。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日不落》。

0: 格桑花是象征着爱与吉祥的，是最圣洁的花朵。格桑花耐得住雪域的风寒，爱极了高原的阳光，它的美丽美而不娇艳，柔弱中透露着挺拔，鼓励人们勇敢追求幸福。歌曲《我是你的格桑花》是一个女孩用生命换来的爱情绝唱，她愿意用生命为代价，只为换来那句来不及说出口的我爱你。
1: 身上的血雨就雨到，
0: 这首歌是王琦给新宝创作的，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唱的。这首歌王琦用真挚的感情和灵魂把歌曲《我是你的格桑花》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还是演唱技巧，都是入心入眼入耳的。歌声的凄美把深情的故事娓娓诉说，原来美丽的爱情是可以用这种哽咽的词语来体现，并来唤醒我们去寻找，让我们重新去爬一次雪山，再细细看看美丽的格桑花来。让我们一起与歌者感悟真正的爱情。我也渴望变成一颗格桑花，等明年的雪融化，等你从我的身上走过。这首歌曲还有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一位女教师爱上了一位支教男教师，却因为自己身患绝症不曾表明自己的心意。但是爱情是伟大的，在女教师经过内心挣扎过后，她鼓起勇气想面对自己的内心，决定去找支教老师袒露自己的心意。但现实终究是残酷的，女教师由于身体原因并没有走出雪山，即便如此，女教师也并没有后悔过，而是内心深处多了更多充满对爱人的思念和祝福。虽然结局凄惨，但是她依然相信爱情的美丽。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我是你的格桑花》。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你爱我像谁的歌词含义其实很简单，你爱一个人爱到刻骨铭心，你甘愿为他做任何的一切，只为他，即便你知道他不爱你，而你也猜不透猜不穿他的心思，你会为他扮演虚住无尽的角色来折磨自己，到最后你还是你，你或许也是虚构的你，表面是说你爱我像谁，其实表达的是谁像我爱你。

你爱我向谁表达了对感情的不确定性和自己难过和伤心的感觉。我对你的爱是全身心的付出，不夹杂任何的其他区。但是你呢？你爱我向谁呢？你喜欢上我的又是哪个点呢？但事实上，哪个像我一样爱你呢？表达了对爱情的无奈和伤心。

在这个世界，真心拿出自己爱的人往往总是太过自卑，但其实爱来爱去的我们却忘记了，爱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公平的，当一种公平被打破了，爱也就不成立了。相守一生的爱要有底线，你不可以找一个有点喜欢你、比较喜欢你的那个人，那样你会很痛苦。跟你在一起，就要天下第一喜欢你，容不下第三个、下个人的喜欢，就是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是可以见光的喜欢才行。

人生都有着起起落落，若如真的一生平淡，其实也是到了最大的幸福。想想你遇见他时的模样，自然也就知道现在的你。如果你还要问我你爱我像谁，我爱你时你就是你呀。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你爱我像谁》。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0: 满天星辰不及你是一首清新而小众的歌曲，就如同歌名一般的浪漫，歌词写得也很浪漫，整首歌曲给人一种人在漫画身临童话般的错觉，唱出了爱情最该有的模样。
1: 星期十光影落入你的眼睛，如迷人的水晶般浪漫放映。
0: 即使爱情不会像童话般那样充满神奇，有着处处的惊喜，但就如歌词里所唱的那样，小小的幸福也一路随行。歌词开头就给人心生向往的意境，就如同童话里的场景一样奇幻而浪漫。爱情里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誓言，一旦说出口就必须要有所行动，这也是对彼此约定的回应。不管约定的内容是什么，是对二人未来的设想也罢，还是对某件事情的决定也好，二人面对面才会更有仪式感。

既然认定了对方，就要风雨同舟，余生的光阴再苦再难也要一起走下去，从青丝到华发，一场时光的旅行只愿与你共同度过。这首歌曲作为情歌，不仅仅只是形式上的浪漫，还可以作为告白歌曲，或者是爱情的见证。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满天星辰不及你》。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对你说王哲的歌词含义是为人母的年轻妈妈看着熟睡的孩子浮想联翩的一段心理描写，幻想着以后孩子的生活，想着孩子慢慢长大远离自己，自己的心情，想着孩子谈恋爱的会怎样，想着保护爱着他的心情，不想让孩子受到任何的风雨，

整首歌曲听起来很是温馨动人，而且朗朗上口，歌词细腻，写尽了年轻的母亲对孩子所有的甜蜜担忧，那种心意情听起来有一些丝丝的辛酸味道，表达了一个母亲伟大的爱。

对你说的原创歌手是王铮，因为当时看到一位好友即将成为人母的那份欣喜与感动，而对母亲的生产和理解是初为人母，看到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幻想着孩子以后的生活。好了，下面的生活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对你说》。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妈妈，你的小糕好吃吗？
2: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1: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2: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1: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2: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3: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5: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0: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9: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1: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22: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19: 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1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 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一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

0: 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4: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1: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0: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塞两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辞。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鸿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 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

0: 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3: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2: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4: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4: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

0: 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3: 老爷子，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2: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4: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2: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5: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6: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5: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7: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0: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1: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就要出院。
10: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1: 弄进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10: 您这怎么联系上的？
11: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10: 啊，信阳调的。
11: 对。
10: 今天几台农资帮你起收啊？
11: 今天2台。
10: 2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2: 这腿放废了。
10: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3: 你这卷加不加班？

0: 肯定加班，
1: 搞了十二点起来又搞不清。
2: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仅仅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0: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2: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3: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0: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2: 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6: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5: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7: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4: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8: 第3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0: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 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4: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4: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8: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4: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8: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4: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

0: 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以军打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及黎南部地区超100个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另据以军26号公告，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数次无人机攻击，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黎巴嫩方面对此尚无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晚，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声明，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政府内阁会议已批准扩大作战的决议。此次升级的具体行动预计包括3项：第一，恢复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第二，轰炸目标从所谓的军事设施扩大到所有被认定为隶属于真主党的建筑物；第三，重点打击真主党的无人机编队及高级指挥官。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媒体认为，以方的最新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已名存实亡。以媒体在分析以色列选择此时升级行动的原因时称，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伊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福建海警今天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地时间26号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据塞内加尔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6号，塞内加尔前总理松科在被总统法耶解职数天后，在国民议会全体大会上当选为新任议长。英国商会当地时间25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者即将对其经营带来影响。此刻提示，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缩减。贵州、湖南、重庆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需要警惕次生灾害。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南、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持续，闷热感将贯穿全天，公众需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鲜出炉的亮眼数据。海关总署呢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四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接近90%。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动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可谓是异军突起。从跨境电商的仓库到集装箱港口，再到新能源电池工厂，移动机器人正成为各类工业场景的标配。从2022年占出口订单的1/4，到2025年突破了40%，短短3年时间，中国移动机器人已经从行业的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而从出口的地域来看呢，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智能仓库，还是东南亚新兴市场的纺织、轻工业等领域，我们都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这次出口爆发呢，不是简单的贸易数字的增长，而是中国制造业多年积累的一次集中释放。如今我们的工业机器人已经遍布到各个工业场景，在东莞的跨境仓库，它可以攀爬5层货架，让仓储这个密度提升3倍，分拣的效率呢直接翻番。在佛山的港口码头，70吨级的集装箱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重型货物的搬运，助力无人港口建设。在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协同作业，实现整个生产线的物料无人化配送。我们期待未来在全球更多的工厂、港口、仓库里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让中国制造的名片越擦越亮，也期待这个年轻的产业能够行稳致远，用技术创新打破壁垒，从产品出海真正走向生态出海，为世界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中国力量。好，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日呢，我们关注了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做出系统部署。发布会上透露，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呢，超过了2.5亿人。那么意见将如何保障这些人群在常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各部委又将如何将政策蓝图变成

0: 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 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2: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 尤森还提到，将简化入学流程，推动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在住房保障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表示，将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
3: 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1: 目前全国已累计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保障。在医疗保障方面，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强调，要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4: 意见中明确规定，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要切实落实持居住证参保政策，推动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居民医保。当前呢，全国除个别城市外，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均可持居住证本地参保。外地户籍学龄前儿童凭父母一方持有常住地核发的有效证件，就能办理参保手续，打破户籍壁垒。
1: 蒋成佳还介绍，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有7.28亿人次享受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便捷服务，减轻群众垫资超7000亿元。在就业公共服务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将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5: 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定期举办10+N招聘专项活动，根据不同时间节点特点，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招聘活动，向常住人口提供针对性岗位信息。
1: 此外，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重点介绍了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他表示，民政部等27个部门将部署开展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
6: 精准摸排指的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摸排出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精确建档指的是把摸排出来的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作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精细服务指的是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
1: 政策蓝图已经绘就，政备表示，下一步将强化协同联动，总结推广和跟踪问效，确保政策精准落地。
7: 简单说呢，这次的政策呢，就是要让那些在城里扎了根却没有落户的老百姓真正享受到跟本地人一样的待遇。孩子上学凭居住证就可以，看病医保呢能就地交啊，就地报，住房有公租房托底，连流动儿童呢也会有专门的人去管。好政策就是要让这些方便真真切切落到每个人头上。

0: 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过开车开着开着就眼皮打架、脑子发懵的时候？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什么是疲劳驾驶？连续开4小时不休息算不算？凌晨赶路困得不行又怎么认定呢？最近发生的两起真实事故给出了沉痛答案，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3: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嘛，有点迷迷糊糊的。
2: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4: 血压有点高，造成他这个头晕，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
2: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5: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这新规一出来啊，网上讨论确实挺热闹，有人担心推荐性标准是不是必须执行，也有人问 睡眠不足七小时算不算违法？其实大家冷静看啊，这个标准呢，主要是用在事故调查当中，哎，帮交警更科学的认定疲劳驾驶，而不是日常路上随便查你睡没睡够。而且它最大的价值呢，是给困了硬撑这件事儿啊，画出了一条更清晰的底线。至于大货车、网约车司机朋友担心的效率问题呢，咱们换个角度想想哈，安全才是最大的效率。一趟货晚到一会儿能补救，可人要出了事儿啊，那就什么都没了。大多数网友也认同这条新规呢，不是为了罚谁，不是为了为难谁，而是提醒所有人别再拿命赶路，睡好了再出发，比什么都强。
1: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梳理。
2: 今天南方局地的降雨还将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多地短时强降水，最高超80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6: 从当前的情况看，整个中东大部还是被云区的覆盖，但是下雨的地方呢，用雷达来看的话，主要就是北方有一小部分曾经降雨，还有南方的话，这个对流降雨在长江这个线，它未来它会随着这个冷空气的这个南下，然后它会逐渐的往南压。虽然说低空急流啊这个减弱，但是水汽还持续的输送，所以在这一条地方还是有这个对流的雨带。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而在中间的这个雨呢，就整体上来说就弱的少很多了。未来几天的演变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0: 五月中旬以来，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尤其是中东部大部地区强降雨频发。从5月23号夜开始的新一轮降雨过程呢，更是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多个省份出现大暴雨，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五月中旬以来降雨为何异常偏多？那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我国整体的降雨天气的走势怎么样？公众和城市防汛、农业生产等领域如何做好避险防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带来的专家解读。
2: 监测显示，5月11日至23日，全国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46%。其中华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中、华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降水较常年偏多5成至1倍，华中北部和华北大部偏多2倍以上，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而本轮强降雨天气是多种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7: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那因为气温的上升会导致空气当中承载的水汽更多，那这些增加的水汽就主导了更加剧烈的降水波动。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27日至28日降雨格局将再次调整，西段强降雨持续影响重庆、贵州至广西一线，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强降水明显减弱，东段雨带南压至浙南、福建一带。整体来看，未来两三天长江沿线极端降雨将缓慢减弱，但需警惕面减点不减的风险。
8: 未来这个情况的话会比较复杂，因为冷空气它从这个底层切下去了，但是富二代高压在中层的这样一个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退的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未来季风激流带来的夏季风的这样一个水汽呢也会有所减弱，但是面上的这个过程减弱了不等于点上的这个风险会下降。
2: 未来湖南、贵州、广西等地因累计雨量大，需持续防范山洪、滑坡等滞后性次生灾害。唐小静分析，
7: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西南到江南等地仍然要防范多轮降雨的叠加风险，也就是说部分地区前期呢已经经历了多轮的降雨，土壤的含水量较高，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即使后续单次的降雨过程不一定会达到很强的级别，但是呢也可能因为降雨的叠加效应而放大这种灾害的风险，因此呢在山区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的风险都比较高，需要注意警惕。
2: 每当降雨来临的时候，气象部门会发布暴雨的预警，通常暴雨预警有四级，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等级依次上升，红色是最高的级别，当我们所在的区域预警是橙色和红色的时候，就说明恶劣的天气已经发生，并且有可能随时加强，这个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外出。针对持续多雨天气，唐小静提醒公众关注气象预警。
7: 对于城市防汛方面来说呢，需要重点关注连续降雨之后的内涝风险以及基础设施的承压情况。此外呢，在农业方面，目前正值夏收夏种期间，未来夏收区域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结束，南方地区在强降雨之后呢，要注意及时的清沟沥渠、排涝降渍，在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抢收已成熟的油菜，并及时做好通风晾晒，以防止发芽霉变。在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
0: 这轮强降雨还没完，未来几天的南方多地还得绷紧弦，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别只看雨大不大，更要留心叠加的风险。地里的水排了没有，房前屋后山体稳不稳，城市的低洼路段能不能走，都得心里有点数。橙色红色预警一挂，咱们还是得做到安全第一啊。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不久前呢，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收到属地监管部门告知，举报人以茶楼里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嫌犯之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首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不过商户们仍有困惑，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事件的前因后果是怎样的？市场监管局首违不罚的处理有哪些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对涉事各方的采访。
11: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12: 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11: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 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12: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

0: 上级环节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进行了，现在就是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1: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中国之声，经统计，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2: 为不让皇帝大人担心有关他老婆和他个人安危的，都省略了；而魏公公一些过于恶心人的行为，出于善意也不读了。所以一篇文章读下来，皇帝大人相当疑惑，听起来魏公公为人还不错，为何群众如此愤怒？但这也无所谓啊，反正也没什么大事，老子还要干木匠呢，哎，就这么着吧。于是他对魏忠贤说，你接着干吧，没啥大事。魏忠贤彻底解脱了，正如叶宪高所说的那样，正义和道德是打不倒魏忠贤的，能让这位无赖屈服的只有实力，而魏拥有这种实力的人只有皇帝。现在皇帝表明了态度，事件的结局已无悬念。天启4年10月，看清虚实的魏忠贤终于举起了屠刀。同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皇帝下旨训斥吏部尚书赵南星结党营私。此后啊，皇帝又先后下文批评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最后索性给他们搞了个总结，一顿猛踩，矛头直指东林党。可以肯定的是，皇帝大人对此是不大清楚的，他这人家本不识字，且忙做木匠，考虑到情况比较特殊的，为保证及时有力迫害忠良，魏公公越级包办了所有圣旨。大势已去，一切已然无可挽回。同月，心灰意冷的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纷纷提出辞职，回了老家，东林党就此土崩瓦解，只剩下一个人，叶向高。叶向高很冷静，自始至终他都极其低调。魏忠贤倒霉时他不去参与，魏忠贤得意时他不辞职，因为他知道自己将是东林党最后的希望，必须忍耐下去，等待反攻的时机。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这一点。魏忠贤的身份，魏忠贤是一个无赖，无赖没有原则，他不是刘瑾，不会留着李东阳给自己刨坟。几天之后

后，叶宪高的住宅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太监，每天在叶宪高门前是大吵大嚷，不让睡觉。无奈之下，叶宪高只得辞职回家。两天后，内阁大学士韩况辞职，魏忠贤的非亲生儿子顾秉谦接任首辅，至此内阁彻底沦陷，东林党失败了，败得心灰意冷。按照以往的惯例，被赶出朝廷的人唯一的选择呢，是在家养老。但这一次，魏公公给他们提供了第二个选择：赶尽杀绝。因为魏公公不是政治家，他是无赖流氓，政治家搞人搞倒搞臭也就罢了，无赖流氓搞人都是高死为止啊。杀死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人，这就是魏忠贤的品格。但要办到这一点是有难度的，大明毕竟是法治社会，要干掉某些人必须要罪名，至少要个借口。但魏公公查遍了杨莲等人的记录，作风问题、经济问题都是通通的没有。东林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点：他们获取狭隘，或许偏激，却不贪污、不受贿、不仗势欺民。他们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百姓的生计，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什么生计未来，魏公公是不关心的，他关心的是如何合理的把东林党人整死，抓来打死不行，东林党人都是有知名度，社会压力太大，抓来厮打套取口供估计也不行，这帮人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攻坚难度太大。于是另一个人进入了魏忠贤的视线，他相信呐，从此人的身上他将顺利的打开突破口。虽然在牢里，但汪文言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世界已经变了。刘桥走了，魏忠贤的忠实龟孙五彪之一的徐显纯接替了他的位置。原先好吃好喝，现在没吃没喝，审讯次数越来越多，态度越来越差。但他并不知道地狱之门才刚刚打开。魏忠贤明白东林党人的人品是清白的，把柄是没有的，但这位汪文言是个例外。这人自打进朝廷以来，有钱就拿，有利就贪，和东林党熟，和阉党也熟，牛鬼蛇神全不耽误，谈不上什么原则，只要从他身上获取杨莲等人贪污的口供，就能彻底摧毁东林党。面对左右逢源偷机取巧的汪文言，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事。天启五年，徐显纯接受魏忠贤的指示审讯汪文言。史料反映，徐显纯很可能是个心理比较变态的人，他不但喜欢割取犯人的喉骨，还想出了许多花样繁多的酷刑，比如啊，用这个铁钩扎穿琵琶骨把人吊起来，或是用蘸着盐水的铁刷去刷犯人，皮肤会随着惨叫声一通脱落。所谓审讯就是赤裸裸的折磨。在第一次审讯后，汪文言已经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但徐显纯并不甘休。之后呢，他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审讯，十几次审讯下来，审到他都体力不支，依然乐此不疲。因为无论他怎么殴打、侮辱、拷问汪文言，逼他交代东林党的罪行时，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始终重复一句话：不知道。无论拷打多少次，折磨多少回，穷凶极恶的质问，丧心病狂的苦刑，这是他唯一的回答。当汪文言的侄子买通了看守，在牢中看到不成人形的汪文言时，禁不住痛哭流涕。然而汪文言用镇定的语气对他说：不要哭，不要哭，我必死，却不怕死。徐显纯急眼了，在众多的龟孙之中，魏公公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实在是莫大的信任。
为不让太监爷爷失望。

0: 必须继续拷打。终于有一天呢，在拷打中奄奄一息的王文言用微弱的声音对徐显纯说：“
1: 你要我承认什么？就说吧，我承认就是了。”
0: 徐显纯欣喜万分地说道：“
2: 只要你
0: 说出杨连收取贿赂，做口供为证，就放了你。”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一个微弱却坚定的声音响起：“
2: 这世上没有贪赃的杨连。”
0: 混社会的游民，油滑的县吏，唯利是图、狡猾透顶的官僚王文言，为了在这丑恶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他的一生都在虚伪、圆滑、欺骗中度过。他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了利益，都是妥协的产物。但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做出了最后的抉择：面对黑暗，绝不妥协，付出生命，亦在所不惜。徐显纯无计可施，所以他决定用一种更不要脸的方式解决问题——伪造口供。在这个问题上，徐显纯再次显示了他的变态心理。他一边拷打王文言，一边在他的眼前伪造证词，意思很明白：我就在你的面前伪造你的口供，你又能怎么样呢？但当他洋洋得意地伪造供词的时候，对面阴暗的角落里，那个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人发出了声音。无畏的东林党人汪文言用尽他最后的力气，向着黑暗的世界并发出愤怒的控诉：“
2: 不要乱写，不要乱写，就算我死了，也要与你对峙。”
0: 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告诉我们，追逐权位、利益至上的老油条汪文言，经历几十年官场沉浮、尔虞我诈之后，拒绝了诱惑，选择了理想，并最终成为了一个正直无私的人。徐显纯怕了，他怕汪文言的诅咒，于是他找了一个解决的方法：杀死汪文言。死后对峙还在其次，如果让他活着对峙，下一步计划将无法进行。天启五年四月，汪文言被害于狱中，他始终没有屈服。同月，魏忠贤的第二步计划开始。杨连、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党人被逮捕，他们的罪名是受贿，而行贿者是已经处决的熊廷弼。受贿的证据自然是汪文言的那份所谓口供。在这份无耻的文书中，杨连被认定受贿20000两，左光斗等人也人人有份。审讯开始，作为最主要的对象，杨连被首先提问。徐显纯拿出来那份伪造的证词，问：“
3: 熊廷弼是如何行贿的？”
2: 杨连答道：“
3: 辽阳失陷前，我就曾上书弹劾此人，他战败后，我怎会帮他出狱？文书尚在，可以对质。”
0: 徐显纯无语。很明显的，徐锦一位背地耍阴招有水平，当面胡扯还差点。既然无法在沉默中发言，只能在沉默中变态。
2: 永刑。
0: 下面是杨连的反应：“
2: 用什么刑？有死而已。”
0: 徐显纯想让他死，但他必须找到死的理由。拷打如期进行，拷打规律是每5天一次，打到不能打为止。杨连的下颌脱落，牙齿打掉，却依旧。
3: 无一字过错。于是徐显纯用上了钢刷，几次下来，杨连体温始料有云，皮肉碎裂如丝，然骂不绝口。

在一次严酷的拷打后，杨莲回到监房，写下了告岳武穆书。在这封文书中，杨莲没有无助的抱怨，也没有愤怒的咒骂。他说：“死刑定之不错，自受以示甘心。”他说：“连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国家大体大事，所伤失多。”黑暗的牢房中，惨无人道的迫害，无法形容的痛苦，死亡边缘的挣扎，却没有仇恨，没有愤懑，只有坦然从容，以天下为己任。在无数次的尝试失败后啊，徐显春终于认识到，要让这个人低头认罪是绝不可能的。栽赃不管用的时候，暗杀就上场了。魏忠贤很清楚，杨莲是极为可怕的对手，是绝对不能放走的。无论如何，必须将他杀死，切不可走漏风声。徐显纯接到了指令，他信心十足地表示，杨莲将死在他的监狱里，悄无声息，他的冤屈和酷刑将永无人知晓。事实确实如此，朝廷内外只知道杨莲有经济问题被弄进去了，所谓拷打折磨闻所未闻。对于这一点，杨莲自己也很清楚，他可以死，但不想死得不明不白。于是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中，杨莲用被打得几近残废的手颤抖地写下了2000字的绝笔遗书。在遗书中，他写下了事情的真相以及自己坎坷的一生。遗书写完了却没用，因为送不出去。为保证杨莲死得不清不楚，徐显纯加派的人手经常检查杨莲的牢房，如无意外，这封绝笔最终会落入徐显纯手中，成为灶台的燃料。于是杨莲将这封绝笔交给了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顾大章。顾大章接受了，但他也没办法，因为他是东林重犯，如果杨莲被杀，他必难逃一死，且此封绝笔太过重要，如若窝藏，必是重犯，推来推去谁都不敢收。更麻烦的是，看守查狱的时候发现了这封绝笔，顾大章别无选择，他面对监狱的看守坦然告诉他所有的一切，然后从容等待解决。短暂的沉寂后，他看见那位看守面无表情地收起绝笔，平静地告诉他，这封绝笔绝不会落到魏忠贤的手中。这封绝笔开始被藏在牢中关帝像的后边，此后被埋在牢房的墙角下。杨莲被杀后，那位看守将其取出，并最终公告于天下。无论何时何地，正义终究是存在的。天启5年7月，徐显纯开始谋杀，不能留下证据，所以不能刀砍，不能见刺，不能有明显的皮外伤。于是徐显纯用铜锤砸杨莲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然而杨莲没有死，他随即用上了监狱里最著名的杀人技巧，布袋压身。所谓布袋压身，是监狱里杀人的不二法门，专门用来处理那些不好杀却又不能不杀的犯人。具体操作程序是找到一个布袋，里边装上土，晚上趁犯人睡觉时压在他身上。按照清代桐城派著名学者方苞的说法，因为啊，他当年

0: 常蹲过黑牢啊，基本上是晚上压住，天亮就死，品质有保障。然而杨莲还是没死，每晚在他身上压布袋，就当是盖被子，白天拍土又站了起来。口供问不出倒也罢了，居然连人都干不掉，徐显春快疯了。于是这个疯狂的人使用了丧心病狂的手段，他派人把铁钉钉入了杨莲的耳朵。具体的操作方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铁钉入耳的杨莲依然没有死，但例外不会再发生了。毫无人性的折磨，耳内的铁钉已经重创了杨莲，他的神智开始模糊。杨莲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于是他咬破手指，对这个世界写下了最后的血书。此时的杨莲已处于濒死状态，他没有力气将血书交给顾大章。在那个寂静无声的黑夜里，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他拖着伤残的身体，用颤抖的双手将血书藏在了枕头里。结束吧，杨莲微笑着等待着最后的结局。徐显纯来了，用人间的言语来形容他的卑劣与无耻啊，已经力不从心了。看着眼前这个有着顽强信念和坚韧生命力的人，徐显纯真的害怕的。敲碎他全身的肋骨，他没有死；用土袋压，他没有死；用钉子钉进耳朵，也没有死。无比恐惧的徐显纯决定使用最后也是最残忍的一招。天启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夜，徐显纯把一根大铁钉钉入了杨莲的头顶。这一次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杨莲当场死亡，年五十四。伟大的殉道者就此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二十五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五十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六千多集，五十五部，每部十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六千多集，五十五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十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8: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0: 当你老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7: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7: 好
18: 好
17: 好
18: 好，
17: 吃饭了，
18: 吃饭了。
1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摩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

0: 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睡意昏沉，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多想最后再看你一眼，真的好想说一声再见，还有一颗泪打转，一颗挂在了嘴边，成为我最后的纪念。一首心酸的歌，唱出了多少人受过伤的心里话。人的这一生会遇到不同的人，有的人成为朋友，有的人成为了过客，有的人陪你一生，有的人只陪你一程。不管是并肩前行还是陌路殊途，遇见了就是缘分。

0: 们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算不出最美的相遇在什么时候，所以珍惜在一起的时光吧。就算某天分开，也会有最美的回忆。
1: 哽咽着让悲伤沉淀。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唇吻不到我爱的人》，由王艺昕演唱，发行于2015年6月10日。前奏一起，逆心感袭来，勾起不曾褪色的过去。那天午后倚窗台，那一缕阳光隐去，换来烟雨沥沥，虽触不到雨，却感到那冰冷。我抱膝，只为感受自身的余温，却换

丝丝忧伤，从午后到夕阳是忧愁，副歌部分不期而至，夕阳挂上凉叶是落寞，直至黑暗吞没身影，高潮娓娓到来，说的是那些我们一直在失去，一直在不舍的故事。王艺兴做到了声音里有画面，呼吸间有故事。

0: 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歌曲中饱满的情绪仿佛唱出了每个正在奔赴理想路上人的心声，励志的同时使人瞬间正能量百分百。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也不会选择放弃自己的理想，哪怕鲜血洒满了怀抱，命运也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
1: 我的一生
0: 希望这首歌听到的你都能去到那个充满鲜花的世界，去到那个最蓝的大海里扬帆。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追梦赤子心》，由嘎嘎演唱，发行于2011年3月24日。这首歌不仅将怀旧的印记带入其中，还希望用这首歌来告诉大家，就算遇到挫折，受到嘲笑，也要勇敢地向前奔跑。

每个拥有梦想的人都不会轻易放弃。这些年来，也许我们有过迷茫，有过无奈，有过心酸和痛苦，这都不是我们放弃的理由。时光还在，我们还可以闯，我们可以拼。跌倒了就站起来，悲伤了就跑起来。为了梦想，我们可以不顾一切，但愿以后有一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三秀夜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的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午夜不管多么黑暗与漫长，早晨总会有来临的时刻。正因为有梦想，才会在等待中不失去信心，并持续永葆初心。因为在黎明到来前，有无限种可能。过程的曲折不代表失败，只要坚持信念就能自由发生。这首歌曲旋律欢快，思想积极向上，鼓励有梦想的人坚持自己的选择，继续努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由张碧晨演唱，发行于2016年12月29日。清亮明快的节奏充满着活力，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早晨都曾经是黑夜。虽然黎明前总是黑暗，但在时间的流逝中，没有人会为你停留，而所有的伤口也都会在心中愈合。张碧晨唱来那股温暖的力量，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勇敢地去完成梦想，或许我们的相互拥抱便能充满了元气与生命力。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5: Come on！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我立马千山外，听风唱着天籁，岁月已经更改，心胸依然自在。我放歌千万里，明月与我同在，远方为我等待，心澎湃。
1: 我寻梦梦就在未来，为我
0: 一碧千里的草原风光，悠扬的马头琴声，陪翔的奶茶，质朴高亢的蒙古歌，热情好亢的蒙古同胞。
1: 我尘埃，野花开不败太精彩。
0: 骏马在奔驰，牧民在歌唱，那草原上的小花、牛羊、骏马、牧人，构成了一幅极美的画面。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不仅是广场舞神曲，也经常在抖音上等各大网络平台上的网友们争相翻唱。律动的节奏融入朗朗上口的流行元素，让听者百听不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从草原来》，由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0年9月21日。这首歌一经推出便受到了万千歌迷的追捧。在这首歌中，将草原般的豪情、东方的画的古韵表现得淋漓尽致。

大胆创新，首次以民族、古典、流行音乐、语言三位一体，全新创作理念取代了民歌翻唱改编式的作品，不同于传统原生态民歌单的地域色彩，而是从民族民间的歌谣中汲取灵感，并大量借鉴了欧美蓝调的说唱特点。林花的唱腔日益丰满成熟，催生并焕发出了作为内蒙人的音乐新感悟。民族流行风席卷大中华，这首歌曲也是林花作为内蒙歌手的真实写照。

任谁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暗香飘过。每每听到这首歌，总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唱出了人生的无奈与沧桑。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早已过了而立之年，依然孔然一身，无奈与落寞，孤独与沉默，都在这人间的路上时刻伴随。只有那八月桂花香暗香飘过，为你带来诗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尘缘》，由罗文演唱，发行于1988年1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

歌曲表达了一种爱过恨过之后的怅然若失的复杂感情，道出了很多失恋过人的心声。曾经追梦少年，如今华发尽染，多少尘缘沧桑如梦，唯余桂花暗香。

愿你静静独立世间，愿你得到真心眷顾，愿你封面夺目，内容丰富，字里行间写满幸福。女人的容貌是书的封面，女人的气质则是书的内容。女人活得如书，方能写尽了光阴的温柔，惊艳着岁月的流逝，蕴含着人生的道理，书写着明天的美好。这就是女人越活越漂亮的样子。

己更有厚度，更有深度，方能走好自己的路，越见越好见到的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女人如书》，由张金条演唱，发行于2019年3月28日。有没有用花瓣做纸的书？有没有用心血书写的字？初次见你时，微风轻拂过我的脸颊，你的眉目却深深记在我心中，而你从此便在我的心中留下。

我愿你的人生充满幸福，愿你的生活充满爱护，愿你的笑容永远灿烂。你就是我心中永远的一本书，让我们一起去聆听这首歌。

0: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2: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1: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2: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要妈妈。
2: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1: 哭到不要糖，我要妈妈。
2: 哎，这孩子。
0: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娜娜，你也来买菜的呀？
1: 啊，她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0: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1: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0: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7: 哦，开饭了！
1: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7: 好
18: 好
17: 好
18: 好，
17: 知道了知道了。
1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3: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爱情爱情爱。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志颖的一首星云，突然间就忘了这首歌曲的名字了，就记得是什么云。但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也是林志颖歌曲当中比较热门的歌曲。这首歌应该是他的那个电影什么少林的小子的主题曲，好像是。

动人的旋律藏着世间百态，一首歌曲便是一段人生。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榜单当中的热门歌曲，也是深度的讲解每一首歌曲的创作背后的故事和影响力，一同聆听音乐背后的真情有温度。那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曲《城南花已开》，三亩地的一首歌。歌曲它是一首纯音乐的歌曲，这首歌可能为什么大家非常喜欢它，就是它会有一种温情在，总是能治愈一些。歌曲发行的时间呢是2017年3月，由独立音乐人三亩地独自编曲作曲创作的，是全网公认的治愈系的纯音乐的代表作品。歌曲的创作呢，有着一段温暖而又心酸的真实往事。音乐人偶然得知一位身患重病的年轻粉丝最大的心愿就是等到城南花开，为完成粉丝的心愿，他以花开为意象创作此曲，寓意万物向阳，生生不息，祝福对方战胜病痛，静待春暖花开。整首歌曲非常的舒缓，没有歌词，却是用旋律诉说着温柔与希望。作品常年稳居酷我音乐榜的音乐热榜，多年来呢，也是被无数人用作治愈解压的背景音乐，温暖了无数身处低谷的听众，影响力也是经久不衰的。来收听《城南花已开》，让它为我们治愈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起风了》，正式发行的时间呢是2018年，歌曲呢是一首改编的歌曲，歌曲的创作呢是以青春遗憾、年少初心、回望过往为核心主题，描绘了成年人回望年少梦想、感慨时光匆匆、初心未曾改变的心境。歌词文艺细腻，道尽了青春里的懵懂、热烈与离别。这首歌曲一经面世便火遍了全网，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是一代人的青春标志性金曲，多年来反复的霸榜音乐榜单，传唱度也是覆盖了各个年龄阶层，成为了华语乐坛流传最广的抒情金曲之一。接下来的时间来收听这首买辣椒也用券的《起风了》。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国风的经典曲目《赤伶》发行于2020年，这首歌曲是国家情怀类的国风歌曲的标杆之作。歌曲以乱世戏子的真实历史原型进行创作，讲述了战乱年代戏曲艺人卑微未敢忘国忧，以一己之力坚守家国大义的故事，将戏曲的唱腔与流行音乐结合，戏腔婉转悠扬，歌词饱含了国家国大义的民族风骨。作品上线之后，也就是迅速地引爆了国风乐坛，长期霸占了音乐榜的榜单的位置，流传至今，像各个舞蹈演出啊，也是传递出了浓厚的爱国情怀，是兼具艺术性与正能量的传世的国风作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音乐。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0: 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则爱情故事。17岁的夏天，风很轻，阳光很暖。那时候的苏婉心里住着一个干干净净的少年，叫江宇。他是所有人青春里最标准的白月光，成绩干净，眼睛、眉眼干净，温柔也干净。他从不张扬，也不热烈，却悄悄地照亮了苏婉整个灰暗的青春。教室靠窗的位置，阳光落在他的侧脸上。江宇低着头刷题的样子，温柔的像一片不会落幕的夏天。那时候的喜欢是很纯粹的，不敢表白，不敢靠近，只敢远远的看着。苏婉无数次的偷偷望向他，心里悄悄的告诉自己，他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月亮，干净美好，永远高高在上。白月光是没得到，却记了一辈子的心动。高三结束的那个夏天，风散了，人也散了。江宇考上了远方的名校，奔赴了他更广阔的人生，而苏婉留在了原地，什么都没有来得及说。他们没有争吵，没有背叛，甚至没有正式开始过，仅仅是时机不对，青春太短，缘分太浅。后来很多年，苏婉走过很多城市，遇见很多人。每当夜深想起少年时代，心里最柔软的位置永远留着那一束清冷的白月光。它是遗憾，是念想，是青春里最美的落空。白月光是心底的执念，是未曾圆满的年少。25岁那年，苏婉遇见了陆晨，他和白月光完全不一样。他不清冷，不遥远，他热烈、真诚、温柔，明目张胆的偏爱。他懂他的敏感，包容他的倔强，接住他所有的情绪。他会主动的牵手，会低头的哄他，会把温柔揉进日常的琐碎里。他是遥不可及的月亮，而是实实在在温热滚烫的人生。别人说得不到的是白月光，拥有过的是朱砂痣。陆晨就是苏婉心中那一颗滚烫的朱砂痣。他来过，爱过，疼过，陪伴过。他真实地闯进了他的生活，温暖了他所有孤单的成年时光。可人生最遗憾的一句话是，白月光亦难平，朱砂痣难永久。他们熬过了异地，熬过了争吵，熬过了无数平凡的日夜，却最终败给了现实、距离和越来越无法同步的人生轨迹。没有谁错，只是人生方向不再一样。分开那天没有大吵大闹，只是安静告别。风很轻，雨很静，心却空了一大片。从此，年少的白月光是遥遥相望的遗憾，成年的朱砂痣是刻骨铭心的过往。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后来苏婉终于懂了那句歌词，白月光在照耀，你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久难消。人这一生啊，总会有两个重要的人，一个是白月光，藏在青春，干净无瑕，是你这辈子最纯粹、最干净的喜欢，用来怀念。一个是朱砂痣，刻在心口，热辣滚烫，是你真正爱过、痛过、成长过的证据，用来成长。白月光， 是年少的可望不可及，朱砂痣是成年的爱过终别离。终其一生得不到的永远清澈，拥有过的永远滚烫，所有意难平最终都变成了岁月温柔，各自安好，永不相忘。
1: 用真情，谁能用真心，让我的心不再伤痛。

抒情的金曲《白月光与朱砂痣》发行的时间是2021年，是由黄千千、王嘉莹作词，田桂宇作曲。这首歌曲是大紫演唱的，创作灵感呢是源自文学的经典意象。歌曲以白月光代表心中渴望而不可及的挚爱，朱砂痣代表身边相守相伴的爱人，探讨成年人感情里的执念、遗憾与珍惜。歌词直白戳心，曲调轻快又带着淡淡的伤感。歌曲上线便登顶了新歌榜，全网的播放量也是居高不下，传唱范围极广，成为了解读当代情爱观念的热门代表性歌曲。下面的时间来收听这首《白月光与朱砂痣》。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暖心的治愈歌曲，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发行的时间是2019年，这首歌曲是由尹初七作词，柏松亲自作曲并演唱，是全民治愈系热门单曲。创作者创作初衷是希望用温柔的歌声安抚世间所有失意、孤单、疲惫的人，传递人间处处有温暖、美好终将奔赴而来的正向理念。歌词温柔治愈，旋律轻柔舒缓，满含善意与期许。歌曲发布之后，迅速地刷遍了全网，成为了低谷时期必听的暖心曲目。多年来热度从未消减，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听众。来收听《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热血的古风歌曲《踏山河》，发行时间2020年，是由初禾作词作曲，歌手是七舒雅，是现象级爆款国风的热血单曲。歌曲呢是以古代战场英雄、江湖豪情、家国征战为创作背景，描绘了将士征战四方，胸怀壮志，守护山河的豪迈气魄，旋律大气磅礴，节奏铿锵有力，古风氛围感十足。这首歌曲凭借朗朗上口的曲调，迅速的风靡全网，短视频的传唱度呢也是居高不下，长期位列音乐榜的榜单前列，也是受以年轻听众为主的，成为近几年传唱度最高的豪迈风的音乐作品。来收听《踏山河》。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收听晚风告白。青春系列的单曲发行的时间是2022年，由音乐人樊建华作词作曲，新生代歌手星爷演唱，是校园恋爱风格的热门歌曲。创作的灵感呢，是取自夏日晚风、校园心动、青涩告白等青春场景，描绘出了少年少女懵懂纯粹、双向奔赴的甜蜜的爱恋。曲风轻快温柔，甜度满满，满是青春朝气与浪漫气息。歌曲发布之后也是深受学生们群体的喜爱，长居音乐榜榜单，是短视频校园题材的高频背景音乐，也是凭借了清新甜美的风格收获了超高的人气。今天收听的每一首音乐都是承载了独有的故事与情怀，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伴着这首《晚风告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忽必烈死后，蒙古帝国旧制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蒙古国时期啊，原本没有明确的立储之法，往往是在大汗临终之时有遗训，以确定新的汗位继承人。但是这遗训也不足为凭啊，仍然得经过贵族大会进行一番选举推举，继位者才能成为正式的合法的大汗。这种不明确的立储制度多次引起了蒙古贵族内部的激烈争斗。有鉴于此，忽必烈在世的时候就明确地设立了皇储的意向。于中统三年，他封皇子真金为燕王，命这皇子领中书省枢密院等等要职啊。到至元十年，就正式册封真金为皇太子，作为皇位的唯一合法继承人。这种明确立储的办法虽然违背了传统大会的选汗旧制，但是却能有效地减少当权贵族之间的相互残杀。只可惜呀，这皇太子真金是一个短命君主，还没等继位呢，中年就病故了。这一重要制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延续下来，导致了元代中期蒙古皇族各支系之间的火并不断，政局动荡，削弱了元帝国的统治力量。大元朝之所以国运短促，这个立储不明确也是重要原因呢。但是正因为忽必烈时代统一了中国，而蒙古帝国已经分裂，所以有史书分析说，后忽必烈时代的地位之争与以前的汗位之争有三点不同。第一个，竞争者的范围只限于忽必烈的后人；第二个，宫廷中有权势的大臣在新汗的即位问题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再一个，地位继承 经常引起纠纷，时常存在着两种候选人交替登基，一种立足于中原，另一种立足于草原。立足于中原的往往得到首都大臣的支持，立足于草原的往往得到驻边军队的支持。这两种背景完全不同的候选人彼此交替，再加上一系列皇帝在位时间的短促，导致了政府一般政策，尤其是文化倾向的大幅度的摇摆，使得这一时期政治变化无常。咱们现在说说那真金，就那皇太子啊，用一个词来形容他最恰当了，那叫壮志未酬啊。不有那么句话叫真金不怕火炼吗？这名字跟这句话倒没什么关系，反正这位皇太子还没等练呢，就提前辞世了。这位皇太子深受汉族文化影响，他十分重视儒学影响，因为他小时候教他的老师都是儒学大师啊，所以日后这位皇太子的治国理想向儒家靠拢。忽必烈正式把他立为太子之后，真卿开始慢慢的一点一点扩大自己的参与政务的范围，他大选名儒列其班佐呀。平时呢，他主要以人为治国之本，这是他的政治理想。他对于那些以聚敛民财而得到忽必烈赏识的大臣，你比如说那阿合马吧，像这样的人他是视若仇人，多次当面加以羞辱，并称之为国之大肚。大肚是肚子大吗？不是，肚者蛀虫，说这种人就是国家的大蛀虫。他与屡毁汉法的权臣做斗争，这是使得一批有志向的儒家人士聚集在这位皇太子身边的主要原因。这些人的理想是借重真金来继续推行汉法，而真金呢又想依靠他们实现孔子之道大显身手。阿合马被刺杀之后，障碍已经排除了，由于真金手下的这帮人并不能以实际的措施缓解帝国的财政危机，所以在政治上仍然不能真正掌大权，更谈不上推进汉法有所作为啊。所以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忽必烈早日禅让。因为皇太子真金坚持用仁政之说来治理政务，所以呢比较得到当时人的美誉，以明于听断而著称啊。甚至于到公元1285年，竟然有人提出要年事已高的忽必烈禅位给真金。这年忽必烈多大啊？已经70高龄了。但是真金的仁政也遭到了很多仇视汉法、坚持蒙古旧俗或者是坚持西域之法的人们的记恨，他们借这个机会激怒忽必烈，离间他们父子之情啊。忽必烈虽然70岁了，他自个儿没提禅让，这别人提怎么行啊？果然下令追查此事。皇太子真金本来打小就体弱多病，经此一场风波，惊惧交加，就在这年年底他得病而死啊。真金的死使得大元朝丧失了一次进一步汉化的机会，元朝的皇帝继承也就显得不为平静。皇子真金死了之后，忽必烈十分悔恨呐，早知就禅位给儿子了，把这一40多岁的皇太子是不是被我给挤得死了呀？所以设立皇储之事也没有再明确提出，光胜难过了。一方面他在自己的儿子中去寻找继承人，有3个儿子已经死了，现在还有一个北安王纳木罕，这是他的老儿子，虽然是幼子，但是有继承皇位的权利。另外呢，皇太子真金死后还留有3个皇孙呢，这3个皇孙分别是甘玛拉、达拉麻巴拉以及铁木儿。这3个人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份也有竞争皇位的实力，这更增加了忽必烈重新立储的困难。对于小儿子纳木罕而言，早在真金 还没被立为皇太子的时候就有争夺储位的野心，但是真金得到储位，而纳木罕呢又被西北宗王的叛乱者给抓了俘虏了，囚禁了整整十年，自然与帝位是无所争夺呀，有僭越之嫌了，可以是你继承也可以不是你呀，再加上他以前曾经有被俘的劣迹，最终失去了忽必烈的宠信，成为失败者。

木儿。自幼，这位铁木儿以仁孝著称啊。到他的兄弟达赖麻巴拉病故，到那会儿的时候，铁木儿还深得他母亲的钟爱呢。公元1293年，他奉命率军镇守北疆，同时忽必烈将真金的皇太子宝授予铁木儿，那印都给了他了。这使得铁木儿在后来的继位之争中也处于优势。用他自己话来讲，赐给他皇太子宝只是赋予辅军之任，并非确定他是四军的资格。这样，随着忽必烈的辞世，在忽必烈身后必然出现一段大汗虚悬的权力真空。皇太子真金是在1285年辞世的，忽必烈又没有重新明确指定皇位继承，这给后人留下了难题。忽必烈死的时候，皇后叫南婢，忽必烈晚年就通过南婢皇后来处理政务。这位干政的皇后到忽必烈死时已经在正宫皇后的位置上待了10年，积攒起了丰富的治理朝政的经验，颇具才干。她完全有可能趁着世祖驾崩，重演蒙古历史上皇后摄政的局面。然而忽必烈生前阻止了南婢皇后摄政的可能。忽必烈在死前命大将亲信大臣完泽、伯颜为顾命大臣。这个时候，皇太子的东宫旧臣完泽在至元28年，也就是1291年，已经当上了中书省右丞相了。那么这个官呢，掌握着实权，自然他要向皇太子的妻子、儿子这一边靠拢啊。而另一位顾命大臣大将军伯颜，就是伐南宋那位，他跟铁木儿关系很好。在忽必烈病危的时候，他被召至京城总治百官，也有实权。那么个人感情上，他倾向于皇孙铁木儿。再加上真金皇太子的妃子阔阔真的重要影响，他在玉立皇储的问题上态度鲜明啊。一方面，铁木儿作为他的小儿子独得钟爱，前文书咱们说过，蒙古人对幼子极其重视。另一方面呢，另一个儿子干麻拉虽然也有军功，但是自幼养于祖母，这母子关系就疏远一些。长大成人了以后，这大儿子干麻拉又常年镇守边地，不在身边，这一方面干麻拉吃得亏了。所以现在作为太子妃的阔阔真渐渐的就把天平倾向了小儿子铁木儿，他当然要尽力支持铁木儿去争夺地位了。此时皇帝的玉玺突然丢了，使得政令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啊。这个时候大都朝中的百官也都倾向于立铁木儿为帝，所以又演出了一场献玺的活闹剧。当时有御史中丞声称捡到了一块宝贝玉玺，上面刻着8个字，受命于天，即寿永昌。大伙一看，这不秦始皇那块吗？你怎么找着了？还甭管怎么找着吧，怎么怎么悬，什么紫气东来，反正我捡着了，就把这个献给了铁木儿的母亲太子妃阔阔真。阔阔真把这玉玺就转给了铁木儿，表示他才是真正受命于天的正统皇帝。传国玉玺的出现是巧合还是人为安排都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顾命大臣伯颜等众人同意皇太妃皇太孙的决策，以这种天命有归的方式得到了右丞相完泽的赞同，这样就排除了原先的皇太后南婢皇后利用世祖死后权力空虚进行朝政干预的可能。接下来的问题，那就是在皇太孙当中选合适人选，到底是大儿子继位还是小儿子登基。到1294年年底，元朝所有的贵族宗室重要大臣聚集到上都举行新皇帝的即位仪式。此时晋王干麻拉身为嫡长孙又有兵权，想问鼎汗位呀，

0: 所以一再制造借口，使得登基仪式一拖再拖。几个月之后，经过大将伯颜等人的努力争取，再加上皇太妃阔阔真的扶持，皇帝的大位终于归于铁木儿了。同年4月15日，铁木儿正式下诏在上都即位，这就是元成宗。元成宗在位一共是13年呢，在位期间内听命于皇后，外则依靠完泽、伯颜等一帮顾命大臣的扶持。他尊重世祖忽必烈的典制啊，无所变更，使得社会安定，没有什么动乱，历史称之为守成之治。他的守成之治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安静为之，有几个重要措施，一个是信用老臣，二一个尊重祖法，三一个尊崇孔儒，四一个行宽大之政。这些措施对于维持统治、维持经济上的稳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呢，对金世祖忽必烈晚年屡次用兵海外，造成劳民伤财的教训进行反省，在宽大为怀的名义下，停止了可能会重蹈覆辙的对外战争。比如说，世祖晚年，朝臣以安南国王始终不肯入朝，以这个为借口，又打算用兵征讨，成宗却不同意这一看法，他以安抚为当务之急，以先皇帝心系天下，朕即位之初大肆远征于国不利为理由，不同意这一次用兵。罢海外不义之争有利于元朝与邻国间的和平友好往来，也为这一时期元王朝在政治经济局面的稳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按照传统说法，忽必烈这一朝加上铁木儿朝，这是元代的巅峰期啊。但是已经有迹象表明，守成时代的铁木儿标志着元朝廷衰落的开始。铁木儿本人没有他祖父忽必烈那样的威信跟才干，而这些呢，是如此庞大帝国的领导者所必须的。他的大臣，那几位顾命老臣，比如说完泽吧，这样的人也不足以替代前期的强有力的政治人物，所以君跟臣都大不如先前。在两个人过度宽容跟相对拖拉的管理下，政府似乎是失去了行政活力跟财政平衡啊，官员队伍是急剧膨胀。虽然说朝廷跟京城的官员加起来一块2600人，但是御史台的上报，凡是在京城时俸禄的官员超过10000，可见腐败现象是多么盛行啊！铁木儿朝发生的腐败那多了去了。政府高层最大的丑闻发生在大德7年，当时有两位大臣，一个叫朱清，一个叫张轩，被指控有罪。他们曾经是海盗跟范思言的沿途，在宋朝灭亡的时候率领大量船只归顺了元朝，利用为元朝廷海运粮食和私自从事海外贸易，这二位积聚大量财富。案子发了，审判的结果是他们这两家全部家人都被囚禁，并且没收全部财产。造成财政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常年的大兴佛事，奢侈之风越演越烈呀，特别是对贵族，尤其是对皇室成员的慷慨赏赐，忽必烈甚于赏赐，很谨慎，对他的家族成员比较吝啬。但是打铁木儿开始，元朝的大汗在忽必烈确定的岁次额基础上又大大的增加了赏赐的规模。如此慷慨赏赐当然是作为政治的需要了，由于地位之争愈演愈烈，既要酬劳皇室成员，又要考虑那些封疆大吏，要继续保持他们的支持。铁木儿在位的时候，皇室成员得到的赏赐比他的祖父忽必烈在位时得到的多得多，金子多4倍，银子多2倍，这光是金银，那珠宝都不算。 此外呢，铁木儿还因为不同原因给一些皇亲贵族特殊赏赐，你比如说他给三个驸马赐银的总数曾经达到12万两，这种巨额赏赐很快就造成国库枯竭。铁木儿即位之后2个月内，中书省曾经报告说，朝会赐予之外，余钞只有27万锭了，剩那钱是越剩越少了。第二年，中书省又报说，忽必烈时期的储蓄几乎全部被用来支付皇室成员跟封疆大员们的赏赐，简而言之，国库空了。由于后忽必烈时期蒙古政治特殊性质的影响，以宫廷赏赐形式出现的政治贿赂已经成为元朝廷财政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说来，元成宗铁木儿没什么功劳吗？也有，他最大的功绩就是完成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遗愿，平息了西北方面的长期叛乱。而最大的失败呢，莫过于远征缅甸以及800媳妇之一。成宗即位，为了长期对抗西北局势带来的新危机，从打一立朝开始，他就积极运作呀，局势向着成宗越来越有利去发展。这个变化有2个因素，第一个是成宗初年加强了对漠北和维吾尔地区的边备，加强军事储备，把整个漠北到两北一线的各个防区啊，都建立了互相呼应的联系起来的防御体制。第二个呢，窝阔台的儿子海都带兵起事被打败了，元朝收复了海都，占领义兰州等部，海都被打断左臂，实力受挫，所以攻势也就减弱了。在宽大政策的感召下，海都的大将率领部众向元朝政府投降，这是元朝对西北叛藩的重大胜利。为庆祝这一胜利，元成宗铁木儿宣布将年号由元贞改为大德呀。随着边境局势的缓和，负责金山延边一线的宁远公阔阔出心里边又滋生出了轻敌情绪，以为往岁敌无冬至之景啊，就过去没听说敌人冬天来打仗的，所以这阔阔出就放松了对海都的防备。结果海都派人突然袭击，这下元军打了个大败仗，成宗就派遣他二哥的长子海山赶赴漠北，代表阔阔出总领北部兵权。他的侄子海山出镇漠北之后，成宗重新调整了边防部署。由于此时元朝对全国的统治已经稳固了，在内部扫除地位之争的阴影，在外部又停止了不义之争，所以能集中全国上上下下的人力物力，以加强对西北边防的重视啊。这时候漠北边防军实力比较强，既有海山的政府军，又有晋王甘巴拉所统领的漠北诸王军，安西王阿南达已经奉命参加北征，这样加入了对海都作战的漠北边防军的行列。决定性的战役是即将到来呀！大德5年，海都跟察哈台汗国的国王叫赌哇，他们俩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势，在阿尔泰山之东的铁尖谷和赫拉河塔爆发了更具历史性决定意义的一场大战。这次战役本身可能是未分胜负，所以啊，在汉文跟波斯文史料中对战役的结果有截然不同的记录。相反，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大战间接的结果是使海都身受重伤，战后不久就病死于军中。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海都的突然去世，一下就改变了蒙古帝国的局势啊！海都是在作战中受了伤了，受伤病死，但是也很突然。他这么一死，清除了蒙古帝国驻韩国之间想谈和的障碍。人家大伙想和好，就因为海都在这搅和着呢。但是让海都没有想到的，他的同盟者，就是那察哈台汗国的国王赌哇，在他死后是首倡和议，第一个提出来的就是这位。赌哇自己明白呀，海都一死，自己是无力再跟元朝争夺大汗的位置了，那无力夺权，就老老实实当下属吧。所以他更关心的是在中亚地带建立自己的统治。想了半天，最后先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他让海都的儿子察巴尔在1303年成为窝阔台汗国的统治者，然后呢，他再说服这察巴尔，这是窝阔台汗国的新头领，新汗呢，也比他晚一辈儿。你想他跟他父亲海都共事吗？这孩子也听他的。这年夏天继位，秋天赌巴就游说的这位察巴尔跟他一块儿去觐见铁木儿啊，向铁木儿表示将停止敌对，承认铁木儿是全体蒙古人的大汗呢。铁木儿对于这一种建议当然要积极反应了。虽然说赌巴提议为召开整个蒙古大会开了一个头吧，但什么时候开这大会也不能马上就决定啊。但是停战的协议还是达成了，由铁木儿、赌巴跟察巴尔共同派出的使者，在公元1304年到达了伊尔汗完者都的汗庭，请求完者都也同意和平重建蒙古人统一的政权。这合约对完者都以及其他蒙古汗国所有的统治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蒙古人成一家子了吗？完者都还给法兰西国王写信了呢，骄傲地宣布说蒙古人自己的世界已经取得了和平。而且呢，完者都还给这欧洲诸王们打打气儿，树立树立信心，你们得以我们蒙古人为榜样，也得团结起来。他这心操的还真够远的。虽然说公元1303年取得了和平，但是这个和平太短暂了。他不仅重新确定了大元朝跟其他蒙古汗国的宗主关系，而且还为元朝通过离间察哈台后人和窝阔台后代的关系彻底解除了来自中亚的威胁，这提供了一个

机会。这两个关键的汗国彼此一怀疑，那么中亚就平稳了许多，外部压力算是减轻了。那么减轻之后，作为同盟者的赌哇跟查巴尔这叔侄之间，他们的疆域又发生了冲突呢。这疆域问题呀，没少了打架。在这次冲突中，帖木儿支持的是赌哇。公元1306年秋天，帖木儿派遣海山率领一支军队翻越阿尔泰山南路去支援赌哇。海山从背后向查巴尔发起进攻啊，俘虏了查巴尔家族的几个成员。查巴尔别无选择呀，真打不过呀，那就投降吧，向赌哇投降。大德11年，查巴尔被赌哇给废了。当时扶他当大汗的也是这赌哇，把他废了的还是这赌哇。废了他谁来继承啊？他的小弟叫养吉察尔，被赌哇立为窝阔台汗国的新汗。那么这可真是一个傀儡了。你想，这是查巴尔最小的一个兄弟，小孩子可不就是一个摆设吗？在这种环境压迫下，查巴尔于1310年海山在位时期，他正式向元朝投降了。自己那汗国待不住了，这就标志了困扰了元朝廷近40年的窝阔台汗国的完结。那这窝阔台这块平定了，察合台怎么样啊？察合台汗国的赌哇还有他的后继者，大多数时间都是承认元朝廷的宗主地位的，持续的向大都也就北京啊派出进贡的使者。此后呢，元朝廷跟察合台汗国之间基本上都维持着和平关系。这样一来，当年忽必烈没能达到的确立元朝廷对整个蒙古世界宗主地位的这一目标，终于啊在铁木尔这一朝得以实现了。在对外关系的另一方面，元成宗铁木尔拒绝大臣对日本用兵的要求，这应该说是正确的。在大德3年，元成宗铁木尔派江浙佛教的总统僧人叫宁一山出使日本，恢复两国正常的贸易文化往来。但是成宗后期曾一度用兵西南，他曾经发兵20000出征800媳妇国呀。这是哪个地方叫800媳妇国呀？就是现在泰国北部、缅甸东北部，国都就在泰国清迈，当时叫800媳妇国，又下诏讨伐金齿国，金齿国就是中国云南西部缅甸这一带。后来因为出征这800媳妇国的援军受到了损失，遭遇到了失败，成宗才下令撤军吧，放弃了对西南的用兵啊。虽然说元成宗铁木尔汗能够重建蒙古世界的和平，但是他没能保证自己家族和宫廷的容下，也不能使皇位继承平稳过渡啊。由于年轻的时候饮酒过度，铁木尔汗在晚年一直是重病所缠呐。他的皇后利用这种形式，在宫廷跟家庭事务中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皇后叫普鲁罕，普鲁罕出身于著名的蒙古贵族家族伯牙吾氏，铁木尔汗宠爱的几个女人、信任的几个女人都已经去世了，这就使得这个普鲁罕更有实权。大德11年，公元1307年正月，嗜酒成性的成宗铁木尔也去世了，死的时候刚刚41岁，没有明确的继承人，地位继承问题也没有解决，留下来的是一个即将进入风雨飘摇的蒙古帝国。那位说，这元朝好几个皇帝身后

后都没有继位的考虑，难道后继者就没总结前朝经验吗？其实也想到过这个问题。您就说这成宗铁木儿，他在位的时候就曾经吸取过教训，前边好些皇帝不立皇储，导致身后内部混乱。成宗铁木儿曾经把皇储的位置传给他唯一的儿子德寿，他曾经封德寿为皇太子，可惜呀，这位皇太子是无福无寿，先铁木儿而去，这儿子早夭了，所以皇位的继承权又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呢。直到他死，也没有再明确的确立过继承人，这就是朝中诸多权贵又一次争夺皇位激烈开战。当时啊，蒙古权贵们争夺皇位的战场已经由大漠以北的草原转移到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大都了。大都宫内掌握实权的是谁呀？就咱们刚才提那个不鲁罕皇后啊，她在成宗末年就控制了宫中大权，为了确保自己的大权总在手里边握着，在大德九年六月，她把自己的儿子德寿立为皇太子，这也是成宗铁木儿唯一的儿子。为了保证德寿能平稳的继承地位，宫廷中所有潜在的对手都被这位不鲁罕皇后给清除了，而且还把所有宗王中最有争位实力的达拉麻巴拉的儿子海山给赶走了。愣赶嘛，那多生硬啊，封海山为怀宁王，你赴任去吧。奔哪儿了？奔了河南沁阳啊。由此两个人产生了怨恨，但是没想到皇太子德寿是无福无德，早早就死了。皇后不鲁罕当然不愿意让海山弟兄们夺得皇位啊，那样自己这大权就抓不住了。所以不鲁罕皇后联合中书省的左丞相阿忽台等人，趁着宗王海山受命镇守北疆，爱玉黎巴黎巴达也不在京的时候，这哥俩都不在跟前，将忽必烈的另一个孙子安西王叫阿南达势力迎到大都，一方面是准备效仿太宗皇后以及定宗皇后摄政称制之法，先控制住朝政；另一方面呢，是准备在受到其他蒙古贵族干涉的时候立阿南达势力为帝，这是忽必烈的另一个孙子，说得出去啊，而且也能够被自己所控制。这不鲁罕皇后想的还真挺全面。虽然说这个时候海山还在西蒙古呢，他的兄弟阿育黎巴黎巴达在他的封地在怀州，这哥俩都不在跟前，但是这兄弟二人比阿南达势力更有理由继承地位啊，因为他们毕竟是真金的孙子。这个嫡亲角度来讲，这一针近呢，所以俩人有作为地位候选人的足够资历。海山是中亚战争中的英雄，而且到现在也指挥着帝国最强大的军队。另一方面呢，他的弟弟爱玉黎巴利巴达又有好儒的名声，哎，对这个大儒名士很尊崇，这样一来在汉人中颇得人心。但是没有哈拉哈孙的支持，他们很难夺得地位。这哈拉哈孙是干嘛的呀？现在这位控制着中枢机构，而且在铁木儿患病以后一直掌握着帝国的卫军，那也就是保护皇帝的禁军在哈拉哈孙手中。哈拉哈孙对于不鲁罕皇后的做法不以为然，看不惯，决心应该把皇位传到海山兄弟手中。这么一联系，哈拉哈孙支持海山兄弟，而且有一批蒙古权贵也支持哈拉哈孙的主张，这样一来禁军就倒向了海山兄弟。那么宗王阿南达势力已经到了大都了，不鲁罕皇后
催促着哈拉哈孙要行垂帘听政的古制啊。这哈拉哈孙在成宗铁木尔汗病危的时候就控制了皇宫的门卫，并且将朝中大权集于自己一身，对于拥立新皇帝他不赞同，但是又无法调和，拦又拦不住，让他顺利他又不乐意，怎么办呢？打吧，这就造成了动乱呢。说来这种心气儿，那是暗自作怪。成宗铁木儿死了之后，哈拉哈孙被迫是采取行动，一方面派密使向海山爱玉黎巴黎巴达兄弟发出信息，赶快回来，你们到大都来继位来；另一方面呢，他在大都先把各个官员的印信都收回来，怎么呢？你们也甭打算办公了，他有这权利，他有军队呀，谁不得听他的？那人马到哪位府地上，一排一站，要什么他不得给呀？这个目的主要是让百官无法行使职权，所有大都的机构全都瘫痪。为什么？等皇帝。自己呢又借口有病迟迟不行动，这可把布鲁罕皇后急坏了。布鲁罕皇后多次催促啊，这位哈拉哈孙根本就不理睬，他在拖延时间，就等着海山哥俩了。就在这年二月，被贬在怀州的爱玉黎巴利巴达得到了哈拉哈孙的消息，他立刻启程以吊丧为名跟他的母亲来到了大都。海山怎么没到啊？海山不在这地方，相对自己的兄弟来讲，海山路远，一时无法赶到。面对来自布鲁罕皇后方面的压力，哈拉哈孙劝着爱玉黎巴黎巴达，你要尽快动手啊，除去政敌，要不这皇位可就不是你们哥俩的了。在哈拉哈孙的支持下，三月二日这天晚上，爱玉黎巴黎巴达带领武士突然闯进皇宫，什么皇后布鲁罕呢、啊、丞相阿胡台呀、啊，这一党人全被抓起来，有头面的有身份的一共是14位，突然逮捕，以变乱祖宗家法的罪名立即给斩首了。这样一来取得了宫廷政变的胜利。这一次宫廷政变的成功显然离不开哈拉哈孙，人家的特权呢、啊，人家作为禁卫军的头，能够支持海山兄弟执掌宫廷宿卫，而且收了百官的印信，拖延了时间，这是关键时刻关键作用。尽管从力量对比上按说是成宗的皇后布鲁罕人家占有优势，你们才带来多少人呢？而且是奔丧，你不能带着大军回来，这就是爱玉黎巴黎巴达动作快占了先机。你想他侍卫寡弱，不过数十人，兵仗不备，赤手而亡，就带几十人，兵器都没带全，那不是抢一时间差，他怎么会夺胜呢？而人家成宗皇后布鲁罕所谓四位之士，一呼而应者数万呢、啊、但是这里也有原因，爱玉黎巴黎巴达兄弟被世祖忽必烈嫡传之曾孙呢、啊、他们的祖父叫真金，真金是忽必烈的儿子，曾经被立为太子啊，这个嫡传的关系是深入人心的。相反呢，成宗的皇后布鲁罕想另立阿难达，这是违背祖训，乱祖宗家法，天命人心皆不与从，在舆论上先低了一块。所以哈拉哈孙打开宫门的时候，宫中侍卫都向着爱玉黎巴黎巴达兄弟呢，这就是人心的归属。什么皇后啊，什么左丞相啊，那还不轻而易举就抓过来了吗？大伙儿都帮着呢。另外皇后一党失去人心支持，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宗教因素。这位傀儡皇帝阿南达是一个狂热的伊斯兰教徒，他从小在一个伊斯兰教徒家族中被抚养成人，背过古兰经，经常礼拜祈祷，而且通过自己的身份，他是依附于他的

0: 万蒙古军队大部分都信奉了伊斯兰教，那么在阿南达的支持者中，至少有几位可以肯定那是伊斯兰教徒啊。阿南达与阿胡台丞相的结合很可能是以同教为纽带而组成的联合，所以由于宗教的矛盾，在宫廷政变的关键时刻，宫中文武大臣也不支持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这也是他们失败的一个宗教因素。总而言之吧，当爱育黎拔利巴达成功清除了政敌，取得了对政权的控制之后，剩下来的就是召开传统的蒙古大会，正式确立新皇帝继承人了。但这传统的大会一两个人开那肯定是开不了的，你得把东西南北各个蒙古帝国里的汗们，那大汗们都得请来，宗王阔阔出啊，宗王牙糊涂啊，他们都是向着海山兄弟的人呢、啊、这会儿海山还没到呢，他们一看别再发生意外啊，就率领众人请爱育黎拔利巴达早登皇位，以正位为宜呀、啊、这是最关键的。可是爱育黎拔利巴达自个儿不乐意，怎么呢？我哥哥还没来呀、啊、这样先派人请吧。他下令派使者再往漠北请他兄长海山南下以及皇位。在这年五月，怀宁王海山终于到了上都了，爱与黎巴黎巴达带领着母亲也赶来开会，左右部诸王全都到了上都，这蒙古大会可以开了，海山被拥戴为新皇帝。史书记载啊，胜利的海山曾经询问到会的所有宗王将帅，说按照成吉思汗此前的规定，大卫应该属于谁呀、啊？众人一听齐声回答，忽必烈既立其子真金为皇储，而前面立那阿南达他的父亲仅仅是镇守一方，所以真金的后人也就是您跟您的兄弟应该作为大卫的继承之人呐、啊！啊，海山很满意。这一次大会上，因为爱育黎拔利巴达在大都的宫廷政变中充当了重要角色，立有奇功，而且又得到太后的钟爱，所以被立为了皇太子。那位说不对，这哥俩这怎么矬一辈啊，你叫皇太帝多好啊，他就立为皇太子，好像这皇太帝即位没有这皇太子顺利一样。总而言之，兄弟成了合法继承人了，而且海山立下了文字契约，随后把成宗皇后不如罕在朝中的势力是荡涤一空啊，全都给换过来了。这一次海山继位，实际是以京城的哈拉哈孙为首的大都官员支持造成的。那么这个蒙古大会只是海山这一派带有武力做后盾，在人心归向的情况下要取得合法地位的一个仪式而已。其实当年成宗铁木尔在位的时候也表示过对自己的皇侄海山的重视，大德初年因为西北宗王海都不是叛乱吗，当时他就命皇叔阔阔出率军去出镇北边，但是阔阔出打不过呀，御敌无方，这才派海山前往。咱们提过海山到那儿就取得了胜利，加上海都也受伤而死了，这使得海山在蒙古军中是声威大振、啊、现在继位了，他又有一番新措施。海山就是那位元武宗，元武宗推行新政，这新政推得怎么样啊，咱们下文书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

0: 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多想最后再看你一眼，真的好想说一声再见，还有一颗泪打转，一颗挂在了嘴边，成为我最后的纪念。一首心酸的歌，唱出了多少人受过伤的心里话。人的这一生会遇到不同的人，有的人成为朋友，有的人成为了过客，有的人陪你一生，有的人只陪你一程。不管是并肩前行还是陌路殊途，遇见了就是缘分。

0: 我们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算不出最美的相遇在什么时候，所以珍惜在一起的时光吧。就算某天分开，也会有最美的回忆。
1: 哽咽着让悲伤沉淀。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唇吻不到我爱的人》，由王艺昕演唱，发行于2015年6月10日。前奏一起，逆心感袭来，勾起不曾褪色的过去。那天午后倚窗台，那一缕阳光隐去，换来阴雨沥沥，虽触不到雨，却感到那冰冷。我抱膝，只为感受自身的余温，却换来一丝丝忧伤。从午后到夕阳是忧愁，副歌部分不期而至，夕阳挂上凉叶是落寞，直至黑暗吞没身影，高潮娓娓到来，说的是那些我们一直在失去，一直在不舍的故事。王艺昕做到了声音里有画面，呼吸间有故事，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么能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

0: 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歌曲中饱满的情绪仿佛唱出了每个正在奔赴理想路上人的心声，励志的同时使人瞬间正能量百分百。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也不会选择放弃自己的理想，哪怕鲜血洒满了怀抱，命运也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
1: 我的一生
0: 希望这首歌听到的你都能去到那个充满鲜花的世界，去到那个最蓝的大海里扬帆。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追梦赤子心》，由嘎嘎演唱，发行于2011年3月24日。这首歌不仅将怀旧的印记带入其中，还希望用这首歌来告诉大家，就算遇到挫折，受到嘲笑。

三巷夜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的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午夜不管多么黑暗与漫长，早晨总会有来临的时刻。正因为有梦想，才会在等待中不失去信心，并持续永葆初心。因为在黎明到来前，有无限种可能。过程的曲折不代表失败，只要坚持信念就能自由发生。这首歌曲旋律欢快，思想积极向上，鼓励有梦想的人坚持自己的选择，继续努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由张碧晨演唱，发行于2016年12月29日。清亮明快的节奏充满着活力，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早晨都曾经是黑夜。虽然黎明前总是黑暗，但在时间的流逝中，没有人会为你停留，而所有的伤口也都会在心中愈合。张碧晨唱来那股温暖的力量，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勇敢地去完成梦想，或许我们的相互拥抱便能充满了元气与生命。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我立马千山外，听风唱着天籁，岁月已经更改，心胸依然自在。我放歌千万里，明月与我同在，远方为我等待，心澎湃。
1: 我寻梦梦就在未来，为我
0: 一碧千里的草原风光，悠扬的马头琴声，陪香的奶茶，质朴高亢的蒙古歌，热情好亢的蒙古同胞。骏马在奔驰，牧民在歌唱，那草原上的小花、牛羊、骏马、牧人，构成了一幅极美的画面。

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不仅是广场舞神曲，也经常在抖音上等各大网络平台上的网友们争相翻唱。律动的节奏融入朗朗上口的流行元素，让听者百听不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从草原来》，由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0年9月21日。这首歌一经推出便受到了万千歌迷的追捧。在这首歌中，将草原般的豪情、东方的画的古韵表现得淋漓尽致。

大胆创新，首次以民族古典流行音乐语言三位一体，全新创作理念取代了民歌翻唱改编式的作品，不同于传统原生态民歌单的地域色彩，而是从民族民间的歌谣中汲取灵感，并大量借鉴了欧美蓝调的说唱特点。林花的唱腔日益丰满成熟，催生并焕发出了作为内蒙人的音乐新感悟。民族流行风席卷大中华，这首歌曲也是林花作为内蒙歌手的真实写照。

人随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暗香飘过。每每听到这首歌，总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唱出了人生的无奈与沧桑。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早已过了而立之年，依然孔然一身，无奈与落寞，孤独与沉默，都在这人间的路上时刻伴随。只有那八月桂花香暗香飘过，为你带来诗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尘缘》，由罗文演唱，发行于1988年1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让人不觉走入了那段沧桑的歌声中，感受到那看尽花开花落，经历了世事沧桑后的淡然。

歌曲表达了一种爱过恨过之后的怅然若失的复杂感情，道出了很多失恋过人的心声。曾经追梦少年，如今华发尽染，多少尘缘沧桑如梦，唯余桂花暗香飘。

愿你静静独立世间，愿你得到真心眷顾，愿你封面夺目，内容丰富，字里行间写满幸福。女人的容貌是书的封面，女人的气质则是书的内容。女人活得如书，方能写尽了光阴的温柔，惊艳着岁月的流逝，蕴含着人生的道理。书写着明天的美好，这就是女人越活越漂亮的样子。

自己更有厚度，更有深度，方能走好自己的路，越见越好见到的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女人如书》，由张金条演唱，发行于2019年3月28日。有没有用花瓣做纸的书？有没有用心血书写的字？初次见你时，微风轻拂过我的脸颊，你的眉目却深深记在我心中，而你从此便在我的心中留下。

我愿你的人生充满幸福，愿你的生活充满爱护，愿你的笑容永远灿烂。你就是我心中永远的一本书，让我们一起去聆听这首歌。

0: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2: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1: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2: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要妈妈。
2: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1: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2: 哎，这孩子。
0: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容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志颖的一首星云，突然间就忘了这首歌曲的名字了，就记得是什么云。但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也是林志颖歌曲当中比较热门的歌曲。这首歌应该是那个他的那个电影什么少林的小子的主题曲，好像是。

动人的旋律藏着世间百态，一首歌曲便是一段人生。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榜单当中的入门歌曲，也是深度的讲解每一首歌曲的创作背后的故事和影响力，一同聆听音乐背后的真情有温度。那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曲《城南花已开》，三亩地的一首歌。歌曲它是一首纯音乐的歌曲，这首歌可能为什么大家非常喜欢它，就是它会有一种温情在，总是能治愈一些。歌曲发行的时间呢是2017年3月，由独立音乐人三亩地独自编曲作曲创作的，是全网公认的治愈系的纯音乐的代表作品。歌曲的创作呢，有着一段温暖而又心酸的真实往事。音乐人偶然得知一位身患重病的年轻粉丝最大的心愿就是等到城南花开，为完成粉丝的心愿，他以花开为意象创作此曲，寓意万物向阳，生生不息，祝福对方战胜病痛，静待春暖花开。整首歌曲非常的舒缓，没有歌词，却是用旋律诉说着温柔与希望。作品常年稳居酷我音乐榜的音乐热榜，多年来呢，也是被无数人用作治愈解压的背景音乐，温暖了无数身处低谷的听众，影响力也是经久不衰的。来收听《城南花已开》，让它为我们治愈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起风了》，正式发行的时间呢是2018年，歌曲呢是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国风的经典曲目《赤伶》发行于2020年，这首歌曲是国家情怀类的国风歌曲的标杆之作。歌曲以乱世戏子的真实历史原型进行创作，讲述了战乱年代戏曲艺人卑微未敢忘国忧，以一己之力坚守家国大义的故事，将戏曲的唱腔与流行音乐结合，戏腔婉转悠扬，歌词饱含了家国大义的民族风骨。作品上线之后，也是迅速地引爆了国风乐坛，长期霸占了音乐榜的榜单的位置，流传至今，像各个舞蹈演出啊，也是传递出了浓厚的爱国情怀，是兼具艺术性与正能量的传世的国风作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4: FM 95.5。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则爱情故事。17岁的夏天，风很轻，阳光很暖。那时候的苏婉心里住着一个干干净净的少年，叫江宇。他是所有人青春里最标准的白月光，成绩干净，眼睛、眉眼干净，温柔也干净。他从不张扬，也不热烈，却悄悄地照亮了苏婉整个灰暗的青春。教室靠窗的位置，阳光落在他的侧脸上。江宇低着头刷题的样子，温柔的像一片不会落幕的夏天。那时候的喜欢是很纯粹的，不敢表白，不敢靠近，只敢远远的看着。苏婉无数次的偷偷望向

0: 心里悄悄地告诉自己，它是我渴望而不可及的月亮，干净美好，永远高高在上。白月光是没得到，却记了一辈子的心动。高三结束的那个夏天，风散了，人也散了，江宇考上了远方的名校，奔赴了他更广阔的人生，而苏婉留在了原地，什么都没有来得及说。他们没有争吵，没有背叛，甚至没有正式开始过，仅仅是时机不对，青春太短，缘分太浅。后来很多年，苏婉走过很多城市，遇见很多人，每当夜深想起少年时代，心里最柔软的位置永远留着那一束清冷的白月光。它是遗憾，是念想，是青春里最美的落空。白月光是心底的执念，是未曾圆满的年少。25岁那年，苏婉遇见了陆晨，他和白月光完全不一样，他不清冷，不遥远，他热烈、真诚、温柔，明目张胆的偏爱，他懂他的敏感，包容他的倔强，接住他所有的情绪。他会主动的牵手，会低头的哄他，会把温柔揉进日常的琐碎里。他是遥不可及的月亮，而是实实在在温热滚烫的人生。别人说得不到的是白月光，拥有过的是朱砂痣。陆晨就是苏婉心中那一颗滚烫的朱砂痣，他来过，爱过，疼过，陪伴过，他真实地闯进了他的生活，温暖了他所有孤单的成年时光。可人生最遗憾的一句话是，白月光意难平，朱砂痣难永久。他们熬过了异地，熬过了争吵，熬过了无数平凡的日夜，却最终败给了现实、距离和越来越无法同步的人生轨迹。没有谁错，只是人生方向不再一样。分开那天没有大吵大闹，只是安静告别。风很轻，雨很静，心却空了一大片。从此，年少的白月光是遥遥相望的遗憾，成年的朱砂痣是刻骨铭心的过往。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后来，苏婉终于懂了那句歌词：白月光在照耀，你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久难消。人这一生啊，总会有两个重要的人，一个是白月光，藏在青春，干净无瑕，是你这辈子最纯粹、最干净的喜欢，用来怀念；一个是朱砂痣，刻在心口，热辣滚烫，是你真正爱过、痛过、成长过的证据，用来成长。白月光是年少的渴望不可及，朱砂痣是成年的爱过终别离。终其一生，得不到的永远清澈，拥有过的永远滚烫，所有意难平最终都变成了岁月温柔，各自安好，永不相忘。
1: 用真情，谁能用真心，让我的心不再想哭。

抒情的金曲《白月光与朱砂痣》发行的时间是2021年，是由黄千千、王佳莹作词，田桂宇作曲。这首歌曲是大紫演唱的，创作灵感呢是源自文学的

经典意象。歌曲以白月光代表心中渴望而不可及的挚爱，朱砂痣代表身边相守相伴的爱人，探讨成年人感情里的执念、遗憾与珍惜。歌词直白戳心，曲调轻快又带着淡淡的伤感。歌曲上线便登顶了新歌榜，全网的播放量也是居高不下，传唱范围极广，成为了解读当代情爱观念的热门代表性歌曲。下面的时间来收听这首《白月光》与朱砂痣。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暖心的治愈歌曲，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发行的时间是2019年，这首歌曲是由尹初七作词，柏松亲自作曲并演唱，是全民治愈系热门单曲。创作者创作初衷是希望用温柔的歌声安抚世间所有失意、孤单、疲惫的人，传递人间处处有温暖、美好终将奔赴而来的正向理念。歌词温柔治愈，旋律轻柔舒缓，满含善意与期许。歌曲发布之后迅速地刷遍了全网，成为了低谷

时期必听的暖心曲目，多年来热度从未消减，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听众。来收听世间美好，与你欢欢相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热血的古风歌曲《踏山河》，发行时间2020年，是由朱河作词作曲，歌手是七舒雅，是现象级爆款国风的热血单曲。歌曲呢是以古代战场英雄、江湖豪情、家国征战为创作背景，描绘了将士征战四方，胸怀壮志，守护山河的豪迈气魄，旋律大气磅礴，节奏铿锵有力，古风氛围感十足。这首歌曲凭借朗朗上口的曲调，迅速的风靡全网，短视频的传唱度呢也是居高不下，长期位列音乐榜的榜单前列，也是受以年轻听众为主的，成为近几年传唱度最高的豪迈风的音乐作品。来收听《踏山河》。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收听晚风告白。青春系列的单曲发行的时间是2022年，由音乐人樊建华作词作曲，新生代歌手星爷演唱，是校园恋爱风格的热门歌曲。创作的灵感呢，是取自夏日晚风、校园心动、青涩告白等青春场景，描绘出了少年少女懵懂纯粹、双向奔赴的甜蜜的爱恋。曲风轻快温柔，甜度满满，满是青春朝气与浪漫气息。歌曲发布之后，也是深受学生们群体的喜爱，长居音乐榜榜单，是短视频校园题材的高频背景音乐，也是凭借了清新甜美的风格，收获了超高的人气。今天收听的每一首音乐都是承载了独有的故事与情怀，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伴着这首《晚风告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5: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忙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

0: 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不是姻缘莫强求，婚姻前定不须忧，任从波浪翻天起，自有中流稳渡舟。
16: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
15: 给杨勇这太子选媳妇儿，结果挑选来挑选去，就把袁氏姑娘给选好了。这袁氏家族在朝中也是地位显赫，当时他爹也是老国公。这袁国公呢，在北周的时候就是国公，通过媒人的一说和，就把太子妃确立了。紧接着就得迎娶到东宫啊。这太子妃呀，现在你看是太子妃，早一天晚一天，这太子就能登上皇帝的宝座。太子登了基了，这太子妃的地位那就是万人之上了。古代这皇帝和皇后的地位基本上是平起平坐，皇上啊你管着朝中的事儿，皇宫大内呢就由皇后管理了。你可别小看这皇宫大内呀，包括这些宦官还有嫔妃，也就是说皇宫里边所有的这些乱乱糟糟的事儿，都由这个皇后说了算。皇后在皇宫里边那就是一手遮天呐，男主外女主内嘛。可这元妃这命运可就不一样喽，她自打当上了太子妃以后，一开始小两口 表面上看呢很亲热，可一来二去俩人就疏远喽。他看着他别扭啊，他看着他也不顺眼，这个袁氏是越来越孤独啊。这心情要是不痛快，时间长了他能不生病吗？人的身体那是气血在运行，你说你气总窝在心里边，使这心情不痛快，这气滞就容易血瘀。这人一气滞血瘀啊，脸色就不好看，脸色不好看就影响人的容貌啊。时间长了，太子就不得得意这个太子妃了。后来宫里边又来了一位云姑娘，这云姑娘可是个美人坯子，樱桃小口，弯弯的两道柳叶眉，一对妩媚的眼睛，这身材杨柳细腰，显得婀娜多姿，走起路来是风摆荷叶呀。哎呦，这小美人啊，把这个太子迷得是神魂颠倒啊。这个美丽动人漂亮的云姑娘天天就陪着太子爷，两个人几乎是形影不离呀、啊、两个人是如胶似漆呀、啊、那心情当然是格外的爽了。云姑娘的小嗓门也喝亮啊，经常给她唱点什么歌啊曲儿啊，两人还能合得来，有的时候你作词我谱曲，东宫的事儿啊他根本就不过问，把这心思啊都放在云姑娘身上了。什么事儿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来二去有些事儿呢就风言风语的传到了杨坚的耳朵里了。杨坚也很着急啊，他就想啊，一旦有机会我得让我儿子好好的锻炼锻炼。可有时候朝中遇见大事儿呢，他就想找他大儿子商量商量，可有时候呢还找不到他大儿子，一回两回他没在乎，时间长了他对自己的太子多多少少的就有反感了。他就总觉得这个太子一天到晚总也不务正业，这个太子照样是我行我素，把他爹和娘给他选那个妃子啊给放一边去了。他娘独孤伽罗皇后听到一些事情也是对他不满意，可东宫现在这情况咱已经说了，那是一大套体系，后宫的事儿这皇后直接管理，东宫的事儿呢他就不能去过问了。就为这个事儿啊，有的人在中间就可以呀想办法钻空子了。这时候有个小人物就出现了，所说的小人物啊可不是长得小啊，这小人呐、啊、就是不可小看的人，这小人是最能唯利是图喽。他们看问题啊都有自己独到的观点，这小人物他呢仗着太子的势力啊，他就开始寻花问柳，到时候惹出麻烦来啊就可以往太子身上推呀、啊、他呢也能看透太子的意思，他这太子喜欢这年轻美貌的小女子，我就得按照主子的意思去做呀。太子身边这个小人姓刘，叫刘居士。这个刘居士可了不得，他爹呀当年在朝中也是地位非常的显赫，他就被朝中啊选中了，让他在太子爷身边呢给太子爷出主意。他就打着太子爷的旗号网罗了京城里边的一些小混混，这些小混混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个的小衙内，一群太子党。这些个坏小子一个个家庭都有背景啊，他们一来二去通过刘居士跟太子爷都混熟了，有事没事就跟太子爷在一块儿，不是斗蟋蟀就是斗牛啊，再不就是斗鸡，反正你这么说吧，什么好玩他们玩什么。一来二去太子啊就被他们给拉下水喽，他们整天是无所事事，他们都很有势力，在长安城他们是一脚平当，再说有太子给他们撑腰，他们是谁也不怕呀。有这么一位就把太子所做的事儿啊一件一件的都记录下来了，这人是谁呀？他就是杨勇的亲弟弟杨广，他就派眼线开始监视他哥哥的一举一动了。前文书也说了，他呢被他爹封为晋王，他当上晋王以后他心里边总合计着，我什么时候能当上太子呢？他
16: 他就认为他本事比他哥哥大，干嘛让我哥哥当太子啊？结果他哥哥被这些纨绔子弟给拉下水之后，他可就找到机会喽。这回我可利用这些个事儿把我哥哥给扳倒。他就派了好多眼线在禅城监视他哥哥的一举一动。要说这功夫呢，他哥哥根本就没合计，还有人垫着他这个太子的宝座，他是整天照样花天酒地啊。这个刘居士在他眼里是越来越红，他就让这个刘居士啊在他身边当了牵牛守卫。这样一来，这刘居士就更牛了，小脖也更起来了，小胸脯也挺起来了，人前人后是腰别扁的横逛啊。朝廷的官员都明白，这些人都是太子身边的红影，说不上哪天太子一登基，他们都得跟着飞黄腾达呀。这些人在京城可就没说没管喽。单说有一天赶庙会，这个牵牛守卫就带着几个爪牙呀，到庙会要逛一逛，看看这庙会上有没有好姑娘、好媳妇儿，得为太子爷再选个小美人。结果突然间就发现有一个小女子啊，但见这个小女子坐着一乘小轿，飘飘然的从轿里边下来，迈着轻盈的脚步到大殿去敬香。当小女子到殿上敬完了香，他当时一看这小女子，把他就惊呆了。这小女子太美了，那简直就是天仙一般呐。到底怎么美呢？瓜子脸、宽脑门、尖下壳、柳叶眉、杏核眼、悬胆的鼻子、樱桃小口、点朱红，还长着一对元宝耳朵，那皮肤白得像凝脂一般呐。哎呀呀，这小女子简直是天女下凡一般呐。要说这刘居士在京城里边啊，见到的美女啊，那多了去喽。京城也是美女如云，可没想到今天在赶庙会，他就见到一位这么貌美的小女子。当时他就回头看了看自己带的这几位跟随，他发现他带来这几个随从啊，跟着也都看入迷了。好啊，你们也都看中了，过去把给小女子抬轿的轿夫给我叫过来。他们几个就过去了。哎，我说你们几个搬轿的，把轿搬到这儿来。老爷，我们为我家小姐服务的，我们得等着小姐。什么小姐大姐的，敢不听老爷我的话，过来过来过来，不过来啊，我们可要收拾你们了啊。这两个抬轿的一看这些人挺冲，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心里边也没底，可挣谁的钱得听谁的呀。各位老爷呀，实在不好意思，我们抬轿的是为我们东家服务的。就在他们交涉的时候，你看那个小女子来到轿前，掀起轿帘，一闪身进轿了。当时这轿前站着几个大汉呢，人家小姐呀理都没理他们，抬轿的撤轿，抬轿走啊，不能叫抬轿走，叫撤轿。这两个抬轿的听到了小姐的吩咐，抬起轿杆悠悠的抬着轿就走了。啊，怎么走了？可不能让咱们走啊。那年头这女子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在家里边很少出来，不像现在呀，又有什么洗浴中心，又有什么卡拉 OK， 想见美女那环境太多了，既有夜总会，实在不行还有秧歌队呀。可那年头是封建年代呀，女子都讲究三从四德，这好姑娘好媳妇儿没有上大街随便走随便

的云遮月，再不就是五月初五的闹龙舟。平时啊没有热闹，想到这儿啊，他们几个长啷啷就把腰刀一个个都拿在手中。当时赶庙会的人多呀，这人挤人，人挨人，想动手脚不容易，他们几个就喊了一嗓子：我们是衙门里的当差的，前面这声小轿犯了大案，赶快给我们让开一条路，我们要把这案犯捉拿归案。这看热闹的老百姓一听，这是官府衙门的人要抓坏蛋呐，咱可惹不起，赶快！这些老百姓呼啦一下子让开一条路，他们几个就冲上去喽。这抬轿的就是抬的再快，人多呀也走不快，没想到就被他们给追上喽。这几个拎刀的武士一个个长得胳膊粗力气大，又都横眉立目，你想啊，给太子当卫士那不都得挥两下子，最起码也得挑一挑选一选呢。今儿个他们又跟他们的头刘居士出来的，再说他们几个一看这么好的小女子，哎呀，馋的也是争巴的嘴呀，他们如狼似虎的就扑过去了。这两个抬轿的轿夫当时可就吓坏了：你们干嘛？我们小姐也没犯法呀，你们怎么知道她没犯法呢？啊，赶紧抬着轿跟我们走。哎呀，不行啊，我们得听小姐的。小姐在里边就喊起来了：可不能跟他们走啊，他们是歹人呐。小姐呀，我们对不起你，我们只能听他们的，他们都拿着刀带着枪棒啊。小姐在里边又哭又嚎，可小姐她是小脚啊，再说呢轿都有轿盼，也就是说啊轿门都用那轿盼给锁住了，小姐就是想下也下不来。小姐在轿里边是连刨带蹬也无济于事，再说有好多围观的百姓：这怎么回事啊，你们都给我躲开，这里边这小姐呀，她犯了人命大案，我们是官府衙门的，要把她带到官府的大堂。这老百姓一听说，哎呀，这小姐也犯了罪呀。什么罪呀？别打听了，小姐能犯什么罪呀？无非是因为男女的奸情惹的麻烦呐。这老百姓一听说因为奸情惹的祸，得了，咱呐赶快给人家让地方吧。这刘居士他喊着号，他手下的这些个打手拿着刀在威胁着这两个抬轿的，这抬轿的只能啊听他们的安排，就得跟着他们走了。走着走着就走出人群了，又三拐两拐就拐进了一个胡同，再往里走就没人了，这才发现是个死胡同。当轿停下来，这小姐在里边又哭又骂：你呀别喊了，再喊我们就把你杀了，告诉抬轿的，你们赶快走，离这越远越好。这小姐不让他们走，可是这些人不能不走啊，是被人家拿刀给逼走的。这小姐是继续又哭又喊又骂，这几人进轿里边用手把小姐的嘴堵住，然后他们三下五除二就把这小姐从墙外扔到墙里了。这墙里边啊好像是一个大官人的后花园，他们把小姐这衣服扒了就开始行为不轨呀。其他的事儿咱就省去的几百字不用说那么详细了。当他们把小姐祸害完了，他们一个个把这衣服刚穿好，没想到小姐挣扎起来一头撞上了一块大石头，这血哗的一下就流出来喽，小姐当时就一命呜呼喽。这几个小子一看小姐死了，知道这事儿也坏了，得了，咱们呢赶快跑吧。他们跳了墙一个个就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到东宫去了。这东宫可是他们的大本营啊，他们回到东宫可就安全了。再说这几个抬轿的玩命的往老爷那儿跑啊，这老爷是谁呀？老爷姓万，是长安城有名的一个大药材商。被逼死这个小女子啊，就是万掌柜的老女儿。

这万掌柜的也是晚年得女啊，拿自己这个宝贝女儿当成宝贝疙瘩心头肉了。这两个抬轿的轿夫啊，慌慌张张的回到了东家跟前，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跟东家就喊起来了：“老爷不好了，不好了，小姐被人家劫走了，现在呀、就在那个死胡同里边呢，我们回来报信儿，老爷您想办法救小姐吧。”这老爷一听啊，这可真是祸从天降啊！这个老万掌柜的在长安城经营药材生意，已经经营好几代了。这个老万掌柜的他做生意呢，他讲究诚实守信，卖的药材也都是地道的药材，从来不坑害百姓。当时做药材生意啊，也都有些连锁店，也就是说呀，在各地都有自己的分号，不光有分号，还有自己的合作伙伴。在太原呢，也有这么一个合作伙伴，姓李。这个老李家也是在太原城首屈一指的药材商，他跟这个老万家两家这生意做的是非常好，也都和气，互通有无嘛。这个李掌柜的自己呢也有个儿子，也就是少东家。这李掌柜的这年呢也五十多岁了，他也想好好培养培养自己这接班人，有些事情呢就让自己儿子出去跑一跑，闯一闯，见见世面。当时做买卖都讲年期年期，什么叫年期呢？一年到头相互之间这些商户的往来呀，在年底都得把这账结清，谁欠谁的，谁短谁的，都在年底之前把这账啊一笔结清。等到了新一年开始呢，那就从打锣鼓另开张。单说这一天，李掌柜的跟自己这账房先生在核对跟长安老万家两家这一年药材生意的账目往来呢，有一笔账啊算重复了，也就是说呀，老李家多收了老万家80两银子。80两银子啊，要搁今天不算什么，可是在当时这80两银子能买10亩8亩地呀。这李掌柜的这天就把80两银子用封了，封好了，把马匹也准备好了，跟儿子把这事一交代：“你呀，到你万叔叔家重新跟老万家的账房先生把这笔账啊重新核实一下子，核实完了当面把这钱呐一次性付给老万家，然后呢拿个收条回来就算交账了。”眼看要到年关了，必须啊得把这事办完。这少东家高高兴兴的骑着大骡子，驮着这80两银子就奔长安城来了。咱们简短截说，到了长安城，这老万家一看这李东家的少东家来了，当时很高兴：“好了孩子，不用住客栈，就住在万叔叔家，你干嘛来了？”他就说：“我呀奉我爹的意思要跟您核对一笔账，咱俩家的账都核对完了，谁也不欠谁的了。”“不对，叔叔啊，您再让账房先生重新核算一下子。”结果账房先生这一核算呐，当时吓傻了。这时候啊，这个少东家把这80两银子原封不动的交给了老万家：“我给您呐送钱来了。”当时老万家一听：“哎呀，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生意人，这笔账他们已经都核实完了，将来呀一旦再重新算起来，他们也绝不会想到这笔账差在老李家身上，因为他们跟李掌柜的账啊早就结清了，把这账都打上封条了，没想到有一笔账算重复了，人家把80两银子原封不动的给你退回来了。”当时老万家就觉得这个李掌柜的一家人可真是诚实守信呐。又一打听啊，这个少东家正好还没有媳妇儿，得了，他就跟他家里的这账房先生商量：“你呀当个月老吧，成全成全这俩孩子。我看老李家这个少东家是个非常好的小伙子，长得又眉清目秀，我女儿啊眼眶高，这些年来保媒的，左一份右一份，

0: 踏破了门槛儿。可他心气儿高，谁也没看好。这回啊，我做主，这个事儿啊，你就给他办了吧。过了年之后，就让他和他爹一块儿把这彩礼带来，然后选好了日子，就让他们小两口拜堂成亲。可没想到祸从天降啊，这门亲还没成呢，可怜这个老万家的小女儿啊，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她就被太子手下的这些歹人给祸害致死了。这个万掌柜的认可倾家荡产，也要打这场官司。可是万掌柜的，你没合计合计，你那不等于拿鸡蛋撞石头吗？别说你没有证据，就是有了证据，知府衙门也不敢到太子的东宫去抓人。也就是说呀，这个事儿根本不可能。可你还真别说，万掌柜的官司最后还真就打赢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苦之人寒寒寒，升官发财美美美，两腿一蹬。完完完，这人生在世啊，穷也一辈子，富也一辈子。穷人也别羡慕富人，富人也别看不起穷人。不管你发多大的财，当多大的官，到后来啊，都得撒手人寰呐。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呐。上回书咱们说到了，这长安城可是天子脚下呀，结果这光天化日之下，一个良家民女就被太子这些手下的歹人呐给祸害死了。这个事儿可就轰动整个的朝廷喽。难道天底下真就没有王法了？这个卖药材的万掌柜的还真就不信这个邪，他是认可倾家荡产，我要打这场官司。本来人家老万头已经把女儿啊许配给了太原的老李家，他也看好太原这个老李家的少东家了。这女儿呢见到了老李家的少东家也是一见钟情啊，这本亲事基本上就定下来了。等过了年呢，老李家爷俩带着彩礼一来呀，再签了婚书，这门亲事就成了。定了亲以后，小两口就等着选良辰吉日，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接下来是夫妻对拜，对拜完了就该入洞房了，那就是小两口的事了，咱说书的就不管那些了。可谁也没合计，结果这一天呢赶上了正月初8的庙会，小女子就被迫害死喽。这老万掌柜的是放声大哭啊，这账房先生就过来了，账房先生就劝东家，光哭也没用，赶快到官府衙门报案吧。对呀、啊、得报案呐、啊、长安也有长安知府，这长安知府衙门他们也有他们的职责，这知府衙门和知县衙门的职责就是守土安民。这老万头啊跌跌撞撞在家人的陪护下就来到了长安知府大堂。古代这衙门门口都有个惊堂鼓，要告状的时候得咚咚咚敲响这惊堂鼓，然后呢到了大堂之上啊还得先给大老爷跪下，接下来有文字能力的你得写好这状纸，也就是申诉状递给大老爷， 大老爷旁边有师爷，或者是有文案，看了这一条条一项项这申诉的理由，再把这些事儿啊跟老爷沟通一下子，老爷再详细的过目一遍，接下来老爷就开始审案了。当时这个万掌柜的在禅城那也是有钱的大户啊，他来到这衙门大堂，亲自咚咚咚敲响了这惊堂鼓。大老爷鼓起一听说有告状的，赶快吩咐三班衙役在大堂立队站好了，威武，一个个横着眉毛，立着眼睛，腮帮子鼓鼓着，眼珠子努努的，冷不丁这老百姓要打官告状啊，一看这些个衙役就把你吓屁去喽。再说今天这鼓起大老爷坐在知府的大堂，一看这个万掌柜的，这不是禅城有名的大药材商吗？古代的药材商啊，基本上都等于现在这大医院。那年头啊，一般经营药材就得呀，有一些连锁店也得呢卖药材。那你既然卖药材，你要请个坐堂先生，这就可以连看病再卖药，两不耽误。这中医大夫给患者一边看病一边开一些中药材，当然了，这中药材呀都是上好的地道药材，而且这药材质量又好又保真，他也不糊弄病人。这病人呢看好了病也给你宣传，当然了，这诚实守信，生意啊做得就越来越红火。这古喜大老爷一看万老板来告状，多多少少的也得给点面子，来人呐，看座。你看人家这古喜还真就挺给面子，让下边当差的给万老板送了一把椅子，万老板嘚嘚瑟瑟的坐那块了。万老板，你状告何人呐？老爷爷，我冤枉啊，我冤枉啊。接下来他就把他女儿怎么怎么回事一五一十的说了，当时把这俩抬轿的也都得带到大堂啊，当然了，这俩抬轿的得跪在那儿。这古喜大老爷看了看这俩抬轿的，你们老爷说的句句属实吗？属实啊，我们就在这小姐的身边呐，这小姐被他们抬进了谁家的后花园，后来的情况我们就不知道了。现在满街上传的是沸沸扬扬啊，说我家小姐自己撞石头自尽身亡了。究竟怎么自缢身亡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些人把小姐从轿上拖下来了，把我们就打跑了。这古喜听到这儿，哎呀，他心想，这天子脚下难道还有这种人胆大妄为，敢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当时这个古喜大老爷把眼珠子就立了起来了，来人呐，赶快让仵作和稳婆还有所有的班头和捕快再把衙门里的刑名带上，咱们一块儿到现场去详细的勘察勘察。那说了，带着仵作干嘛还带稳婆呢？在古代呀，他讲究三姑六婆。再说他办案呢，有的时候也很文明，一旦涉及到女犯人，包括检查女犯人的身体，还有就是因为奸情引起的人命案，包括检查一些女人的尸体，这就不能用仵作了，就得用稳婆了。古代这稳婆她不光是接生小孩，也为政府衙门做兼职，她有时候也兼媒婆，也兼着钱婆。这钱婆就是管理妓女的，在当年呢那也是一行职业。紧接着这个古喜大老爷坐着轿，带着手下的衙役就到了这个死胡同。这一打听，这个后花园还真就是前朝的一个尚书的后花园。后来这个前朝的尚书啊告老还乡了，他这个宅院呢至今也没人住，这个后花园就更没人管理了。结果这古喜大老爷带着稳婆还有这三班衙役啊， 详细的到现场这一勘察，他是大吃一惊啊，因为这时候这个小女子已被当地的地保啊找了一张席子给盖上了。这稳婆和仵作详细的检查了这小女子的尸体，很快啊，这时候你看书吏把尸蛾子就拿出来了。这尸蛾子就是古代民间办案为尸体啊填写的一张表格。这稳婆还有这仵作把小女子身体受伤害的部位一项项说了，文案又一笔一笔的记好了，这案子基本上一目了然了。万家小女子是黄花大姑娘，被多名歹人强暴之后自己撞石头是自缢而亡。紧接着这古起大老爷对这个万掌柜的就说了，你呀给你女儿啊成殿以后下葬吧。万掌柜的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好在这时候你看他身边那个账房先生能替他料理这些事儿。当然了，账房先生心里也是很难受，他这个媒人呐看来也当不成了，这喜酒也喝不成喽。哎呀，他心里边是长长叹了一口气呀，这些可恶之人一定要把你们绳之以法呀。可这个事儿能那么容易吗？既然这官府大老爷把这个事儿已经立案了，这个万掌柜的回家就等着消息啊。左一天过去了，右一天也过去了，一晃这十来天过去了，一点消息也没有。这老万头可就受不了了，他是今天去衙门，明天去衙门，天天去衙门打听消息。一开始衙门对他还挺客气，时间长了就不搭理他了，再不就是告他了，案子正在侦破之中，什么时候把坏人抓到了什么时候就通知你了，你就在家等着吧。就这么着又等了十好几天呢，还是没有消息。怎么回事呢？那年头啊有一句俗语，怎么说的呢？衙门口处难开，有理没钱你别进来。这位万掌柜的家里有钱是不假，可他有钱呐没有势力啊。你想那些祸害他家的姑娘都是些什么人呢？要不怎么说光棍不跟势力斗呢？再加上一个那时候讲究叫士农工商，商人是排到最后面的，也是受到约束最多的一类人，所以这万掌柜的官司也打了，钱也花了，可这案子呢被挂起来了。可等来等去这正月就了了，没想到正月一了就是二月二了。等过了二月二，他们家还真就来人了。谁来了？太原的李掌柜来了。李掌柜带着彩礼，带着他的儿子到这儿啊，跟他定亲来了。没想到一到这儿，就看这个万掌柜是满脸愁容啊。一打听，万掌柜的还有他家的这账房先生，就把这些日子发生这情况一五一十的跟这个老李家爷俩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李掌柜一听，哎呀呀，当时就懵了。最悲痛的就是这个老李家的少东家，咱在前文书说了，两人一见钟情。老万家的小女子心气儿也是很高，一般的男人还真没看好，没想到看到这个老李家少东家一下子就看中了。用哪句话最合适啊？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你说这一对男女是不是很有缘分？可没想到那次一见竟成了永别。这老李家少东家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可没办法啊，人死不能复生啊。当万掌柜的把这情况都说完了，又说这官府衙门立了案了，可一晃好几十天过去了，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啊。结果这个李东家听着听着一拍大腿，有了。怎么回事啊？这个李东家呀他有一个亲表弟呀， 姓程，号称程国公。这个程国公今年也五十好几了，北周的老国公，他们家也是四代世袭国公，因为他的祖籍是太原人，他和这个李掌柜的两个人是亲表兄弟。这程国公当年在朝中地位显赫呀，可他这个李表哥呀，靠着自己的诚实守信，本本分分的做自己的药材生意，从来也没麻烦他的表弟。别说他这辈儿老李家不去找他的麻烦，就是上两辈子老李家也从来不去麻烦。那么到他这辈儿呢，他也总打算呢报答报答自己这姑妈家的表兄表弟。可是人家姑妈家的表兄表弟啊，从来没找过他的麻烦。这回啊，这个老李家的李掌柜可想好了，我呀得找一找我这个表弟了。你还真别说，既然已经来到长安城了，他就到了程国公的家呀。一到程国公的家，程国公家也有门房啊，这门房的门子一听说你是我们老国公的老表，一开始想勒他一炮，后来人家对答如流，我跟他呀是怎么怎么个表亲，我们是几代子上宗谱的亲戚，我们不光是这辈的亲戚，前两辈我们也是上宗谱的亲戚。什么叫上宗谱？就是上祖宗牌家谱的亲戚，就叫上宗谱。比如说奶奶姓张叫张氏，那不老张家不也就上祖宗谱了吗？比如说太奶是袁氏，这不老袁家也上了祖宗谱吗？话又说回来了，今儿个这个李掌柜的来到了程国公府，程国公的门房一听说人家是正经八百的亲戚，赶快的噔噔噔噔噔就到里边报信去了。这程国公非常认亲，这些年呢他时常思念他太原这些李家的亲属，可老李家他这些表兄表弟从来没求过他们，他呢就总觉得对自己姑妈家这孩子啊有点愧疚。可没想到今天听门子一报告，说是自己的表哥有打太原府来了，哎呀把他可乐坏了，必定是他表兄啊，这老国公的表兄，那也是他的兄长啊，赶快穿戴整齐亲自出大门来迎接自己的表兄啊。见到自己的表兄，哎呀长叹一声啊，表兄啊你也老了我也老了，老哥俩是携手揽腕回到自己的厅堂。到了厅堂分宾主坐好了，伙食房子赶快备上了上好的酒席。这伙食硬，当时你别看长安呐没有海鲜，那天也说不上谁打哪儿弄两个大龙虾，还弄了一条大塔板鱼。来来来，这是渤海那边送来的海鲜，哥哥你到长安来我特别高兴，来来来咱哥俩好好喝上一喝。两人是推杯换盏呐，喝着喝着就得唠正题儿啊，表哥就开口说话了，弟弟啊你家可是四代国公啊，我们老李家也没少借你们的光啊，在我们当地太原府的衙门，我一提程国公他们对我都很客气啊，今天我来到长安我还不是特意看你来的，我有一事得需要表弟你给我当个主心骨啊。表哥呀你就说吧，什么事儿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去办，这件事儿难度太大了，弄不好恐怕天子也不一定能办成啊，什么什么什么，哈哈哈哈。表弟啊，这大隋朝国基已经建立起来了，这大隋的皇帝当年他是隋国公，咱们是程国公，我们都是几代的交情啊。表兄你放心，别说在长安城，就是大隋所管的地域，只要是杨家说了算的地方咱都能办成啊。表弟你说的可是真心话？当然了表哥，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好，既然是这样， 我就把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跟你说说。紧接着他就把他儿子怎么定的媳妇儿，这个媳妇儿呢眼看就要过彩礼了，婚约都要签成了，结果到这儿一听出了大事了，这尸格子现在已经填完了，这个尸体呢已经下葬了，知府衙门把这事已经立案了，可是这么些天是迟迟没动，这里边的阻力我已经看明白了，同时我也跟这个老万家商量完了，看来阻力不在别人呐，就在老杨家他们自己呀，是这个太子杨勇手下的人，打的旗号是为杨勇选东宫的妃子啊。尽管出了人命，这人具证据都在，这个罪犯他躲藏在东宫不出来，官府衙门借他俩胆儿，他也不敢到东宫去抓人呐。啊，这个老成高公听到这儿啊，当时听傻了，这大隋的天下还能出这种不义之事？哎呀，表弟呀，这事儿不明摆着的吗？啊，这就是事实啊，不信你到长安知府把这案子一调出来一看卷宗，不就一目了然了吗？陈国公听到事儿微微点了一下头，是啊是啊是啊，表哥，我知道这件事你没有说谎啊，可你知不知道这个杨勇他已经被他爹立为太子了，这太子是干什么的我不说，表哥你还不明白吗？那就等于未来的皇帝呀、啊、他手下的这些人我也听说了，他们狗仗人势，尤其是一些纨绔子弟，这些小衙内他们整天聚在一块儿不干好事啊，我们朝中这些老臣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好在这隋国公我们都是多年的好友，如今他当上了大隋的第一任开国皇帝，从来也没忘了我们这些老交情，我们在一块儿也是无话不谈。这个事儿啊，这么办，正好这两天皇上要临大朝。什么叫大朝啊？小朝就是一般平时的日子临朝，这大朝一般都是初一和十五，也就是说到了皇上临大朝这一天，朝廷四品以上的官员都得进到皇宫的金銮宝殿，到时候你们所有上本子上折子，既不用通政司也不用层层转，直接呀就可以跟皇上汇报，皇上也当场亲手处理一些朝政，这可是个好机会啊。如果要是赶到这皇上临大朝，我就可以面见君，把这情况当天子如实的一起奏，让天子亲自下令，也就是皇上下旨查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很快就要大白于天下呀。对呀，他说的太对了，这天子要是下旨的话，别说你太子东宫啊，就是皇宫大内皇上一声令下，想抓谁就得抓谁呀、啊、可没想到他们哥俩把这事儿研究完了，到了皇上临大朝这一天呢、啊、还真就出了事儿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呢？别着急，咱们下回再说。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0: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多想最后再看你一眼，真的好想说一声再见，还有一颗泪打转，一颗挂在了嘴边，成为我最后的纪念。一首心酸的歌，唱出了多少人受过伤的心里话。人的这一生会遇到不同的人，有的人成为朋友，有的人成为了过客，有的人陪你一生，有的人只陪你一程。不管是并肩前行还是陌路殊途，遇见了

0: 我们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算不出最美的相遇在什么时候，所以珍惜在一起的时光吧。就算某天分开，也会有最美的回忆。
1: 哽咽着让悲伤沉淀。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唇吻不到我爱的人》，由王艺昕演唱，发行于2015年6月10日。前奏一起，逆心感袭来，勾起不曾褪色的过去。那天午后倚窗台，那一缕阳光隐去，换来烟雨沥沥，虽触不到雨，却感到那冰冷。我抱膝只为感受自身的余温，却换来一丝丝忧伤。从午后到夕阳是忧愁，副歌部分不期而至，夕阳挂上凉叶是落寞，直至黑暗吞没身影，高潮娓娓到来，说的是那些我们一直在失去，一直在不舍的故事。王艺昕做到了声音里有画面，呼吸间有故事，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么能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

0: 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歌曲中饱满的情绪仿佛唱出了每个正在奔赴理想路上人的心声，励志的同时使人瞬间正能量百分百，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也不会选择放弃自己的理想，哪怕鲜血洒满了怀抱，命运也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
1: 我的一生
0: 希望这首歌听到的你都能去到那个充满鲜花的世界，去到那个最蓝的大海里扬帆。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追梦赤子心》，由嘎嘎演唱，发行于2011年3月24日。这首歌不仅将怀旧的印记带入其中，还希望用这首歌来告诉大家，就算遇到挫折，受到嘲笑，也要勇敢地向前奔跑。

有梦想的人都不会轻易放弃。这些年来，也许我们有过迷茫，有过无奈，有过心酸和痛苦，这都不是我们放弃的理由。时光还在，我们还可以闯，我们可以拼。跌倒了就站起来，悲伤了就跑起来。为了梦想，我们可以不顾一切，但愿以后有一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但像夜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的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午夜不管多么黑暗与漫长，早晨总会有来临的时刻。正因为有梦想，才会在等待中不失去信心，并持续永葆初心。因为在黎明到来前，有无限种可能。过程的曲折不代表失败，只要坚持信念就能自由发声。这首歌曲旋律欢快，思想积极向上，鼓励有梦想的人坚持自己的选择，继续努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宴》，由张碧晨演唱，发行于2016年12月29日。清亮明快的节奏充满着活力，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早晨都曾经是黑夜，虽然黎明前总是黑暗，但在时间的流逝中，没有人会为你停留，而所有的伤口也都会在心中愈合。张碧晨唱来那股温暖的力量，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勇敢地去完成梦想，或许我们的相互拥抱便能充满了元气与生命力。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我立马千山外，听风唱着天籁，岁月已经更改，心胸依然自在。我放歌千万里，明月与我同在，远方为我等待，心澎湃。
1: 我寻梦梦就在未来，为我
0: 一碧千里的草原风光，悠扬的马头琴声，陪香的奶茶，质朴高亢的蒙古歌，热情好亢的蒙古同胞。骏马在奔驰，牧民在歌唱，那草原上的小花、牛羊、骏马、牧人，构成了一幅极美的画面。

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不仅是广场舞神曲，也经常在抖音上等各大网络平台上的网友们争相翻唱。律动的节奏融入朗朗上口的流行元素，让听者百听不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从草原来》，由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0年9月21日。这首歌一经推出便受到了万千歌迷的追捧，在这首歌中将草原般的豪情、东方的画的古韵表现得淋漓尽致。

大胆创新，首次以民族古典流行音乐语言三位一体，全新创作理念取代了民歌翻唱改编式的作品，不同于传统原生态民歌单的地域色彩，而是从民族民间的歌谣中汲取灵感，并大量借鉴了欧美蓝调的说唱特点。莲花的唱腔日益丰满成熟，催生并焕发出了作为内蒙人的音乐新感悟。民族流行风席卷大中华，这首歌曲也是莲花作为内蒙歌手的真实写照。

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暗香飘过。每每听到这首歌，总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唱出了人生的无奈与沧桑。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早已过了而立之年，依然孔然一身，无奈与落寞，孤独与沉默，都在这人间的路上时刻伴随。只有那八月桂花香暗香飘过，为你带来诗意中。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尘缘》，由卢文演唱，发行于1988年1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让人不觉走入了那段沧桑的歌声中，感受到那看尽花开花落，经历了世事沧桑后的淡然。

歌曲表达了一种爱过恨过之后的怅然若失的复杂感情，道出了很多失恋过人的心声。曾经追梦少年，如今华发尽染，多少尘缘沧桑如梦，唯余桂花暗香。

愿你静静独立世间，愿你得到真心眷顾，愿你封面夺目，内容丰富，字里行间写满幸福。女人的容貌是书的封面，女人的气质则是书的内容。女人活得如书，方能写尽了光阴的温柔，惊艳着岁月的流逝，蕴含着人生的道理，书写着明天的美好。这就是女人越活越漂亮的样子。

自己更有厚度，更有深度，方能走好自己的路，越见越好见到的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女人如书》，由张金条演唱，发行于2019年3月28日。有没有用花瓣做纸的书？有没有用心血书写的字？初次见你时，微风轻拂过我的脸颊，你的眉目却深深记在我心中，而你从此便在我的心中留下。

我愿你的人生充满幸福，愿你的生活充满爱护，愿你的笑容永远灿烂。你就是我心中永远的一本书，让我们一起去聆听这首歌。

0: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2: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1: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2: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要妈妈。
2: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1: 哭到不要的，我要妈妈。
2: 哎，这孩子。
0: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1: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0: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1: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0: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1: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玩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7: 好
18: 好
17: 好
18: 好，
17: 知道
18: 了。
1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9: 元武宗海山即位之后，口头上宣布一切政事要遵照祖制，但是为了争取诸王诸大臣的支持拥戴，来巩固自己的皇位，这位武宗又宣布世祖旧制不可一成不动的照搬。武宗海山在施政方面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是用人为亲呐。武宗继位后一个月，咱们上文书提过， 把自己的亲兄弟爱与黎巴黎巴达封为皇太子了吗？确立了继位之人的，而且他让这皇太子领中书院、枢密院，行政军权都归他兄弟了，而且还赐给安西、吉州、平江三路啊，这些地方都归你管。对于自己的兄弟是这样，对于别人呢，只要是拥戴他的，他皆有封赏。你比如说那哈拉哈孙，当时那禁卫军那头，被这位皇帝海山先加封为太保，然后再赐以金银，给了多少钱呢？那简直算不过来了吧。在海山即位后两个月里，他给的官有800多人，其中得到官的人有300多人。你想这大分封得多热闹啊！好些人不同意，但是海山坚持。另外武宗海山十分尊奉西僧，他建造兴圣宫，请僧侣到这里来祈祷祝福啊，这是他用人为亲、大兴土木的一个方面。另外他还有一个特点叫烂风王爵。什么叫烂风啊？就是泛滥了。想当年元世祖为了整治蒙古汗国时诸王封号混乱这一状况，为了从等级上抑制这些宗王藩镇，所以置宗王与臣属的地位，特意确立了这种宗主关系。那么现在这种严格的分封制度，这个名分等级全都被打破了，规定分授诸王印章为6等36位，多数受封亲王还都有王号，通常每一宗王他的支系只封大大王一个人，其余都称为小大王。那么六等宗王又分为一字王、二字王，持一个金印的人王号为汉文一字，所以故称一字王。这渐渐就形成了非亲王不得加一字王之封的定制，这是元世祖规定下来的。您再看这位武宗海山，他在位一共3年多时间，这个期间他加封了一字王，那就多了去了，而且几乎没有一个是属于世祖子孙的亲王，甚至连驸马他都封为一字王了。一字王的加封如此之烂，那二字王就别说了，封王太多，他为了买人缘，他哪知道管理起来还混乱呢。当然最影响恶劣的是政事不经中枢而导致政出多门。这中书省啊是办公核心机构，关键地方，但是呢武宗海山不经过中书省，那么也就是说这政策下达是谁说了都算，政出多门能不混乱吗？官员的遴选制度也都遭到了破坏啊。与此同时海山本人的花费也更加的浩大了，财政局面更加紧张啊。为了拉拢朝中众官员，他得加封啊，每位除了官职还得给钱呢，那国库哪受得了啊。而前任者继承的那个库府原本就不是很充实，加上海山无节制的花费，海山在即位初年就遇到了财政困难，不到1-2年武宗朝廷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呀。在他即位后仅仅4个月，中书省就汇报是现在财政难以维持局面了。海山的反应呢，不是根据下属的建议，他去积极行动，比如说缩减开支，少搞点大活动。海山是一个武夫啊，他做了一个鲁莽的尝试，他决定重建尚书省以增加税收，为增加税收设立的尚书省在忽必烈时期曾经有过2次，是在阿合马跟桑格的领导下，但都是为了采取高度剥削政策。现在海山跟人家忽必烈的威望怎么比呀？ 即便是忽必烈当初，老百姓也恨透这个举措了。海山即位不久，就重建尚书省，要增加税收，他怎能坐稳这江山呢？虽然说中书省还应处理政府的主要事务，而尚书省呢，只应负责与财政改革有关的各项政策，但是这新建的尚书省很快就剥夺了中书省

什么理财呀、用人呐、司法呀，这都归了尚书省了。而且，连各地的行中书省都改名为行尚书省了，整个要把这中书省啊完全取代。尚书省的主要官员，左丞相托虎托、平章三宝奴，这都是海山的老部下、老侍从啊。海山新政，它的中心就是货币改革，新发行的制大银钞被用来取代原有的中统钞和制元钞，这是一种新钞票。为了强化新钞票的价值，海山下令什么金子、银子都不许再流通了，禁用，都得花这纸币。而且海山在元朝第一次铸造了2种铜币，称为大元铜宝跟制大铜宝。这次货币改革是为了解决通货膨胀，为了弥补日益增大的预算赤字啊。但是怎么样呢？效果甚是低微啊。为了减少政府开支，采取的措施实际不多，只是有效的减少了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通政院主要官员的人数，相对的精兵简政了一些吧。这俩钱哪够啊？总的说来，这尚书省及其设计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早在忽必烈王朝建立尚书省的尝试已经证明这玩意儿不得人心呐，留下的是高压盘剥的公众印象，这都是挨骂的印象。所以今天尚书省一开始重建就遭受强烈反对啊。右丞相塔斯布花和御史台的官员们都反对，但是海山是玩命坚持啊。尽管说新政策可能成功的增加了一部分税收，但是纸币的过量发行和银价急剧提高，要加大了通货膨胀，并且使物价涨幅更高啊。要想解决预算赤字跟通货膨胀这么一大的问题，那会儿人还不能够从理论上准确把握，直到今天，这治理通货膨胀也是一个大难题呀。实际要真正想缓解这种压力，必须大量削减宫廷跟政府的开支，可是这就跟海山的既定政策背道而驰了，也会引起贵族官僚的强烈不满。海山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他选了一条便捷途径，但是他采用的通货膨胀方法实际恶化了他政府面临的所有问题。成宗时的守城之制到现在终于被废掉了。无论如何，海参的改革没有机会展现结果，因为它仅仅实行了16个月。新政的失败也标志着元朝政治由盛转衰、严重腐败的开始。武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武宗海参在位也就4年的时光，因为荒淫过度而病故。他的兄弟爱育黎巴利巴达在当年春天即位，废除所有的改革措施。这一年是1311年。他哥哥那改革，黎巴达也看明白了，实在没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咱们早说过，元武宗海山一继位的时候，就封自己的兄弟为法定继承人了。所以现在武宗一死，爱育黎巴利巴达顺理成章的以监国者总揽朝政，等待即位登基。爱育黎巴利巴达自幼是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啊，幕府中招了很多当时的名儒作为老师，他对于吏政的弊端是深恶痛绝，早下定决心，有朝一日我有权，我要痛铲除之啊。他主张以儒学治天下，振纲纪，重名器，这是爱育黎巴利巴达的特点。即位之前，他已经开始亲政了。首先是撤销武宗所立的尚书省，把那丞相托虎托呀、平章三宝奴啊，以及一干人等全都罢了官，这些人都是小人呢。然后他命中书省的丞相叫谭不花核查尚书省所有官员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证啊，该杀的杀，该抓的抓。二一个呢，那些著名的儒臣。

以世祖时所规定的惩罚为准，将武宗新增之官衙、滥封之官爵进行废弃，悉复至原的旧制，又将那时候滥发出来的铜钱钞票都收回来，禁止使用，让他们交回官府，官府给百姓再换新钱。应该说这些种种举措也表示了改革的决心呢。在完成上述步骤之后，哎，与黎巴黎巴达才在至大四年，也就是1311年，在这年的3月18正式即皇帝位，这就是那位元仁宗。元仁宗即位，开创了元朝历史上无人争夺皇位便顺利登基的先例，这是他头一个。仁宗在位时间9年多吧，最大的建树是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元朝开国以后，由于当时的官员来源都比较充足，设科取士不如其他王朝那么紧迫。虽然说有许多儒臣向忽必烈谏言要恢复科举，但当时都被忽必烈给拒绝了。这不仅仅因为个人的好恶，因为当时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真正看书钻研儒家的少而又少。那么从官吏进入仕途，由刀笔吏这官越做越大，这种渠道一旦打通盛行，这就阻止了通过传统的科举制来选拔人才制度。更加之忽必烈当皇帝的时候，那时候百废待兴，他正信用阿合马三哥等人理财治国，儒家学说自身的局限以及儒臣对这帮理财大臣的反感态度，都促成了皇帝对儒臣的疏远排斥。那么这是忽必烈那一朝。现在呢，仁宗皇帝力巴达决定要重新恢复科举制度，这是跟现实情况有关呢。元仁宗即位的时候，社会环境发生了大变化。一是由刀笔吏进入仕途的制度，这弊端越来越明显了。仁宗在出居怀州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吏肆于下的危害。什么叫吏肆于下？他名义上是高官，手底下的人呢，在他手下肆无忌惮，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这就是这帮吏的本事。所以他北返大都，还没到呢，在邯郸这时候他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表示深恶痛绝，势必铲除。二是至元以来的儒臣渐渐都去世了，朝廷中为平衡政治局面，他所需要的儒家人才又跟不上趟，为了左右势力平衡，必须招纳新的人才。所以仁宗皇帝又请了很多新的儒学大师。再一个呢，仁宗很重视人才培养，他命人修建国子监，然后派自己的老师李梦作为国子监的监学。随着时代演进，久居内地的蒙古人、色目贵族这些人的上层汉化素养都有了提高，特别产生了像仁宗皇帝这样通达儒术的蒙古君王。这不仅有助于克服来自统治集团中对实行科举制的阻力，而且也因为仁宗崇尚儒术，使得科举制度有可能尽快提上日程。在这个背景下，仁宗尊孔重儒，勉励学校要培养人才作为先导，一步步的走上推行科举、以兴治道的施政历程。元仁宗在继位后的2年中，首次实行了新的考试制度，考试科目重经学而轻文学。他指定以朱熹、朱夫子集注的四书为所有参试者的标准用书，以朱熹跟其他宋朝大儒注释的五经为汉人参试者增试科目的标准用书。这显然有利于理学家的观点，更有助于确定了理学的国家正统学说地位，具有了超出元代本身的历史意义了。元仁宗所拟定的科举制度以及实施细则

可以说是异常具体详细，考虑的都很认真。这种科举制度实施办法不仅是元代举行科举考试的指南，而且对明清两代的科举取士也产生影响。公元1315年，这年3月，元朝行科举制的首场廷试在京城举行啊。元仁宗亲自会试天下进士，命他的老师李梦为廷试的监试官，另一位也是当时的大儒叫袁明善充任考试官呢。经过这一次廷试，又启用了一大批人才。新考试制度还有一些反映元朝统治下特有的民族歧视的特征的地方。你比如说，在新制度下，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考试不仅比汉人、南方汉人要简单，而且还在种族制度下享有同等席位。通过各省考试参加会试的名额，按照4等人的划分，每等人有75个名额。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每一个阶层就75位。另外，为了不损害旧贵族家族的承袭特权，那么这种殿试的水平起点往往很低，这都是不平等对待的地方。爱育黎巴黎巴达的考试制度应该被看作是实行平等任官机会的汉人观念和作为征服王朝的元朝的社会政治作为两者现实之间的结合，既要照顾汉人情绪，也不能失去大元王朝的尊严。所以他恢复科举制度既有文化意义，也有着社会政治意义。他把儒家学说作为甄选精英的标准，这等于给汉族的士人入仕提供了一条正常的道路，对江南的士人更为有利。那么此外，考试制度也鼓励蒙古人跟色目人学习汉学，特别是那些不属于贵族家族的蒙古人、色目人，并由此加速了征服者的汉化。只是这种汉化来得有点晚，程度也不够。在开设科举的同时，仁宗也大力兴修法典，普及文化的工作呀。应该说，他还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编撰法典，那是爱育黎巴黎巴达改革元代制度而产生预期效果的另一个领域。这可能是因为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下，确定统一法典的确有困难吧。也可能是因为蒙古统治精英们认为统一法典能限制他们的权利，所以他们都反对。元朝廷从未制定一个通行全国的标准法典，缺乏法典引起了汉人官员的极大焦虑。他们进行了多次努力编撰法典和律例作为判案依据。最早的补救措施就是颁布的制元新格，大体上这个书本里的法令汇编都是承继前朝。此后铁木尔一朝、海山一朝编修法典的努力几乎毫无成效。现在元仁宗爱育黎巴黎巴达很快采取措施对这种形式加以补救啊。他下令汇编大元通志，这本书虽不是全面性的法典，但是后世史学家看来，此书是元代法律成熟的标志。爱育黎巴黎巴达对汉文化的喜爱，使他下令大量去翻译汉家、儒家的经典著作。他自己也看书，也鼓励别人去看。在下令翻译《贞观政要》的时候，爱育黎巴黎巴达指出，此书有益于国家呀。眼睁唐太宗李世民，那是一代明主嘛。他下令蒙古人跟色目人能够诵习该书的译本，他会有赏啊，就让人认真读这《贞观政要》。蒙古君主显然是希望蒙古跟色目精英能够学习儒家的政治学说和汉人的历史经验，把国家治理的不就更好了吗？这是他们善良的初衷。跟真金相同，仁宗皇帝也是以仁孝著称，对于自己的母后妲己的懿命，他是无不听从啊。他母后叫妲己吗？跟商纣王那妲己不是一个人，那字儿也不一样，这音译难。

0: 免重名啊。为了表示孝顺，母后再有过错他也得听着，这就使得后宫权重，幸臣任意胡行啊。仁宗皇帝自己又比较信佛法，造寺庙、行佛事、赐施舍，不一而足啊。他的这些个人性格的倾向直接影响了政局的发展，虽然他本意是要大兴汉法，可是受到母后的干扰，他笃信佛法自然又跟儒术相矛盾，这就使他的汉法治国成为了虎头蛇尾的运动。武宗仁宗的母亲就那位妲己太后是一个生性就喜欢干预朝政的女人，成宗死了之后，他曾经以二儿子星命符合阴阳学家的推算为由，他要确定登基的时间，也正因此爱与黎巴黎巴达跟他的母亲才产生了一场难以言表的
1: 误。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4: 袁仁宗跟袁武宗是亲哥俩，他们的母亲叫妲己呀。这妲己太后现在是野心太大，当袁仁宗一反他哥哥武宗海山的政治格局之后，仁宗要组建自己的执政班子，这会儿他的母亲妲己太后也建立了一个干预朝政的体制，这个体制内依靠的人物叫伊烈十八，外边依靠的是右丞相铁木迭儿。一些客观的历史原因制约着仁宗啊。这位元仁宗按照中原传统方式对元朝政府的改革无法走得太远，因为他不能削弱蒙古诸王的行政权、司法权、经济权，来加强自己的中央集权。尽管忽必烈推行了中央集权的政策，蒙古诸王仍然拥有对他们领地相当多的行政权、军事权、财权、司法权，进一步削弱他们的权力那是政治冒险，这将面临蒙古和元帝国一条最基本原则的正面挑战。同时呢，仁宗仍需要确保诸王对自己的继续支持，首先是支持他登基，以后还得继续支持他的所有大政啊。你比如说他违背了跟兄长海山的约定，原先说好他们两个人不在之后

这皇位传给海山的儿子，然后再传给自己的儿子。现在他直接确定以自己的儿子硕德巴拉为皇太子，这就得需要诸王的支持啊。此外，由于诸王的贫困和急需朝廷以赏赐的方式进行财政补助，这样的赏赐也是必要的。元仁宗无力削弱赏赐，恰恰是使他不能恢复政府机能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的原因就是仁宗碍于黎巴利巴达的基本经济观念是典型的儒家观念。什么观念？省刑薄赋，使百姓各安其业。实际上，仁宗废除了海山的聚敛政策之外，还要试图停止海山时期公开的这种建筑计划。如果能把这些都制度化了，那将来会长期减少政府开支，会很快见到效果。但是仁宗没有这样的能力。除了他即位初年曾经实行劝农之外，为了增加国家税收，他重开对外贸易，更主要是经理江南田赋啊，历史上称为延佑经理。延佑是年号啊，那是公元1314年，鉴于当时的田亩七饮尚多，未能进食，好些数都不准确，造成国家税入不增，收入太少。元仁宗采纳了中书平章政事张吕的建议，行经理之法。什么叫经理之法？就是查核土地田亩数额，然后算算租税钱粮，对隐漏田产去追缴这个田赋。然后他派张吕啊、陈世英啊等等大臣前往河南、江浙、江西去督办此事，责成御史台枢密院给予行政军事协助啊，采取揭榜于民，限40日自食于官，严令老百姓在限期内主动向官府实报自己的田亩数量，作弊者依法治罪。实施过程中，贪官污吏以无为有，妄增亩数，而很多富民呢，却因为贿赂官吏隐瞒了田产，最终受其害的还是老百姓啊。江西赣州有一位蔡五九，这位聚众起事，带领受害农民是纷纷反抗，元仁宗迫于形势停止经理，检查出来的那些漏饮田亩的赋税有所减免，这场经理活动是以失败而告终啊。这是他在增加政府税收这方面。另一方面，他那妈也没给他省油。当时太后妲己最宠幸的大臣叫铁木迭儿啊，这铁木迭儿的行为应该说激起的是满朝的愤恨，引起内外监察御史40多人对他的弹劾，大伙一块告他状，他不割心。为什么？有太后宠幸啊。那大伙都弹劾他什么罪状啊？有奸贪、蒙上罔下，就这些罪状足以灭族了，他的脑袋掉8回都够了。但是仁宗为了顾及母后的颜面，仅仅是把这铁木迭儿罢去了相位，你甭干了。没多久，自己的母亲妲己太后又找他几次三番的重提旧事，一看母后支持，怎么办呢？铁木迭儿慢慢的又掌握大权了。应该说，铁木迭儿是仁宗一朝最大的敌人呢，权力都集中在铁木迭儿手中，皇上拿他没辙。仁宗在位的最后2年，围绕着铁木迭儿的权力之争，使得政府陷入瘫痪。可见呢，仁宗改革元朝制度不能够成功，不仅仅是因为遇到了诸王对抗，还因为他被宫廷内部的激烈派别之争深刻困扰。仁宗从来就没有成为他的家族乃至他的宫廷里完全的主人，因为他的权力总是受到来自他的母亲皇太后妲己以及他的下属很多方面的强烈限制，这皇帝当得够窝心的。尤其是他母亲妲己，这是一个有着强烈权力

欲望的女人。仁宗从来就没有采用任何有效的措施来阻止母后干政。皇太后在朝中的代表铁木铁尔是一直掌握朝中大权，这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仁宗皇帝对自己母亲的软弱，仁宗天性慈孝，是孝顺父母啊，这不仅是他的天性，也是他所设计的儒学式政府的基本准则。你都打爹骂娘的，那怎么推行儒学呀？这是其一。仁宗爱与黎巴黎巴达之所以没有除掉铁木迭尔，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反抗跟触犯他的母亲。再一个，仁宗的儒治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无法为继承权力体制所接受，这种政策有损于诸王蒙古色目官员的传统的政治特权、经济特权。所以啊，代表仁宗意志的儒臣在与代表皇太后的铁木迭尔的对抗中很少得到蒙古和色目精英的支持。仁宗爱育黎巴黎巴达在1320年正月病死了，终年是35岁呀、啊、这真算是英年早逝了。仁宗朝开启了科举取士的开端，所以被历史学家孙克宽称为延佑儒治。他虽然为元朝增加了更多的中原色彩，但是实际上没有成功的遏制蒙古跟色目精英的既得利益，因此没能从根基上改造蒙古元朝的整体结构，元朝汉化的历程又一次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呀。爱与黎巴黎巴达在位一共不到十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内忧外患。他平生不好色，也不好战，也不大兴土木乱盖宫殿，就是一小毛病。为什么35岁就死了？他太喜欢喝酒，虚岁勉强算36吧，酒喝多了，所以病了，这一病就死了，让人惋惜呀、啊。这位元仁宗最大贡献是恢复科举考试，但是在传位的继承人上，他的背信弃义把大元帝国带入了多事之秋啊。仁宗在即位之后要处理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就是蒙古自立国以来始终未能妥善解决的皇储问题。早在大德11年宫廷政变之后，武宗不是登基了吗？武宗是仁宗的哥哥海山呢，当时没有把皇储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就是后来这位仁宗爱与黎巴黎巴达。为什么这样呢？他们有一个约定，如果将来仁宗死后，皇储仍应该由武宗的儿子来承袭，当时这是继位条件呢。仁宗对这一点是同意的，所以皇位才给了他。但是仁宗当了皇帝之后，首先对这个协定不能忍受，他要撕毁这合同啊。在延佑二年的冬天，仁宗先封了自己的哥哥武宗海山的长子和氏腊作为周王。这一来大伙就都明白了，应该封他作为太子，你封为周王那就没有继位权了。转年春天，他把自己的侄子和氏腊赶到云南去了，你到那儿当周王得了，让他出镇边疆，相随者都是自己的哥哥武宗海山的旧臣，像什么叫吐鲁忽啊、教化呀等等，都一块打发到云南去了。当时大伙就知道仁宗有改立皇储之意啊。这一年11月，和氏腊一行人马行至延安，他的辅臣教化想夺皇位，替主人打抱不平，就跟关中的那些大臣勾结起来，调动关中大军准备回攻大都争皇位。结果刚走一半，军队发生内讧，和氏腊被迫逃往漠北草原呢、啊、这算谋反失败呀、啊。仁宗一看和氏腊出逃了，正中自己下怀，你走吧。就在这年12月，他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巴拉为皇太子，
并在延佑的四年闰正月昭告天下，仁宗因为皇太子年幼，所以他选派儒臣作为辅佐。仁宗的这一易处做法，应该说出于自私啊，这就给他身后元朝皇位之争留下了隐患。据说在仁宗的太后妲己的眼中，这位和氏腊孙子是少时有英气。同样是这妲己太后的孙子，他对和氏腊评价比较高，认为说的巴拉是稍显柔弱儒雅，显得有点懦弱。为了达到继续干预朝政的目的，妲己太后跟他那得力助手丞相铁木迭儿俩人一算计，虽然和氏腊少有英气，但是他要掌了权咱们怎么办呢？咱不能用他，就用这硕德巴拉吧。所以他们两个支持仁宗选定硕德巴拉做皇位继承人，这样一来他们估计将来大权还得在自己手中啊。由于有了这么一番精心安排，仁宗病逝之后不久，硕德巴拉在没有遭到任何反对的情况下顺利继承父亲的地位，这就是元英宗，年号智治。元英宗看上去显得有些柔弱懦弱，但是他在他父亲的精心培养下，经过十多年的春风化雨，不仅在思想上信服儒家学说，而且精通汉文呢，有较高的汉文素养，再加上他少年气盛，很想励精图治，这就注定了这位少年天子必有大作为啊。咱们再说那权臣妲己太后的助手铁木迭儿呢，铁木迭儿在仁宗去世后两年他也死了，但就这两年他的权力比那皇帝大得多得多呀。按照太皇太后妲己的旨意，这妲己要长一辈儿，孙子当皇帝了吗，他变太皇太后了。他同意仁宗去世后的三天就有朝政大权都归这铁木迭儿一个人来指挥，才不会出乱子。他这么说，铁木迭儿第三次被任命为丞相。由于这铁木迭儿有太皇太后的支持，再加上皇帝本人还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所以被身为太子太师的铁木迭儿在头两年中牢牢控制住了朝政。他本身是丞相又是太子太师，谁能不听他的呀？铁木迭儿轻易巩固了自己的权力，打击报复那些曾经与自己不利的政敌们。在硕德巴拉朝初年，铁木迭儿的权势几近独裁呀。自打蒙古立国直到元朝初期，那么多的帝王，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蒙哥汗至世祖忽必烈，这些人大多为雄才大略，人中豪杰，所以国家大政都出于帝王之手。有那些弄权的大臣，你比如说敖都拉赫蛮、阿赫马，这些人也专权贪污，但是最多也就十年，少的呢就几年，必然遭来杀身之祸。这说明那些帝王还是清醒的。可是到了元朝中期，自成宗以下，这些皇帝的才略已经大不如先前了，而中宫之事却日渐增长，左右朝政动不动就垂帘，这不是好兆头。到仁宗的时候，中宫的势力已经凌驾于帝王之上了，所以像铁木迭儿这样的宠臣才能够权倾朝野，是横行不法，甚至于擅杀大臣，帝王欲治其罪而不能啊。这种现象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铁木迭儿胆敢如此猖獗，除了皇太后的包庇之外，他在改易皇储问题上所作所为也让这仁宗不得不念他的功劳，人家同意立你儿子吗，所以又害怕他，又予以姑息，希望他能够在日后辅助年幼的英宗坐稳江山。但是年轻的皇帝英宗并没有坐视不管，
皇帝不久就成为跟

强权的铁木铁尔斗争的儒士们效忠的核心呢？英宗皇帝准备推行儒治，因为他跟他父亲一样都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在他成为皇太子之后，朝廷官员不断向他的父亲建议要选择硕儒对他进行教育。硕儒，那就儒学大师啊。英宗的老师有汉儒王吉、周英吉，这在当时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在儒学的极深影响下，硕德巴拉能够背诵唐诗，擅长书法。从即位初年，英宗硕德巴拉就显出了超过自己年龄的政治独立性和坚定意志。他甚至在即位之前就敢于违抗自己祖母的旨意，拒绝以祖母的亲信取代仁宗朝留下的大臣。英宗即位后，从礼仪上虽然尊妲己太后为太皇太后，又是尊号又是受册文，但是对这位祖母浊乱朝政的行为，英宗硕德巴拉十分反感，这使得妲己是万分后悔呀。哎呀，我早知何必立他为帝呢？从此饮恨成疾，一直到这皇太后死去算完呢。为了遏制这位太皇太后还有权臣铁木铁尔的势力扩张，英宗即位之初就任命22岁的拜柱作为左丞相。22岁就当丞相，这是英宗专门挑选的一位能臣。这个任命给年轻的皇帝带来两点政治好处。第一，这位拜柱他有得天独厚的家族背景，有蒙古旧贵族对他的支持。拜柱的家族在蒙古人中影响无以伦比，为什么？因为他的祖上叫木华黎呀。这位木华黎呀，是成吉思汗最信任的统帅，最亲密的战友，立过大功。就凭这个家族背景，谁也不能小看这拜柱。第二，拜柱在蒙古人中最能得到儒臣支持，拜柱本人就受到过良好的儒学教育，他跟许多儒士关系密切，所以英宗跟拜柱组成了一个年轻有力的联盟，能够从不同方面限制铁木迭尔的影响，并且保护儒臣不受他们的迫害。两个集团又形成了，这两个集团的冲突在英宗即位后两个月就达到了高潮。铁木迭尔鼓励这硕德巴拉的弟弟来篡位，结果事情败露了，皇帝拿不定主意怎么处理这些人呢。拜柱鼓励这位皇帝硕德巴拉，你应该果断行动，把这些造反的人全都处死。但是铁木迭尔本人没受到处罚，为什么？得给他留一点面子，这毕竟是老臣了。但是铁木迭尔生不如死啊，自己的面子、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威风跟尊严一天不如一天了。通过这一件事，大伙看到了这少年君主全面亲政的手腕跟决心呢。健康因素对年轻的皇帝当然是有利的，而铁木迭尔是每况愈下，拜柱的权力越来越大。铁木迭尔死后仅隔了一个月，太皇太后妲己也死了。哎，英宗皇帝终于得以亲政。第二年前半年，御史台的官员们还指责这铁木迭尔跟其同伙私吞公款、贪赃枉法，现在开始清算呢。宫廷中从未受挑战长达10年以上的铁木迭尔集团遭到沉重打击，但是呢也没有完全覆灭。这就跟做事不牢靠、斩草不除根有关联。少年君主的这一疏忽为以后的政治风雨又罩上了一层阴霾。总而言之，现在少年天子集团取胜了，没有了自己的奶奶跟铁木迭尔的阻碍，硕德巴拉完全自主了。铁木迭尔死后，他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任命拜柱作为右丞相，作为硕德巴拉朝后期的单独的丞相。拜柱起到了执政大臣道德启

0: 者跟规劝者的综合作用。这一年国内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加速发展呢。一月到九月，各地的水灾、旱灾、霜灾、雹灾、蝗灾，一共闹了49次，遍及山东、河北、四川、湖北、江南10多个省，大部分地区，各种的民变、兵变，少是民族起义，频频发生。正是这种地道失宁、风雨不调的社会状况，使得英宗决心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改革制度，调整政治。英宗新政有10个月啊，主要内容是大量启用老臣如是，二一个罢免那些没有用的冗官，整顿吏治，三一个要行注意法，要考虑到老百姓的生存。什么叫注意法呀？咱们
1: 上讲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

0: 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聆听是一种生活，
10: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1: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4: 故事里的歌。
12: 那个夏日的夜晚，他们遇见，然后相爱，走进婚姻的殿堂。只是那场婚姻没有硝烟，没有战争，没有外遇，没有背叛，却在红尘里走着走着就散了。白冰永远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就走到了那一步，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没有挽留那段原本甜蜜的婚姻。或许他也累了，他知道云水是爱他的，可为什么要离开他，他一直没有想明白。就因为他常常夜不归宿吗？可是那是一个男人拼搏的过程，也是为他们的将来打算。难道男人是冰，女人是水，注定没有办法保持原样，拥抱在一起度过一生吗？没有人知道，那爱情，那婚姻，真的像一块冰，在红尘里渐渐的就融了，真的像一滴水，在沧桑里缓缓的就蒸发了，不见影踪。一个星期前，天空正飘着细碎的雪花，那是那个冬天的第一场雪。从民政局出来，白冰的面容有些憔悴，但却极力保持镇定。云水的精神有些恍惚，但却努力露出微笑。该是各自转身的时刻了，空气里充斥着尴尬。就这样吧，以后好好照顾自己，别喝太多酒。云水悠悠地说出这句话，表情木然，不带一丝情感。也是，应该花更多的精力来照顾自己啊。白冰的眼神里有深深的感伤外泄。云水微微地牵动嘴角，淡淡的笑，然后转身

眼睛开始模糊，泪水大颗大颗的往下掉，那些飞扬的雪花更是拦住了他的视线。他走得缓慢而吃力，终于分开了。他想，因为还爱，所以分手；因为放手，他才会想念，他才会被想念。白冰站在那里，丝毫未动，看着雪中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心空洞的疼。他开始后悔了，明明彼此都还深爱着，却选择这样的方式结束。婚姻围城里的两个人，会因为性格的因由，彼此有了心事，不善于沟通，解开心结，也无法适应互相牵绊的生活，而感觉窒息，那种感觉愈来愈浓，最后只好选择分手，给彼此可以呼吸的生存空间。只是，那个转身并不优雅，注定彼此带着属于他们的过往曾经，行走在人间。

0: 一个月前，是深秋，月光有朦胧的幽灰透过落地窗洒进来，照在白色的墙上，窗外一阵萧索，当最后一片叶子凋零的时候，就要落雪了。在那隐约的光辉下，云水斜倚着窗台，握着一杯温热的水，朝着一个方向凝神。他的眼神在那里，心思却早已飞走，飞到旧时光里，重温和他相伴至今的场景。夜很深很深了，手中的一杯水丝毫未少，却已是冰冰凉，如同他此刻的心。一阵风吹来，他不经意地打了个冷战，裹了裹宽松的睡衣，眷恋地朝那个方向看了最后一眼，然后走进房间。他上了床，蜷缩着身体，依旧觉得浑身打颤，只好蜷缩得更紧了一些。他那样静静地躺着，身体很困，大脑却不配合身体入眠，只好怔怔地望着那些月光的幽影，心中一片空洞。亦不知过了多久，有开门的声音，他回家了。云水紧绷着神经，仔细听着那些声音，判定他正在干什么，换鞋，脱外套，洗漱。他进了卧室，上了床，动作缓慢而小心，打开了电视，声音调得微弱。他的心被温暖撞了一下，眼泪差点流出来，但是他仍极力忍住，佯装熟睡。
1: 我们离婚吧。

0: 平缓地说出这句话，仍旧保持着那个姿态。
1: 云水，
0: 他温柔地叫了一声，看着被子下面蜷缩的像个虾米的他，不知道他们的婚姻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但他知道，他说的是真的。
1: 不用再做无谓的讨论了，就这样吧，与你与我都是最好的选择。
0: 他的泪全势地往外涌，顺着脸颊滴落在枕头上。一张床，两个人背对着背，窗外起着风，最后一片叶子掉了下来。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五个月前，云水做了简单的晚餐，一个人静静地吃完，然后静静地闲步于湖畔。夏日的暑气在太阳西沉之后渐渐散去，湖畔上散步的人颇多，一对儿亦或一群，没有他，一个人。这个湖畔，恋爱时他和白冰常来，他挽着他的胳膊，两个人什么也不说，只是静静地行走，感受彼此的气息。那时候一切都是甜蜜的，连湖面上荡漾起的风都有爱情的味道。此时风景依旧，人却枉然。他累了，真的累了，不想再这样折磨自己了，只是还这样刻骨铭心地爱着，如何能放得了手？云水坐在湖畔的石凳上，看着昏黄的路灯，照着那幽闭的湖水，有微风拂过，水面上有层层依恋。他还在想他们的故事，从开始到现在。11点的时候，他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开门的刹那，他突然觉得莫名的恐惧。这偌大的空间，只有他孤寂的一个人。他点亮所有的灯，把电视的声音开到很大，蜷缩在沙发里。凌晨2点，白冰还没有回来。云水关掉所有的灯，爬到床上，把自己蜷缩成

0: 悠闲的生活并没有让他的身心得到宽慰，他比以前更憔悴了一些。去看望父母，他的样子吓着了母亲，母亲心疼不已。
1: 是不是白冰又欺负你了？当初我就不赞同你们俩的婚事。我说吧，你们性格大致相同，都是不喜欢说话的人，怎么能受得了婚姻那漫长而枯燥的跋涉过程呢？
2: 妈，别说了，和他没关系。
0: 云水就怕母亲絮叨。
1: 唉，看着你的样子，妈妈心疼呀。
0: 母亲也是爱他心切。云水过去轻轻地抱着母亲，那一刻他感觉他是幸福的。然而正因为当时母亲极力反对他们的婚事，说他们不合适，所以现在他才不愿意对母亲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个样子，那样就证明他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那时他正陷入恋爱的甜蜜中，哪里考虑得到母亲的话呢？是夜了，他回了家，家还是那样冷寂，没有一点生气。他站在窗前，朝着小区的门口看着，希望能看见他的车驶进来。渐渐的，那种等待让他感到心烦意乱。他吃下两片安定后，把自己重重地扔在床上。

0: 12个月前，云水最近倍感心疲，日渐消瘦，所以当白冰说你不行就辞了工作，在家好好歇着吧，反正也不缺你那工作的几个钱儿，他便答应了，辞了杂志社的工作。白冰总是很忙，白天见不到人影，晚上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应酬，迟迟归不了家。其实白冰不知道，云水的情绪是围绕着他起伏的。在繁忙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享受了一段清闲的日子，他开始觉得空虚。深夜的时候，白冰回到家中，云水在看电视，其实是在等他。怎么还没睡？他问。
1: 睡不着。
0: 简单的对白像是程序化一般。他上床，拥着他入怀，他突然很感动。
1: 喝酒了吗？
0: 他把头温柔地放在他的胸口，听他的心跳声，这使他很安心。
1: 嗯，谈项目，免不了应酬饭局，身不由己呀。
0: 他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头发。
1: 以后总要这么晚回家吗？
0: 他悠悠地问。
1: 是啊，以后不用等我，试着让自己可以一个人睡着，你已经瘦了不少了。
0: 他没接话，心中却是倍感委屈。那一夜他们很相爱。15个月前那一天，云水的生日。

0: 恋爱时云水的生日，白冰是送他一大束玫瑰，然后带他去吃西餐。这一次，云水想在自己的家中用餐，更温馨一点。他早早下了班，推掉了同事们的宴请，去超市精心地挑选了一些菜，回到家中，细致地做了几道白冰喜欢的菜，沾好红酒，点好蜡烛，给自己着了浅浅的妆，一切就绪，只等那个人回家。现在的白冰升了职，愈发的忙了起来，应酬也多了很多。8点，他还没有回家，云水拨通了他的电话。什么时候回家？电话那端一片嘈杂声。还有一会儿，现在应酬呢。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忘了吗？
0: 云水失望地问。
2: 哦，老婆，对不起，我记着呢，只是被他们一闹就忘了。
0: 白冰幡然醒悟地说道。云水陷入沉默，泪却已经流下来。
2: 老婆，明天补给你好吗？乖，我先挂了。
0: 白冰还没挂的时候，云水已经挂了。这一次，他深深地伤害了他。原来，那些应酬，那些虚无的利益，在他眼里，比云水要重要得多。云水反锁了卧室的门，扔了一床被子在客房。第二天，白冰百般道歉，然后带云水出去吃饭。他一直沉默不语，表现得很冷淡。他们之间的距离无形中渐渐疏远。20个月前，那天是他们结婚的第100天。沉浸在甜蜜新婚里的两个人，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温馨时光。云水会精心地做几道白冰喜欢的菜肴，看着他吃，脸上露着迷人的笑。他会每次接他下班的时候捎带一只红艳的玫瑰，他接过去娇媚的笑，然后拿回家置放在透明的细镜瓶中，看着花也娇媚的笑。云水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女子，内向，但是却害怕孤独，所以夜晚他总是要求他等自己睡着了他才可以睡。白冰总是笑着答应，说这是一个美丽的习惯。云水安然地躺在白冰温暖的臂弯里，不久便会进入梦乡，而白冰则会耐着疲劳等他熟睡，才能抽出胳膊再安睡。而白天的工作也总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同事们笑他是不是战斗得太勤奋了，弄得他尴尬极了，却再也没有办法改变云水的这种习惯。24个月前，他们正在筹备着即将到来的婚事，天空飘着雪，寒冷侵袭着人间，而那两颗心都被甜蜜与温暖包围。萧索的湖畔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湖畔的石凳上留下了他们蜷缩的身影，清寒的风中留下了他们爱的甜言蜜语，时光的剪影中留下了他们的笑靥如花。云水的母亲是不怎么喜欢白冰的，所以她对这段婚事的态度是不冷不热。她是个喜欢絮叨的人，她说看不惯白冰扭捏的样子，像个女孩。云水本来就性格内向，这样的两个人组合在一起，生活会很死板，很压抑，少了生机。然而云水说，这样的生活会少了争吵，多了一份和睦。您放心好了，我会幸福的。30个月前，那是一次同学过生日聚会中，云水第一次见到白冰。白冰是同学的朋友，在那样的环境里，人人都玩得疯了。

只有云水和白冰静静地坐在包厢一角，看他们唱歌跳舞。都是相同轻盈的人，只是一个短暂的问候，一个温情的眼神，便很容易走进彼此的内心。他说，我叫白冰。他说，我叫云水。冰是睡着的水，水是醒着的冰。他和他一见钟情。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8: 安华20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6: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1、2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陈浩是名年轻警察，英俊潇洒。他戴副棕色墨镜，坐在公交车上。看他的打扮和穿戴的样子，像是第一次来到这座小城。一会儿，车上听到有人说钱包不见了。一位大妈好心地用手指了指一个时髦青年。那女孩子似乎明白了什么，便来到年轻人的身边。
9: 嗨，说你呢，是不是你拿了我的钱包？刚才是你站在我身后。
8: 那女子愤恨地指责他。

废话，谁拿你钱包了？小心，我揍你！时髦青年蔑视的目光，嘴里动粗，举起手来。车上许多乘客投来目光，不敢胡言乱语，更不敢站出来为这弱小女子公道的说上一句话。要不，你还证件，钱你拿去好了。那女子无奈地说道。陈浩在梦里被他们吵嚷惊醒，问旁边的人发生了什么事儿，便在乘客的脸上几秒钟搜索之后，目光停留在那个时髦青年身上，便来到他的身边。嘿，哥们儿，有你这样欺负女人的吗？想混日子啊？没钱你就说嘛。你说什么？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那青年露出凶狠的目光，陈浩不客气地捏住那青年的左手，痛得他哇哇叫喊。小子，想怎样？钱包是不是你拿了？老子没工夫跟你磨嘴皮，快点拿出来！那时髦青年不知道陈浩是干什么的，他的凶狠比自己还要凶恶。吓得脸上一青一紫的，不敢多言。大家把所有的目光移到这位见义勇为的年轻人身上。时髦青年知道碰上克星了，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乖乖的从口袋掏出钱包还给那位女子。那位时髦青年想溜之大吉，被陈浩拽住。陈浩问那女子。钱包里的东西没丢失吗？没丢失什么。好了，你可以离开这个公交车了。陈浩叫司机靠边停车，叫那时髦青年滚下车去，不让他继续在车上行窃。大家对这位见义勇为青年拍手叫好。如今这社会道德风气太坏了，好人都怕坏人。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大哥，谢谢你帮我要回钱包。那女子感激涕零地说。陈浩微微一笑，别客气，这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也是我的职责。一会儿到了车站，陈浩下了车，那位女子也跟着下了车，并追上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能告诉我吗？怎么，帮了你也要报上名字吗？陈浩望风披靡，掏出一份墨镜戴上。那女子抿嘴笑着说，我叫高燕，你呢？跟在陈浩的身后缠住他，两个人一前一后走着。陈浩刚想拿出证件给他看，突然三位青年挡住陈浩的去路，指着他大骂，
3: 就是他，哥们儿，别让他跑了，让他见见血是怎么红的，老子让他多管闲事。
2: 那青年得意洋洋。高燕看到这情景，感到有点害怕，想拉陈浩神速离开，可是有点晚了。
3: 放心，有我在，别怕他们。
2: 陈浩镇定自若地双手叉腰。陈浩根本不把这些地痞流氓放在眼里，叫高燕拿背包站在旁边看热闹去吧。但高燕还是伸手拽住陈浩的手，叮嘱又叮嘱，
3: 你要小心呐。
2: 高燕当然不知道陈浩是位警察了，死死地为他捏一把汗，担心他打不过那三个歹徒。陈浩来到这座小城还没有抛头露面过，刚来小城报道的第一天就被派出到外面执行任务去了。他想，自己毕业警校学的都是散打、擒拿、搏击等武术，毕业后到社会上工作，这专业还没有派上用场。望着那些小混混，陈浩向他们摇手迎战，
3: 嘿，哥们儿，今天老子的手有点痒痒了，你们三个一起上吧，尽管使出你们的招数，让我过过瘾。
2: 陈浩用江湖道上的语言叫板。一会儿街上围绕了许多看热闹的观众，而陈浩出差来到小城还是一身便装。陈浩拉开脚步站着，就等那三个匪徒冲上来。他们有的使长刀，有的使铁棍，他们也摆开架势迎战。陈浩见他们不过来，只好迎上去了，一个翻腾跃起的动作跨在大个子的眼前。大个子还没等回过神儿来，脸上就吃了一拳，疼痛的满天星星闪耀飞舞呢。一把大刀扑面而来，说时迟那时快，陈浩往后退了几步，歹徒步步逼上，大刀乱飞乱舞。陈浩接招，看准了对方的弱点，声东击西，转身飞起一脚踢在匪徒的手腕上，大刀落在地上。另一个歹徒看打不过陈浩，反而步步吃亏，没等他转身跑开，陈浩也跟上他，来了一个横扫千军，匪徒撞到绿化带的树干上，陈浩上去狠狠地踩住他，
3: 你竟敢叫帮凶来，知道老子是干什么的吗？
2: 陈浩很恼火，恨恨地对他踢了一脚，指着另两个匪徒说，
3: 解开你们的鞋带。
2: 那大个子刚才吃了一拳，现在又气又恨，想报那一拳之仇，忙站起来拉开架势，不断的叫板成凶。陈浩一个雷鸣般的声音声色俱厉，大个子站在那里一动都不敢动，两脚发软，傻愣的惊出一身冷汗来。他不是怕和陈浩再打斗一番，而是看到了警车飞驰过来，两眼发黑，一下子瘫软在地上。 警车来到身边，警察把匪徒押上警车，陈浩便掏出证件给他们检查，知道了陈浩是一名警察。陈浩把此事发生的经过说了一遍，高燕也过来为他做证人。这时高燕知道了陈浩是名警察，非常的高兴，差点扑上去拥抱陈浩。你知道我身份了，快回家吧，以后出门多注意点儿，我要回单位了。高燕哪能放过这样的缘分呢？知道和他的缘分还没尽。俗话说得好，打铁要趁热。高燕回眸一笑，生出一计来，说咱俩算是缘分相识，要不我们进那间咖啡小屋坐坐吧，一来让我好好的感谢，二来让我们交个朋友好吗？陈浩没说反对，也没说不同意，此时的瞬间发现高燕的脸庞还有那个背景，让自己似曾相识。缘木求鱼，这算是一种缘分吗？这世界太渺小了。陈浩回忆那很久的事儿，想到眼前这位少女和在心底下的那个她，脸庞很相似，但又不敢肯定是。高燕的温柔眼神是让陈浩有点迷恋，但是在他的心目中，那位早已抹不去的红衣少女占有他的心。也许是上天派来的缘分，让他们在这座小城邂逅相遇，大家还没有猜出对方，那毕竟是8年前的事儿了。高燕高兴地点上两杯罗香咖啡，咖啡在桌子上散发出一种香浓而又甘甜的味道，令人陶醉和流连忘返。两人聊起工作和生活的话题，还有刚才所发生的事儿。你在哪儿上班？
3: 一家外企。你呢？
4: 在市局工作。
2: 高燕看着那证件，轻轻一笑。今天遇上你，我很开心。说完话，拿了陈浩的手机，拨上自己的号码，储存了下来。我的号在上面了，你的号也在我这里了。高燕还上手机，还是那样甜甜一笑，美丽大方。陈浩没说什么，也许是高燕温柔的心声打动了陈浩的心，两个人有了共鸣的话题。高燕高兴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人，而陈浩没想到英雄救美赢得了一位女子的芳心，两颗爱慕之心萌动了起来。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高燕在一家外企工作，今天早上去人事局办点事儿，回来上公交车不到半刻就发现钱包没了，幸好因祸得福，陈浩帮他解了围。高燕感激他，想着这些感到无比的兴奋，让他非常的开心。两个人坐了片刻，时间过得很快，这时高燕热情洋溢地邀请陈浩陪同回家，陈浩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勉强答应了他。两个人不坐公交车，只是边走边聊，一会儿就到高燕的家了。高燕打开房门，陈浩进入房间四处张望，突然看到桌子上一个相册镜框内有张红衣少女的相片，面孔好熟悉，似乎在哪儿见过，一时想不起来，便追问这张相片的来历。高燕走过去拿起了那张照片。

看了很久。他说，这是我18岁那年上大学前照的，那个时候在另一个小城读书。我喜欢穿一套红色运动服锻炼，经常在家附近的一个霓虹灯下看书。那时好像也有一位少年跟我差不多大，经常在那儿锻炼跑步。记得他时常跑步经过抬头看我，还对我微笑呢。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多说话，偶尔看见对方时点点头就算是打招呼了。陈浩听他这么说，不由得回想那一年的事来，眼睛望着高燕，高燕也不好意思地转过头去。那年陈浩19岁，准备迎接高考，每晚坚持跑步锻炼，每次都经过那排霓虹灯，经常看到一位红衣少女在那儿看书。每次看到她在时，就把那红点作为自己的起点和终点。陈浩对那红衣少女产生一种爱慕和好感。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霓虹灯下的红衣少女消失了，陈浩也上大学了。过了一段时间，每次到了放寒假或者是暑假，陈浩都没有忘记在霓虹灯下坐上一会儿，梦想着那红衣少女的出现，时常想念她。那么身穿红衣的少女又到哪儿去了呢？其实当年那位少女也上了大学，随着父母离开了那座小城。陈浩拿到录取通知书时，高兴地跑来那排霓虹灯下找人，不管晚上还是早晨，始终没有发现那位红衣少女的身影，好几个晚上都在那里发呆。也许那个红衣少女永远停留在脑海中了，对她产生一种爱恋，心里想着她，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不想

高燕听他说起那段经历之后，一份感动的心，知道那少年惦记他，痴情地默默想着他，顿时感到是多么的幸福。他是为了学习，随着父母工作离开了那座城市。高燕对陈浩笑着说：“嗯，这张照片是我在8年前照的，我的大学之路的起点也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留住这张照片作为我的人生起点，记住美好的一刻。”高燕停了一会儿又说：“那少年怎么会是你呢？你考上警察学校了吗？现在当上了警察，真好。”陈浩怨气地说：“我认识那位红衣少女，她不一定认识我，因为我们很少说话。那年她常在那排霓虹灯下看书，晚上我经常跑步路过那里，记住了那位少女的轮廓和背影，直到我上大学后，我没有忘记她，常来那里找她，很遗憾找不到她的踪影。后来警校毕业了，分配到这座城市工作，为了不忘记那位红衣少女，自己一次次的把那个红衣少女

女的模样画出来。高燕也记得当年的情景，那年她刚好18岁，记得那排霓虹灯下有位少年经常跑步，自己常在那里看书，两个人的目光炽热着。高燕发现那少年老爱看自己，自己常去那里看书，觉得有一种安全感，有人做他的保镖，也希望那位少年常出现在他的身边，给予一种爱抚的温馨的责任。想起那些事儿来，觉得是有点对不起他，没有来得及对他说声谢谢，就随父母离开了那里。却想不到在8年之后，两个人在这座城市相逢。高燕惊讶地说，你就是那跑步的少年，那红衣少女就是我呀。陈浩站起来看了又看眼前这位成熟的女子，想在她身上寻找熟悉的轮廓和身影。变了，一切都找不到了。两目相视，炽热，真爱，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聊了一宿，知道对方还没有成家，两人感到无比的幸福、甜蜜和陶醉，两颗心撞击在一起，让他们找到了心灵归一的地方，那就是幸福的爱。那里的爱，那里的情，又心手相连。陈浩感到心都如湿了，仿佛是自己做梦一样，如梦如幻。那疲惫的灵魂飘荡着，一时找不到归宿。然而是那孤独的灵魂想回家，回家是那样温暖，令人心奇摇荡，那是心灵依靠的港湾。高燕想着这些，生怕陈浩离开他，再也找不到像陈浩这样的人了。高燕躺在陈浩温暖的怀抱里，感到抚慰和幸福。家全是一切的真谛，两个人紧紧拥在一起，看到了晨曦中的阳光冉冉升起，显得格外的美丽。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0: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0: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0: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志颖的一首星云，突然间就忘了这首歌曲的名字了，就记得是什么云。但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也是林志颖歌曲当中比较热门的歌曲。这首歌应该是那个他的那个电影什么少林的小子的主题曲，好像是。

动人的旋律藏着世间百态，一首歌曲便是一段人生。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榜单当中的热门歌曲，也是深度的讲解每一首歌曲的创作背后的故事和影响力，一同聆听音乐背后的真情有温度。那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曲《城南花已开》，三亩地的一首歌。歌曲它是一首纯音乐的歌曲，这首歌可能为什么大家非常喜欢它，就是它会有一种温情在，总是

能治愈一些。歌曲发行的时间呢是2017年3月，由独立音乐人三亩地独自编曲作曲创作的，是全网公认的治愈系的纯音乐的代表作品。歌曲的创作呢，有着一段温暖而又心酸的真实往事。音乐人偶然得知一位身患重病的年轻粉丝最大的心愿就是等到城南花开，为完成粉丝的心愿，他以花开为意象创作此曲，寓意万物向阳，生生不息，祝福对方战胜病痛，静待春暖花开。整首歌曲非常的舒缓，没有歌词，却是用旋律诉说着温柔与希望。作品常年稳居酷我音乐榜的音乐热榜，多年来呢，也是被无数人用作治愈解压的背景音乐，温暖了无数身处低谷的听众，影响力也是经久不衰的。来收听《城南花已开》，让它为我们治愈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起风了》，正式发行的时间呢是2018年，歌曲呢是一首改编的歌曲，歌曲的创作呢是以青春遗憾、年少初心、回望过往为核心主题，描绘了成年人回望年少梦想、感慨时光匆匆、初心未曾改变的心境。歌词文艺细腻，道尽了青春里的懵懂、热烈与离别。这首歌曲一经面世便火遍了全网，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是一代人的青春标志性金曲，多年来反复的霸榜音乐榜单，传唱度也是覆盖了各个年龄阶层，成为了华语乐坛流传最广的抒情金曲之一。接下来的时间来收听这首买辣椒也用券的《起风了》。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国风的经典曲目《赤伶》发行于2020年，这首歌曲是国家情怀类的国风歌曲的标杆之作。歌曲以乱世戏子的真实历史原型进行创作，讲述了战乱年代戏曲艺人卑微未敢忘国忧，以一己之力坚守家国大义的故事，将戏曲的唱腔与流行音乐结合，戏腔婉转悠扬，歌词饱含了家国大义的民族风骨。作品上线之后，也就是迅速地引爆了国风乐坛，长期霸占了音乐榜的榜单的位置，流传至今，像各个舞蹈演出啊，也是传递出了浓厚的爱国情怀，是兼具艺术性与正能量的传世的国风作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则爱情故事。17岁的夏天，风很轻，阳光很暖。那时候的苏婉心里住着一个干干净净的少年，叫江宇。他是所有人青春里最标准的白月光，成绩干净，眼睛、眉眼干净，温柔也干净。他从不张扬，也不热烈，却悄悄地照亮了苏婉整个灰暗的青春。教室靠窗的位置，阳光落在他的侧脸上。江宇低着头刷题的样子，温柔的像一片不会落幕的夏天。那时候的喜欢是很纯粹的，不敢表白，不敢靠近，只敢远远的看着。苏婉无数次的偷偷望向他，心里悄悄的告诉自己，他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月亮，干净美好，永远高高在上。白月光是没得到，却记了一辈子的心动。高三结束的那个夏天，风散了，人也散了。江宇考上了远方的名校，奔赴了他更广阔的人生，而苏婉留在了原地，什么都没有来得及说。他们没有争吵，没有背叛，甚至没有正式开始过，仅仅是时机不对，青春太短，缘分太浅。后来很多年，苏婉走过很多城市，遇见很多人。每当夜深想起少年时代，心里最柔软的位置永远留着那一束清冷的白月光。它是遗憾，是念想，是青春里最美的落空。白月光是心底的执念，是未曾圆满的年少。25岁那年，苏婉遇见了陆晨，他和白月光完全不一样，他不清冷，不遥远，他热烈、真诚、温柔，明目张胆的偏爱。他懂他的敏感，包容他的倔强，接住他所有的情绪。他会主动的牵手，会低头的哄他，会把温柔揉进日常的琐碎里。他是遥不可及的月亮，而是实实在在温热滚烫的人生。别人说得不到的是白月光，拥有过的是朱砂痣。陆晨就是苏婉心中那一颗滚烫的朱砂痣。他来过，爱过，疼过，陪伴过，他真实地闯进了他的生活，温暖了他所有孤单的成年时光。可人生最遗憾的一句话是，白月光意难平，朱砂痣难永久。他们熬过了异地，熬过了争吵，熬过了无数平凡的日夜，却最终败给了现实、距离和越来越无法同步的人生轨迹。没有谁错，只是人生方向不再一样。分开那天没有大吵大闹，只是安静告别。风很轻，雨很静，心却空了一大片。从此年少的白月光是遥遥相望的遗憾，成年的朱砂痣是刻骨铭心的过往。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后来苏婉终于懂了那句歌词，白月光在照耀，你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久难消。人这一生啊，总会有两个重要的人，一个是白月光，藏在青春，干净无瑕，是你这辈子最纯粹、最干净的喜欢，用来怀念。一个是朱砂痣，刻在心口，热辣滚烫，是你真正爱过、痛过、成长过的证据，用来成长。白月光，是年少的可望不可及，
朱砂痣是成年的爱过终别离。终其一生得不到的永远清澈，拥有过的永远滚烫，所有意难平最终都变成了岁月温柔，各自安好，永不相忘。

真情。抒情的金曲《白月光与朱砂痣》发行的时间是2021年，是由黄钦谦、王佳莹作词，田桂宇作曲。这首歌曲是大紫演唱的，创作灵感呢是源自文学的经典意象。歌曲以白月光代表心中渴望而不可及的挚爱，朱砂痣代表身边相守相伴的爱人，探讨成年人感情里的执念、遗憾与珍惜。歌词直白戳心，曲调轻快又带着淡淡的伤感。歌曲上线便登顶了新歌榜，全网的播放量也是居高不下，传唱范围极广，成为了解读当代情爱观念的热门代表性歌曲。下面的时间来收听这首《白月光与朱砂痣》。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暖心的治愈歌曲，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发行的时间是2019年。这首歌曲是由尹初七作词，柏松亲自作曲并演唱，是全民治愈系热门单曲。创作者创作初衷是希望用温柔的歌声安抚世间所有失意、孤单、疲惫的人，传递人间处处有温暖、美好终将奔赴而来的正向理念。歌词温柔治愈，旋律轻柔舒缓，满含善意与期许。歌曲发布之后迅速地刷遍了全网，成为了低谷时期必听的暖心曲目，多年来热度从未消减，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听众。来收听世间美好与你环环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热血的古风歌曲《踏山河》，发行时间2020年，是由朱和作词作曲，歌手是七舒雅，是现象级爆款国风的热血单曲。歌曲呢是以古代战场英雄、江湖豪情、家国征战为创作背景，描绘了将士征战四方，胸怀壮志，守护山河的豪迈气魄，旋律大气磅礴，节奏铿锵有力，古风氛围感十足。这首歌曲凭借朗朗上口的曲调，迅速的风靡全网，短视频的传唱度呢也是居高不下，长期位列音乐榜的榜单前列，也是受以年轻听众为主的，成为近几年传唱度最高的豪迈风的音乐作品。来收听《踏山河》。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收听晚风告白。青春系列的单曲发行的时间是2022年，由音乐人樊建华作词作曲，新生代歌手星野演唱，是校园恋爱风格的热门歌曲。创作的灵感呢，是取自夏日晚风、校园心动、青涩告白等青春场景，描绘出了少年少女懵懂纯粹、双向奔赴的甜蜜的爱恋。曲风轻快温柔，甜度满满，满是青春朝气与浪漫气息。歌曲发布之后，也是深受学生们群体的喜爱，长居音乐榜榜单，是短视频校园题材的高频背景音乐，也是凭借了清新甜美的风格，收获了超高的人气。今天收听的每一首音乐都是承载了独有的故事与情怀，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伴着这首《晚风告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了，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4: 天启5年7月24日夜，徐显纯把一根大铁钉钉入了杨涟的头顶。这一次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杨涟当场死亡，年54。伟大的殉道者就此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杨涟希望他的血书能够在他死后清理遗物时啊被亲属发现，然而这注定是个破灭的梦想。因为这一点，魏忠贤也想到，为消灭证据，他下令对杨涟所有的遗物进行仔细检查，绝不遗漏。很明显呢，杨涟藏得不好，在检查中呢，一位看守轻易地发现了这封血书，他十分高兴，打算把血书拿去领赏。但当他看完这封血迹斑斑的遗言后，他改变了主意，他藏起了血书，把他带回了家。他的妻子知道后十分恐慌，让他交出去。牢头并不理会，只是紧握着那封血书，一边痛哭一边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我要留着他，我要留着他呀，将来他会赎清我的罪过。3年后，当真相大白时，他拿出了这份血书，昭示天下：人一生死于朝遇，难言不得思索，何憾于天，何怨于人，唯我身负现尘，曾受故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与我何有哉？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不知道死后何人知晓，不知道能否平凡，也不知道这份血书能否被人看见。毫无指望，只有彻底的孤独和无助。这就是阴森恐怖的牢房里，肋骨尽碎的杨涟在最为绝望的时刻写下的文字，每一个字都闪烁着希望和光芒。拷打折磨毫无人性的酷刑， 制服了他的身体，却没有征服他的意志。无论何时，他都坚持着自己的信念，那个他写在绝笔中的信念，那个崇高光辉唯一的信念。连骥身无完骨，失共驱矣，远所甘心，但愿国家强固，圣德明，海内常享太平之福。此持余念头，至死不改。有人曾质问我，遍读史书的你，所见结为帝王将相之家谱有何疑？千年之下可有一人，不求家财万贯，不求出将入相，不求青史留名，为天下，为国家，以百姓为任，甘受屈辱，甘受折磨，视死如归。我答：曾有一人，不求钱财，不求富贵，不求青史留名，有慨然雄浑之气，万仞加身不改之志。杨连千年之下，终究不朽。杨连死的那天呢，左光斗也死了。身为督察院高级长官，左光斗也是徐显春拷打的重点对象。杨连挨过的酷刑，左光斗一样都没少，而他的态度也和杨连一样，绝不退让，绝不屈服。虽然被打得随时可以断气，左光斗却毫不在乎，死不低头。他不在乎，有人在乎啊。先是左光斗家里的老乡们开始凑钱，打算呢把人弄出来，至少保住条命。无效不退款后，他的家属和学生就准备进去探监，至少再见个面。但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最后呢，他的一个学生费尽浑身解数，才买通了一个看守进入了监牢。他换上破衣烂衫，化妆成捡垃圾的，在黑咕隆咚的遭遇里摸了半天，才摸到了左光斗的牢房。左光斗是坐着的，因为他的腿呀已经被打没了。面对自己学生的到访，他没有出现任何惊讶，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脸已被烙铁烙坏，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他的学生被惊呆了，于是他跪了下来，抱住老师失声痛哭。左光斗听到了哭声，他醒了过来，没有惊喜，没有哀叹，只有愤怒，出奇的愤怒。蠢人，这是什么地方，你竟然敢来。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死就死了，你却如此轻率，万一出了事，将来国家的事情谁来管？学生呆住了，呆若木鸡。左光斗的愤怒似乎越发激烈，他摸索着地上的镣铐，做出投掷的动作，并说出了最后的话：你还不走？再不走，无需奸人动手，我自己杀了你。面对着世界上最温暖的威胁，学生眼含着热泪快步退了出去。临死前，左光斗用自己的行动给这名学生上了最后一课。一个人应该坚持信念，至死也不动摇。天启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左光斗在牢中遇害，年五十一。二十年后，扬州南京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南明政权的头号重臣史可法站在城头，眺望城外的清军。时为南明弘光元年二月，雪很大，史可法却一直站在外面安排部署。他的部下几次劝他进屋躲雪，他的回复总是同一句话：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老师，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老师啊。史可法最终做到了，他的行为足以让他的老师为之自豪。左光斗死后，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魏大忠、袁化忠、 周朝瑞先后被害，活着的人只剩下顾大章。顾大章时任礼部郎中，算是正厅级干部，在这六人里啊，就官职而言并不算大，但他还是有来头的。他的老师就是叶向高，加上平时活动比较积极，所以这次也被当作要犯抓了进来。抓进来六人，其他五人都死了，他还活着，不是他地位高，只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一个特殊官职，刑部主事。刑部主事大致相当于司法部的一个处长，但凑巧的是，他这个部门恰好就是管监狱的。所谓刑部天牢，锦衣招狱的看守，原先都是他的部下，现在老上级进去了，遇到了老下级，这就好比在路上遇到劫道的，一看，哎呦，原来你是我小学时候的同学呀，还一起罚过站，哎，这就不好下手了。咬咬牙，哥们儿，你过去吧，这单生意我不做了，下次注意点，别再到我的营业区域转悠了。外加顾事主呢，平时为人厚道，对牢头看守们都很照顾，所以他刚进去的时候啊，看守都向他行礼，对他非常客气，点头哈腰。除了人渣徐显纯例行拷打外，基本没吃什么亏。但其他人被杀后，他的处境就危险了。毕竟一共六个，五个都死了，留你一个似乎不太像话。更重要的是，这些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是不能让人知道的。要是让他出狱，笔杆子一挥都知道了，舆论压力比较大。事实上，徐显纯和魏忠贤确实打算把顾大章干掉，且越快越好。顾大章去阎王那里申冤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然而，这个世界上意外的事情总是经常发生的。一般说来呀、这个管牢房的人呢，交际都比较广泛，特别是天牢。招狱这种高档次监狱呢，进来的除非窦娥、钟良外，大都有点水平，或是特殊技能，江洋大盗之类的牛人呢也不少见。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大章认识了一些这样的人，因为就在九月初，处死他的决议刚刚通过，监狱看守就知道了。但是这位看守没有把消息告诉顾大章，却通知了另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姓呢不详，人称燕大侠，也在招狱里混，但既不是犯人，也不是看守，每天就混在里面。据说呢，还是主动混进来的，几个月了都没人管。他怎么进来的不得而知，为什么没人管不太清楚。但他之所以进来，只是为了救顾大章。为什么要救顾大章也不太清楚，反正他是进来了。得知处决消息，他并不慌张，只是找到报信的看守问了他一个问题：我给你钱能缓几天吗？
9: 几天？
4: 五天。行吗？可以。五天之后，看守跑来找燕大侠：
9: 我已经尽力了，五日已满呐，今晚无法再保证顾大章的安全，怎么办呢？
4: 燕大侠并不紧张，今晚定有转机。看守认为燕大侠在做梦，他笑着走了。几个时辰之后，他接到了命令，将顾大章押往刑部。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徐显纯又来了。徐显纯急匆匆跑来，把顾大章从牢里提出来，声色俱厉地说了句话：你几天以后还是要回来的。然后他又急匆匆地走了。顾大章很高兴，作为官场老手，他很理解徐显纯这句话的隐含意义，自己即将脱离诏狱，而徐显纯无能为力。因为所谓锦衣卫、东厂都是特务机关，并非司法机构，这件案子被转交刑部公开审判，就意味着徐显纯们搞不定了。很明显，他们受到的压力，但为什么搞不定，又是什么压力，他不知道。
9: 这是个相当诡异的问题。魏公公权倾天下，连最能搞关系的汪文言都整死了，然而燕大侠横空出世，又把事情解决了，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顾德章不知道答案，看守不知道答案，徐显纯也未必知道，燕大侠知道，可是他没告诉我，所以我也不知道。之前呢，我曾介绍过许多此类幕后密谋，对于这种鬼才知道的玩意儿，我的态度是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0: 叫我去，实在是不敢乱猜呀。无论事实真相如何，反正郭德纲是出来了。在经历几十天痛苦的折磨后，他终于走出了地狱。按说到了刑部，就是顾大人的天下了。可事情并非如此，因为刑部尚书李养正也投了阉党，部长大人尚且如此，顾大人就没辙了。天启五年九月十二日，刑部会审，李养正果然不负其阉党之名，一上来就呵斥顾大章，让他老实交代。更为搞笑的是，他手里拿的罪状就是徐显纯交给他的，一字都没改。底下的顾大章都能背出来，李尚书读错了，顾大人时不时还提醒他两句。审讯的过程也很简单，李尚书要顾大章承认，顾大章不承认，并说出了不承认的理由：
1: 我不能带死去的人承受你们的诬陷。
0: 李尚书沉默了，他知道这位曾经的下属是冤枉的，但他依然做出了判决。杨涟、左光斗、顾德章等六人因收受贿赂解交江臣，处于斩刑。这是一份相当无聊的判决，因为判决书里的六个人呢，有五个已经挂了，实际上是把顾德章先生拉出来单练，先在诏狱里一顿猛打，打完再到刑部说明打你的合法理由。形势急转直下，燕大侠也慌了手脚。一天夜里呢，他找到顾德章，告诉他情况不妙。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顾德章并不惊慌，恰恰相反，他用平静的口吻向燕大侠揭示了一个秘密，出狱的秘密。第二天呢，在刑部大堂上，顾大章公开了这个秘密。顾大章招供了，他供述的内容包括如下几点：杨涟的死因，左光斗的死因，徐显纯的刑法操作方法，绝笔无人性的折磨，无耻的谋杀。刑部知道了，朝廷知道了，全天下人都知道了。魏忠贤不明白，徐显纯不明白，甚至燕大侠也不明白，顾大章之所以忍辱负重，活到今天，不是心存侥幸，不是偷机取巧，他早就想死了，和其他五位舍生取义的同志一起光荣的死去，但他不能死。当杨涟把绝笔交给他那一刻，他的生命就不再属于他自己，他知道自己有义务活下去，有义务把这里发生的一切，把邪恶的丑陋、正义的光辉告诉世上所有的人，所以他隐忍等待，直至出狱，不为偷生，只为永存。正如那天夜里他对燕大侠所说的话：
1: 我要把凶手的性命传播于天下，等到来日，事到清明，他们一个都跑不掉，五目明矣。
0: 这才是他最终的目的，他做到了，是以今日之我们，可得知当年之一切。一天之后，他用残废的手写下了自己的遗书，并于当晚自缢而死。杨涟，当日你交付于我之重任，我已完成，五目明矣。至此，杨涟、左光斗、魏大忠、袁化忠、周朝瑞、顾德章六人全部遇害，史称六君子之狱。就算是最恶心的电视剧啊，演到这里啊，坏人也该休息了。但魏忠贤实在是个超一流的反派啊，他还列出了另一张杀人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有七个人的名字，分别是高盘龙、李英生、王尊素、周宗建、廖昌七、周启元、周顺昌。这七位仁兄的地位说高不高，就是平时骂魏公公时啊有点狠，但魏公公一口咬死，要把他们组团送到阎王那里去。六君子都搞定了， 搞个欺君。

0: 此不成问题，春风得意，万不胜的魏公公认为呀，他已经天下无敌了，可以把事情做绝做尽。魏忠贤错，在一部相当胡扯的香港电影中啊，毛大师曾反复说过一句不太胡扯的话：凡事太近，缘分必定早尽。刚开始的时候，事情是很顺利的。 东林党的人势力没有，气节还是有的，不走也不逃，坐在家里等人来抓。李英生、周宗建、廖昌七、周启元等四人相继被捕，上路的时候还特别高兴，因为在他们看来呀，坚持信念被魏忠贤抓走是光辉的荣誉。高盘龙更厉害，抓他的东厂特务还没来，他就上路了自尽。 在被捕前的那个夜晚，他整理一贯，向北叩首，然后投水自杀。死前留有遗书一封，有言如下：可死不可辱。由孙一波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 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独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0052400000052400000。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
2: 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0052400000。免费咨询电话400000052400000。
4: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 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5: 啊，对对对，好好。
4: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 可是除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笑>
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今天夜间多云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偏东风1到2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就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4: 好
10: 好
4: 好，
10: 知道了
4: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大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2: 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物专。

0: 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1.0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0: 中国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
1: 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 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 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 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
2: 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4: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 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 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8% 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让

0: 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7，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3: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8: 临山乡唐园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

0: 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局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0: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2: 打电话就是个，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书记。
0: 电话那头，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3: 哎，可能没带这个是吧？
0: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3: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4: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7: 我们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8: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9: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8: 2024年，王秀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7: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8: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

0: 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1: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2: 王修是吧？
3: 啊，那个仓库给
0: 上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2: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3: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0: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3: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4: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5: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5: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 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从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5: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4: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5: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6: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攻势，美军称在伊朗南部实施自卫还击，伊朗官员称美国处于请求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地位。边打边谈还要持续多久？
1: 风险瞭望，伊朗称再击落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可能已有超20架死神折翼波斯湾，名为死神怎么反而频频被收割？
0: 降水减弱，多个夏粮主产区进入雨中夺粮冲刺阶段，如何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
1: 一铲一铲，七小时抢通血透生命通道，走进浙江开化，听暴雨过后当地党员干部们如何带领村民为透析病人铲出一条希望路。
0: 疲劳驾驶认定新规将实施，怎么认定，如何处罚？
1: 问真相，研究显示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实际风险有多大？怎样用油更安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带来详细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26号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由于预计次日天气状况不佳，原定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据当天稍早前消息，从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号将罕见地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通电话，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军当天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6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以色列消息人士当天称，初步评估显示目标已在空袭中被打死。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有所回落。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

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四月修正后的93.8。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已造成多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26号迎来第三个比赛日，中国男单选手张之臻与女单选手张帅均无缘下一轮。27号，王新瑜将对阵德国选手科尔帕奇，王希雨将对阵美国选手巴普蒂斯特。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一场比赛昨晚在上海体育馆举行，上海九世以101-90主场击败卫冕冠军浙江浙商证券，总决赛为7战4胜制，双方明天将继续在上海进行第二场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离异局势。据以色列方面26号的消息，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1: 据黎巴嫩方面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
0: 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者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
1: 另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称，以军对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发射场及基础设施发动了空袭，并打死了数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并在纵深地区行动，占领一些战略要地。此外，以色列正在全国范围内努力研发针对无人机的创新性解决方案。
1: 此前在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停火协议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25号晚，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此次升级的具体行动呢，预计包括3项。第一呢，是恢复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第二，是轰炸目标从所谓的军事设施扩大到所有被认定为隶属于真主党的建筑物。第三呢，是重点打击真主党的无人机编队及高级指挥官。值得注意的是啊，就在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媒体就认为，以方的最新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已经名存实亡。那么以色列为何选择此时升级行动呢？以媒体分析称啊，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的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的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首先，美国排除以色列与伊朗直接谈判，令以方产生恐慌。一直以来，以色列的核心诉求是在未来任何协议中呢，都确保以军在黎巴嫩全境的所谓绝对行动自由，也就是只要发现真主党有行动的迹象，以军可以随时越境打击。而伊朗这次却明确要求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协议，以色列就此将协议达成前的这段时间视为最后窗口期，升级行动以尽可能打击真主党并扩大实际控制区。除黎巴嫩之外，尽管美伊正在谈判，但以色列从未排除其对伊朗再度单独动武的可能。以军高层就认为啊，一旦以色列未来决定袭击伊朗，以空军和情报资源将被分散，那么届时在黎巴嫩的作战窗口将关闭，因此必须

0: 抓紧当前时机。更深一层，以色列媒体认为啊，以色列的行动也是在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一旦离以冲突猛烈升级，必然会影响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美国将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以色列也是在用军事升级的方式来压缩美国的外交选项。综合来看，本质上以色列是试图在美伊协议落笔之前用军事行动锁定更多筹码，但这也让原本有望和平的局势再度面临升级失控的风险。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空袭的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
2: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如果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
1: 总台记者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的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军此次所谓的自卫性打击目的是以打促谈，但却很有可能事与愿违。
3: 我们知道最近一两周，那么美国和伊朗在有关停战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问题上达成了颇多的一致，但是仍然有一些卡壳的这种难点症结问题。那么美国这次军事行动它的本意啊，其实就是要以这种啊军事上的行动来迫使伊朗在这些症结卡壳问题上去做出妥协，那么由此来加快谈判的进程。但是我觉得可能美国会事与愿违，就是这次的军事行动反而给了伊朗继续批判美国的理由，那么让伊朗可以继续的去和美国纠缠下去。当然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目前的这次事件还只是这次谈判进程中的一个波折，它的严重程度似乎还不足以破坏或者逆转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大的趋势。那么对美国来说，它还是希望尽早的摆脱伊朗战争这个麻烦，去避免这场战争延宕下去。那么对伊朗而言，他也是希望尽快的摆脱战争，去赢得休养生息、恢复实力的这个时间窗口。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最终双方还不得不以谈判的这种方式来收场。
1: 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
1: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经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此前还有英国媒体援引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报道说，自2月28号战争开始以来，有24架死神无人机被摧毁。
2: 这款无人机究竟在战场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为什么让美国国会和国际媒体掰着手指头去数它的战损？死神无人机名字听起来相当唬人，可为什么在实战中反而被频频收割？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5: 比起死神这个名字，很多军事爱好者可能至今还习惯用它的原版名字捕食者。这款由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研发的无人机可以说是名气最大的长航时中高空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之一。从1995年以来，这款主翼展可以长达20米、有着颇具特色的 Y 字形尾翼的巨大的灰白色无人机就如幽灵般飞行在波黑、科索沃、阿富汗、也门、伊拉克等地的上空。MQ-9A 死神是捕食者的升级版，于2007年进入美军服役。军事专家傅贤绍介绍，作为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死神的察和打的能力的确都不容小觑。
6: MQ-9 死神无人机啊，是用于取代捕食者，由原来的活塞式发动机更换为涡桨发动机，马力更大，高空性能呢也更好，它的起飞重量

0: 向目标以后，还要把信息回传，呼叫其他的攻击机、战斗机对目标进行攻击，完全可以自行发现目标，然后自行对目标发动攻击了。
1: 那么性能优越的死神为什么到了战场上却频频沦为被收割的角色呢？傅前哨介绍，死神固然厉害，可惜一直没有一把趁手的大镰刀，只能冲上去跟对手拼刺刀。
0: 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他可以在10000米以上高度飞行，但是一旦他要执行空对地打击任务，这款无人机就必须降低高度才能够执行这样的攻击任务，因为它所携带的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武器都是向前看的，那么要想攻击它前下方的目标就有困难了，必须把高度降低以后才能够发射。真正构成发射条件的必须是在4000-5000米这个高度，如果降到这些高度，它往往有可能在打别人的时候被别人瞄上，最终呢生存率就会大幅度降低。美国人在察打一体无人机的这个领域啊，平台搞得不错，但是它的大部分弹药都是直接从其他的平台移植过来的，射程比较近，那么必然会把这种先进的无人机平台置于危险的境地。
1: 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可能损失的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中，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的，还有一些是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的。而英国媒体统计出的24架虽然没有表明具体的战损原因，但明确指出是被摧毁。军事专家傅前哨判断，其中大部分的死神恐怕仍然是死于伊朗的防空系统。
0: 和美国相比啊，伊朗的中近程防空武器系统种类应该比美国还多，它有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中程的和中近程的，甚至呢还有监射式的防空武器系统啊，特别是中近程的或近程的防空武器系统，导弹发射车相对比较小，采用光学传感器不发射电磁波，不容易暴露自己的所在，对这种飞行速度比较慢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来讲还是构成很大威胁的。一旦美军的死神无人机高度降到了10000米以下，被对手发现了，它很难逃脱，因为它的飞行速度是200多公里每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对手拦截呢是非常容易的。这样的情况今后还会发生。
1: 美国媒体称，美军损失的30架死神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平均每架高达3000多万美元。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如此金贵的无人机可能是被极其廉价的防空武器击落的，这就更难让美国国会和美国军方接受。傅前哨认为，死神无人机频频被击落，很可能直接影响美军接下来的无人机作战战术。
0: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够经得起消耗？你像死神无人机，其单价高达3600万美元，2架无人机顶1架战斗机了，美国也受不了。这显然对美军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现在的局部战争也可以看出来，成本很高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如果参加大规模的作战，那么在战争初期可能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战争中后期，这些飞行速度相对比较低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往往会面临中程、远程甚至是近程的防空武器的威胁。那么未来战争怎么使用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怎么让他们和微小型的军用无人机配合作战，这是各国军界目前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当前全国小麦收获正陆续开镰，而与此同时，五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北、河南等多个夏粮主产区的小麦抢收带来了挑战。
7: 在这个可以说是雨中夺粮的冲刺阶段，小麦抢收抢轰工作怎么干？怎么才能最大限度降低灾害？

0: 损失，保障稳产丰收。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1: 这两天，在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罗庄镇的麦田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灯光下来回穿梭，连夜抢收小麦。三夏期间，邓州市又连续降雨，加之今年小麦群体密度偏大，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较差，倒伏、霉变和穗发芽风险较高。收获越早，损失越小。罗庄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张继昌表示：“
2: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1: 科学调度农机，精准抢抓农时，是保障麦收进度的关键。针对部分地块土壤湿软的情况，邓州市专门协调310台履带式收割机投入抢收。南阳市卧龙区则提前摸排各乡镇小麦的种植面积、成熟时段、农机保有量等基础信息，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并实时更新至农机服务的微信群，动态统筹本地农机与跨区农机的协同作业，最大限度提升收割效率。南阳市卧龙区农机技术中心副主任张炳军说：“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1: 当前，南阳1100万亩小麦的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统筹10余个职能部门，组建三夏生产工作专班，保障麦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南阳市农业农村局3级调研员王林胜告诉记者：“
4: 我们重点解决的是农机的精准调度、烘干设备的这个对齐啊，以及收割中存在的各种这小的零件的配送、燃油的供应，甚至一些个别矛盾的纠纷的解决等等。”
1: 而在河北省邯郸市的肥乡区，34.7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中期。此次持续性降雨让田间土壤相对湿度稳定维持在75%左右，有效化解了前期田间的轻度旱情。经过农技人员实地监测研判，充足水分助力了光合养分顺利输送到麦穗籽粒，实测千粒重可增加1克，实现亩均增产36斤。邯郸市肥乡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于立芳表示：“
5: 这次降雨恰好契合小麦灌浆蓄水高峰期生长需求，保障小麦充分灌浆，籽粒饱满度显著提升，千粒重每提高1克，全区可增产1200万余斤，增产助收成效十分突出。”
1: 不过，降雨也导致河北省的晋州市、邢台市的南河区以及衡水市的武义县等地的部分麦田土壤失黏，一些低洼地块出现积水。针对连续降雨天气带来的小麦倒伏以及霉变等风险，各地农业部门农技人员冒雨深入到田间地头，查看伤情苗情，现场指导农户排水降渍，防病防衰。河北省晋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彭超表示：“
6: 若发生点片倒伏，不要人工扶起，可选择在晴好天气配施叶面肥、杀菌剂，促进恢复。”
1: 当前河北省麦田处于灌浆的关键期，亩穗数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但是连续降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增加，可能诱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害，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辉建议：“
7: 我们要及时的雨后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料和甲云胎素内酯等生长调节剂来补充营养，增加秸秆的抗倒性，尽快的恢复根系和叶片的功能。”
0: 强对流天气往往会带来雷暴大风和强降水，然而小麦最怕的恰恰是这个风和水。大风容易让小麦倒伏，降水可能使麦子发霉。那么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怎样做好小麦的防倒伏以及抢烘等工作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大风对正处于灌浆膨大、麦头变重的成熟期小麦是一个考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研究员李向东表示，当前河南省8500多万亩小麦由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是稳住夏粮品质的关键。
8: 南部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北部进入到灌浆的中部期，对运来已经成熟的麦田，雨后要趁晴天抓紧抢收，如果水分过高，可以采取烘干或者 摊开晾晒的方式防止发生霉变。对豫北正在灌浆的麦田，要注意观察此次雨后有没有倒伏的现象，如果有倒伏的话，也不要盲目的去把它扶起，防止二次伤害。可以采取喷一些叶面肥的方式来促使它继续灌浆，进一步提高利重。
1: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陆翔介绍，针对当前黄淮海小麦主产区灌浆成熟的关键时期，要多措并举，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对降雨引发积水的田块，要及时抢排田间积水，畅通麦田沟隙，确保雨止田干，雨后农机能尽早下田抢收。对于灌浆期的麦田，要持续抓好田间管理，强化一喷三防，防早衰，防干热风，促进灌浆，提高产量。对于倒伏麦田，要强化病害防控，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对成熟的小麦及时抢收。
9: 天气预报未来十天左右呢，都是一个以晴为主的这个天气，为我们黄海主产区的这个小麦的后期的加快灌浆成熟以及抢收、抢烘、抢储，带来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气象的条件和环境。
1: 在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小麦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定航线低空匀速飞行，将混合好的杀虫剂、杀菌剂与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飞防队负责人王莹介绍，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以完成800到1000亩麦田的防控，全力稳住夏粮生产形势，筑牢全年粮食丰收的根基。
10: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1: 今年江汉平原等地因前期晚播，播量偏大，小麦群体偏大，加上风雨频次高，倒伏面积较往年偏重，倒伏后的小麦如果遇到持续降雨，极易发生碎发芽。倒伏小麦的收获对收割技术来说是一个考验，收割以后分类收储也至关重要。刘陆翔介绍，
9: 发芽以后的小麦，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发芽的程度要去分类的收获。比如说仅仅是萌动了，那我们正常的收获烘干还可以作为粮食用。那如果说有发芽但是呢没有霉变，仍然还可以收获作为饲料用。那已经萌动发芽了，而且产生了一些霉变啊等等这些真菌霉素的影响的这些麦子呢，那我们收获以后烘干以后呢，可能只能作为工业原料的食用，它不能作为人的这个食物或者是动物的饲料。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今天夜间多云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偏东风1到2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4: 唐振声督导检查养老机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13: 两省五区开展森林防灭火实战演练。

5月24日，市委书记唐振声先后到惠霞养老院、红石乡郑家村福寿居养老院、六顶山社会养老服务中心、寿山福海老年公寓，督导检查养老机构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抓实抓细养老领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老年群体生命财产安全。唐振声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等方式，重点检查各机构消防设施运行、疏散通道管理、用电用气安全、食品安全、日常护理服务、应急预案落实等关键内容，细致了解隐患自查、问题整改、日常管控等工作开展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细节问题，现场督促机构立即整改。唐振声指出，养老机构安全事关民生福祉，责任重大，不容松懈。各养老机构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居住安全、医疗护理安全等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建立台账闭环整改，从源头杜绝安全风险。唐振声强调，相关职能部门、属地乡镇要压实监管责任，加大日常巡查监督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提升工作人员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要统筹养老服务提质与安全管理，不断完善适老化配套设施，优化养老服务品质，严守安全底线，以扎实细致的工作举措，为辖区老年人营造安全安稳、温馨舒心的养老环境，稳步推动全市养老服务事业平稳健康发展。

0: 近日，2026年两省五地春季森林防灭火实战演练在敦化林业局大沟林场举行，以最高实战标准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应急拉练，共同检验跨区域协同作战能力，携手筑牢及黑滨近邻区森林防火生态安全防线。本次演练汇聚了来自吉林省敦化市林业局、敦化林业局、大石头林业局、黄泥河林业局、黑龙江省东京城林业局的五支森林消防精锐力量，以林区突发森林火情为真实模拟背景，全程设置火场侦查、安全区域开设、强攻推进、一点突破、分兵合围、边打边清、以水灭火等核心科目。演练现场，侦察无人机凌空盘旋，精准锁定火情，扑火队员闻令而动，快速集结攻坚，风力灭火机轰鸣交织形成压制，高压消防水车精准喷射直击火头，医疗救护组全程跟进随时待命，各参演队伍听从统一指挥，密切协同配合，战术动作规范高效，应急处置果断有序，全方位检验了跨区域指挥体系的流畅性、多队伍协同作战的时效性与综合保障的支撑力。经过各支队伍的协同攻坚，模拟火情被成功扑灭，全部预设科目圆满完成，切实达到了以火促汛、以练备战、以战提能的预期目标。演练结束后，现场指挥部进行集中点评，并对下一阶段春季森林防灭火重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此次演练打破了地域界限与行政壁垒，成功构建起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力量互援、快速响应的森林防灭火联防联控新格局。未来各相关单位将持续深化常态化联动机制，定期开展联合训练、实战推演和经验交流，不断提升区域整体森林防火综合能力，共同守护生态安全屏障，让绿水青山永续安宁。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统筹建设动态推进六张网，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1: 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

人民网消息，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5月22日表示，将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健全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动态推进机制，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六张网和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等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消费基础设施等5个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均存在较大投资空间。李超表示，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具有很强的牵引性和撬动性，从当前看，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可以有效扩投资、稳增长；从长远看，是推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可以有力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新型电网方面，我国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保障了全国超过10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当前，我国新能源接入需求持续攀升，区域间电力供需不平衡压力持续增大，各级电网安全运行的复杂性不断增加，需要建设一张更加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灵活智能的新型电网。李超表示，15、15时期预计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特超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县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央广网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日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光明日报消息，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提出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此次招聘将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结合实际情况，重点补充道德与法治、科学、信息科技、体育与健康、艺术、劳动、心理健康等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对于报考条件，通知规定，报名者应符合招聘岗位要求，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普通话水平、身体条件和心理条件，符合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要求。无刑事犯罪记录和其他不得聘用的违法记录，要严格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把入职前准入查询作为必要环节。一般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师范类专业为主，年龄不超过33周岁。通知还规定，参加过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有从教经历的志愿者和参加过半年以上实习支教的师范院校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优秀退役军人、优秀退役运动员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可综合考虑服务年限等因素，相应放宽年龄限制。关于特岗教师待遇保障，通知提出，中央财政继续对特岗计划教师给予工资性补助，标准为西部地区年均4.18万元，中部地区年均3.88万元。教育部、财政部将根据各地2026年设岗计划和往届特岗教师在岗人数，核拨2026年特岗计划中央补助经费。
1: 央广网消息，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4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0.7万个，同比增长29.6%。公共充电桩额定总功率达到2.37亿千瓦，平均功率约为48.38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704.8万个，同比增长53.5%。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49亿千伏安。
0: 央广网消息，我们将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深入实施新一轮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粮制五粮集成增效，主攻大面积单产和品质提升。在近日召开的开局起步155黑龙江专场新闻发布会上，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表示，155时期，黑龙江将着力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打造更加稳固可靠、坚实安全的大粮仓。据介绍，14-15时期，黑龙江粮食增产131.9亿斤，为国家再造了一座超百亿粮仓。2025年，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达1640.06亿斤，占全国的1/9。黑龙江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推进生物与工程、农机与农艺、用地与养地相结合，让黑土地越种越好打粮。2025年底，全省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25亿亩。到15-15时期末，黑龙江力争将90%以上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作为全国第一产粮大省，黑龙江因地制宜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全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培育壮大种业创新领军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和育种联合攻关，加快育成一批突破性品种，加强先进技术集成推广应用，持续扩大大垄密植、水肥一体化等绿色高产高效技术应用面积，同时强化人工智能赋能， 拓展国内首个农业全产业链大模型应用场景，建设一批规范化智慧农场，将看天种地升级为看平种地。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速递，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央广网消息，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驻乡城乡建设部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切实保障教育教学需要和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四部门明确，教育部门

0: 要对照底线要求，逐校逐条梳理基本办学条件缺口和相关审批手续完备情况，结合学龄人口变化和省定办学条件标准等，开展工作调度和持续跟踪问校，力争用三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成底线要求。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一、校园内设置旗台、旗杆使用规范国旗；二、拆除或封存 D 级危房、C 级危房，经加固评估达标后使用；三、学校实施封闭管理，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四、校舍应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配置有效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等设置提示标识，并能正常使用；五、教室等室内采光和照明应符合国家标准；六、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七、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要有靠背；八、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配备满足开足体育课时和田径及球类活动开展要求；九、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
1: 十、教室配置黑板、书写板或交互式电子白板、大屏一体机等设施设备，接入带宽不低于100兆；十一、设置计算机教室或信息科技实验室，小学应具备科学教室或实验室，初高中学校应具备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室，实验器材配备满足学生开展实验活动；十二、设置音乐、美术专用教室，配备相关教学器材，满足教学需要；十三、按规定配备图书（含电子图书）、图书馆室，满足学生阅读需要；十四、寄宿制学校设置食堂；十五、学生宿舍不设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通风良好，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上铺安装防护栏；十六、寄宿制学校合理设置厕所、换洗设备，满足学生如厕、洗浴等生活需求；十一、学校设立卫生室或保健室，配备急救箱，按要求配备专兼职校医或保健教师；十八、按标准配备取得保安员证的专职保安员；十九、专任教师配备满足开旗开足国家规定课程需要，每校至少配备一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二十、学生宿舍配备管理员，女生宿舍需配备女管理员。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嘴唇发紫、耳垂有折痕是冠心病信号，专家别看外表，胸闷胸痛才该警惕。央广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有人说嘴唇、指甲发紫、耳垂有折痕说明可能有心血管疾病，这些说法正确吗？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主任医师赵雪燕介绍，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自测方法并不完全正确，外观变化只能作为提醒，不能直接判断疾病。嘴唇、指甲明显发紫，有时提示身体缺氧，可能与心脏、肺部疾病有关，应引起重视。但天冷、四肢循环差、个人唇色偏深，甚至接触染色物质，也可能出现类似表现。耳垂折痕也是一样，虽然有研究讨论过它和冠心病风险的关系，但它不是冠心病的诊断标准。有折痕不等于有病，没有折痕也不代表没有风险，因此不要因为一个外观变化就恐慌，也不要因此替代正规检查。真正要警惕的是明确的不适信号，比如活动后胸闷、胸痛、胸口有压迫感、活动耐力明显下降、持续心慌、气短等，要及时就医。如果突然出现口角歪斜、一侧肢体无力、说话不清、事物不清、剧烈头痛等情况，更不能拖延，应拨打120，不建议自行就诊或等待观察。此外，还要重视那些没感觉的风险， 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但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长期吸烟、肥胖、缺乏运动、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以及有早发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的人，也要更早关注血压、血糖、血脂的变化。生活里藏着不少实用的小知识，简单好用，还能帮我们省心护健康。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几个日常就能用上的小妙招。首先是食物储存小误区，很多人习惯把所有果蔬都放进冰箱，但芒果、香蕉、榴莲这类热带水果适合十度以上的阴凉通风处存放。低温会让果皮发黑，果肉变质，而蜂蜜不用冷藏，密封避光，常温保存即可。低温只会加速结晶，不影响食用，但取用不便。再说说居家清洁小技巧，厨房灶台顽固油污，用小苏打混合白醋湿敷几分钟，再用温毛巾一擦就干净，不伤厨具还环保。桌子上的不干胶痕迹，风油精涂抹后轻轻擦拭，轻松去除无残留。最后是夏季养生小提醒，夏天出汗多，每天喝7-8杯温水补充水分，少喝冰水刺激肠胃，睡前用热水泡脚加几滴醋，能缓解疲劳，帮助睡眠。另外，夏天枕头易受潮滋生霉菌，记得经常暴晒枕芯，睡得更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7: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

0: 天哪，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
10: 了，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梦的你。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2: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3: 百年未有之变局，15五擘画宏愿新章。
2: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3: 有声平台发现。